0: 他一看这形势，就预感到末日来临。张龙、赵虎吩咐一声，把他的刑具撤掉，变成了绳子，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啪啪啪啪啪，哎呦，把那绳子恨不能都勒肉里去。把王顺疼的是呲牙咧嘴，从死号里提出来，先到院里。院里有个不大的小庙，叫玉神庙。让他往庙前一跪，先给玉神爷磕了头。紧跟着有人把他的发髻给抖了开，蘸着胶水把这头发重新给梳了梳。梳俩小揪，转圈插满了纸花。这吊胶一干了，这人这个难受的滋味就甭提了。这也不知道是谁留下这繁琐的规矩。之后刀斧手架着他才拖上开封大堂。到了现在，王顺也不横了，老老实实往堂口下一跪。包的人照例问了他的姓名、年纪、籍贯、祖宗三代，核实完了又问他的罪证。王顺也不含糊，凡是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一一招认。最后包的人叫他画供，画完了供，验明正身，然后把朱笔拿起来，在王顺的名字上唰唰一勾，这就算判处了死刑，立地就得处决。但是呢，王顺罪太大，不能这么便宜他，又命人把他架到开封的跨院。这会儿王顺呢，早就成了狗熊了，三魂跑出俩去，光剩一个了。他就觉着两腿发软，恍恍惚惚往院中观看，就见高搭着灵棚，灵棚里头有金山、银山、金车、银车、童男、玉女、挽联高挑，其他的他全看不清了。这时张龙、赵虎领着刽子手把他带进灵堂，面对着三口棺木让他跪下。这棺木当中，正当中的是钻天鼠卢芳，上垂手彻地鼠韩章，下垂手穿山鼠徐庆徐三爷。自从他们老三位死了之后，这尸体呀、啊、已经不像样子了，经包的人批准把他们火化为灰，装进骨瓷坛，而后装进棺木。不然的话，这么长时间那不都腐烂了吗？因此保持得干干净净啊，每一天都有专人负责在这清扫。由于今天是大报仇的日子，昨天晚上就有人做好了准备了，因此这灵堂布置的是庄严肃穆，而且充满了杀机。以八王千岁赵德芳为首，派出来48处都总管到开封府来治哀，余者兵、刑、工、吏、户、礼6部9卿13科道，每个衙门口都派来了代表，即使不来人也送来了挽联和祭品， 开封府的跨院都堆满了，王顺把头一低在这儿等死。单说包大人腰里系着根白带子，亲自到灵堂捻香祭奠之后，家属们开始痛哭，徐良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先给两位伯父磕完头，又给父亲的棺椁磕了头，哭的是死去活来，在场的人无不泪下。哭罢多时，开始拿王顺开刀报仇，这掌刀的就是徐良。再看白眉大侠，袖面高挽，手提一把匕首尖刀，来到王顺的近前，咔嚓把他的衣服给撕开了，而后一刀刺进前心，把他开膛摘心。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了。接茬大伙儿又哭，哭完了喝完奠酒，包大人传话把王顺的人头砍下，挂在云阳市口，让老百姓观看。这件事儿京师都震动了。简短结说，超度完了，又过了几天，烟消云散。下一步干什么呢？徐良、韩天锦、卢真向包大人提出请假，要运送灵柩回原籍，得把老人入土为安呢。这个事儿在情理之中，因此包大人毫未犹豫，马上照准，给这三个人每人100天的假期，回家把丧事办完了，就赶回开封任职。当山西县徐良临起身的时候，白云瑞、方书安、小七杰、小武艺，大家送出城外是恋恋不舍呀。白云瑞拉着三哥的手，三哥，您可得早点回来呀，您一日不在我身边，我就觉着心里头没底。徐良也乐了，老兄他瞧你说的，你放心，我回去赶紧把丧事处理了，让老人家入土为安，然后我就返回来。另外老兄他，我走之后这千斤重担可就落到你身上了，你还年轻，为人处事可多加检点，有个大事小情的要请示我蒋司书，小弟记住了。三哥一路保重，恕小弟不能远送了。啊，请回请回。细脖大头鬼方书安还直抹眼泪，
1: 干老啊，爹，按理说我应当跟您一块儿走，可包的人不准假，我空有其心没有其力呀、啊。我干老啊，您在坟上替我爷爷多磕几个头，带出我的份儿来。哎，干老早去早回。
0: 徐良点了点头。就这样，卢真、韩天锦、徐良都走了。徐良呢，回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卢真跟韩天锦回的是悬空岛卢家庄。你看这几人这一走啊，开封府就好像倒了半边天似的，人们觉着无精打采。头些天连说笑的人都没了，哎，过了十几天之后，哎，才逐渐的恢复了。在此期间，开封府什么事儿也没有，东京汴梁也平安无事。 白云瑞感觉这当官这玩意儿不错啊，吃饱了没事儿，到校卫所坐一会儿，然后到街上就溜达，乐意洗澡就洗澡，乐意上饭馆吃饭就吃饭，无拘无束。可是就在这一天，白云瑞早早的起来，还没等吃饭呢，白福从外边进来了。少爷，什么事儿？有人给您送了一份请帖。
1: 哦，
0: 拿来我看。白福把请帖往前一递，云瑞接过来一看，是一封烫金的请帖。打开一瞅，闹了半天，是太师府送来的。老太师庞吉的三儿子，也就是三国舅庞虎，今日完婚，请玉面小达摩二品将军白云瑞前去赴席。云瑞就是一愣，虽然说他跟太师庞吉没打过交道，但是他有耳闻呐，他深知这庞吉乃是大宋国朝头一等的奸臣。这个老家伙丈平女儿嫁作西宫陪王伴驾，悬秤卖官，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啊。跟开封府的包大人是水火不同炉，面和心不和，心说我跟他素无往来，他儿子结婚请我干什么？我是去我是不去呢？又一想，这事儿我得问问我四伯父蒋平。他拿这请帖出了门，来到蒋平和展雄飞的屋里，正好这二位正在那儿闲谈。云瑞先行了礼，把请帖往前一递，四大爷，您看看这个事儿，我是去好是不去好？
2: 我看看。爷爷爷，我这老太师庞吉儿子办喜事儿啊，啊云瑞啊，还得说人的名树的养，开封府这么多官人，他不请，专请你玉面小达摩，可见孩子你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
0: 苏大爷，我是问您我去好还是不去好？
2: 这哎呀，这么大的事儿我也难以做决定，还是请示请示相爷吧。
0: 就这样，蒋平、展雄飞陪着白云瑞来见包大人。包大人听完之后也是一愣，心中暗想，老太师庞吉自从被我本参之后，皇上动怒，将他削职为民，在家闭门思过三年，而后皇上又大发善心，下了一道旨意把他官复原职。太师庞吉复职后跟自己没看出有什么毛病来，反正不笑不说话，尤其又同殿称臣，短不了磕头碰面。包大人一想，也许太师庞吉有意跟我套近乎，让云瑞前去复习，要不去对他的脸面上不太好看呢、啊、我肯定是不能去了。那么开封府再不去个代表，显见着交代不下去。因此包大人思前想后做出决定，云瑞啊，在，既然老太师看中你，却之不恭，你代表本阁到账房支200两银子赴宴 去吧。另外见着太师，要代替我向他祝贺。
3: 遵命。
0: 白瑞刚要走，方叔安一挑帘进来。
1: 能能能能，我相爷，老叔啊，刚才我才听说这件事儿。我说庞吉这个人儿，狗改不了吃屎啊，跟这种人打交道得千万留神，不然就得吃亏。别看我老叔能耐大，可是初次到东京来，人生地不熟，在这种场合上难免还是短练。哎，相爷，我斗胆请示一下，我陪我老叔去一趟，您看怎么样？
0: 包大人乐了，叔安，既然你有此意，甚好，那你就陪着云瑞一起去吧。
1: 哎，多谢相爷。
0: 可把方叔安乐的都美得云彩眼里去了。跟云瑞两个人出来，到校卫所自己的住处，先更换了衣服，迎去祝贺，表示庄重，没穿便衣，都穿着官服。爷儿俩也没骑马，离开开封，赶奔太师府。这老庞吉住到红狮子大街一号，这趟大街住的都是达官显贵呀。他是把头这一家，光他这座太师府前后就17层院子，光房子就多达数百间，门前有一对石头狮子，非常敞亮，1丈5尺多高的照壁。这座府门是宏伟高大。云瑞和方叔安到了之后，再看车马迎门呢。府门外扎着牌楼，彩灯高挑，人喊马嘶，那人是拥挤不透，光是送礼的都得排着号。白云瑞一皱眉，回头问方叔安，叔安，咱们应该怎么办？
1: 哎，老叔，这事儿您甭管，您是主人，我是奴才，全交给我了，您在后边听信儿。
0: 这方叔安拎着银子，晃着大脑袋挤进人群。
1: 哎，我哪位管事儿啊？我哪位收礼呀？
0: 其实啊，今天太师府光收礼的人那就好几十个，里边还有几个总头。别看收礼显着不爱烦，谁往前一凑合，这就连呲的在虎。别，我们是工部衙门来上礼的，哪衙门也好，好，我们站着去，没轮到你班上呢。哎呀，是，呵，方叔安一看还了不得了。常言道，官不打送礼的，狗还不咬拉屎的。嘿，你看这太师府这个砖的横劲儿啊，连送礼的人都呲呲哒哒，我胖胖。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过来了，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把这位账房先生吓一蹦。问你什么毛病？
1: 什么毛病？
0: 上礼的，你哪儿呢？看看这个。方叔安一伸手，把开封府5品带刀校尉的龙鞭信票往桌上一放。哎，这玩意儿还真好使唤。一看开封府仨字儿，这位先生乐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方的老爷，失敬失敬。哈哈，怎么，你也上礼来了？
1: 嗯，对了，不但我上礼，往我身后瞅瞅，这是皇上亲口加封2品将军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代表我们包的人前来祝贺来了。
0: 是啊，哎呦，失敬失敬啊！这位先生站起来，挥手叫过一个小伙计，跟他耳语几句。这小伙计撒脚如飞进了府了。时间不大，太师庞吉府里大总管名叫庞喜从里边接出来了。在太师府当总管那都不简单呐。再看庞喜来到方硕安和白云瑞近前一躬到地，白大将军、方大将军，欢迎欢迎啊。说实话，这两天我们太师爷就提念到二位的名字，特别是白大将军，说实话就怕您不来。您这一来给太师府给贴了金了，里边请里边请。白瑞一看人家满热诚，也就不能端着架子了，赶紧笑脸相迎，说了几句客气话，先得上礼呀。就这样，白云瑞代表包的人上了200两银子，他个人上了100两银子，房叔安鼓了半天劲上了1两银子。白云瑞也不好意思乐，心说这点钱你拿得出手去吧。房叔安心说他们家有的是钱，我就上100万两他也掘不出多来，干脆就少点来吧。可收礼的人不敢说别的，如数给写上之后只手往里相让。这庞喜一直把云瑞、方硕安让进东跨院。二位将军请坐，容我禀报太师。白云瑞往院里一看，哎呦，这院这个人呢，没有老百姓，是上这儿来的都是6品官以上的，就像穿梭似的，出来一帮进去一帮，乱乱哄哄的。等了要有片刻之功，这庞喜真把太师庞吉给请来了。就见老庞吉身材高大，面似油粉，一部花白胡须，这肚子简直大的都出了汗。今天他穿着一身便装，头戴金翅软象巾，身穿软烧的团花袍，腰里束着粮袋，大腹便便，一走一喘，由庞喜陪着来在书房。白瑞和方叔安赶紧站起来，你不管心里头多不痛快，人家的身份在那摆着呢。白云瑞这个将军跟太师庞吉那怎么比，那从天顶上比到地底下去了。庞喜儿赶紧给介绍，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强步起身，赶紧施礼，太师在上，卑职白云瑞叩见老太师。说着就要磕头，方叔安在后头也紧白乎，老太师一向可好，方叔安，我给您磕个头吧。不不不，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庞吉拉住他们两个人的手，不亲假亲，不近假近，特别是他注意着白云瑞，孩子，我可不是套近乎啊，看着你我就想起你爹白玉堂来了。哈哈，没想到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替旧人，你都这么大了，罢了，我听皇上跟我说了，自从你出世以来给国家立了不少的战功，真是我朝青天伯玉柱，家海紫金梁，太好了。云瑞啊， 我怕你不来，你这一来

0: 方叔安翻着小母狗眼儿，心里打算盘，心说庞吉，你就说的多么天官赐福，你也不是个东西。一会儿我劝我老叔喝口水，赶紧离开是非之地，不然我们爷俩是非倒霉不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太师庞吉非常热情的款待了云瑞和方叔安。究竟这老家伙心里怎么想的，实在叫人难以琢磨。后来啊，外边又来了客人了，庞吉这才起身告辞。临行之时对白云瑞说，白大将军，你既然来了，你可不能走啊，今天得多吃多喝，老夫还要向你敬酒呢。哈哈哈哈，失陪失陪。他转身走了。云瑞本来想走，方叔安也不累在这待着，但是一看这庞吉太热情了，就这样抖了抖了一走，显着礼貌上交代不下去。时间不大，庞喜来了，二位将军，外边开席了，请二位到外边吧。两个人跟着庞喜到了大厅，哎呦，一看这人那就更多了。来的人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八大朝臣，宫里宫外的人不下千十余号，一个个珠光宝气，光彩夺目。云瑞和方叔安站在人群里头，

0: 时间不大，婚礼开始举行，就见三国舅庞虎帽插宫花，十字披红，身上穿着南绣平襟的大红缎子袍褂。这新娘子凤冠霞帔，珠光宝气呀，在男女伴郎的陪伴下，在鲜花丛中大拜天地，这些繁琐的礼节，咱不必细表了。施完礼之后，新娘子被人扶着回新房了，新郎官留下酬谢来宾。这时候，庞喜又跑过来，让白云瑞、方树安坐到第二张桌上。这张桌上没有白人啊，最小的就是方树安和白云瑞，剩下有90乘兵马司、五军都提府的元帅都在座，跟云瑞他们打了招呼。时间不大，罗列杯盘，这些仆人们像穿梭似的，一样一样往上端菜。方树安提着鼻子一闻，心说真香哎！没等吃呢，这串味儿就钻到里边去了。他往桌上一看，猴头、燕窝、鲨鱼翅，竟是没吃过的好东西呀！心说罢了，老庞吉真豁得出去，可也难怪，你哪来的钱？还不是刮进了民脂民膏吗？哎，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方叔安一想啊，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别白来，我还花了1两银子呢，我得捞捞本儿。您看这位，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这一顿吃，人在座的人都有身份。大家互相谦让，唯独这方叔安不管这套，他吃了个老满。有时候云瑞就拿手推他两下，觉着他太有点失礼。方叔安心中暗笑：“老叔啊，你在这儿讲什么理呀？不吃白不吃，我这就对了。”您说方叔安多有意思？背着别人不知道，把手绢拿出来了，挑那最好的点心，还包了几块揣到怀里头呢。正在这时，老太师庞吉跟三国舅庞虎来敬酒来了。庞吉先给做了指引，庞虎见过云瑞和方叔安：“白将军，欢迎您光临。别人我敬一杯酒，您可得例外，我敬您三杯。”云瑞一笑：“三国舅，小可不胜酒量。”“哪里哪里，英雄海量嘛，您这叫客气。来，我要先敬您一杯。”仆人拖着个盘儿，把银杯放在这儿。三国舅庞虎先给云瑞满了一杯，云瑞一看推辞不了，一扬脖喝下去了。他又敬了第二杯，云瑞就不想喝。方叔安一看：“老叔啊，喝就喝呗，今天是喜酒。”一扬脖就下去了。云瑞一横心，咕哒又喝下去了。庞虎又敬第三杯，云瑞就像喝汤药似的，咧着嘴又喝下去了。庞虎大喜：“罢了，白将军，您真赏了脸了，改日我还得请您多喝。”“方老爷，多喝多喝啊，失陪失陪。”说着跟他爹又到别的桌敬酒去了。白云瑞就觉着头重脚轻啊，心里噔噔直跳，那么多好吃的吃不下去了，他就打算走。可一看这桌上别人都没动， 自己这一走，别人还得送，给别人找麻烦。因此云瑞耐着性子在这等着，哪知道酒宴吃完了还没完事儿，庞喜站到大厅之中就喊上了：“各位来宾，我们老太师为了酬谢各位，在后花园中准备的大戏，各位都别走啊，到后花园看戏。”云瑞一看又走不了了，随着人群到了后花园。这太师庞吉这花园太大了，正中央有一座楼叫文光楼，文光楼前搭的大戏台，前头摆着桌椅，云瑞和方树安坐的第七排把头，前面有茶壶茶碗，摆着各种瓜果梨桃水果点心。时间不大，开封府著名的艺人纷纷登台献艺，那演的还真精彩。一开始云瑞看不下去，后来呢还真入了迷了。这阵儿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天黑了，太师府的花园里火树银花长满了灯火呀，比白天更显着热闹了。他跟方树安爷儿俩正在这儿看着呢，云瑞就感觉到身边好像来了个人，他回头一看，可不是吗，从人群之中挤进了一个小个儿，打冷眼看好像蒋平，实质啊比蒋四爷的年纪还大，小眼睛倍儿亮，多少有点鹰钩鼻子，稀不楞登的胡须，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青，倒显着个精神还挺绅士，冲着白云瑞一乐：“哈哈哈哈，请问您是白的将军云瑞吗？”“
1: 啊，是我。”“
0: 您是？”“在下姓耿，单字名四。”“
1: 耿四。”
0: 云瑞心里想，这名儿觉着很生啊，在头脑之中好像没这么个名字。“
1: 您找我有事？”“哎，白大将军，府门外您有一个多年的老朋友等了您半天了，让我到太师府前来请您，他说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对您说，如果您方便的话，跟我到外边去一趟吧。”白瑞有心细打听，可这阵大伙都在听戏，如果在这儿一说话显着不礼貌，云瑞就站起身来了，告诉方树安：“
2: 树安，你先等会儿，我去就回。”
0: 其实方树安也听明白了，点了点头，就这样云瑞跟这个自称叫耿四的人走了。方树安一琢磨，大概不是开封府的事儿，要开封府有事儿啊，也得连我一块儿找着。哦，我老熟的熟人背不住，他现在有名望，不亲的人也得亲了，不近的人也近了。等着吧，一会儿老叔回来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可等啊等啊，六出戏都唱完了，都到了半夜了，白云瑞也没回来。方叔安这心呐，可就没底儿了，心说老叔你不对，你怎么把我给蹲这儿了，你办完事儿回开封府睡觉去了，你也得带着我呀，可我今儿来是陪着你来的，你这人这……哎，方叔安一想，我别傻老婆等捏汉子了，这戏我也看够了，他一看也有走的，干脆我也走得了。就这样的爬了爬了屁股站起来了。
3: 正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
0: 就听见太师府的东院就开了锅了，大总管庞喜 声音都变了味儿了，跑进花园子，冲着台上一摆手：“别唱了，别唱了，出人命了，三国舅叫人家杀了。”
1: 就这一嗓子，真好像晴天霹雳，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
0: 法叔安一听：“是什么？不是我听错了，洞房出事了，三国舅被人杀了。”哟，这事儿可太突然了。大家沉默了片刻，紧跟着开了锅了，哗，
1: 纷纷的跑向新房。房叔安也有好奇的心呢，因此随着人群也往新房跑，究竟要看看怎么回事。书中代言是真的，真的三国舅果然被人杀了。这事情就发生在半个时辰以前。方才咱们说了，新郎新娘拜了天地，新郎官庞虎留到大厅上给来宾满酒，新娘呢想回到新房去了。这个新娘子是谁呀？就是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女儿，号称三仙女，名字叫李玉秋。哎，人样子长得不错，而且这个人品也端正。李天祥也是著名的奸臣，跟老太师庞吉狼狈为奸，勾搭连环，相处了这么多年了。由于这个缘故，双方才结了亲。其实庞虎啊，今年都32了，光媳妇就娶过4次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娶一个死一个。后来找个算卦的说他命硬，得找个命大的人才行。第四房就娶的李玉秋。新娘子呢，被搀进新房之后，伴娘都退出去了，把房门倒带。新娘一直在这等着，到了掌灯一大后了，玉秋这心里头就想三国舅的事儿，说这三国舅跨马抡刀，文能提笔，这个人也堪称文武全才，找这么个丈夫啊，也不算亏了自己。从今以后，我们要夫唱妇随，我们夫妻好好处着。他这个心呢，就想未来这些事儿。可后院正在唱大戏的时候，院里头鸦雀无声，突然门一开，进来个人。这人高抬腿，轻落足，声音极其轻微，就来在床边，挨着新娘坐下了。一开始新娘子认为着是三国舅，心里头还挺不痛快，心说国舅咱是夫妻，光明正大，你干什么这么苟苟切切的，你敢把我吓了一跳。那位说他怎么胡猜不看看呢？不行，因为他脸上戴着盖头，这个盖头啊，得新郎官亲手给他摘掉，他不能摘，有这么层布挡着，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呢，好像不是三国舅，这人穿着一身白，三国舅是穿着大红的喜服。哟，新娘子心就一动。正在这时候，这个人一伸手，把李玉秋洁白的手腕子给攥住了。美人儿，按理说你是我的人，哎，我们家下聘礼在老庞家之前，哼，万没想到，老庞家比我们势力大。叫他儿子撬行给你撬走了。
0: 但是我可不甘心呐，我早就把你相中了，你是我的人，今天我利用这个空隙前来接你，趁着现在无人，你我先成就了美事，然后你随我远走高飞。
3: 说着话，他一伸手把新娘子抱到怀里，另一只手就没老实了。新娘子一听不对，这不是三国舅，情急之下他自己把盖头撩开了，
0: 借着桌子上的蜡灯他才看清，挨着他坐的是个漂亮的小伙，头上戴着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英雄场没系飘带，敞着怀，在身后还背着一把明晃晃的单刀，是斜挎白布囊，面似银盆，人长得还挺漂亮，但是这俩眼神显着不正，把新娘子吓得魂不附体，刚要喊来人，被这主把嘴给捂住了。妈，你要胆敢吵吵，我要你的命！方才我把话已经跟你说清了，你是我的人，活着是我的媳妇，死了是我们家的鬼，你懂吗？那新娘子能干吗？因此两个人就发生了厮打。你想，李玉秋一个弱小的女子，连气在害臊在害怕，哪来的劲儿啊，就被这个人摁倒在床上。正在厮打的时候，这个人就把新娘子戴的手溜、金镯子、头上的凤钗、脖子上挎的宝石的项链全给撸下去了，一共大大小小21件，然后用新人粉红色的绸子手绢把它一包揣怀里了。不但把这些东西他抢过去，而且还要扒新人的衣服，这新人家跳开开了。正在这时，三国舅回来了。原来这位三国舅啊，早就想回新房，但是被一些好朋友活活把他拖住了，灌起来没完呢。他现在喝的也是酩酊大醉呀，走起路来脚底下没跟，所以啊，屋里头发出厮打的声音，他都没听见。他喝太多了，一推门他进了屋了。就在这时，他觉着眼前好像有两个人在折腾。你别看他醉呀，他没昏迷，他就发现有个小伙子站在窗边，把新人已经摁倒在床上了。三国舅就有点醒酒，喂，谁？谁字还没等出口，就见这个人一转身来到三国舅近前，把刀就拽出来了。谁？嘿嘿，你好好看看我，我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话说的一字一板，新人李玉秋听得清清楚楚。还没等三国舅言语呢，这把钢刀从肋叉子就给扎进去了，三国舅就惨死在门前。这个凶手作案之后，本来还想对新人无礼，偏赶这阵打惊的到了。怎么回事？我谁叫唤的？这小子见势不好，一脚把窗户蹬开，飞身上房，是逃之夭夭。 你想这窗户一蹬开能没声吗？这几个打惊的往屋里看，
3: 哎呀郭舅爷这是怎么了？
0: 紧跟着新人就哭开了，来人呐，新房出事儿了。打惊的到屋里一看，坏了，三国舅倒在血泊之中。这些人吓得魂不附体，因此这一吵吵太师府都知道了。老太师庞吉正高兴呢，一听说儿子死了，把这老家伙吓得俩眼睛一翻，顿时就没气儿了。等众人把他急救过来，他哭着跑进新房，一看儿子这模样又昏过去了，太师府可就乱了套了。单说房叔安探着大脑袋往屋看了看，哎呀，房叔安就一皱眉，心说刚才他还给我们敬酒呢，没想到这会儿叫人给杀了。什么人胆大包天干这种事儿？不行，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这案子我非得亲自经手把凶手捉拿归案。单说老太师庞吉哭得死去活来，最后他头脑保持了清醒啊。他想光哭不行，我得把事情调查清楚，这才问儿父究竟怎么回事。一开始李玉秋也吓傻了，脸色苍白，直冒冷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大家再三安慰，新人这才仗着胆子把刚才发生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老庞吉就问儿父啊，那个人你可认识？我太认识，他要强行无礼跟我面对面，五官貌相我记得非常清楚。多大年纪？20挂零。他说没说他是谁？ 说了
3: 啊。他是谁？
0: 他说他是开封府的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3: 啊，二父你没听错吧？
0: 千真万确，一点儿都不带错的。哎呦，
3: 老太师庞吉眼珠子都红了，眼望人宠之中就问白子将军、云瑞将军，问了三遍没人回答，因为白云瑞没在人群呢。老庞吉点点头，好小子，我往你脸上贴金，你不往人道上走啊？闹了半天你是杀我儿的凶手，老夫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来人呐，赶紧给我顺轿，我要赶奔八宝金殿告他一状。庞吉哭着带着儿父上轿赶奔八宝金殿。方叔安听得真真的，本来他那脑袋就大，一着急这脑袋嗡比原来还大六圈。方叔安一想，妈的妈，我得老了，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是老叔啊，老叔啊，我说你上哪儿去了？闹了半天你跑到新房里头作案去了。哎呦，白云瑞呀、啊、你可真不是个人，我方叔安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我方叔安想的一半脑子又清醒了，把自己臭骂了一顿。方叔安，你混蛋，你混蛋加三级，你老叔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
0: 人品素长啊。那小伙子一步俩脚印儿，那是何等光明磊落，能干他妈这种事儿吗？你就不应该这么想。
1: 哎呀，不是我老叔，究竟这凶手是何人？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9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11: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13: 午夜，医院，为所欲为。
14: 当时我酒喝多了，我看到我的同伴打医生，所以我打医生。
13: 医生被打伤，器械被损毁。
15: 一个呢就是个耳朵也撕裂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手腕部啊，就是骨折了。
13: 无良医闹，该当何罪？
14: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主要就是构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13: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喝酒惹的祸。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浙江省宁波市第七医院的放射科啊，大半夜的，放射科里呢突然传出了异乎寻常的响动，而且这动静啊还特别大。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13: 这天是2013年11月9日，从当晚的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有8-9个年轻人在走廊走来走去，时不时与窗口的医生说着什么。 画面中的几名男子情绪好像很激动，后来他们突然开始踹门，踹开门后其中的六个人冲了进去，其他人还在走廊。不到一分钟，这几个人从放射科跑了出来。2014年2月27日，冲进医院放射科的卞景奎等六个年轻人被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12: 这些人大半夜的在医院里情绪这么激动，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另外，他们把医院放射科的大门踹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洪磊法官，有请洪法官。
13: 洪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工作至今在全国各级期刊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12: 在他们进入医院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4: 在事发当晚，卞景奎和他的朋友，那么几个朋友一共有九个人，他们在宁波镇海的一家 KTV 里边唱歌喝酒。当天晚上所有人都喝了很多的酒，那么卞景奎在去厕所的途中不小心把左手给划伤了。划伤了以后，他们先是找了 KTV 的工作人员要来了创口贴包扎伤口，但是发现创口贴根本就止不住血，所以一行人就来到了医院来寻求医治。
13: 到了医院后，卞景奎在急诊外科进行了包扎，之后急诊医生示意他先挂号，还建议他到放射科拍个 X 光片。按照医院放射科就医流程，应该拿着急诊外科医生出具的检查单，在放射科挂号之后才能去拍片子。而他们几个人在没有挂号的情况下直奔放射科，由于不认识路，他们还强行让急诊科一位女护士带路。到了之后，放射科医生发现他没有医生开的检查单，不能做检查。
16: 当时是不知道那个放射科在哪里，然后是叫他一起过来的。
15: 那么当时把我们的这个一个急诊室的一个护士啊直接也拉了过去，到了那个就是放射科的一个就是那个窗口，窗口的话呢就是也跟他做了相应的解释，意思说你一定要收了费，我们才能电脑里面才能这个系统进得去，才看到有信息。
13: 医生一番解释之后并没有起作用，卞景奎等六个人闯进了放射科，做出了过激的举动。
16: 老师，我撞了一下，没撞开，卞龙踹了一脚，最后他们俩踹了，然后踹开了。
17: 我进去了嘛，看了医生，然后我就打了嘛。
18: 当时酒喝过了吗？他就跟着他们进去了吗？
19: 在2013年11月19号的一个供述，当时刘浩先用手打了年轻的医生一个耳光，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对这个医生拳打脚踢，然后王福南、海燕、卞景奎、小猛也进来打年纪大了一点医生。
15: 他们在当时的话，在身体上面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个呢就是跟耳朵也撕裂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手腕部啊，就是骨折了，然后一个肌腱也断了。
13: 经相关部门鉴定，两名医生均构成轻微伤，医院财务损失达4000多元人民币。2014年3月21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这起案件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庭审当天，被告人家属、医院工作者等旁听人数多达200人。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认为医院的医生存在一定过错，导致事件的升级。
17: 当时我到的时候，医生把病历卡扔了出来，我当时很恼火，然后踢了一下发泄一下。
20: 院方也有一定的过错，因为晚上的话可能各方面在就诊的过程中可能不是，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对病人不是特别的这种体贴啊，或者说有点态度上面，因为毕竟是凌晨了嘛，态度上面不是很好。
15: 因为当时主要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在现场，那么我们对其他的医务人员进行调查，那么我们态度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问题的。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作为医院里面可能也是很大的强调这个服务的质量， 对吧？那么如果医德医风的问题，所以说这块呢，我也相信我们的医生在这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
13: 根据被告人卞龙等六人事发当晚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展示了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
19: 外科医生给我包扎好后，让我到挂号拍片，刘浩就拉着一个护士，让他带我们去放射科。当时放射科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两个医生，我们就把病历卡给了那个年轻的医生。他刷了卡，刷了一下卡，说没有信息，我们就让他先拍，医生不肯，我们就又把病历给里面的医生，里面医生呢就把卡放回窗口，我们又给了医生，医生又拿了出来，然后王福南就骂那个医生，还把病历卡丢了进去，那个医生也把病历卡丢了出来。
12: 他们到底挂没挂号？事后我们调查了吗？
14: 事后我们调查以后发现，就是医治这种手伤的流程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这个卞景奎手受伤了，到医院以后，医生先给他进行包扎，那么包扎完以后，那么就要求他拍片，拍片需要一个重新挂号缴费了，那不代表你第一次进门以后挂号以后第二次就不需要挂号缴费。那么可能卞景奎他们就认为，就是说我已经缴过一次费了，我不需要再缴费。但是现在医院的这个信息化程度比较高啊，就是说你缴了费以后，你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卡上面啊，医保卡上面才会有这些信息，那么有了信息我才能够启动机器给你来进行拍片，否则是没办法做下一步的操作的。
12: 那么根据您了解的状况呢，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医生到底有没有过错？
14: 当时的这个从监控录像来看啊，是看不出说医生有这个有过错的行为，态度不好。而且我们通过观看这个几个其他几个被告人啊，有多名被告人供述，他是这么供述的，就是说当时我酒喝多了，我看到我的同伴打医生，所以我打医生。那么这种解释是说明医生根本就没有过错，只是因为他的同伴在打医生，所以他们也打医生。即使说医院可能在服务态度上存在一些不当的不礼貌啊，缺乏沟通的行为，也不能成为这些人就是说
12: 动手的
14: 动手打人的一种借口。
12: 另外在庭审的现场围绕的这个争议的焦点还有哪些？
14: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主要就是构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13: 法庭上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一人以上轻伤或三人以上轻微伤的，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而本案被告人仅造成两名医生轻微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19: 辩护人提出呢，就是根据浙江省规定呢，就是要求呢是三个轻微伤以上，而最高法院后来解释呢，一个是两个轻微伤就够了，根据司法效力应该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该两个轻微伤就够。
12: 好，我们看到庭审现场呢，这个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啊就辩称了，说我们这个行为呢它构不成寻衅滋事罪啊。那您怎么看呢？
1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有明确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构成一人轻伤或者两人以上轻微伤，那么构成寻衅滋事罪；任意损毁公私财物，那么数额超过2000元的，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在本案过程中，那么卞景奎一伙人，那么既殴打了医生，造成两名医生的轻微伤，又损坏财物，那么超过2000元，那么同时达到了两个构罪标准，那肯定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
13: 在当同一对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规定时，因规定不同而产生冲突，应当按照我国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浙江省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属于下位法，应服从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相关解释，这个上位法。伤人又损物，是无意还是故意？
14: 这些被告人在伤人方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毁财方面也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13: 一名被告人当庭翻供，翻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20: 他当时说是没有参与打，他仅仅进去了一下之后就出来了。
13: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都是喝酒惹的祸。在庭上，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就六名被告人的行为对医院所造成的影响提出了与公诉机关截然不同的观点。
2: 当时医院的环境如何，有没有引起公共秩序的一个混乱状况？应该来说没有。当时是凌晨，将近凌晨了，也就等12点，晚上十二点左右的时候，更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其他人。
19: 这个医院呢，就是一个放开开放的一个场所，本来就是一个公共场所，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不论是有人多还是人少，它都是一个公共场所。被告人在该公共场所打医生、谩骂医生、殴打医生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扰乱公共秩序。
21: 混乱的话，这块的话影响肯定是有的。那么在我们急诊室的话，除了有急诊内科还有急诊外科，那么我们的包括隔壁的话是抢救室，那么除了病人之外还有病人家属，那么当时的话人员肯定是比较多的。
13: 另外，辩护律师认为本案被告人并不存在故意损坏医用显示器等医院财物的目的，甚至有被告人说是由于医生扔凳子过来砸到了医用设备上面才导致设备损坏。
22: 扔拿东西扔过来，然后拿凳子挡过去，然后凳子也挡过去了，然后医生把凳子挡到电脑显示屏上面，然后电脑显示屏就掉到地下摔坏了。
17: 当时一个年纪大的医生也在拿凳子举起来，完了我也扔个凳子，刚好凳子没砸到人，凳子就是碰了一下。
20: 如果是从他们的目的去分析的话，他们可能有一个就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说，就比如说打人，就是说有一个伤害的故意。但是从这个故意去说的话，只能构成一个故意伤害，但故意伤害毕竟这两个结果仅仅是一个轻微伤。
13: 按照刑法规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结果才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造成他人轻微伤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12: 洪法官，您怎么看辩方的意见？
14: 那么当时放射科的构造就是医生站在放射科里边，那么旁边还有机器设备，被告人拿起板凳去向医生丢掷，那么他丢掷医生的行为肯定就是直接故意了，他是希望积极的去促成这个把医生打伤的行为。那么对于这个医疗设备，他不考虑就是说这个设备离的这个医生有多少的近，那么很有可能砸到这个设备，他也是无所谓的，反正砸到了也不是我的东西，我也不心疼。那么这就是一种犯人的故意，所以说他在这些被告人在伤人方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毁财方面也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13: 六名被告人中有一名被告人王富南当庭翻供：
23: 我是没有动过手打过人和砸过东西。
20: 他当时说是没有参与打，他仅仅进去了一下之后就出来了，仅仅是这样子。打的话也是其他的人可能打了一拳，然后马上他们几个人发现不对就跑掉了。
13: 在庭上，对于王富南的辩解，公诉人提供了公安机关所做的调查笔录，笔录显示几名被告人和被害人都证明王富南参与了殴打医生。
19: 被告人辩龙了七次供述，刘浩先打医生的一耳光，我们就开始打年轻的医生，他被我们打出血了，然后王富南他们也进来打年纪大的医生。有被告人蒋玉的五次供述，刘浩先进去打了年轻的医生一巴掌，我和卞龙也开始动手打年轻的医生，直接把这个医生打倒在地。孙孝猛、王富南、任勇、卞景奎也进来打年长的医生。
13: 然而辩护律师却认为几名被告人的口供作为证据存在疑问，因为当时这几个人只是记住了一些片段，很多内容都是猜想。那么王富南的辩护律师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20: 也就是说不构成犯罪。
12: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被告人质疑王富南的一些说法啊。关于王富南的说法，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到底他有没有故意的打医生，或者是故意的砸坏一些机器设备？
14: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调取了这个录像，从这个就是监控录像来看，当时的监控录像是装在就是放射科外面的走廊上。我们能看到就卞景奎、王富南这些人破坏大门以后冲进了放射科，也能看到他们逃离现场，但是因为放射科里边没有安装这个监控探头，所以我们对于里边的情况确实是就是说不能直观的看到了。但是通过其他的证据是可以证明王富南是有这个故意伤害的行为。那么通过医生的
0: 这个陈述，被害人的陈述和辨认笔录，通过当时被强行拽到现场的那个护士的证言，以及通过其他同案犯的供述，都是指认王富南也是参与殴打了医生。
13: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多次到医院了解情况，尤其是在关于被害人民事赔偿方面做了不少努力，积极让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医院沟通协调。在法官的努力下，被告人家属分别向被害人医院提供了不同数额的赔偿金，双方最后达成了谅解。
1: 就充分的是自己的错误，就被告人自己的错误，那被告人家属也愿意赔偿，那个被告人也愿意这样，愿意家属这样做，法院也跟那个医院进行了沟通，也跟医院进行沟通，那么那医院就是一个赔偿的数字合理公正。
13: 医闹案件层出不穷，是什么让他们肆意妄行？
0: 生理上他本身是有痛苦，那么人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说焦虑烦躁。
13: 案件审理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0: 还是应当是冷静的面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3: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都是喝酒惹的祸，近些年来在医院里寻衅滋事的案件时有发生。就在今年的7月15日凌晨，三名男子酒后前往北京301医院就诊，因为不愿意排队和医生发生了争执，将值班医生打伤，同时还砸坏诊室内的办公物品。涉案的三名男子中，两人因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同样是在北京，一男子因治疗等问题与医院发生矛盾，和同居女友占据医院抢救室1个多月，在里面做饭养兔子。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该男子的女友有期徒刑10个月，该男子被另案处理。2015年4月3日晚上12点，在广西南宁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酒后一名男子对医生拳打脚踢，还砸坏了医院设备。
12: 刚才这段短片当中呢，其实也盘点了一下近期的一些著名的医闹案件啊，我们看到真是什么奇葩都有，是吧？甚至还有在急诊科里养兔子的。你说这些人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0: 通过审理这些案件了，那么包括我们其他各地法院发生的这些相似的案件，那我们分析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老百姓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因为生理上他本身是有痛苦，那么人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说焦虑烦躁，那么病人的家属朋友同样的就是说感同身受，那么这个时候的人的话情绪化的是比较容易激动的。那么第二点方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现实，就是说病人到了医院，那么希望医生能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但是客观现实就是说，医院的设备有高级啊，有这个简陋，医疗条件有好坏，那么医生医术本身是有这个高低的，这个医学作为一个科学，它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12: 是
0: 不是说什么病那么都是能够就很好的给它医治的。
12: 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是不是就成为了他们进行医闹活动的一种合理的借口呢？
0: 我们现在国家就是有正常的一个诉求的渠道，发生纠纷以后你可以就是跟医院进行沟通，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这个现在有这个调处中心啊，可以各地都有，那么可以调处这些医疗纠纷，有专业的鉴定机构帮你鉴定那么是不是医疗事故，那么甚至你可以上法院，但是绝对不可以殴打医生损坏财物，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3: 法院调查了解到，参与打闹的这6名被告人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受教育水平不高，另外他们当天晚上喝了很多酒，是发生医闹行为的重要原因。
3: 第二天晚上酒喝多了嘛，在医院里造成这种事情，我很后
6: 悔。由于我们法律知识淡薄，触犯了我国法律，由法官大人能从轻处理。
24: 这事情给医生带来的伤害，给院方带来的影响，向他们道歉，希望他们能原谅。
13: 2014年3月31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六名被告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处9个月到11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一审判决后，五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只有王富南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诉。2014年4月14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2: 在您审理过这起案件之后啊，回过头再来反观这起案件，您觉得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0: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那么结果还是发人深省的。那么很不仅包括这个案子了，那么很多案子都是因为一时冲动，那么动手伤人，打人的过程是非常的这个比较酣畅淋漓的，但是那么随之而来的是良心上受到谴责，家人为他们担忧，金钱上要损失，那么最终是自由的一个受到的禁锢。所以说当我们发生了矛盾，那么出现一些问题，生活上有一些坎坷的时候，还是应当是冷静的面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关键是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守法的公民。
12: 好，这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5: 通过这个案子，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人们要尊重医院，尊重医生的辛勤劳动，对医生的尊严应该有所敬畏，对医院的流程应该有所敬畏，对相关的法律应该有所敬畏。当然呢，解决各地层出不穷的医闹问题，不单单是一两个法律法规就能够解决的，那么各级司法部门呢，更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对侵犯医务人员权利的这种行为呢，给予更严厉的惩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8: 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9: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8: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9: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 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

0: 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
1: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红火了10年的幼儿托教中心为何突然陷入一场官司？
4: 原招待所还有30多号职工要进行安置，缺乏资金。
5: 这一光一条就这样子。
3: 租房到期拒不退房，法院判决为何不能生效？
6: 这些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你突然不给我们的这些孩子就没位置去。
7: 法院强制执行使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得到落实，真正的体现了依法治国。
3: 矛盾背后的民生难题又该如何破解？
8: 局长呢还带队到武昌区委、区政府寻求协助。
3: 法院为何执行艰难？
9: 这个效果和法律效果如何统一，就是摆在我们执行法官面前的一大难题了。
3: 是背后有难言的经济利益，还是社会责任的担当？法治天下之都是为了孩子，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幼儿园呢，它是我们每个人童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昌区的荣发小区就有一家开了10多年的幼儿园，现在呢却要被法院给关闭了。那么在幼儿园里的这些孩子该如何被安置呢？那关闭幼儿园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火车站周边是外来人口的聚居之地，武昌区的荣发小区就在距车站以北约2公里处。这天就在辖区内一个幼儿托教中心门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和老师们面对前来执法的2位法官，情绪变得异常紧张和激动。
11: 一点办法都让你气了是吧？那咱们这个气啥？
3: 画面中的这个女人叫黄喜梅，这家幼儿托教中心就是她创建的。
6: 这里都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你突然不给我们的这些孩子就没位置去。
12: 周边没有别的可以容纳他们的那个幼儿园，因为他们毕竟数量太多了，有105个小孩。
3: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这2位法官是来执行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要求黄启梅腾退幼儿托教中心，租用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房子。而黄启梅和孩子们的家长对这个判决非常抵触。
10: 带着诸多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刘霞，让他来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有请刘法官。
3: 刘霞，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2016年办理执行案件600多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荣立3等功。
10: 刘法官您好，那我们特别想知道这所幼儿园当年是怎么创办的呢？
7: 这所幼儿园据我们在办案子过程当中了解的情况，是当时一个叫黄启梅的，也就是我们案子当中的被执行人，他原来是幼儿老师，在居委会的这个指导帮助下建立这个幼儿园。
3: 小区外地人口较多，且只有一家铁路上的公立幼儿园，收费高还不对外招生，因此孩子入托难是这里外来务工人员最头疼的现实问题。2003年，黄启梅所在的企业改制，他和原单位幼儿园的一批老师都下岗了。
6: 有一天就碰到社区的主任嘛，他就说，哎呀黄老师，这些孩子都没办法去上幼儿园，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些老师召集来我们办一个托教中心啊，哎，我们这些老师也有了工作，这些孩子也有了安排。
3: 在原社区主任的倡导下，黄喜梅和下岗的10几位老师办起了这家幼儿托教中心，并租下湖北省煤炭厅招待所的一套300多平的房子作为教室。
10: 既然呢，这个幼儿园呢是解决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这个小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那现在为什么法院还要把它给关闭呢？
7: 我们法院办理的是执行案件，执行的 依据是我们法院的关于法务助理活动的一个判决，这里面还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
10: 到底是什么原因而关闭了幼儿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开始双方谈好租房合同每五年一签，可是后来省煤炭厅又改成每两年一签，这样便于他们调整房子的租金。
6: 一租了就是十几年，十几年的我们一直在就是非常合作的非常愉快。煤炭厅后来就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合并了，这个产权就属于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3: 房租也由当初的2000元每月涨到了2014年的3000元每月。
4: 从2012年12月，我去招待所跟黄启梅签订这个房屋租赁合同两年，到2014年12月31号到期。
3: 幼儿托教中心创办初期只有几十个孩子，因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普遍偏低，每个孩子每月包括学费和伙食费只收400元。
6: 一直四个班，小班、中班、大班，小小班。
3: 2014年，学费也涨到了每月700元。
4: 这个活动到期之前，因为考虑到原招待所还有30多号职工要进行改制安置，缺乏资金，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局当我非常重视，准备把这个龙方小区的房屋进行，处置。
3: 省安监局在租房合同于2014年12月31号到期后就不再出租，准备将房子收回后进行拍卖。
6: 我们就跟他说，你如果想涨租金就涨，开始就说涨吧，就说涨了28000，我们一听太贵了，我们因为我们的托运费就400块钱嘛，你再2万8的租金，我们老师工资都没有了。
3: 双方经过协商并没能达成协议，僵持一段时间后反而事情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6: 后来又突然变得说不租了，涨也不租了，我们要卖，我们说你们要卖就卖吧，我们不影响你卖，任何人来看房子我们就让他进来看。
4: 而且按照程序也多次给他们下达了这个解除租赁协议的通知，并要求他们按期这个交换房屋。
3: 接到退房通知的黄启梅原以为是房东就是想涨点租金，所以合同到期后并没有主动腾退房子，并提出申请希望将房子继续承租下去。
4: 这个租方以各种理由拒绝交房，直到这个2015年11月份，我们无法收回房屋的情况下，才采取这个法律程序对他们进行了起诉。
3: 经调解无果后，2016年5月5日，武昌区人民法院在中南路的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判定黄启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将其承租的武昌区荣发小区2栋2层20房屋返还给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并依据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自2015年9月1日起至返还之日的租金。法院判决后，双方都未提出上诉。然而两个月后，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然没能收回房子，无奈之下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0: 那法院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7: 这个案件执行立案后，我们法院依法进行执行，到现场查看以后，这有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上学，这学生的家长反映强烈。
3: 黄启梅不仅对前来执行的法官避而不见，还有意拒签法院的执行通知书，直到2016年8月25日，法官第四次上门时才见到了黄启梅。法院强制执行100多个孩子失学该怎么解决？
12: 当时有1-2个家长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
3: 法院向政府和社会寻求协作，能否保住幼儿托教中心？
7: 我们发现武昌区教育局曾经向这所幼儿园下发的整改通知书。
6: 我们社区主任就以民政局社区托老托幼服务这个证，给我们办了一个托教中心。
3: 幼儿托教中心是否合法？法院强制执行能否继续进行？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市 为了孩子。2015年9月26日，武昌区人民法院依据判决书依法冻结了黄启梅的个人银行账户。黄启梅得知后非常恼怒，既埋怨法院判决不公平，又申诉原告欺骗法院。
12: 因为我是最后是专门到省安监局去调查过来的，也叫他们把以前的那个老账号查出来了。
3: 此时的黄启梅始终以孩子难以安置为由，继续拖延和对抗法官的执行工作。
6: 我不说了吗？这段时间我也在外面找房子，但是确实是找不到。
3: 家长们因为担心孩子们会失学，不愿意让这个幼儿托教中心被关闭，所以都开始阻挠法官的执法工作。
13: 因为这个小区里面的幼儿园只有一所幼儿园，也是公立的，公立的幼儿园我们根本进不去，他要有房产证。还有户口吧，你知道我们是外地的，那一样都对不上。
12: 家长，我当时专门有一次去发了那个告家长通知书，就是告诉这个房子我们要准备腾退了，强制腾退了，希望家长能够转学，是吧？当时有一两个家长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法院这样做就是不顾这个小孩子这个上学的这个是吧权利。
6: 现在要我们走，我们走到哪里去？我的孩子不能丢到马路上去啊！所以家长马上成立了一个家长委员会，我们也跟法院谈判。
3: 2016年9月1日，通告的最后期限刚过第二天，执行法官又来到了荣发小区查看执行结果，却发现教室里面挤满了家长和报名上学的孩子们。
12: 发现了这个有100多个小孩子在那里上学，我就赶快就回来跟我们刘书记、薛局长都汇报了这个事情。
7: 我们开始做这个背刺性的反欺门的工作，同时我们向上级法院一直去为去政府汇报。
3: 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希望启动政府的联动机制，通过调动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来共同解决此案的执行。
8: 需要我们中院出面协调的，我们中院一定也义不容辞。由于武昌法院呢，它毕竟是个基层法院，申请这些人呢也是这个省安全厅，所以我们武汉中院的是党组成员就亲自登门到安全厅这个做协调工作。
3: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边联系武昌区委区政府和省安监局寻求协作，一边继续对黄启梅做劝解工作。
14: 家长因为工作理解为只有几个，他有没有是分了谁这个问题。
3: 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的协调下，武昌区委、区教育局、省安监局三方坐下来协调了一个方案，由主管教育的武昌区教育局出面来接管该幼儿托教中心。
7: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0: 那幼儿园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7: 原来这个幼儿园是没有经过教育部门批准的幼儿园。我们发现武昌区教育局曾经向这所幼儿园下发的整改通知书，也就是说这所幼儿园的开办是违法的，既不具备办学的条件，又缺乏师资力量，同时存在安全隐患。
10: 那这样说来，这家幼儿园是真的应该关闭掉了。那么接下来法院又是如何来执行的呢？
7: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如果背刺性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话，我们可以对他进行罚款或拘留等强制措施。
10: 存在诸多问题的幼儿园，为什么家长还愿意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法官又是如何来安置这些孩子的就学问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按照教育局的相关规定，幼儿园开办场所要兼顾安全、通风明亮，还要有室外运动操场，特别是要有方便快捷的安全通道。但是这家幼儿托教中心不仅没有正规的办学资质，没有室外运动操场，而且配电设施已经老化，安全通道还十分狭窄。
12: 我后来调查到的，他如果在幼儿园的资质上他是不够格的，但是他是在社区里面，当时是为社区解决一个困难，说实话他就是也是帮了一个社区的忙，他在社区拿了一个叫托老托幼证。
6: 我们社区主任就以 民政局社区服务托老托幼服务这个镇给我们办了一个托教中心，我们也按照上级的指示，我们整个把电线就是全部换成新电线。
3: 2016年9月13日，法院法官到现场发放了一份告幼儿园家长书，告知该幼儿托教中心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且属无证办学，应重新选择幼儿托管机构。
15: 下面有我们的教育部，我们协会了，这个大多的托教中心，我们教育部曾来过多次，也提了大家告诉局里，明确告诉大家，这里是一个不正的、没有办理证的幼儿园。
3: 最终，武昌区委领导决定，为了这100多名孩子的安全和未来，必须关闭这家幼儿托教中心。
4: 我们经常到这个幼儿园进行一些安全检查，这个发现这个幼儿园呢，在安全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隐患，在这里面如果长期办下去，这个安全方面这个没有保障。
3: 部分家长不愿意接受法院的建议，黄启梅也就依然借口这么多孩子不好安置，拒绝腾退房子。
13: 因为这个院长还蛮好，这个学校虽说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放在那里蛮放心。
3: 法官的不懈努力能否让黄启梅转变态度？
6: 因为那时候他不知道我们收费的情况，他就觉得我是在跟他们找借口，跟他们对抗，对抗法律。
7: 通过做备职性的工作啊，到家家上门啊，50日。
3: 法院判决得以执行，孩子们的安置难题能否破解？
12: 除这个周边呢，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的查找这个公寓、幼儿园，最后终于给他们拿出来124个学位的。
3: 执法与民生遇到矛盾，法官该如何保持公正？
7: 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那还谈什么公正？社会还谈什么法治？
3: 最终，幼儿托教中心的孩子们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为了孩子。经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调解均无效果，为此法院依法对拒不执行的黄启梅进行了罚款50000元的处理。
12: 我是27日给他下达的这个处罚决定，29日去执行的。我是对他的这个账户进行了直接的扣花，但是鉴于呢，黄启梅他因为是每天都要到学校去，就是管理这些，小孩的这个是吧，教育和这个生活，我们不易于对他进行拘留这些强制措施，所以我们觉得最后还是采取对他罚款的方式。对。
3: 2016年10月8日，经司法罚款和训改后，迫于压力，黄启梅张贴告示，表示停办该幼儿托教中心。
7: 法律绝对不允许抗拒执行，通过做备职性的工作啊，到家家上门啊，50日。同时，这个备职性的黄启梅呢，实际上也发生变化了，他也认识到自己错误，最终。他陪我发言，一起做好这个幼儿园学生的分流工作。
6: 就是说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判了就要依法执行，就是不要去抱着侥幸的心理去。
12: 后来经过教育局的多次努力啊，就是从这个周边呢，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的查找这个公立幼儿园，最后终于给他们拿出来124个学位的。
3: 2016年12月2日，法院协同区教育局等领导专门组织家长开了一次会，具体沟通了新的解决孩子们的安置方法，并对接受安置方案的学生给予每月200元的补助。
12: 把所有的孩子都安置了，还是有40多个是后来是采取了自行分流。黄老师最后也帮他安置了50多个，还有10几个说是回老家去了。
6: 12月31号，我就把他们关上，把这些孩子妥善安排，家长高兴，大家都高兴就可以了。
3: 2017年1月11日，被执行人黄启梅配合法院将房屋物品搬空，并主动腾退给了房东。
9: 这个效果和法律效果，如何统一？ 就是摆在我们执行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了。特别是当前最高院要求花2至3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时候，凸显出严重机制的重要性。
2: 武昌区人民法院之后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请，对后来转变态度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的黄启梅解冻了账户，撤销了先前的处罚。
10: 那刘法官，在这件案子的执行过程当中有哪些法律要点需要我们明确和了解呢？
7: 第一点，生效的法律文书必须要得到执行，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那还谈什么公正呢？社会还谈什么法治呢？第二点，如果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话，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
10: 案件执行呢，对我们社会的法治制度建设都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7: 从这个案子看，我们强制执行的决心是不变的，但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也应该讲究社会效果，也应该担负起社会应有的责任。目前这个房屋已经全部腾退完毕，并且这些学生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基本上解决了社会矛盾。
1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6: 法院它的工作重心是财产权，受教育权超出了法院的执行工作的范围。维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与维护公民的受教育权、维护公民的生存权相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单纯的强调片面的执行啊，需要调动社会的一些力量啊，来协助执行啊，来理解执行。比如说本案中100多名儿童的受教育权他和原告方出租方他的这样一个在出租的房产上面的这种财产权就发生了冲突这两种权利都是合法的，都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那么法院的执行难实际上它涉及的环节非常多，比如说最近的司法改革正在推进的一些工作重心，包括社会的这样一个征信系统的建设，那么这是保障法院的判决真正得到有效遵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这一点需要社会各界、需要不同的部门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联动机制。
10: 那现在呢，我们是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其实呢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公民呢都应该自觉地增强法律意识，来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这样呢我们才会形成强大的社会执行合力，让执行难的问题变得迎刃而解了。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幼儿园的小朋友呢能尽快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重返校园。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刘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 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极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现在是上午十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8: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8: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八月中秋，张都监请武松吃饭，这次破例到了后院鸳鸯楼上。武松啊，从来没到过这个地方，那楼梯都铺着红毡子，走起路来都没声。到楼顶上一看，呵，这个眼亮啊！八月的时候天本来不凉啊，窗户门都开着，登楼远眺，都监府尽收眼底。啊，武松这才明白东西南北四至哪到哪儿。你别看来了这么些日子了，武松守规矩，不能乱走。再看这楼上，也铺着地毯，八扇洒金的屏风，红木雕刻的桌椅，那桌子面上都镶嵌着宝石和电锣，闪闪发光啊！就随便这一张桌子要拿到市面上去，也得值几百两银子。武松倒不羡慕，心说：“哼，怪不都愿当官呢，真是吃尽穿绝呀！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够穷苦人活多少年的。”他心里啊，倒不太得劲儿。这时候，张都监命人调摆桌椅，让武松坐下。相处大半年了，这武松呢也不像刚来时候那么拘谨了。另外，张都监还请出几个头面人物在这陪席，时间不大，排摆酒菜。这顿酒菜是格外的丰盛。没动筷的时候，就听后面有人说话：“夫人到，夫人到。”武松一听，什么夫人也来了，刚想回避，让张都监给拦住了。武松，你何必躲开呢？今天把你请来，就是与我的夫人见见面，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不必拘礼。
21: 是是是，
1: 武松赶紧把头低下了。哎呦，时间不大，屏风门一开，张都监的夫人在丫鬟婆子的簇拥下走上鸳鸯楼。武松偷眼一看呢，张都监这夫人倒挺稳重的，不超过40岁，举止端庄，满头的珠光宝气，当然身上也是穿绸裹缎了，连那些丫鬟婆子都是满头的簪环首饰，穿红一绿，香味扑鼻呀。等夫人到屋之后，张都监给介绍：“来来来，武松过来，见过我的夫人。夫人呐，这就是我特聘来府中的教师武松师爷。” 我不是跟你说过一次了，在景阳冈打死老虎的就是这位呀。夫人点点头，武松赶紧倒身下拜。夫人往旁边一闪，壮士免礼平身，谢夫人。张督监说：“别客气了，别客气，都是一家人，大家坐坐坐坐坐坐坐，来啊，开席。”丫鬟婆子像穿梭一样，左一样右一样往上端，吃不了几口撤下去，又换新的。左一道菜，右一道菜，那就没完了。那不像一般人请客，八个菜也好，六个菜也好，往这一摆，多的吃完多的拉倒。人家这不行，净换新鲜的，吃几口撤下去了。这个豪华，这个奢侈劲儿，难以尽表了。不光在这儿喝酒，也不光在这儿吃饭，旁边有一帮歌妓，还在这儿奏着乐，还歌舞着，让张督监和武松众人下酒。哎，这玩意儿是够享受的啊！听着小曲儿，听着丝弦，在这儿喝着，显着格外的痛快。就这样，一直到了晚上。月上冬天，在鸳鸯楼上赏月格外的眼亮啊，月亮好像大冰盘一样。屋里头点起蜡烛，月光和灯光相互交映啊，让人心里头更加痛快。喝酒的人一般都喝得不得灵了，唯独武松尽量控制自己，不能喝酒过量失了态，那多叫人家笑话。看来张督监喝得有点过量了，来上好酒，我跟吴都头要一醉方休。武松啊，自从你来了之后，本官特别特别的高兴啊，今天不拘常理，一醉方休，不喝醉了不散席，我给你满上一大斗，这一斗就半斤呢。武松磨不过情面去，只好站起来把酒斗端起，一饮而尽。海量，海量，夫人你不给他敬敬酒吗？夫人说好，好吗？夫人给敬酒。武松啊，怎么拒绝也不行，也给他满了一斗，武松也喝了。然后武松又给张督监和夫人回敬酒。就这样推杯换盏，武松不想多喝也不行了，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眼前有点发花呀，心蹦蹦蹦蹦直跳。武松是决意再不喝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张督监满面陪笑：“武松啊，我且问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回大人：“我们弟兄二人，我哥哥亡故之后，就剩下我独身一人。”哦，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没娶媳妇吗？武松脸一红：“哎，没有啊。我过去在少林寺学功夫，后来闯荡江湖，娶个媳妇就累赘了，所以至今未娶。哎呀呀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你现在跟过去的身份不同了，处境也变了，理应当有个家室了。我看这样吧，玉兰呢？在，过来。那么多女孩，武松也没敢看呢。 在女孩当中走出个姑娘来，穿的衣服也比较朴素，讲人样子比那些人全强。玉兰来到桌前见过张督监，张督监点点头，玉兰呐、啊，见过吴都头。
21: 是。
1: 玉兰是飘飘万福，吓得武松赶紧回避，躬身施了一礼。玉兰，还不敬武都头一斗酒吗？
21: 是。
1: 玉兰拿起银壶来，满满倒了一斗，双手递给武松。武松本来不想喝，没有办法，出于礼貌，双手把酒斗接过来，说了声谢谢，是一饮而尽。张督监夫妻都乐了，哈哈哈哈。玉兰，咱是一家人，无话不谈了，你看武松如何呀？
21: 这
1: 玉兰脸一红，赶紧把头低下了。别害羞，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21: 嗯嗯嗯，
1: 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呀、啊！我夫妻有意，把你的终身许配给武松，你可愿意吗？
21: 这全凭大人夫人做主。
1: 好，好，哈哈哈哈！武松啊，你这事儿就定下了。玉兰就是你未来的妻子，你愿意吗？
21: 这大人使不得，使不得。
1: 哎，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客气了。我包办了，乐意也得这么地，不乐意也得这么地。等过几天挑个好日子，由我们夫妻出钱让你们举行婚礼。那武松也不是木头人、啊、武松何尝不乐意、啊、心里是非常感谢张大人。偷眼一看这玉兰人样子的确是不错呀、啊，武松心里头也是美滋滋的。哎，这事儿就定下了。又喝了一会儿，武松站起来告辞：大人，小人不胜酒力，我先行一步了。哎，再喝点早呢。不，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夫人改日谢罪。武松下了鸳鸯楼了。等到了院里，叫风一吹呀、啊，武松觉着这个脑袋嗡嗡，好像没摔倒了，心说我要再待一会儿，要再喝两杯非出丑不可。摘摘晃晃，迷迷糊糊，回到自己的屋里头。他这门也不用插，武二郎是合衣而卧呀，往床上一躺，觉着眼皮发硬，时间不大他就睡着了。可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连武松也不知道。正在熟睡之际呀、啊，武松朦朦胧胧就听着外边有人喊：
21: 了不得了，有贼了，抓贼呀、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
1: 啊！武二郎由梦中惊醒，他恐怕听错了，揉了揉眼睛，仔细听着：
21: 抓贼了，后院有贼呀、啊！
1: 这回听明白了。哎呀，武松心说，真他娘的误事，我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我白天教徒弟，晚上我得管巡逻啊。这督监府倘若出点差错，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酒喝多了，怎么睡着了？武松一伸手抄起一把扑刀来，往后院便跑。吕顺声音他也帮着抓贼， 就见这后院的人呢、啊，人来人往，跟穿梭一样。有人挑着灯笼，有人举着火把。武松就问：“贼在哪儿？贼在哪儿？交给我！”他怕张都监和夫人出事儿，武松就奔了后院了。到后院转一圈，什么也没看着。提刀刚往回走，也不知道什么人背着武松没注意，下上绷腿绳。武松的确喝多了，你别看眼睛瞪得挺大，没注意看脚底下，叫绷腿绳这一挂，武松来了个前抢，哭通抬，刀也落了地，也摔倒在地。就在这时，从四面八方窜出来20多条大汉，不容分说，是拳打脚踢，啪啪啪，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拧过胳膊把武松给捆上了。武松就紧吵吵：“别误会，是我，是我，我不是贼，抓的就是你，抓的就是你，我叫你嘴硬。”其实武松就硬不叫捆，这帮人还真捆不上，但武松心里头清楚，我不是贼呀，黑灯瞎火的，他们误会了，就捆上能怎么的，张都监也得把我放了，所以他心里一犹豫，才叫他们给捆上的。再看那些总管也过来了，哎哎，是你呀，我说武松啊，你胆子不小啊，你吃这喝这，你还抢这块，你还掏这，你还有良心吗？各位不要误会，我是来抓贼的。什么抓贼？明明我看见你就是贼，走走，见大人去。拳打脚踢把武松推到张都监的书房。再看张都监的书房灯光明亮，两旁边站着几十名侍卫，手里都拎着家伙。那总管把武松推进来了，张都监就一愣：“哎，这不是武松吗？你们怎么把他给抓来了？”回大人：“我们已经查清了，他就是偷东西的贼。”“哦，武松，这怎么回事？”武松赶紧跪下了：“大人明鉴，小人冤枉。我正在睡梦之中，猛听见锣声和喊声，听说府中闹贼，因此我提了把朴刀到后院抓贼。这帮人是出于误会把我给抓住了，请大人开恩把我放了。”“哎，这是误会，你们这帮饭桶，把武都头放了，大人放不得。他的确是贼，我们发现他偷了不少的东西，都拿他那屋去了。”武松一听，他瞪眼胡说呀，我再喝醉这事儿我心里清楚。因此武松矢口否认：“大人，绝无此事，如果在我的屋里发现了赃物，那就是我偷的，他没这事儿。”“好吧，咱们一同前去起赃。”也没把武松给放开，众人压着他到了武松住的那屋，门窗都开着呢。武松啊，就趁俩藤皮箱子，咱没说嘛，武松现在家底儿挺厚，别的地方没有，把箱子招开了，上边都是衣料，把衣料挪了，往下头翻，好嘛，哗楞一声拽出个口袋来。把口袋嘴朝下一拽，这底儿哗啦全都倒到床上了。武松借灯光一看呀，一看倒出来几件首饰，有女人的金钗，有耳坠子，有金制的酒杯，还有一只小金如意，还有其他东西就看不清了。这帮人这才说：“大人请过目，这就是咱府里丢的东西，都在他这儿呢，他还有何说？”武松高喊冤枉：“大人， 这是有人有意给我栽赃，我绝不是贼。张都监反手削了武松一个嘴巴子，啪！好啊，武松啊，武松，你个白眼狼，我对你不薄，带住上宾，你缺这俩钱花吗？可见你贼性不改呀，竟敢偷到我府中的宝器，这还了得，拉进去给我打，这就叫不讲理了。武松怎么分辨他们也不听，这一顿棒子把武松给揍的也不管脑袋也不管屁股，打得遍体是伤，帽子也掉了，衣服也打碎了。张都监吩咐一声，押入空房，明日再审。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武松一夜也没睡觉，气的心说，耶和，这谁想害我呀？莫非是张都监？这小子笑里藏刀，安心不良啊。武松这心里头就想这些事儿。到了第二天，张都监派总管拿着自己的名片，押着武松和赃物两只藤皮箱子送到知府衙门。那个说，怎么还送到知府衙门啊？啊，该管什么的管什么，兵马都监府是管军队的，关于这些事儿他无权处理，你得交到知府衙门，他不得按规矩来吗？有人到了知府衙门，先拜会知府周的人，把都监大人名片往上一递，说明案子怎么回事。这还不说，掏着乳给周知府雪花白银200两，向知府交代一定把武松问成死罪。知府点了点头，敢不答应吗？因此受理了此难，立刻传点升堂。知府一听，这武松我可久闻大名啊，这家本身就是一只虎啊，他肯定得不招啊，这家伙老实不了啊。按照都监大人交代的，不问出口供来，我没法向他交代呀。讲不了说不起，就得收拾武松啊，把多年不使唤的刑具都抬出来了。武松上堂一看就一愣，炭火盆生着了，铁链子烧得蹭蹭直冒火星子，铁烙的挠箍，各种楚木精心的刑具都摆了一地，一步一棍把武松打上公堂。武松只好双膝跪倒，往上一看，坐着个矬胖子，四品黄堂知府升座公位。知府往下看了看武松，把惊堂木一拍，走，下跪罪犯可是武松吗？正是小人武松。狗胆包天呐，你本身就是个贼配军，你的官司

0: 还没结束呢，你又跑到都监府去当贼，偷都监大人的财宝，真是罪上加罪。我且问你，你因何起了这种野心？一共偷了几次？偷了多少东西？还不如实交代。武松气得那脑筋蹦起多高来，他太冤了。武松把头一扬，大人，小人冤枉啊。武松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讲述一遍，知府听完冷笑了一声，是什么？撇嘴钢牙呀，证据确凿，你还矢口否认，看来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大刑伺候啊！把武松上身的衣服给撕开了，要过热汤啊，拿铁烙铁烙。武松多明白，武松一看不好，虽然我会气功，那气功也避不住铁烙的，他们安心不良啊，非把我收拾死不可呀。武松一想，如果要收拾了我，我就动不了了，因此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武松一看要烙他，马上喊了一嗓子，招，我招了，免动刑。武松，你到底是贼不是？偷这些财宝是你偷的不是？为什么贪图这些财宝？因为我贼性难改，见财起意，我才偷的。偷了几次了？偷了好几次了，就这回才被发现的。好，画供。这官一听啊，把武松也怕打啊，没想到事情进行的这么顺利，画供就能定案了。口供画上了，然后知府吩咐一声，打入死囚牢。等把武松压下去，这知府脑瓜一转个，跟法律对了一对，妈不合适。武松就即使承认偷到了东西，没犯死罪，妈怎么定也定不上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不把武松给整死，张都监不答应啊。因此眼珠一转，坏水冒上来，对武松要下棋毒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3: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2: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3: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2: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0: 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1: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0: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1: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2: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啊。
1: 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2: 得下午
1: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2: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下午四点啊。
0: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1: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0: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武松受张都监陷害，身陷囹圄，被投入死囚牢。您说冤不冤？在那个年月，到哪儿去讲理？可这知府呢，回到后堂看了看武松的口供，他也有点头疼了。按张都监的意思，非要把武松问成死罪。但是呢，根据武松所作所为，即使真是这么回事，也犯不了死罪。如果定不成死罪，张

0: 王都监不答应，这怎么办呢？知府愁的晚饭都没吃下去。当天晚上，他把好友也是自己得力的助手，又是经手本案的孔目康老父子给请来了，这案子归他负责。这知府就向他请教，或多或少的呢把这笔也交给康老父子，求他帮帮忙，怎么转楞转楞把武松问成死罪。哪知道这位康老父子对武松十分有好印象，赞成武松是个人物，对张都监心里头不太满意。这老头在衙门口多年，什么事儿不懂啊，眼着毛都是空的。他一接手这案子看得清清楚楚，这是陷害，他就替武松鸣不平，只是官小职微呀，他现在不配做官，他是个吏。人家嘴大自己嘴小，想替武松翻案没那个能力，但是说几句直话，这他还是办得到的。等知府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康老夫子乐了，大人恕卑职直言呐，您不能这么干呐，武松没犯死罪，如果强行定罪，大人有些不妥吧。翻开大宋朝的律例，可没有这一条啊。您别忘了，咱们认得穿红的他就许认得挂绿的，咱们认得老张家人家就许认得老李家。一旦有人替武松翻案，到那时大人你可没法交代呀。这个大人请您千万不能这么干呢，那么按你的意思按律治罪，武松不招了口供了吗？见财起意，我们就按这定罪，这是万无一失的，不能牵强附会胡编乱造啊。再说大人，咱们执掌的是大宋朝的利率，可不是张都监个人的利率啊，请大人深思熟虑。这好好好，你先下去吧。知府把这位孔目打发走了，他这脑袋就更疼了，原本想找个帮手替他出出主意，结果听出来了，这位老夫子偏袒武松，跟自己坐上劲儿了。如果给强行定罪，甭说旁人，就在这老头面前就通不过。您看，虽然他是四品黄堂，是知府大人，手下人要给他打不楞脚，他也玩不转，或多或少他有点顾忌。后来这知府一想啊，这么办吧，看来给武松定成死罪是不可能了。哎，我呀还不得罪张都监，干脆换个招，折磨武松，让他死到监狱里头。你反正就是要个死口的吧，怎么死还不行啊？对，就这么办。他马上命人把劲头给找来了，就是监狱里的头头，按现在新词儿说呀，就是典狱长。哎呀，那家可有权力啊！告诉他， 武松案情甚重，这个人十分凶野，对他不能等闲视之，要严加看管，不老实就给我收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哎呦，那个禁足头目那都坏得流油啊，官不告诉他，他也不能擅饶了武松，何况知府大人授意呢，他是心领神会。
1: 是是是，小人明白。
0: 回到监狱，对武松就下了手了。本来那武松招了口供了，你爱定什么罪定什么罪呗，犯不上再动刑了
1: 啊。不，知府告诉了，折磨武松，
0: 当天晚上把武松就上了大挂了，吊到方坨上，找了四个彪形大汉，都是打人手狠的。他告诉只要有口气就行，慢慢来，天天揍他啊，别这一顿把他揍死，叫他慢抽筋儿，打混班揍。武松虽然会气功，那是人呢，那气功老运着吗？那当然不可能了。因此这一晚上把武松折磨得死去活来，打的是遍体是伤。从第二天开始，在饮食方面刁难武松，其他的犯人一日三餐，你管吃的好坏呢，唯独武松就给一顿饭吃，还是那些犯人剩下的汤汤水水，那东西都糜烂了，臭味熏鼻，都赶不上猪食，让武松吃，你不吃拉倒。一晃折磨了武松三天，哎呀，我郎心中难想，完了完了，别看我前者也充军发过配，也受了不少苦，比起这次来差的太多了，看得出他们安心不良，非要把我折磨死不可呀。我吃不上一口饱饭，天天在挨打，我就是铜打铁铸的汉子也逃不出魔掌啊。天哪，我们老五家做了什么孽了？为什么让我受这种罪？武松心里也害了怕了。哎，没过几天的时间，武松被投入死囚牢这件事儿传到金眼雕施恩的耳朵里了。施恩是大吃了一惊啊，马上找他爹把这事儿说了，老头听完了一跺脚，孩儿啊，你那哥哥武松就是受了咱爷俩的株连了，他要不是帮着咱们扶夺快活林，得罪了蒋门神，焉能有今日啊，看来凶多吉少啊。爹，您看应该怎么办？这儿啊，这不明摆着呢吗？那蒋门神的亲戚是张团练，张团练的亲戚就是兵马张都监，他们串通一气给武松栽赃，可够损的。咱们要想救武松，一花钱，二得动人情，要讲势力，你爹这官比芝麻粒儿大不多少，是扳不倒人家。思来想去，就是破产也得把武松买出一条活命来。孩儿啊，别的辙没了，花钱吧。你把酒店的事放下，交给旁人，你是专门营救你武大哥，不然的话 咱爷儿俩狼心狗肺，都不得好死，对不住大恩人，儿遵命。这爷儿俩绝对够意思，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那老头就算有心的人，由打第二天开始，金眼雕师恩先到银号前去提巨款呢，把快活林赚的那点银子5-6千两全提出来。您听明白了，5-6千两啊，那是钱呢，那是。就这样，金眼雕师恩提着巨款，一想我先打点谁呢？他明白。你看那上面大官的，哎，贪污大笔的银子，表面上他还没干坏事，直接跟犯人接触的，收拾犯人的那些小鬼儿是最可恶不过呀。哎，就得先从下边入手，层层打点。施恩知道知府衙门有个人也姓康，叫康六成，哎，这人官拜阶级。阶级是什么呢？专管监狱这套的，那些禁子了、牢头了，哎，都归他管。这个人跟施恩呢，啊，处的还不错。施恩一想，先从他身上入手。当夜晚间，骑着马，带了4名仆人来拜会康阶级。哎呀，这位康阶级一瞅施公子登门来了，心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降阶迎阶，把金眼雕接到里边，沏上浓茶，非常客气：“公子，金身大驾，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哎呀，老兄啊，我来求你帮忙。”“甭说了，甭说了。您这一来，我心里头非常明白，是不是为武松的官司而来？正是。不过公子啊，我是小小的阶级，连个未入流都不够，我可救不了武松啊。但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我能办到的，我是尽量办。往好处维持，您说吧，你有什么分派？施恩一听这是外面人，也够意思，还没求人家，施恩把包拿过来了，一伸手，雪花白银500两往桌上一放，扑通一声：“老兄，你先把这银子收起来，聊表寸意，买包茶叶喝吧。”“那得买多少茶叶？两辈子也喝不完呢。”康阶级一看，一拨了脑袋：“公子，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怎么敢要您的钱？拿着，你不收，你就想把我撵出去。”“那好，你要这么说，我收下了。您说叫我干什么吧？”“老兄啊，我那结拜的大哥武松可能受了不少罪吧，我要求你在里边百般关照，一不要给武松动刑，二不要缺了他的饮食。这笔钱我另外再给，万望老兄能帮我的忙。”“行，妥了，包到我身上。”“哎，监狱那1亩3分地儿，咱哥们说了还是算数的。嗯，您还有什么吩咐？”“再有，我想探探监，跟我哥哥武松见一面。这，哎呀，这事儿难点儿。方才我没说吗？在我职权范围内的事儿我能办，这事儿我管不着啊。哎，公子，打官司这玩意儿就是破费，您要舍得银子，什么都能办得到。 我给您介绍，您到孔木大人那儿去一趟，跟我是本家康孔木，要论起来是我远房的一个叔叔。你找康老夫子，他一句话，探监没问题，因为这案子他经手。好了，施恩一挥手，雪花白银500两，啪叽给摔那儿了。我说老兄，这钱你拿着，让狱中的弟兄们多多少少都分几个，只要我哥哥不受罪，将来必有重谢，让大家买包茶叶喝吧。哎呀呀，公子，您出手如此大方，这用不着这么些钱，拿着吧，不够说话。这玩意儿跟赌场一样，钱大压钱二，纹银1000两，那玩意儿真叫人动心呐。这位康姐姐瞅着这些钱都眼晕，心说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银子，这玩意儿我可怎么个花法，脸上肉奔奔的蹦。把金眼雕施恩送走之后，他把那500两银子搁起来，另外的500两马上包到包里头，拎进监狱。到里边干什么？打点呢，他也得花钱呢。什么禁足、牢头、掌刑的、大头目、小头目，把这银子就给花上了。同时向他们交了笔，弟兄们，我说众位多关照啊，对于那个重犯武松，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啊，从现在开始不要给他动刑，改善伙食，让他吃饱喝好，另外背后褥子给他拿一套去啊，千万关照，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一则康阶级是他们的正果，二一则拿了钱了，哎呀马上就变了。因此说武松在监狱受罪就受了4天，可这4天也够呛啊。再过几天武松就交代了，偏赶这时候情况变了，也不捆武松了，也不打他了，哎，这屋里也收拾干净了，1日3餐，油性还挺大，有时候还给切点肉。武松就明白兄弟施恩给使上劲儿了，哎，从这天开始武松就没受罪。单说金眼雕施恩连夜拜会了康孔木康老夫子，到那儿把银子1000两往桌上一放，哎，这老头说什么也不要，但是施恩呢，说什么也得给他。后来康老夫子这才说，公子啊，我把实底交给你吧，你们得罪人了，要得罪旁人还行，把这里土皇帝兵马都监张大人给得罪了，还有武松的好吗？嗯，明明是栽赃陷害呀。但是事情已经就这么定了，去上哪儿喊冤去？由于我官小职微，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也无能为力。老夫子，您多为难吧，但能通融，你就帮忙通融，一定。除非他们把我赶走，只要我还在知府衙门当孔目，我还经手本案。我可以保证一点，绝不能叫武松定成死罪，也就是了。多谢多谢。这个关节打通了。转过天来，金眼雕施恩带了俩人，带着鸡鸭鱼肉、衣服被褥，拉了一小车赶奔监狱去看哥哥武松，因为这钱都花到了，因此非常顺利。等哥俩这一见面之后，施恩一看武松变了样了， 脸上的光泽没了，披头散发，伤痕累累呀。虽然说不捆着了，但是脖子上的锁链还是锁着呢，脚镣子还砸着呢。金眼雕石人心如刀绞一般，磕膝盖荡脚走，噔噔噔噔噔噔，跪爬了一丈多远，俩手抱着武松的大腿，把头往卡巴当一扎。哥哥，你受罪呀、啊！人不伤心不落泪，金眼雕石恩是痛不欲生，这顿哭。武松那是铜打铁铸的汉子，看他掉眼泪的时候几乎没有，但是武松今天也动了心，眼泪吧嗒吧嗒也掉下来。贤弟，贤弟不必痛哭，时间宝贵，咱哥俩好好谈谈，别哭了。好哥，哎呀，你身上都是伤，来人呐，我还真带了点药，金疮铁扇散，止疼的药，止血的药，拿个小箱子装的，难为金眼雕想的周到。两个仆人进来，讨了一盆净水，给武松擦抹之后，包扎上了。诗人在旁边看着，还告诉呢：“轻点，轻点。”哎呀，武松说：“没事儿，我皮糙肉厚，兄弟，他们再收拾我几天，也收拾不倒我。”其实武松啊，这是咬着后槽牙冲英雄好汉，原因呢怕兄弟难过，谁难受谁知道啊，武松那也是父精母血的肉人呢、啊、这么折磨他能不痛苦吗？金眼雕石人也知道，一会儿酒菜摆上，哥俩边吃边谈。诗人看看左右没人，压低了声音：“哥哥，你遭了张都监的陷害了，我现在才调查清楚，闹了半天他跟张团练蒋门神都是亲戚套亲戚呀、啊、他们是故意的害你。哦，狗娘养的，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几天我睡不着觉，我就琢磨，张都监那人不错呀，他这官司究竟我怎么打的，我为什么落到这步了，闹了半天病根在这透宰了。只要我武松还活着，你哥哥还有三寸气在，不杀掉这个赃官，我誓不为人。嘘嘘，小声，小声啊！金眼雕看了看，索性没人偷听。哥哥，你心里头有数就得了，万望保重身体。我每天来看你，每天都给你送吃喝。你现在伤可不轻，首先要把伤养好，小弟喝出破产，我上下打点，也要把哥哥买出死囚牢。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父亲患病离世，为何不让儿子参加葬礼？
9: 病了咯，碰了咯，个多好人家，你那一安不来人，你讲那唐氏个来，那不要去干涉伊。
8: 姐弟相争，剑拔弩张，诉至法院讨要调研权。
10: 我哪有这种人？我们去告他了，他来告我。
11: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案子，所以我也非常惊讶。
8: 对簿公堂，互不相让，是故意隐瞒下层消息，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12: 他们也告诉我，告诉我，我就要去看他们。
13: 打我，我的头发都乱了，骂我呀，不要脸什么的。
8: 父亲离世，儿子是否有权调研？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调研权之争。
14: 说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按照我们的传统习俗，每当家中有人离世，亲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为家人办理后事以祭哀思。然而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家人竟然因为对逝者的吊唁事宜闹得是不可开交，最终还走上了法庭。那么这起案件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6年7月1日，家住苏州市红旗村的钱瑞荣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朋友，在聊天中，朋友无意透露的一个消息让钱瑞荣十分震惊。
12: 都说了你父亲死掉了，我说我父亲死掉了，我怎么知道？
8: 自己和父母住在同一个村子，前几次看望父母的时候，父亲的身体还十分硬朗，为什么突然间会去世了呢？钱瑞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赶回家询问母亲。母亲的肯定让钱瑞荣火冒三丈。
12: 第一个反应我就气得要死，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来告诉我？他这个母亲，我父亲死了，去世了，这么大的事他不让我儿子见他的最后一面，那些他狠心不狠心？
8: 原来在一个星期之前，父亲病情恶化突然离世。父亲去世后已被姐姐、姐夫、妹妹、妹夫下葬，导致钱瑞荣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这不仅让钱瑞荣感情上无法接受，作为儿子没能给父亲送终也让他深感遗憾。他认为姐姐、姐夫和妹妹、妹夫侵犯了自己的调研权，情急之下，钱瑞荣将他们四人告上了法庭。
14: 为什么父亲去世，钱瑞荣会一无所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范元娟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隐情。有请法官。
8: 范元娟，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员，曾荣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调解能手荣誉称号。
14: 范法官您好， 这个原告认为自己的吊唁权受到了侵犯，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吊唁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
15: 原告所称的吊唁权是指他对父亲的遗体进行瞻仰、吊唁和告别的权利。那么我国民法对吊唁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民事法律适用原则，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民事习惯。那么这件案子在我们审理下来发现并没有所看到的那么简单。
14: 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钱瑞荣在家中排行老二，家中还有大姐钱凤英和小妹钱玉梅。本来一家人关系很好，但是随着小妹钱玉梅结婚后，一家人开始出现矛盾。
12: 我母亲提出来，能不能把你妹妹把户口迁过来，姐妹住在一起呢，好互相一个照顾。那么那个时候呢，把她的户口从县南村，新疆的县南村迁到了我们这个村。
16: 小妹钱玉梅一家迁回村后，买了一处宅基地，与大哥钱瑞荣成了前后邻居。然而在盖房子的时候，兄妹俩开始出现了矛盾。
12: 他建完的时候呢，已经给他一工厂了，但他建完的时候呢，把这个一工厂给掉了。建回来的时候呢，他也叫我填一名，我老母当然不同意了，这个明明是你一工厂找掉了，你还要叫我们烂一工厂，那怎么行呢？
17: 他就是心态不平衡，他就是觉得妨害他了。
16: 原来小妹钱玉梅家的院墙紧挨着钱瑞荣家，导致雨水根本流不出去，因此钱瑞荣才一直阻拦妹夫陈菊根施工。
12: 我今天就到他们店里去，去问问情况，跟他们评评理。我妹子拿一个碗就真向我
9: 打我，把我的头发都拉掉了，骂我呀，不要脸什么。
16: 为了房子的事宜，小妹钱玉梅和钱瑞荣发生了争执。然而父母对此事的态度让钱瑞荣心里凉了半截。
12: 我母亲她自己呢偏向只跑到她家，我这个儿子她当死掉了。
16: 面对母亲的指责，钱瑞荣十分气愤，自此之后便不再与父母来往，父母的生活开始由小妹钱玉梅和大姐钱凤英照看。然而谁曾想，连父亲去世这样的大事竟然没有一个人通知钱瑞荣，这让他凉透了心。
12: 我也不听说，他们也告诉我，告诉我我就要去看他们了。
16: 按照农村的习俗，父母的生老病死都应该由儿子料理，来通知亲朋好友吊唁死者的时间和地点。然而钱瑞荣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已经是父亲下葬后的第七天，不仅导致他没有和父亲做最后的告别，而且在亲戚朋友中也成了不孝之子。
12: 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应该由儿子来处理老人的后事。这个如果说是几个儿子的，小儿子没有经过大儿子的同意，他也没有权利处理，必须要经过大儿子。那么现在我唯一的儿子，应该由我来做主。
16: 被声名尽毁的钱瑞荣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对小妹钱玉梅一家的恨意越来越深，也开始埋怨大姐钱凤英。钱瑞荣觉得只有通过法律的途径才能挽回自己的尊严。范元娟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工作。对于一直处理民事类案件的范法官来说，这是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
15: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个案子，然后当时也到网上搜索了一下相关的案例，其实很少很少，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少，是个位数啊。
16: 面对这样一起新型的案件，范法官有多方与被告沟通，希望能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范法官觉得，现在我们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对老人的关心和关注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这起案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引人深思。
15: 我们在开庭之前就去走访过，然后当时村民反应都很强烈，就是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说如果这个案子你们支持的话，那就是会产生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16: 如何通过案件的审判起到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是法官思考的另一个问题。经过商议，范法官做出了一个决定，
15: 到他们村上去开个庭。开庭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我们先发了开庭公告，在他们村上村委会啊那些公告呢都贴张贴了。
16: 这个举动在群众中取得了很高的反响。2016年8月8日，这起案件在分湖法庭开庭审理。
18: 好，现在开庭。苏州市武江区人民法院分湖法庭今天在此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15: 因为现在农村嘛，都是老年人比较多，然后他们也很感兴趣，跟自己也是有一点关系。开庭当天，就是很多村民都纷纷到场，当时的一个会议室都坐满了。
16: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一直以来都是钱瑞荣照顾父母。面对父亲的离世，原告钱瑞荣在法庭上显得十分激动。
12: 本来的关系是相当好的，我对我父母这个誓言，我老婆没有一句怨言，都是我抚养的。他们86岁了，他们看病啊、生活费都我在给。
16: 尊重父亲遗愿，怎料惹来官司。
12: 你们有什么权利处理老人的后事？
17: 他就是不要他管了。我走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来管，就他说我死了以后不要要他来。
16: 父亲离世，兄妹是否应该办丧？
15: 这个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感情的较量。
16: 争执不断，法官将如何认定调研权？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调研权之争。此次钱瑞荣向法院提出的诉求中，不仅要求四被告向钱瑞荣赔礼道歉，而且也提出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给钱瑞荣4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面对这样的诉求，钱家的两个女儿很是不解。
17: 心里面那特别的难受了，那这么打击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呀。我哪有这种人啊，我们不去告他了，他来告我们，应该他来操办的呀。
9: 平时三年功夫那操不来哭。
16: 大姐钱凤英说，父亲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常年被疾病折磨，在父亲离世前的3年中根本无法下床走动，一直是自己和妹妹钱玉梅负责照顾，而钱瑞荣根本没有探望过父亲。伤心过度的父亲在病床上表示，不让儿子钱瑞荣料理自己的后事。
17: 他就是不要他管了，我走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来管，就他说我死了以后不要要他来了。
16: 被疾病缠身的父亲在2012年曾多次住院治疗，一直都是女儿钱玉梅和女婿陈菊根把老人送往医院。每次父亲住院，钱玉梅和陈菊根都会想方设法的通知大哥钱瑞荣。
17: 每一次生病都跟他说的呀，因为我们是跟他们不打架的，就我姐姐打电话给他的呀，住院来什么都告诉他的，他就是不来的。
1: 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了？老是看，老外面了，钱不要全部看光，留一点。
16: 2016年，父亲情况恶化，又一次被送往医院治疗。这一次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这一次钱瑞荣仍旧没有到场。
17: 他就是不去，医生都打他电话，他说女儿们也可以签字的了，就这样呀。后来他挂掉了呀。
16: 父亲终究没能挺过这一次，钱瑞荣对父亲不管不问的态度也让姐妹二人伤心不已。父亲离世后，不得已只能由两个女儿和女婿张罗父亲的后事，让老人早日入土为安。
17: 妈妈说不要去告诉他了，他自己要来磕个头就磕个头，不来就不要去告诉他了。
14: 那么这起案件有什么样的审理难点？
15: 首先由于调研权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这个子女基于身份关系对父亲的遗体确实应该享有瞻仰、告别和调研的权利，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调研权应该是属于身份权，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但是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权利了，现在还没有明文规定。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般我们在审理侵权案件的时候都会涉及到财产权利，但这个案件里面原告只提到了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他的目的呢更像是要通过这个诉讼的过程和结果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感情的较量。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家庭关系中的感情很难去分辨他谁是谁非，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审理难点。
16: 在庭审中，案件涉及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被告是否有通知原告参加父亲葬礼的义务。钱瑞荣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就是被告四人没有尽到通知的义务。虽然自己与被告之间有隔阂，但是他们不能剥夺吊唁的权利。
12: 你们有什么权利处理老人的后事？偷故意拖延时间，不去送吴江啊，我就收这些钱去，也不通知我。
16: 面对钱瑞荣的这个说法，被告四人当庭表示否认。一家人闹到如此地步，小妹钱玉梅也十分气愤。
17: 他肯定是污蔑罪了，诬告呀，应该我们去告他的，我爸爸应该放他家里来的呀，我们没有去说他，我们就求个太平。还有妈妈呢，妈妈身体又不好，得85岁了，就不要跟他计较了，放过他们算了。
16: 钱玉梅认为，父亲的丧葬理应哥哥钱瑞荣负责，自己只是协助处理父亲的后事。但是钱瑞荣对父亲的死讯毫不关心，无奈之下才接受处理父亲的后事，因此根本没有通知钱瑞荣的义务。
14: 对于这样的争议，我们也想知道哈，在法律上女儿是否有通知儿子的义务呢？
15: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吊唁权，但并不意味着这项权利不存在。我国民法理论普遍认为，吊唁权是依据风俗习惯产生的一项权利，它体现了吊唁人与死者之间的身份关系，体现了这个身份的属性，属于亲属权的范畴。作为晚辈亲属，在长辈亲属特别是年老或者生病的这种情况下，这晚辈亲属应该要及时的进行探望和照顾，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养老送终。另外就是在这个晚辈亲属他们相互之间有没有通知的义务，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但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一般都是由死者的儿子出面来报丧，还有出钱出力承办丧事，由儿子来通知其他家属，其中也包括了通知女儿。所以说应该是儿子对女儿负有这个通知的义务，而女儿对儿子并没有通知的义务。
16: 逝者已逝，母亲将如何安度晚年？
9: 老母亲不肯念，那么也肯了，不放心，为什么不落这么要这么神不来？
16: 驳回起诉，村民为何表示赞同？
19: 下面的老百姓就全部都鼓掌，他们都非常激动，他们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女会怎么对待自己。
16: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吊唁权之争。面对庄严的庭审现场，看到旁听案件审理的同村乡亲，原被告的情绪都十分激动。法官一直尽力维持法庭秩序，在范法官看来，三兄妹的父亲已经去世，原被告之间之所以互不相让，源于一种最淳朴的情感。
19: 如果说父亲死亡，这个葬礼他都没有出面的话，他怕别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就是比较在乎这个舆论。
16: 根据之前范法官了解到的信息，原被告都住在同一个村子。按照村上的风俗习惯，老人去世都会通知亲戚奔丧，村上大部分人也会得知此事。这起案件闹到如此境地，究竟是原告真的不知情，还是被告没有做好丧葬事宜呢？范法官对此提出了疑问。
17: 都知道的呀，其他村上都知道，那金家坡农贸市场小菜场都知道的呀，规模我们这里是挺大的呀。
16: 小妹钱玉梅表示，自己和姐姐都是按照村里的习俗举办的仪式，父亲去世后一直安放在侄女钱静芳家中。侄女钱静芳家与哥哥钱瑞荣家相隔几百米远，村上的人都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何唯独钱瑞荣一无所知呢？
12: 关键是我在吴江，7月1号我还没有到家里，都睡了你父亲死掉了。
16: 钱瑞荣认为，父亲下葬的时候自己根本不在村里，又怎么会知道父亲去世了呢？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之时，母亲钱林宝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席了庭审，再次印证了父亲生前曾立有不让钱瑞荣操办后事的遗嘱。
9: 我们哥哥奶奶的们就是想拐杖了的，谁跟我们病了了困了了个多少年家，你们应该不来应。你讲我唐氏个来，不来嘛？那不要去干生意。
16: 母亲钱林宝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钱瑞荣会将其他几个孩子告上法庭。钱瑞荣的做法让母亲伤透了心。
9: 应该哪个女子应该要告诉阿娇妹子们对的呀？你那样讲跟阿娇妹子们的话对你脑袋听听看，阿姨个把事体个。
14: 那么，对于母亲提到的口头遗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15: 他的证词非常关键，在本案中结合我们所了解到的事实，我们认为这个证言是非常真实可靠的。首先，原告自己当庭陈述说曾经和父亲大打出手。后面经过我们调查，这个死者生前的病历，还有当地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和调解协议，发现确实原告曾经在父亲生前和父亲发生过肢体冲突，导致他的父亲是因此受伤，并且产生了医药费，原告还对父亲进行了赔偿。第二呢，这个原告也是当庭承认他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从来没有出现在医院，从来没有去看望过。种种迹象表明，原告在父亲生前并没有尽到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抚慰等赡养义务。俗话说养儿防老，这个老人在儿子年幼的时候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育成人，但是在自己年老体弱多病的时候却得不到儿子的照顾，这样在一般人看来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说这个老人在临终的时候留下了这样的遗愿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16: 经过两个小时的审理，法院当庭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19: 当我们宣判完了以后，就闭庭了。闭庭的时候马上下面的老百姓就全部都鼓掌，他们都非常激动，他们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女会怎么对待自己。
16: 与旁听的村民不同，原告钱瑞荣对法院的判决十分不满，他当庭表示上诉。然而对于被告两位女儿和女婿来说，法院的判决带来了些许温暖。
17: 我就希望这样过太平的日子呀，不要来杀了我们就行了，我们真的没有这个精力去奉陪。
16: 范法官深知案件给原被告间的亲情所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范法官更担忧他们的母亲钱林宝今后的生活。
9: 老母亲不肯言，那么也肯了不放心，为什么不落这么要这么傻的不来的。
12: 我的母亲呢是这样考虑的，她说到我这里了，如果她不愿意来的，只好到政府养老院去，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去照顾她。
16: 面对这样的家事案件，范法官很痛心。在判决书上，范法官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父母生前尽到赡养义务，尽自己所能多陪伴父母、照料父母，让父母安享晚年，是子女对父母最好的孝敬。子女平安和睦必然也是老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希望钱瑞荣、钱凤英、钱玉梅作为义奶同胞的各方当事人，能够念及父母养育之恩、同胞手足之情，依法履行对母亲钱林宝的赡养义务，遇事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和睦相处，避免再次出现矛盾。2017年2月28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4: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0: 这起案件所提到的调研权呢，我国现行法律呢没有做出规定，其实也不应该做出规定。调研呢，它是一种丧事礼仪活动，是指死者的亲友接到讣告之后，进行吊丧。我国现行法律以及社会常理常情，它都不应当享有这样的权利。原因在于养老送终是子女对父母所负有的最基本的法律和道德义务，反过来讲，父母对每一个子女都享有要求养老和送终的权利。按照法理，权利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对于赡养扶助或者保护父母的这种义务，每一个子女呢，都 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且视父母的身体精神和健康状况，随时随地的去履行这种义务。
14: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起案件的审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家和万事兴，诉讼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途径，特别是近亲属之间更应该相互的反思过失，不要盲目的指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享受亲情所带来的快乐。感谢范法官，谢谢，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大家好，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健康合理的为
0: 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21: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

0: 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宁静的乡村，深夜的暴雨，植物界的大熊猫遭遇灭顶之灾。
2: 小老板，你赔我全部心，再跟你说，我这么多成本放进去了。
1: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剑拔弩张，法官再次调解，高额索赔能否兑现？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
3: 据省气象台监测，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我省出现今年梅汛期的最强暴雨天气。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2014年5月份，浙江省突遇强降雨，连续几天的暴雨不仅让全省的许多百姓生活陷入了不便，而且也给家住浙江金华的傅建军一家带来了问题，他们一家陷入了一场纠纷。那么这场纠纷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小老板，你赔我全部心，再跟你说，我这么多成本放进去了，我们农民就是靠自己收入。
1: 画面中这位怒气冲冲的大姐便是傅建军的妻子，他们是琅琊镇上胜村的村民，那里风景优美，民风淳朴。年近50岁的傅建军和妻子一起经营着几亩农田，日子过得平淡又恬静。他们没有想到，原本平静的生活被一场大雨突然打破。
2: 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整天都赖到你厂里，看你怎么办。
1: 说到这场争吵，还要回到半年前的那个雨夜。那一天天还没亮，傅建军就来到田间劳作，刚刚走进自家农田，他却被吓得僵在了原地。等到傅建军的妻子闻讯而来，看到眼前的一切，失声痛哭了起来。
5: 我到这块田里来，全部都水，全部都牛粪水，牛粪水。那当时我的想想都要哭了，在我老婆没出来，下雨天不啦，在我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老婆出来，我老婆呢说完蛋了，一年的收入就这么一下子泡汤了。
1: 这些照片是事发当天傅建军的妻子拍摄的。从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田里的农作物早已处在一片汪洋之中。3年前，傅建军因为身患糖尿病，无法继续在城里打工，和妻子回到老家，并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们经过多方请教，终于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
5: 我们呢有个亲戚呢，我的那一个有个姨父呢，他种这个红豆杉呢，利润比较好的，如果管理的好，在我们就想到种红豆杉了。
1: 夫妻两人精心守护着这片农田，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都忙碌不已。
5: 像我们这种苗呢，就等于是草是全部要有手工拔的，就我们夫妻两个呢，种了8亩这个红豆杉的苗呢，就等于一年到头都没空的，全部要除草啊，用就除草是最费时间的。这个它除草除了一边以后呢，就等于过半个月以后呢，这个草又长了，要重新开始除了。就是我们一年到头就是这么轮回一样，天天都是干这种活的。
1: 夫妻二人通过辛勤的劳动换来了可观的收入，家里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新的期待和规划。
5: 红豆杉因为是种是比较难种的，就是价格卖的还可以的呢，就是如果是像今年我卖掉的1公分5以上的，就要卖差不多13到15。如果他们如果单卖的少的话，价格还高一点。
1: 然而眼前的一幕却打破了他们的希望。情急之下，傅建军夫妇拨通了村主任的电话。迅速赶来的村主任原本以为能够从中调解，却不料夫妻二人开出了天价赔偿款。
6: 当时呢，我觉得如果满水满一下呢，一般

0: 的农作物啊什么影响可能相对来说呢它不是很大的。那你就比打个比方，你一亩田，比方说其他玉米啊，那些比方说我种起来这些蔬菜啊，满一下也就满一下，因为损失也肯定不会很大，那也最多几千块钱的事情了。我想想，那这想不到呢，他当时这个当事人呢，他说这个损失他算起来，他说算的话要赔偿要几十万块钱，他说当时就这么讲。这我说几十万块钱的话呢，我说你这个事情的话，我说就搞大了，我说我也不敢来处理，我也处理不掉。
1: 原来连续几天的暴雨将一家专门处理牛粪的环保型企业新砌的围墙冲倒，导致厂区内的有机肥原料牛粪等冲入位于厂区下方傅建军夫妇的田里。傅建军夫妇田里的红豆杉树苗被这粪肥污水淹没之后，基本无法存活。由于赔偿数额巨大，双方争执不下，傅建军夫妇报了警，而企业主也找到了镇里的司法所。
2: 就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然后呢，这个村里呢，这个村民农户啊，他就进行了这个报案嘛。那么我们这个110过去了之后呢，然后对现场呢进行了一个确认。现场确认完了之后，后来呢，这个农户跟这个企业这一方呢，双方都来到我们这个司法所进行咨询。
3: 当时在事情发生之后呢，傅建军夫妇啊找了村主任，而且报了警，企业主呢也去找了司法所，然后这个双方呢因为求偿的金额啊差距比较大，争执不下。这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时他情绪激动吗？
4: 当时傅建军的情绪很激动，他还扬言如果说这个事情处理不好的话要跟企业主同归于尽。那么当时傅建军呢到琅琊派出所报了警，那么派出所现场制作了笔录，也拍了照片，那么还到镇司法所里面去协调，多次协调，经过派出所和司法所的多次协调都没有结果。但是良田一天天的慌在那里，那么傅建军心里也是非常的着急。
1: 傅建军夫妇小心翼翼地打理着田里的这些红豆杉树苗，为的就是守护好这片植物中的大熊猫。红豆杉又称紫杉，是世界上濒临灭绝的天然珍稀抗癌植物，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集观赏和药用于一身的珍贵树种。从植株中提取的紫杉醇是世界公认的抗癌药，价格昂贵。因而红豆杉也具有生物黄金、植物中的大熊猫之称。
5: 不能打药的，打药是这个苗跟草一样就会死掉的，全部都是公的。夫妻两个吧，有8亩多田，两个人一年到头都没得空了。我们全部的收入也是在这个里面。
0: 因为他是我们村上的这个农户，他呢家里呢，他就现在也就这两年，那他是经济状况呢不是应该说是不好的，那这么这两年呢主要也是就经营这个，就种这个以种这个红豆杉呢为主的。他这个家庭收入呢整个来说都是靠这个红豆杉收入的，其他没有的。
1: 红豆杉巨大的药用价值，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一批有前瞻意识的人开始人工种植。而这片被淹的田地里，正是傅建军夫妇人工栽培的红豆杉树苗。
0: 它这个树种呢品种是好的，那我们这边呢以前才没什么人种的，他现在种的人也不多，好像也就他几个朋友在这里种，那效益呢可能也不错的。那苗木这一块的话呢，他去年也种起来了，去年前年他就种了，种了呢这两年呢可能卖的价钱也相对来说也还不错。
1: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认为傅建军夫妇所要的赔偿款过高，而情绪异常激动的傅建军夫妇却告诉工作人员，赔偿款是他们经过严格计算的，而这些赔偿款不过是成本价。
6: 当时呢我记得是凌晨5点左右，厂长们跟我说，他说那边地方水已经满出来了，好像要往他们那边去了，什么我们已经是很积极的然后处理一下，但是那天嘛好像暴雨然后太大了，跟她老公呢是比较好说话的人呀，把她一直拉着说，好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呀，可是她呢反正就是感觉就是 农村的人们反正一有事情嘛就赖在地上这样子说了呀，是非常的激动的。怎么我们反正我们呢处于反正本身我们这个环保企业哈，面对这种污水把你排到了影响了你哈，怎么我们也是说反正好好说有话的话嘛，我们把他这个事情处理掉哈。可是他是非常的激动的。
1: 由于双方协商的赔偿数额相差较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来事态也愈演愈烈。傅建军夫妇召集多名亲朋好友，将车停在粪肥企业的门口，阻止厂区的正常经营。
6: 都比较麻烦的，因为这个相当于政策跟不上了，把这个导致他们那些牛粪又往田里去倒了，往河渠道里倒，这环境污染嘛，有这样子，不光我们麻烦，大家都麻烦。
1: 问题一天不解决，厂区堆积如山的牛粪就会越来越多，工厂在短时间内无法正常运转，企业主也慌了神，变得不知所措。
3: 当傅建军百般无奈万分焦急的时候找到您，当您看到傅建军，当时您是怎么处理的？
4: 当时我看到傅建军，从职业的角度上来讲，我首先就想调查一下他所陈述的是否是事实，有无相关证据证明。那么另一方面，我又劝他，就是说，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意气用事。如果说是在违背法律的基础上处理这个事情，将会导致不利后果的产生。
3: 王法官，根据您和法庭的实际调查，当时傅建军夫妇受损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傅建军这片红豆山的田一共是一亩二分地，那么当时呢，法庭经过实地勘查，它大部分的红豆山已经被烧死或者被化肥烧死或者淹死，已经是大部分都不能存活了。
1: 连降暴雨，引发纠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预期利益，法院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正在讲述。这一天，王英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法官工作室，就遇到了前来咨询的粪肥企业主。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法官们匆匆赶往狼牙镇进行走访，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在走访中，法官们了解到了傅某的家庭情况，也掌握了企业方的相关情况，为调处纠纷做好了准备工作。
4: 那我们先到村里面去调查摸底，那么去实地勘查，勘查以后，那么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诉前调解。那么原告这边呢，等于是申请种植户这边呢，要求比较高，赔偿数额比较大，那么将近40余万元。华越公司这边呢，只愿意补偿1-2万，那么双方的分歧很大。
1: 傅建军夫妇考虑到这些红豆杉苗长成后的市场行情，提出了40多万元的天价赔偿要求，而企业方认为，种子和化肥、人工等费用加起来最多赔偿5万元。
4: 养殖户这边呢，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那么华越公司也是来了解来咨询以后呢，他觉得是按照法律规定，在合理的赔偿范围内，他们愿意赔偿。养殖户这边要求过高，属于一种有明显的好像属于这种敲诈行为。
1: 双方在赔偿款数额上争执不休，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3: 我们都知道红豆杉有着生物黄金、植物中大熊猫的称谓，难怪傅建军夫妇呢情绪非常的激动，而且提出了较高的赔偿数额。那么王法官，根据您的调查和了解啊，实际上他们损失的数额有这么多吗？
4: 傅建军的红豆杉的良田，他当时买种子的时候是买了101斤的红豆杉种子，其中优质种是76斤，普通种是25斤，那么一共购买的这个价格是43700元。 那么它种下去呢，等于是有一个发芽率，不是100%的发芽率。那个复建军要求赔偿的40万价值里面，它是按照100%的发芽率来算。然后它还不是当时被毁时的这个红豆杉的价值，因为被毁时红豆杉的价值，红豆杉只有长到刚刚发芽，大概75公分左右，它是按照3到5年红豆杉长成树的那个价值，卖所卖的一棵树的价值来计算的，所以它算出来是40余万元。
3: 啊，
4: 那么显然它的价值要求索赔的价值是过高的。
3: 嗯，等于说这个傅建军夫妇啊，他提出来的这个赔偿数额呢，也加入他们收入预期
4: 以后的预期利润
3: 啊，把预期利润都已经
4: 都加进去了。
3: 但是对于企业主这一方呢，企业主这一方接受这样的结果吗？
4: 企业主认为这个赔偿数额是过高了，简直是天价。然后企业主当时承诺最多赔偿1到2万元的那个赔偿数额，他们认为傅建军夫妇就是漫天要价，简直是敲诈。
3: 嗯，那么企业主只愿意赔偿1到2万元。
4: 对，
3: 傅建军呢，当时买种子就花了3-4万元，
4: 4万多。
3: 所以对于傅建军来说，这样肯定也是不能接受的。
4: 对的，
1: 赔偿款数额无法达成一致，农户的索赔也就无法兑现，法官们只好不断地去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一来二去。在不断沟通之后，傅某和企业主都表示愿意协商解决这一纠纷。为了尽快地化解矛盾纠纷，7月16日下午，白龙桥法庭联合婺城区琅琊镇司法所、上胜村村两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在该企业内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剑拔弩张，法官再次调解。独特的调解方式是否奏效？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正在讲述。在调解过程中，双方情绪一度失控，发生激烈争吵。为了安抚双方的情绪，法官们采取了背靠背的方式，将双方分开，分别进行沟通，并倾听双方的诉求。
3: 有着植物黄金之称的红豆杉受损了，表面上看呢是连降的暴雨导致了红豆杉受损，但是傅建军夫妇啊把矛头完全指向了企业一方。傅建军夫妇这样的观点，咱们法院当时是怎么看待的？
4: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一方面是傅建军他自己对这个连降暴雨这个预警啊应该有所警觉，他自己也应该要及时的，就是到良田里面及时去行使这个注意的义务，是看看那个水是不是会把红豆杉给淹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企业主这方面，他把那个因为他是刚刚修葺2天的36公分高的这个围墙被暴雨冲毁了，那么企业主在这个修葺围墙这个方面呢，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那么导致这个围墙倒塌，那个有机肥的原料牛粪猪粪外溢的流到良田里面，使那个红豆杉被烧死了或者淹死了，都水不能排出去，那么企业主这块应该是主要的责任，那么傅建军他自己本人也应该承担次要的责任。
3: 实际上双方这个争论的焦点啊，就是傅建军夫妇呢在求偿的时候把预期收益那块全部都加进去了，是吧？因为他种苗的时候花的钱就是43700，
4: 对，
3: 但是最后呢他提出了一个40多万元的一个天价啊，企业主觉得接受不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关于预期收益这块，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4: 法庭认为这个傅建军提出的40余万元的赔偿数额确实是过高了，因为预期利润的话只能算到这个红豆杉被淹死的当时的市场价格，他把一年以后或甚至3-5年以后成熟的这个价格算起来是完全是无法预测的呢，因为到那时候可能是明年的后年的市场的行情也是一个不可知数，另外一个就是投入的人工费、材料费、化肥这些农药费，这些也是不可预知的。但到底你这个成活率是不是到那时候一定能长成这棵树，那么也是不可预知的。
3: 所以就是我听您的意思，在法庭看来，求偿的这个金额呢应该按照这个财务
4: 受损失
3: 的
4: 实际价值来赔偿，
3: 这是比较合理的。
4: 对的。
1: 经过近4个多小时的调解，最终当事双方各让一步，达成赔偿款8万元的协议。
6: 如果是庭外和解呢，我感觉是双方就相当于和气生财，就是很平静的。如果是法庭里呢，相当于两个人就跟吵过架、打过架一样的，是吧？不好说话，见面了反正就没什么脸色的。
1: 王英法官还特别向企业主建议，作为一家环保企业，在为生态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时，更应该响应无水共治的号召，切实做好自身的防护措施，消除污染隐患，不能让倒灌事件再次发生。
4: 那么这个事件对华悦公司，原来是属于环保公司的华悦公司来说，那么也是一个突发的事件，那么他们原来是对环保这个是做出一定的贡献的，因为他们牛粪每年要生产好多牛粪，就是变废为宝的。那么现在就是这个突发事件呢，给他们也引起了一些启示。那么法庭也是及时提醒他们，今后的工作就是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环保这一块，增强环保意识，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1: 为了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提升司法公信力，王英法官工作室于2014年3月12日在长山乡成立。每到周五，法官们都会提前来到工作室，接待前来咨询的群众。工作室自成立以来，接待来访群众不计其数，调解处理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纠纷、买卖合同和各种纠纷，被当地百姓称为最接地气的法官工作室。
7: 主动的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呢，让这个矛盾解决在这个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这个心态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对社会矛盾的平复啊，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就是延伸服务触角，把我们的那个工作室啊，设到社区，达到乡村去，然后呢，让老百姓有一点小的这矛盾纠纷呢，就通过我们法官的引导，法官法律的那个咨询，法官法律的宣传，法律的服务，把这些矛盾都这样解决掉。
3: 就这样，一场由暴雨引发的纠纷，一场农户和企业之间的纠纷，在王英法官和他的同事共同的努力下，终于成功的化解了。其实，在当地啊，王英法官工作室呢，被老百姓亲切的称为最接地气的法官工作室。而且呢，每周五，王英法官都会到长山乡去接待来访的群众，应该说群众是络绎不绝的。我特别好奇，作为一线的法官，王英法官，您在长山乡每周五上午那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案件呢？这个来访的百姓，他们主要是什么样的诉求呢？
4: 每周五上午来访的百姓都早早的排队在门口等候，那么我也按规定早装的到长山乡政府接受百姓的咨询。那么咨询的内容大致是民间借贷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相邻纠纷，以及这个无水共治、三改一拆方面的纠纷。
3: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讲述了一场由暴雨引发的农户和企业主之间的纠纷。那么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咱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呢？一起听一听法律专家的点评。
8: 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一个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件。在中国呢，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啊，合乌龟的思想啊，确实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文化传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就是为中国这个以调解方式啊，处理和解决民事纠纷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我们国家呀，这个诉讼制度非常注重发挥调解的作用，而且取得的社会效果是非常好的。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11: 专家啊，为 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0: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11: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的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0: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11: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眼下青岛莱西市多措并举，加快玉米播种进度，全力夺取夏收夏种双胜利，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坚实基础。
3: 在莱西市孤河街道绿色增粮先行区示范基地，种植大户们正抢抓农时，广泛调度农机设备，采取机收、整地、机播一条龙作业模式。金黄的小麦刚刚颗粒归仓，玉米播种机便紧随其后无缝跟进，真正做到了收获一块播种一块。
5: 现在麦子收完的同时，打捆机、播种机也同步下地。目前我们一天能播玉米3000多亩，我们这边一共种的是28000亩，预计在1周左右能全部播完。
3: 为确保夏收夏种高效推进，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谋划、科学调度，组织全市社会化服务组织和160余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保姆式技术指导。当地大力推广小麦联合收获、夏玉米免耕覆盖播种等配套技术，运用北斗导航智能驾驶新农机，在促进小麦机收减损的同时，有效防范秸秆焚烧，实现机收与播种的零农耗无缝对接。
6: 今年全市共统筹调配各类农业作业机具9.5万余台套，大力推进高性能玉米播种技术下种工作正稳步推进，预计7月上旬可以完成。
4: 眼下玉米播种正在进行，我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提升播种质量，助力单产提升。
3: 在淄博市临淄区净重镇的一处玉米播种现场，农技专家正指导种植户运用密植水肥一体化技术开展播种作业。这项技术创新采用氮钾肥后移养分调控方案，解决水肥配比失衡、田间灌溉粗放等问题，为玉米增产夯实基础。
7: 总肥同播，总肥的时候控制它的用量，我们用的是15到20公斤的一个肥料，结合着我们的水肥一体化这种技术，后期呢进行了3到4次的追肥。像氮肥为例呢，我们假设70%到80%的氮肥是在玉米的拔节期、大喇叭口期、吐丝期以及吐丝后的15到20天，我们按照2:4:3:1的这个比例分4次把它追进来。
3: 田间同步布设伤情监测仪、智能灌溉设备，搭建起田间环境实时感知、智能数据分析决策、田间作业精准执行的全流程智慧管控链条，对玉米生长进行数字化管理。
8: 那实际上这个方案是既绿色又经济，总体用肥量来讲，照传统经验种植，我觉得至少要降低40%的用肥量，对吧？那我们把量减下来了，我们提高的是肥料的吸收利用啊。
3: 我省已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计划到2030年主要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达到2000万亩以上。
8: 发展水位的话，能实现局部灌水、局部控肥，能保证肥水精准控制、精准施用，对咱提升这个粮食产量是有很好的作用。
4: 夏粮收割有序推进的同时，临沂县夏种工作同步展开。今年搭载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播种机亮相田间，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根基。
3: 在临沂县兴隆镇王孝吴村的麦田里，夏种作业如火如荼开展。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往来穿梭，按照预设路线自主行驶，匀速作业，全程无需人员实时操作。
9: 设备能够精准地控制这个播种的行距和下种量，作业的时候精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还节约了种子，降本又增效。
3: 依托北斗定位与智能控制系统，播种机行驶轨迹规范，下籽均匀，彻底改变了传统播种作业误差大、费种费力的问题。智能化装备让下种作业告别凭经验靠人力，作业效率与播种质量实现双重提升。
10: 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培训示范力度，加快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升级，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稳产丰产。
3: 今年三夏期间，临沂县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应用力度，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北斗无人驾驶、精准播种等智慧农业装备，通过技术赋能服务下沉，加速新农机新技术落地田间，全力保障下种高质高效推进。
4: 民间素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传统习俗，眼下新麦丰收，各地城乡邻里欢聚一堂，和面调卤制作夏至凉面，共享丰收喜悦。
3: 一大早，烟台市蓬莱区紫荆山街道杏花苑社区的志愿者就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忙活了起来，不一会儿面条就做好了，还搭配了几个可口的小菜，让社区的老人们品尝舌尖上的幸福感。
11: 很好吃啊，刚刚社区人告诉我，今天不但是夏至，还是父亲节，传统的节气和温情节日，它俩节相逢，很有意义。
3: 一份家常美食承载着专属夏至的习俗记忆，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老人们围坐一桌，畅谈家常，共尝新面。
12: 有这些邻居，还有年轻人，大家一起在这过这个夏至节，手擀面香喷喷的，心里暖和和的。
13: 今天很巧又恰逢父亲节，也借此向各位长辈送上问候，让大家感受节气民俗与邻里温情。
3: 在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赵屯村，邻里们早早备好制作凉面的各类食材，大家分工协作，各显身手，和面擀面，各色配菜整齐码放，搭配各式酱汁，村民们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14: 都是咱今年新收的小麦刚磨的面粉，这个粉质呢特别细腻，麦香比较浓郁，做的面条也香。这些配菜都是咱自家小菜园里种的，亲手擀的面条，调的料汁，特别有氛围感。
3: 正午时分，随着沸水翻滚，面条下入锅中，煮至透亮，迅速捞出过凉水，搭配上调制好的料汁，一碗碗香气扑鼻的凉面摆上桌，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品尝夏至特色凉面，闲谈农家日常。
15: 咱老话讲，夏至吃面，福寿绵长，这碗农家凉面吃下去，不仅清凉解暑，还能讨个顺遂安康的好兆头，大人小孩都爱吃。咱一年就盼夏至这口鲜。
4: 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持续深化跨部门跨层级联动审批机制，推行专班帮办、绿色通道等惠企便民举措，让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延伸至涉农项目建设一线。
3: 每天一大早，青州市黄楼凤凰店屠宰场就忙个不停，抓紧处理刚运来的生猪。升级改造后的自动化屠宰线全速运转，场内简易环保配套设施全部达标。而在去年底，厂区因为搬迁扩建要走多层审批，这让企业为了难。
16: 最早的时候，零几年的时候是个老厂，就是按当时那标准建的，产能那边就太落后了。说是想有这个迁址新建的想法之后，就问了之后，那流程很繁复。
3: 为打通跨层级审批堵点，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牵头成立项目专项工作专班，专人全程对接企业，厘清各项审批办理流程，为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审批服务清单，一次性告知审批要点，确保企业少走弯路。
17: 审批工作吧，不能按照这个固化的思维流程，积极对接了省市各级的这个审批部门吧，就是对他这个审批流程做了优化哈。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呢，先都做到了前边，这样就缩短了这个审批的时间。
3: 除生猪屠宰行业外，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还持续优化种畜禽养殖审批服务。青州泰华农业公司成功申领到了全市首张新版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18: 知道企业的诉求之后呢，我们审批服务局作为服务部门，也是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主动靠前服务。专家评审通过之后呢，企业顺利地拿到了这个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19: 从选址开始就开始亲临到现场，给我们缩短了很大的时间，我们3个半月的时间就建成了10栋鸡舍，养殖规模现在达到了82000套。
3: 今年以来，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涉农业务689件，常态化开展提前介入指导，上门实地勘评服务80多次，涉农事项整体审批效率提升了50%以上，真正做到一次申请一次勘评一次办结。
20: 下一步，我们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畜牧养殖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升级服务模式，强化保障支撑，以更优的政务服务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在济南市南部山区，有一位退役军人，他脱下军装却未褪去军人本色，带领家乡的穷山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庄美、村民富的振兴之路。他就是济南市优秀兵支书孟令军。一大早，孟令军就来到村办老年食堂，仔细查看今天的伙食情况。食堂内忙碌而有序，他仔细询问菜品口味，叮嘱一定要让老人们吃得健康舒心。
21: 书记，今天有白菜，有豆腐，有肉，有茄子。你想卫生了，就是必须打扫干干净净的。
22: 安全这个问题你要重视啊，特别老年人，进进出出的。
21: 老年人吃饭的特别多。在幸福园呢，你放心，都是我一个不叫他出问题。
3: 一顿热乎饭温暖老人心，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他更把村民的出行安全扛在肩上。新的村委班子刚刚选出，他就带领村两委开始修缮危桥，为沿河道路加装护栏，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22: 路宽桥窄是存在很多的隐患，前几次都出现过有些送货的车哈，就压到这个路边，差点出现了安全事故。所以说这次本届刚换完第一天，我们就行动起来了。
3: 近年来，孟令军带领村民打通了连接外界的长要路，又硬化了10余公里的生产路和街巷，彻底改变了村里的交通面貌。路通了，人心齐了，孟令军开始谋划产业致富的门路。一次外出学习，他发现外地如火如荼的艾草产业，而常玉村漫山遍野都是野生艾草，他当即下定决心带领村民发展艾草经济。
22: 街道上组织乡村振兴学习，看到人家在搞这个产业，搞得非常红火。哎，当时我就恍然大悟，就是哎，我们村满山遍野的都是艾草啊，人家能做，肯定我们也能做。
3: 随后，村里进行了土地流转，建起艾草加工厂，让一系列艾草产品通过各大电商销往全国。利用艾草产业，村民挣到了致富的第一桶金。艾草产业站稳了脚跟，孟令军又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好山好水，发展旅游业，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22: 因为我们这个村空气好，海拔也高，一年四季长流水。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想把我们村做成一个乡村旅游村啊，我们有爱的产业了，哎，我们还想让它达到吃住行啊旅游购这六要素。
3: 依靠特有的地理环境，村里精心打造了10家精品民宿，让游客住下来留下来。为了让年轻人游览乡村，孟令军还大胆引入现代元素，举办山谷电音节，现代与传统的激情碰撞吸引了数万游客。 从民宿到电音节，常玉村用文化 IP 打响名号。如今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10万元增长到80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万元。兵支书孟令军用实干诠释了军人的本色。
0: 我们加强培养选拔，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作为村级后备力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再就是搭建了交流平台，打造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提供政策、融资、项目指导等服务，引导更多老兵扎根基层，服务乡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力量。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3: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23: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30%，麦穗灌浆更实在。
3: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氢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各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23: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5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3: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2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化肥就好比是粮食的粮食，那传统化学肥料养分利用率低，面源污染问题突出，是用废工废时，长期制约着我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农业科学家，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依托秸秆回收废旧植物油，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释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 今天的山农大家说，让我们一同走进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探寻新型肥料背后的科技力量。
5: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若仪。施肥是农民种地最操心的事，传统肥料只能多次少量施肥，否则前期施肥多了会烧苗，后期脱肥，反复追肥，费工费力，还会造成肥料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破解这一难题的权威专家，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获得者杨月超教授。杨教授，作为新型肥料领域的权威专家，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接触到包膜控施肥料这个研究方向的呢？
6: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吧。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得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了，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用去和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行，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包膜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包膜控制肥。
5: 杨教授，能不能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包膜控施肥料，和传统的肥料比如说尿素复合肥相比又有哪些不同？
6: 控施肥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传统的肥料的颗粒表面上，那么你比如说在上面包了一层外衣，那么这层膜呢它上面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孔隙，那么呢它会控制养分缓慢的释放，它在这个种肥通播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始终是保留在作物的根系附近，它释放一点养分，作物就吸收一点养分，而且是持续的过程，可以供应作物的每个生长周期。我们传统的肥料如果一次使用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前期苗子很小，它需要养分很少，但它养分快速释放了，这样呢它吸收不了，到后期呢需要的时候又不够了，又形成浪费。农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不断的追肥。传统的肥料啊，特别是传统的氮肥，它的损失浪费是特别大的，基本上我们的利用率就在40%左右，那么有的一些地方不到20%，那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肥料，100%以上的肥料浪费了，浪费的肥料呢它就进入我们的环境啊，我们的水体，我们的大气。那么据统计啊，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那么加起来算出来，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肥价格在500亿左右。
5: 传统施肥存在供需错位、浪费严重、污染突出、施用费工费时的难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农业生产。如何从技术根源上破解这一堵点？杨月超教授带领团队在实验室里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科研攻关。我们跟随杨月超教授来到了他团队的新型肥料研发实验室。这里是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技术从创意走向现实的核心阵地，每一台设备、每一组样本都承载着数十年的科研攻关。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可以采取各种的这个参数啊，温度、压力、转速，那么将来它的酸值还有粘度都可控。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玻璃型的反应釜，原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加大了，这时候 这个五升的一个反应釜。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制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炸方便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是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蚀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的是这些生物级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级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蚀膜材，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这个是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中式的一个聚合反应釜，介于实验室和产业化之间的一个中式装置。那么我们所取得的参数，基本上可以到我们生产上去应用，无论是在合成过程中的温度、转速里边的这个压力，还有里边的水分含量，还有它的粘度，那么都接近于我们的正常的工业化生产。它的容积是60升，我们可以做到50升的这个一次性合成。这些都是我们进行这个中式的一些样品。这些中式产品啊，给好众多的企业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产品的配方和设计。
25: 从实验室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到大田应用的全面落地，杨玉超教授团队始终坚持原始创新、自主攻关，用硬核科技改写传统施肥方式，为我国绿色高效农业发展筑牢创新根基。
7: 杨教授，我注意到您带过来的这些肥料都是不同的大小、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它们也是应用于不同的作物和区域呢？
6: 是的，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这个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啊、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啊、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经济作物都可以使用管控制肥料。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么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使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北方、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包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7: 杨教授，我们这种新型肥料的推广情况如何？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在运转？
6: 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的缓控式肥料在大田作物上的推广用量是第一，推广的量呢也是第一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成本降下来了，它适合于大田作物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研发了这种区域作物专用肥，不同的企业呢，它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区域土壤的特性，根据区域的这个作物的蓄肥特性，那么我们在那每个区域和企业它出经费，那么我们给它搞这个研发配方，那么研发配方研发完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我们采取了这种产学研这种联合的模式来进行推广，就可以把这种新的产品快速的推向市场，保证它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绝对的竞争力的，农民使用以后绝对能够降低成本，增产增收的。
8: 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和杨老师这20多年合作开发的一些产品。现在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这个聚合包膜尿素，还有这个聚合硫包尿素。现在以这个聚合物包膜尿素为主。包膜尿素呢，又分这个60天、90天、120天、180天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个生育区，去给它适配，做出这个聚合包膜尿素来，我们那个再做成一个掺混肥。我们是用这个聚合包膜尿素控制肥和腐竹酸肥料进行掺混。实际上，这个腐竹酸和控制肥结合起来，互促增效，可以保水保肥，还可以调节那个土壤那个作物的根系， 促进它的吸收。控制肥加上辅助酸这种产品啊，针对玉米啊、小麦啊、水稻啊、大蒜、啊、不同作物，非常多的品类。我们产的这个聚合胞膜尿素啊，每年大概可以产20多万吨，总体啊可以生产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种掺混肥啊，100多万吨。
5: 团队深度联动生产企业，紧盯产业需求与田间生产痛点，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真正把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转化为企业可生产、日常可推广、农民用得起的优质产品。
9: 这个生产线呢，是我们团队帮他设计的。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个控制肥的它在生产的这个效率和质量在国内是领先的。再一个，它的抛光啊和加热的这个前期在加热的这个部位这个工作，那么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包膜这个这个工艺里边，那么我们给它的内部的设计的结构啊，是和包膜它更均匀，可以包得更薄啊，可以节省成本。冷却呢，我们用的风冷，那么来替代一部分的这个物理的这种滚筒式的这个降温冷却，这样呢就减少了摩擦，保证了我们生物级包膜控制材料这个膜材啊，到后期不被磨损不破坏。
10: 这款其实我们最新的这个是咱们富博智控的这个豆油酸聚酯包膜控制肥。豆油酸它有两个特性，最主要两个特性，一个是咱们可以做到降解快，养分释放更精准更长效。第二个就是可以实现咱们改土养地，提质增产，提高肥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衍生做出来这一款就是咱们的这个有机无机复混肥啊。种植户其实他大多会掺混肥，就是拿这个无机加有机掺一起，来这个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这个氮磷钾以外，然后再实现改土养地。这样，但是它自己用会很麻烦，所以我们整个在这个源头上就把这个解决了，从这个氮磷钾加有机质加菌加一些中微量元素，一趟就实现这个全程化。

0: 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从一开始我们和这个金正大研发产品以后，把它推向市场的时候，那农民呢大多数采取观望的态度，主要是价格问题。因为当时呢，一吨里面呢比常规的肥料要贵400多块钱，它是有效果，但是成本又高。我们在降低成本上做了一些大量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肥料的颗粒变得大一点，那么它的必备面积就小了，用的磨材料就少了，这个成本就降低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又把它外表给它抛光，变得更光滑一点，那么它的用量就会更少，包膜5%降到3%，现在降到2%，又降到1.7%，包膜材料用量是逐渐逐渐降低，它的成本就逐渐逐渐的这个降低了，价格就低了，农民就接受了。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在传统的肥料比，我们就比它贵200块钱包性磨料成本。再一个呢，我们在研发肥料的时候呢，那么它是做成专用肥，专用肥里边呢，它不仅仅只有控制肥，它还有磷肥、钾肥，还有不包膜的，总体的它成本会更低。而且研发的专用肥呢，我们可以降低10%甚至20%的使用量，它仍然能够增产。所以这样的农民他就会算这个账了，所以农民就认为呢，那么它是适合的。另外刚才我们说了，它又可以一次性施肥，这样的农民呢逐渐的就开始认识到这种产品它能够增产，它能够省工省时，它能够带来收益。那么企业呢在推广的过程中，通过这个种田大户去试用，试用完了以后呢，他组织附近的农民去观摩和培训，能用它能够增产增收，效果很好，那么就把周边的农民就带动起来了。那么去年我们统计啊，在咱们的吉林省，那么大概在70%的玉米都用了控制肥的种肥铜钵，那么我们山东啊，大概在50%以上都在用。
1: 那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这个包膜控制肥料？
2: 就是说土地流转多以后，直接再用原先那个人工方式已经适应不了了，也就是说咱选择了咱农大的这个包膜控制肥。这还一次施肥，尽量的咱后期省人工了。
1: 那咱用了这种肥料之后，您觉得跟普通的肥料相比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吗？
2: 就是说使用了咱这农大控制肥以后，它这个后期不脱肥，产量反而提高了在20%左右。
1: 杨教授，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在这个领域深耕了30多年？
0: 其实这里边呢有很多的传承，是吧？那么我的老师张明教授，那么他对科研的认识，对新型肥料的认识和研发那么执着，其实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是出身于农村，我对农村的这种种地的情节比较深，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完成干成一点事儿，为我们的农村啊，特别是肥料方面施肥的困难在这方面呢来解决一些事情。这个在研发过程中虽然经历了30多年，这个从产品无到有，从这个小试实验室的小试到中试再到产业化，从石化类的包膜控制肥的产业化，再到我们的生物基材料包膜控制肥的产业化，再到我们获得2023年度的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那么所有的这些过程里边都充满了好多的艰辛。但是作为一个农业的科研工作者来讲呢，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要守住这个科研的初心。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广大的这个从事农业的科研工作者来讲呢，要脚踏实地，要到农业的生产一线去观察问题，了解问题，用我们的科学知识去解决问题。那么在这过程中呢，其实既要做到这个仰望星空，又要做到脚踏实地，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科研上才能有创新，才能够有丰收的成果。
3: 30余载深耕不辍，杨玉超教授团队实现了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从无到有，从实验室小试中试到规模化产业化的完整跨越。他们扎根田间地头，深耕产业一线，以科技创新破解难题，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服务三农、赋能乡村振兴结出累累硕果。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 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11: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10: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1: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10: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11: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10: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1: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10: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1: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满地白碱，土壤 pH 值高达 9.45， 这样的盐碱地想种出高产粮谈何容易呢？但是呀，就在东营垦利有一片地，这里的小麦实测亩产量突破了1166.55斤，盐碱地变身高产田，答案就在田间，咱们一块儿去揭秘。
13: 瞅瞅瞅瞅，这满地的盐真咸啊。
14: 土壤 pH 是9.45，
15: 盐碱地，
16: 这个地方的地都是盐碱地，
17: 这一块地里最碱的呢。
13: 盐碱地上的小麦能否实现高产？三方高产中国行，东营垦利，这里的小麦行不行？
18: 三方高产中国行，
15: 肯粒小麦来了。
17: 冬天来看啊，没水比较清爽，
18: 弄着干的时候很好。
19: 小院的茎秆特别的粗壮，特别的有韧性，穗稠也比较大，比较饱满。
20: 今天这场特产活动既是多年成果的集中展现，更是一次技术交流的经验共享。我们希望通过眼前实实在在的田间表现和精准特产数据，让大家亲眼见证三方产品技术服务的核心价值。
21: 最终的结果是一千一百六十六点五五斤。
22: 今天挑的还不算是特别好的地方，是吧？
23: 对这一块地的脑地。
22: 脑地，脑地这个产量你感觉咋样？
23: 可以啊。
22: 可以。
17: 你达到一千，那就说是相当好的地方。
24: 你达到这个水际上还可以了。
23: 你这种人是这个复合肥，单方，硫酸钾型的，感觉施主很放心，所以就一直用它。
17: 我也是用了五六年了，关键是对比。
22: 对，
17: 和别厂子的肥料，明显就出来了。
24: 三方我用了多年了，
22: 你也用，
24: 确实这个品质很好。
25: 我一开始在做三方的时候啊，那时候一开始做一年也就是个五六十吨货，一年一年的，增长到我现在是一年，在一千七左右。
26: 我们的低肥和准肥方法中的产品啊，都是采用了公司马海姆高品质硫酸钾，能够化解氯害，提高千粒种。具体措施啊，不仅啊。改善土壤的物理形状和菌群结构，提磷啊，促进小麦根系发育，促进小麦分裂，加锌能够有效预防小麦经济腐病的爆发。通过我们三方高产方案，让盐碱地化碱裂变，小麦获得高产丰收。
20: 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快经验推广的步伐，将这套适用盐碱地的综合种植模式向周边区域。及更多的种植地区快速复制，广泛传播。未来三方集团也将继续深耕盐碱地改良领域，打磨产品，精进技术，优化服务，与广大种植户携手同行，诚信共赢。
27: 三方高产中国行。
12: 新疆轮台县草湖乡的王书明种植了2000亩棉花。前段时间啊，受到了低温、降雨、冰雹等不利天气影响，棉花苗的生长遇到了困难。棉花滴水出苗，王书明选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棉花缓苗速度快，随着气温回升，棉花苗啊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28: 这个是冰雹，咱俩的是冰雹，
29: 这是暴雨崩上我们周边土壤，崩上来的一些盐分，造成的一些灼伤。
30: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新疆轮台草湖乡王总的棉花地块的2000亩地，使用我们双碱产品，这也是我们双碱的一个可好示范田。4月10号播种，13号、15号滴的水，那个时间的话也是正值低温，整体出苗率的话，刚才经王总的反馈的话，大概是在80%左右。5月15号暴雨啊，轻微的一个冰雹砸落，这个对棉花整体生长的话也影响特别深啊。
31: 在新疆种棉花，苗期最怕的不仅是盐碱，天气的变化也时刻影响着棉苗的生长，一场降雨就有可能让苗受到不小的伤害。
30: 其实土层表面的话，一个盐和碱都是比较大，碰在叶片上就会出现像我们像这种是盐碱的一个灼伤，抑制它的生长，并且缓苗时间会非常非常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总的这个棉花地块啊，我们现在的话，这个苗子是完全缓过来了，
28: 芯子已经长出来了，
30: 这个茎秆是粗壮度非常足的，也包括这两个是双株，这个茎秆的话都特别壮。
31: 在王书民的这片棉田，因为滴水出苗采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棉苗的根系够深，茎秆粗壮，棉苗缓苗的速度明显加快。
28: 缓苗这个缓的还快，比邻居那个要快一点。带根没用双碱的，
32: 对照田
28: 啊，对照田，不缺苗的情况下，咱别到半上两棵中间行。
30: 这两株的话，都是我们的种植户，我们王总在我们的可好示范田还有我们的对照田分别取的一株棉花。
33: 我们现在是2.41，这个是1.53。
30: 我们取的三株棉花啊，分别是同一时间滴水的一个棉花地块，中间行，各取三株。棉花植株第一片针叶的下方的一个茎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 示范区和对照区的一个差距，每株平均下来的话差0.14毫米的一个茎粗。好的茎粗它一定在抗逆能力上还有养分输送能力上会更强。那么具体到我们未来做上雷做上桃子和我们最终产量差距到底有多大，那么在今年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我们的双减科考示范田和我们的对照田的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后续拭目以待。
12: 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坚持早四当头，提前在仓容、资金、人员三方面做足准备，确保收购启动后农民随到随卖，卖上放心粮。
0: 走进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现场一派繁忙有序，工作人员正对输送带、清理筛、测水仪等入仓设备进行最后调试，价格上榜、标准上墙的公示牌已擦拭一新。
1: 目前呢，我们所有的仓容都已腾仓并库，收购及化验设备完成了全面的检修和校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等粮来。
0: 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这是今年粮库为下粮收购提出的三保障。为让农民第一时间了解政策，工作人员总村入户，通过宣传栏、明白纸等方式广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及粮食质量标准。
17: 我们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大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积极收购农户余粮，坚持公平竞争、价格合理，绝不让买粮农民吃亏。
0: 针对农民关心的收购资金问题，粮库提前筹措足额资金。
2: 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前期我们积极与相关政策性银行进行对接，目前已申请政策性粮食收购专项资金5000余万元，并根据收购需要随时追加，确保种粮农民粮出手钱入兜。
0: 目前粮库已完成腾仓并库有效仓容1.8万吨，检修机械设备、化验设备30余台套，并对收购人员进行岗前培训。收购期间坚持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早开门、晚收秤，最大限度减少排队时间，全力保障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12: 当手机成为新农具， AI 化身老把式，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机械化到智能化，一场无人化农业革命正在田间上演。未来谁来种地呢？前段时间的山东农业大学陆地蔬菜全程无人化生产技术装备大比武，似乎让我们看到了答案。
3: 为啥这些行驶的农机里都没人驾驶？
4: 那么我们这款移栽机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辣椒，陆地辣椒的移栽。那么它在加取的过程中呢，它采用的是这个硅胶的加取的手段，移栽速度呢达到了145株每分钟。那么移栽的合格率呢也超过了91%。
5: 陆地蔬菜对网是要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很明显它就是在陆地蔬菜田可以进行对网施药的一个机器。通过这个测试的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呢，我们在这个每小时3公里的这个作业速度下，可以实现我们这一天呢达到50亩到60亩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而且呢，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实验效果表明，就是咱们可以在田间，在对靶施药条件下，可以节药30%以上。
6: 这是我们面向陆地甘蓝无人化收获研制的一款纯电动甘蓝联合智能收运一体机。我们将采收环节和运输环节连接在一起，实现它的高效低损收获、收运一体化功能。
7: 我们开发了围绕5种作物蔬菜，首先是大蒜、那个白萝卜、辣椒、甘蓝和白菜5种作物为研制对象。然后围绕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规范化种植模式为这个主线吧，然后开展我们这个五种蔬菜的耕、种、管、输13种这个无人化的这个装备的创制和应用。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全程无人化的管控平台，我们在这个管控平台下，我们形成了这个5种蔬菜的这个一体化种植模式，农机和农业以及这个信息化这种的一体化这个栽培模式，然后推动我们这个蔬菜的种植由人工向机器转变，再向我们的无人化转变。
8: 全程无人化作业系统技术装备课题的研发，主要考虑到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因为当前我们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部分是有非常丰富的种田经验。农业机械化可以解决人的体力劳动的问题。目前全国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75%。新型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他们虽然有良好的教育，但是没有 此前的农民那么丰富的种田经验，机械化取代人的体力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用智能化，人工智能把传统农民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模型，变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语言。未来农民他可以不懂怎么种地，他只要会操作手机，只要会开车，就可以像无人化管控系统手机上面下载的专家知识来进行无人化的操作。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9: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9: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良融合。
13: 首先，良种配良法，单产提升有门道。国家持续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推进大豆、玉米等粮油作物的四粮融合，良田良种良机良法。
11: 冬小麦返青期，如果苗弱伤情差，可以优先选用抗旱抗寒品种，配合滴灌技术精准补水，再通过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促弱转壮，确保苗情稳中向好。
13: 其次，农机生力军，抢抓农时效率高。春耕时间紧，农机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国家推出各项农机补贴政策，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大家可以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用上更高效的播种机，植保无人机。
11: 同时，农资企业已经加大化肥农药生产供应，农民朋友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影响收成。
13: 最后，防灾减灾，科技预警保丰收。倒春寒、春旱和病虫害是春季农业的三大威胁，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农业应急救灾中心，通过气象大数据提前预警。农民朋友可以多关注乡镇发布的天气和病虫害预警信息，早做准备。
11: 春耕是全年丰收的基础，咱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用好科技新农具，紧跟政策风向标，今年的收成一定更红火。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0: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
11: 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1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7: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6: 午夜，医院为所欲为。
9: 当时我酒喝多了，我看到我的同伴打医生，所以我打医生。
6: 医生被打伤，器械被损毁。
10: 一个呢就是个耳朵也撕裂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手腕部啊，就是骨折了。
6: 无良医闹，该当何罪？
9: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主要就是构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喝酒惹的祸。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浙江省宁波市第七医院的放射科啊，大半夜的，放射科里呢突然传出了异乎寻常的响动，而且这动静啊还特别大。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6: 这天是2013年11月9日，从当晚的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有8、9个年轻人在走廊走来走去，时不时与窗口的医生说着什么。画面中的几名男子情绪好像很激动，后来他们突然开始踹门，踹开门后其中的6个人冲了进去，其他人还在走廊。不到1分钟，这几个人从放射科跑了出来。2014年2月27日，冲进医院放射科的卞景奎等6个年轻人被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 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8: 这些人大半夜的在医院里情绪这么激动，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另外，他们把医院放射科的大门踹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洪磊法官，有请洪法官。
6: 洪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工作至今在全国各级期刊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8: 在他们进入医院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9: 在事发当晚，卞景奎和他的朋友，那么几个朋友一共有九个人，他们在宁波镇海的一家 KTV 里边唱歌喝酒。当天晚上所有人都喝了很多的酒，那么卞景奎在去厕所的途中不小心把左手给划伤了。划伤了以后，他们先是找了 KTV 的工作人员要来了创口贴包扎伤口，但是发现创口贴根本就止不住血，所以一行人就来到了医院来寻求医治。
6: 到了医院后，卞景奎在急诊外科进行了包扎，之后急诊医生示意他先挂号，还建议他到放射科拍个 X 光片。按照医院放射科就医流程，应该拿着急诊外科医生出具的检查单，在放射科挂号之后才能去拍片子。而他们几个人在没有挂号的情况下直奔放射科，由于不认识路，他们还强行让急诊科一位女护士带路。到了之后，放射科医生发现他没有医生开的检查单，不能做检查。
11: 当时是不知道那个放射科在哪里，然后是叫他一起过来的。
10: 那么当时把我们的这个一个急诊室的一个护士啊直接也拉了过去，到了那个就是放射科的一个就是那个窗口，窗口的话呢就是也跟他做了相应的解释，意思说你一定要收了费，我们才能电脑里面才能这个系统进得去，才看到你的信息。
6: 医生一番解释之后并没有起作用，卞景奎等六个人闯进了放射科，做出了过激的举动。
11: 老师，我撞了一下，没撞开，卞龙踹了一脚，最后他们俩踹了，然后踹开了。
12: 我进去了嘛，看了医生，然后我就打了嘛。
13: 当时酒喝过了吗？他就跟着他们进去了吗？
14: 在2013年11月19号的一个供述。当时刘浩先用手打了年轻的医生一个耳光，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对这个医生拳打脚踢，然后王福南、海燕、卞景奎、小猛也进来打年纪大了一点医生。
10: 他们在当时的话在身体上面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个呢就是跟耳朵也撕裂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手腕部啊就是骨折了，然后一个肌腱也断了。
6: 经相关部门鉴定，两名医生均构成轻微伤，医院财务损失达4000多元人民币。2014年3月21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这起案件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庭审当天，被告人家属、医院工作者等旁听人数多达200人。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认为医院的医生存在一定过错，导致事件的升级。
12: 当时我到的时候，医生把病历卡扔了出来，我当时很恼火，然后踢了一下发泄一下。
15: 院方也有一定的过错，因为晚上的话可能各方面在就诊的过程中可能不是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对病人不是特别的这种体贴啊，或者说有点态度上面，因为毕竟是凌晨了嘛，态度上面不是很好。
10: 因为当时主要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在现场，那么我们对其他的医务人员进行调查，那么我们态度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问题的。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作为医院里面可能也是很大的强调这个服务的质量，对吧？那么包括医德医风的问题，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也相信我们的医生在这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
6: 根据被告人卞龙等六人事发当晚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展示了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
14: 外科医生给我包扎好后，让我到挂号拍片，刘浩就拉着一个护士让他带我们去放射科。当时放射科有一个年轻的 一个年长的两个医生，我们就把病历卡给了那个年轻的医生，他刷了卡，刷了一下卡，说没有信息，我们就让他先拍，医生不肯，我们就又把病历给里面的医生，里面医生呢就把卡放回窗口，我们又给了医生，医生又拿了出来，然后王福南就骂那个医生，还把病历卡丢了进去，那个医生也把病历卡丢了出来。
8: 他们到底挂没挂号？事后我们调查了吗？
9: 事后我们调查以后发现，就是医治这种手伤的流程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这个卞景辉手受伤了，到医院以后，医生先给他进行包扎，那么包扎完以后，那么就要求他拍片，拍片需要一个重新挂号缴费了，那不代表你第一次进门以后挂号以后第二次就不需要挂号缴费，那么可能卞景辉他们就认为，就是说我已经缴过一次费了，我不需要再缴费，但是现在医院的这个信息化程度比较高啊，就是说你缴了费以后，你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卡上面啊，医保卡上面才会有这些信息，那么有了信息我才能够启动机器给你来进行拍片，否则是没办法做下一步的操作的。
8: 那么根据您了解的状况呢，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医生到底有没有过错？
9: 当时的这个从监控录像来看啊，是看不出说医生有这个有过错的行为，态度不好。而且我们通过观看这个几个其他几个被告人啊，有多名被告人供述，他是这么供述的，就是说当时我酒喝多了，我看到我的同伴打医生，所以我打医生。那么这种解释是说明医生根本就没有过错，只是因为他的同伴在打医生，所以他们也打医生。即使说医院可能在服务态度上存在一些不当的不礼貌啊，缺乏沟通的行为，也不能成为这些人就是说
8: 动手的一个
9: 动手打人的一种借口。
8: 另外在庭审的现场围绕的这个争议的焦点还有哪些？
9: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主要就是构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6: 法庭上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

0: 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一人以上轻伤或三人以上轻微伤的，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而本案被告人仅造成两名医生轻微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1: 辩护人提出呢，就是根据浙江省规定呢，就是要求呢是三个轻微伤以上，而最高法院后来解释呢，一个是两个轻微伤就够了，根据司法效力应该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该两个轻微伤就够。
2: 好，我们看到庭审现场呢，这个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啊就辩称了，说我们这个行为呢它构不成寻衅滋事罪啊。那您怎么看呢？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有明确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构成一人轻伤或者两人以上轻微伤，那么构成寻衅滋事罪；任意损毁公私财物，那么数额超过2000元的，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在本案过程中，那么卞景奎一伙人，那么既殴打了医生，造成两名医生的轻微伤，又损坏财物，那么超过2000元，那么同时达到了两个构罪标准，那肯定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
0: 在当同一对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规定时，因规定不同而产生冲突，应当按照我国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浙江省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属于下位法，应服从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相关解释，这个上位法。伤人又损物是无意还是故意？
3: 这些被告人在伤人方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毁财方面也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0: 一名被告人当庭翻供，翻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4: 他当时说是没有参与打，他仅仅进去了一下之后就出来了。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都是喝酒惹的祸。在庭上，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就六名被告人的行为对医院所造成的影响提出了与公诉机关截然不同的观点。
4: 当时医院的环境如何，有没有引起公共秩序的一个混乱状况？应该来说没有。当时是凌晨，将近凌晨了，也就等12点，晚上12点左右的时候，跟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其他人。
1: 这个医院呢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场所，本来就是一个公共场所，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不论是有人多还是人少，它都是一个公共场所。被告人在该公共场所打医生、谩骂医生、殴打医生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扰乱公共秩序。
5: 混乱的话，这块的话影响肯定是有的。那么在我们急诊室的话，除了有急诊内科还有急诊外科，那么我们的包括隔壁的话是抢救室，那么除了病人之外还有病人家属，那么当时的话人员肯定是比较多的。
0: 另外，辩护律师认为本案被告人并不存在故意损坏医用显示器等医院财物的目的，甚至有被告人说是由于医生扔凳子过来砸到了医用设备上面才导致设备损坏。
6: 人拿东西扔过来，然后拿凳子挡过去，然后凳子也挡过去了，然后医生把凳子挡到电脑显示屏上面，然后电脑显示屏就掉到地下摔坏了。
7: 当时一个年纪大的医生也在拿凳子举起来，完了我也扔个凳子，刚好凳子没砸到人，凳子就是碰了一下。
4: 如果是从他们的目的去分析的话，他们可能有一个就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说，就比如说打人，就是说有一个伤害的故意。但是从这个故意去说的话，只能构成一个故意伤害，但故意伤害毕竟这两个结果接近是一个轻微伤。
0: 按照刑法规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结果才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造成他人轻微伤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2: 洪法官，您怎么看辩方的意见？
3: 那么当时放射科的构造就是医生站在放射科里边，那么旁边还有机器设备，被告人拿起板凳去向医生丢掷，那么他丢掷医生的行为肯定就是直接故意了，他是希望积极的去促成这个把医生打伤的行为。那么对于这个医疗设备，他不考虑就是说这个设备离的这个医生有多少的近，那么很有可能砸到这个设备，他也是无所谓的。 反正砸到了也不是我的东西，我也不心疼。那么这就是一种放任的故意。所以说他在这些被告人在伤人方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毁财方面也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0: 六名被告人中有一名被告人王富南当庭翻供：
8: 我是没有动过手打过人和砸过东西。
4: 他当时说是没有参与打，他仅仅进去了一下之后就出来了，仅仅是这样子。打的话也是其他的人可能打了一拳，然后马上他们几个人发现不对就跑掉了。
0: 在庭上，对于王富南的辩解，公诉人提供了公安机关所做的调查笔录，笔录显示几名被告人和被害人都证明王富南参与了殴打医生。
1: 被告人辩龙了七次供述：刘浩先打医生的一耳光，我们就开始打年轻的医生，他被我们打出血了，然后王富南他们也进来打年纪大的医生。有被告人蒋玉的五次供述：刘浩先进去打了年轻的医生一巴掌，我和辩龙也开始动手打年轻的医生，直接把这个医生打倒在地。孙孝猛、王富南、任勇、边景奎也进来打年长的医生。
0: 然而辩护律师却认为几名被告人的口供作为证据存在疑问，因为当时这几个人只是记住了一些片段，很多内容都是猜想。那么王富南的辩护律师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4: 也就是说不构成犯罪。
2: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被告人质疑王富南的一些说法啊。关于王富南的说法，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到底他有没有故意的打医生，或者是故意的砸坏一些机器设备？
3: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调取了这个录像，从这个就是监控录像来看，当时的监控录像是装在就是放射科外面的走廊上。我们能看到就王富南这些人破坏大门以后冲进了放射科，也能看到他们逃离现场，但是因为放射科里边没有安装这个监控探头，所以我们对于里边的情况确实是就是说不能直观的看到了。但是通过其他的证据是可以证明王富南是有这个故意伤害的行为。那么通过医生的这个陈述、被害人的陈述和辨认笔录，通过当时被强行拽到现场的那个护士的证言，以及通过其他同案犯的供述，都是指认王富南也是参与殴打了医生。
0: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多次到医院了解情况，尤其是在关于被害人民事赔偿方面做了不少努力，积极让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医院沟通协调。在法官的努力下，被告人家属分别向被害人医院提供了不同数额的赔偿金，双方最后达成了谅解。
9: 就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就被告人自己的错误，那被告人家属也愿意赔偿，那个被告人也愿意家属这样做。法院也跟那个医院进行了沟通，也跟医院进行沟通，那么那医院就是一个赔偿的数字合理公正。
0: 医闹案件层出不穷，是什么让他们肆意妄行？
3: 生理上他本身是有痛苦，那么人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说焦虑烦躁。
0: 案件审理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3: 还是应当是冷静地面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都是喝酒惹的祸。近些年来在医院里寻衅滋事的案件时有发生。就在今年的7月15日凌晨，三名男子酒后前往北京301医院就诊，因为不愿意排队和医生发生了争执，将值班医生打伤，同时还砸坏诊室内的办公物品。涉案的三名男子中两人因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同样是在北京，一男子因治疗等问题与医院发生矛盾，和同居女友占据医院抢救室1个多月，在里面做饭养兔子。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该男子的女友有期徒刑10个月，该男子被另案处理。2015年4月3日晚上12点，在广西南宁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酒后一名男子对医生拳打脚踢，还砸坏了医院设备。
2: 刚才这段短片当中呢，其实也盘点了一下近期的一些著名的医闹案件啊，我们看到真是什么奇葩都有，是吧？甚至还有在急诊科里养兔子的。你说这些人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3: 通过审理这些案件了，那么包括我们 其他各地法院发生的这些相似的案件。那我们分析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老百姓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因为生理上他本身是有痛苦，那么人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说焦虑烦躁，那么病人的家属朋友同样的就是说感同身受，那么这个时候的人的话情绪化的是比较容易激动的。那么第二点方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现实，就是说病人到了医院，那么希望医生能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但是客观现实就是说，医院的设备有高级啊，有这个简陋，医疗条件有好坏，那么医生医术本身是有这个高低的，这个医学作为一个科学，它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2: 是
3: 不是说什么病那么都是能够就很好的给他医治的。
2: 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是不是就成为了他们进行医闹活动的一种合理的借口呢？
3: 我们现在国家就是有正常的一个诉求的渠道，发生纠纷以后你可以就是跟医院进行沟通，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这个现在有这个调处中心啊，可以各地都有，那么可以调处这些医疗纠纷，有专业的鉴定机构帮你鉴定那么是不是医疗事故，那么甚至你可以上法院，但是绝对不可以殴打医生损坏财物，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法院调查了解到，参与打闹的这六名被告人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受教育水平不高，另外他们当天晚上喝了很多酒，是发生医闹行为的重要原因。
6: 第二天晚上酒喝多了嘛，在医院里造成这种事情，我很后悔。
10: 由于我们法律知识淡薄，触犯了我国法律，由法官大人能从轻处理。
11: 这事情给医生带来的伤害，给院方带来的影响，向他们道歉，希望他们能原谅。
0: 2014年3月31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六名被告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处9个月到11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一审判决后，五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只有王富南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诉。2014年4月14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在您审理过这起案件之后啊，回过头再来反观这起案件，您觉得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3: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那么结果还是发人深省的。那么很不仅包括这个案子了，那么很多案子都是因为一时冲动，那么动手伤人，打人的过程是非常的这个比较酣畅淋漓的，但是那么随之而来的是良心上受到谴责，家人为他们担忧，金钱上要损失，那么最终是自由的一个受到的禁锢。所以说当我们发生了矛盾，那么出现一些问题，生活上有一些坎坷的时候，还是应当是冷静的面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关键是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守法的公民。
2: 好，这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2: 通过这个案子，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人们要尊重医院，尊重医生的辛勤劳动，对医生的尊严应该有所敬畏，对医院的流程应该有所敬畏，对相关的法律应该有所敬畏。当然呢，解决各地层出不穷的医闹问题，不单单是一两个法律法规就能够解决的，那么各级司法部门呢，更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对侵犯医务人员权利的这种行为呢，给予更严厉的惩罚。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 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5: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4: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15: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14: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5: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红火了10年的幼儿托教中心为何突然陷入一场官司？

0: 效果，如何统一，就是摆在我们执行法官面前的一大难题了。
1: 是背后有难言的经济利益，还是社会责任的担当？法治听法治，都是为了孩子。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幼儿园呢，它是我们每个人童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昌区的荣发小区，就有一家开了十多年的幼儿园，现在呢却要被法院给关闭了。那么在幼儿园里的这些孩子该如何被安置呢？那关闭幼儿园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火车站周边是外来人口的聚居之地，武昌区的荣发小区就在距车站以北约2公里处。这天，就在辖区内一个幼儿托教中心门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和老师们面对前来执法的两位法官，情绪变得异常紧张和激动。
3: 一点办法都让你气了，
4: 是吧？那干嘛这个气人？
1: 画面中的这个女人叫黄喜梅，这家幼儿托教中心就是她创建的。
5: 这里都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你突然不给我们了，这些孩子就没位置去。
6: 周边没有别的可以容纳他们的那个幼儿园，因为他们毕竟数量太多了，有105个小孩。
1: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这两位法官是来执行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要求黄启梅腾退幼儿托教中心，租用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房子，而黄启梅和孩子们的家长对这个判决非常抵触。
7: 我哪来教师？我哪来教师？你哪来教师是做工作，是把这下安排好。
2: 带着诸多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刘霞，让他来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有请刘法官。
1: 刘翔，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2016年办理执行案件600多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荣立3等功。
2: 刘法官您好，那我们特别想知道这所幼儿园当年是怎么创办的呢？
8: 这所幼儿园是我们在办案子过程当中了解的情况，是当时一个叫黄启梅的，也就是我们案子当中的被执行人，他。原来是幼儿老师在居委会的这个指导帮助下建立这个幼儿园。
1: 小区外地人口较多，且只有一家铁路上的公立幼儿园，收费高，还不对外招生，因此孩子入托难是这里外来务工人员最头疼的现实问题。2003年，黄启梅所在的企业改制，他和原单位幼儿园的一批老师都下岗了。
5: 有一天就碰到社区的主任嘛，他就说，哎呀，黄老师，这些孩子都没办法去上幼儿园，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些老师召集来，我们办一个托教中心啊，哎，我们这些老师也有了工作，这些孩子也有了安排。
1: 在原社区主任的倡导下，黄喜梅和下岗的10几位老师办起了这家幼儿托教中心，并租下湖北省煤炭厅招待所的一套300多平的房子作为教室。
2: 既然呢，这个幼儿园呢是解决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这个小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那现在为什么法院还要把它给关闭呢？
8: 我们法院办理的是执行案件，执行的依据是我们法院的关于房屋租赁活动的一个判决。这里面还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
2: 到底是什么原因而关闭了幼儿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开始双方谈好租房合同每5年1签，可是后来省煤炭厅又改成每2年1签，这样便于他们调整房子的租金。
5: 一租了就是十几年的，我们一直在就是非常合作的非常愉快。煤炭厅后来就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合并了，这个产权就属于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1: 房租也由当初的2000元每月涨到了2014年的3000元每月。
9: 从2012年12月，我去招待所跟黄启梅签订这个房屋租赁合同2年，到2014年12月31号到期。
1: 幼儿托教中心创办初期只有几10个孩子，因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普遍偏低，每个孩子每月包括学费和伙食费只收400元。
5: 一直4个班，小班、中班、大班，小班。
1: 2014年，学费也涨到了每月700元。
9: 这个活动到期之前，因为考。

0: 考虑到原招待所还有三十多号职工要进行改制安置，缺乏资金，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居大楼非常重视，准备把这个荣发小区的房屋进行处置。
1: 省安监局在租房合同于2014年12月31号到期后就不再出租，准备将房子收回后进行拍卖。
2: 我们就跟他说，你如果想涨租金就涨，开始就说涨吧，就说涨了28000，我们一听太贵了，我们的托运费就400块钱嘛，你再28000的租金，我们老师工资都没有了。
1: 双方经过协商并没能达成协议，僵持一段时间后反而事情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2: 后来又突然变得就说不租了，涨也不租了，我们要卖。我们说你们要卖就卖吧，我们不影响你卖，任何人来看房子我们就让他进来看。
0: 而且按照程序也多次给他们下达了这个解除租赁协议的通知，并要求他们按期这个交换房屋。
1: 接到退房通知的黄启梅原以为是房东就是想涨点租金，所以合同到期后并没有主动腾退房子，并提出申请希望将房子继续承租下去。
0: 这个租方以各种理由拒绝交房，直到这个2015年11月份，我们无法收回房屋的情况下，才采取这个法律程序对他们进行了起诉。
1: 经调解无果后，2016年5月5日，武昌区人民法院在中南路的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判定黄启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将其承租的武昌区荣发小区2栋2层20房屋返还给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并依据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自2015年9月1日起至返还之日的租金。法院判决后，双方都未提出上诉。然而2个月后，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然没能收回房子，无奈之下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3: 那法院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4: 这个案件执行立案后，我们法院依法进行执行，到现场查看以后，这有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上学，这学生的家长反映强烈。
1: 黄启梅不仅对前来执行的法官避而不见，还有意拒签法院的执行通知书，直到2016年8月25日，法官第四次上门时才见到了黄启梅。法院强制执行，100多个孩子失学该怎么解决？
5: 当时有1、2个家长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
1: 法院向政府和社会寻求协作，能否保住幼儿托教中心？
4: 我们发现武昌区教育局曾经向这所幼儿园下发的整改通知书。
2: 我们社区主任就以民政局社区托老托幼服务这个证，我们办了一个托教中心。
1: 幼儿托教中心是否合法？法院强制执行能否继续进行？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为了孩子。2015年9月26日，武昌区人民法院依据判决书，依法冻结了黄启梅的个人银行账户。黄启梅得知后非常恼怒，既埋怨法院判决不公平，又申诉原告欺骗法院。
5: 因为我是最后是专门到省安监局去调查过来的，也叫他们把以前的那个老账号查出来了。
1: 此时的黄启梅始终以孩子难以安置为由，继续拖延和对抗法官的执行工作。
2: 我不说了吗？这段时间我也在外面找房子，但确实是找不到。
1: 家长们因为担心孩子们会失学，不愿意让这个幼儿托教中心被关闭，所以都开始阻挠法官的执法工作。
6: 这个小区里面的幼儿园只有1所幼儿园，也是公立的，公立的幼儿园我们根本进不去，他要有房产证，还有户口宝，你知道我们是外地的，那一样都对不上。
5: 家长我当时专门有一次去发了那个告家长通知书，就是告诉这个房子我们要准备腾退了，强制腾退了，希望家长能够转学，是吧？ 当时有一两个家长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法院这样做就是不顾这个小孩子这个上学的这个是吧权利。
2: 现在要我们走，我们走到哪里去？我的孩子不能丢到马路上去啊！所以家长马上成立了一个家长委员会，我们也跟法院谈判。
1: 2016年9月1日，通告的最后期限刚过第二天，执行法官又来到了荣发小区查看执行结果，却发现教室里面挤满了家长和报名上学的孩子们。
5: 发现了这个有100多个小孩子在那里上学，我就赶快就回来跟我们刘书记、薛局长都汇报了这个事情。
4: 我们开始做这个背景反歧门的工作，同时我们向上级法院一直去为去政府汇报。
1: 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希望启动政府的联动机制，通过调动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来共同解决此案的执行。
7: 需要我们中院出面协调的，我们中院一定也义不容辞。由于武昌法院呢，它毕竟是个基层法院，申请执行呢也是这个省安全厅，所以我们武汉中院的党组成员就亲自登门到安全厅这个做协调工作。
1: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边联系武昌区委区政府和省安监局寻求协作，一边继续对黄启梅做劝解工作。
8: 家庭幼儿工作理解为只有几个，他有的是分了谁，只有这个问题。
1: 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的协调下，武昌区委、区教育局、省安监局三方坐下来协调了一个方案，由主管教育的武昌区教育局出面来接管该幼儿托教中心。
4: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3: 那幼儿园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4: 原来这个幼儿园是没有经过教育部门批准的幼儿园。我们发现武昌区教育局曾经向这所幼儿园下发的整改通知书，也就是说这所幼儿园的开办是违法的，既不具备办学的条件，又缺乏师资力量，同时存在安全隐患。
3: 那这样说来，这家幼儿园是真的应该关闭掉了。那么接下来法院又是如何来执行的呢？
4: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如果被执行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话，我们可以对他进行罚款或拘留等强制措施。
3: 存在诸多问题的幼儿园，为什么家长还愿意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法官又是如何来安置这些孩子的就学问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按照教育局的相关规定，幼儿园开办场所要兼顾安全、通风明亮，还要有室外运动操场，特别是要有方便快捷的安全通道。但是这家幼儿托教中心不仅没有正规的办学资质，没有室外运动操场，而且配电设施已经老化，安全通道还十分狭窄。
5: 我后来调查到的，他如果在幼儿园的资质上他是不够格的，但是他是在社区里面，当时是为社区解决一个困难，说实话他就是也是帮了一个社区的忙。他在社区拿了一个叫托老托幼证，
2: 我们社区主任就以民政局社区服务托老托幼服务这个证给我们办了一个托教中心。我们也按照上级的指示，我们整个把电线就是全部换成新电线。
1: 2016年9月13日，法院法官到现场发放了一份告幼儿园家长书，告知该幼儿托教中心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且属无证办学，应重新选择幼儿托管机构。
9: 下面有我们的教育部，我们协助了这个大专门托教中心，我们教育部曾来过多次，也提来大家告诉居民，明确告诉大家，这里是一个不正的、没有办理证的幼儿园。
1: 最终武昌区委领导决定，为了这100多名孩子的安全和未来，必须关闭这家幼儿托教中心。
0: 我们经常到这个幼儿园进行一些安全检查，这个发现这个幼儿园呢，在安全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隐患，在这里面如果长期办下去，这个安全方面这个没有保障。
1: 部分家长不愿意接受法院的建议，黄启梅也就依然借口这么多孩子不好安置，拒绝腾退房子。
6: 因为这个院长还蛮好，这个学校虽说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放在那里蛮放心。
1: 法官的不懈努力能否让黄启梅转变态度？
2: 因为那时候他也不知道我们收费的情况，他就觉得我是在跟他们找借口，跟他们对抗，对抗法律。
4: 通过做背刺性的工作啊，到家家上门啊，无时无刻。
1: 法院判决得以执行，孩子们的安置难题能否破解？
5: 从这个周边呢，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的查找这个公立幼儿园，最后终于给他们拿出来124个学位的。
1: 执法与民生遇到矛盾，法官该如何保持公正？
4: 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那还谈什么公正？社会还谈什么法治？
1: 最终，幼儿托教中心的孩子们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为了孩子。经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调解均无效果，为此法院依法对拒不执行的黄启梅进行了罚款50000元的处理。
5: 我是27日给他下达的这个处罚决定，29日去执行的。我是对他的这个账户进行了直接的扣花，但是鉴于呢，黄启梅他因为是每天都要到学校去，就是管理这些，小孩的这个是吧，教育和这个生活，不易于对他进行拘留这些强制措施，所以我们觉得最后还是采取对他罚款的方式。
1: 2016年10月8日，经司法罚款和训改后，迫于压力，黄启梅张贴告示，表示停办该幼儿托教中心。
4: 法律绝对不允许抗拒执行，通过做背刺性的工作啊，到家家上门啊，无时无刻。同时，这个背刺性的黄启梅呢，实际上也发生变化了，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最终。他陪我发言，以示做好这个幼儿园学生的分流工作。
2: 就说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判了就要依法执行，就是不要去抱着侥幸的心理去。
5: 后来经过教育局的多次努力啊，就是从这个周边呢，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的查找这个公立幼儿园，最后终于给他们就是。拿出来124个学位的。
1: 2016年12月2日，法院协同区教育局等领导专门组织家长开了一次会，具体沟通了新的解决孩子们的安置方法，并对接受安置方案的学生给予每月200元的补助。
5: 把所有的孩子都安置了，他是有40多个是后来是采取了自行分流。黄老师最后也帮他安置了50多个。还有10几个说是回老家去了。
2: 12月31号，我就把他们关上，把这些孩子那妥善安排，家长高兴，大家都高兴就可以了。
1: 2017年1月11日，被执行人黄启梅配合法院将房屋物品搬空，并主动腾退给了房东。
10: 这个效果和法律效果，如何统一，就是摆在我们执行法官面前的一大难题，特别是当前最高院要求花2至3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时候，凸显出严重机制的重要性。
1: 武昌区人民法院之后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请，对后来转变态度、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的黄启梅解冻了账户，撤销了先前的处罚。
3: 那刘法官在这件案子的执行过程当中有哪些法律要点需要我们明确和了解呢？
4: 第一点，生效的法律文书必须要得到执行，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那还谈什么公正呢？社会还谈什么法治呢？第二点，如果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话，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
3: 案件执行呢，对我们社会的法治制度建设都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4: 从这个案子看，我们强制执行的决心是不变的，但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也应该讲究社会效果，也应该担负起社会应有的责任。目前这个房屋已经全部腾退完毕，并且这些学生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基本上解决了社会矛盾。
3: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法院它的工作重心是财产权，受教育权超出了法院的执行工作的范围。维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与维护公民的受教育权、维护公民的生存权相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单纯的强调片面的执行啊，需要调动社会的一些力量啊，来协助执行啊，来理解执行啊。比如说本案中100多名儿童的受教育权啊，他和原告方啊、出租方他的这样一个在出租的房产上面的这种财产权就发生了冲突啊，这两种权利都是合法的，都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那么法院的执行难实际上它涉及的环节非常多，比如说最近的司法改革正在推进的一些工作重心，包括社会的这样一个征信系统的建设，那么这是保障法院的判决真正得到有效遵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这一点需要社会各界、需要不同的部门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联动机制。
3: 那现在呢，我们是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其实呢，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公民呢，都应该自觉地增强法律意识，来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这样呢，我们才会形成强大的社会执行合力，让执行难的问题变得迎刃而解了。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幼儿园的小朋友呢，能尽快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重返校园。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刘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
14: 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 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 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7: 八月中秋，张都监请武松吃饭。这次破例到了后院鸳鸯楼上。武松啊，从来没到过这个地方。那楼梯都铺着红毡子，走起路来都没声。到楼顶上一看，呵，这个眼亮啊。八月的时候天本来不凉啊，窗户门都开着，登楼远眺，都监府尽收眼底啊。武松这才明白东西南北四至哪到哪。你别看来了这么些日子了，武松守规矩，不能乱走。再看这楼上也铺着地毯，八扇洒金的屏风，红木雕刻的桌椅，那桌子面上都镶嵌着宝石和电锣，闪闪发光啊。就随便这一张桌子要拿到市面上去，也得值几百两银子。武松倒不羡慕，心说，哼，怪不都愿当官呢，真是吃尽穿绝呀。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够穷苦人活多少年的。他心里啊倒不太得劲儿。这时候张都监命人调摆桌椅，让武松坐下。相处大半年了，这武松呢也不像刚来时候那么拘谨了。另外张都监还请出几个头面人物在这陪席，时间不大，排摆酒菜。这顿酒菜是格外的丰盛。没动筷的时候，就听后面有人说话：“夫人到，夫人到。”武松一听，什么？夫人也来了。刚想回避，让张都监给拦住了。武松，你何必躲开呢？今天把你请来，就是与我的夫人见见面。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不必拘礼。是是是。武松赶紧把头低下了。哎呦，时间不大，屏风门一开，张都监的夫人在丫鬟婆子的簇拥下走上鸳鸯楼。武松偷眼一看呢，张都监这夫人倒挺稳重的，不超过40岁，举止端庄，满头的珠光宝气，当然身上也是穿绸裹缎了，连那些丫鬟婆子都是满头的簪环首饰，穿红一绿，香味扑鼻呀。等夫人到屋之后，张都监给介绍：“来来来，武松过来，见过我的夫人。夫人呐，这就是我特聘来府中的教师武松师爷。我不是跟你说过一次了，在景阳冈打死老虎的就是这位呀。”夫人点点头，武松赶紧倒身下拜。夫人往旁边一闪，壮士免礼平身，谢夫人。张都监说：“别客气了，别客气，都是一家人，大家坐坐坐坐坐坐坐，来啊，开席。”丫鬟婆子像穿梭一样，左一样右一样往上端，吃不了几口撤下去又换新的，左一道菜右一道菜，那就没完了。那不像一般人请客，八个菜也好六个菜也好往这一摆，多的吃完多的拉倒。人家这不行，净换新鲜的，吃几口撤下去了。这个豪华，这个奢侈劲儿， 难以尽表了。不光在这儿喝酒，也不光在这儿吃饭，旁边有一帮歌妓还在这儿奏着乐，还歌舞着，让张都监和武松众人下酒。哎，这玩意儿是够享受的啊，听着小曲儿，听着丝弦，在这喝着，显着格外的痛快。就这样一直到了晚上，月上冬天，在鸳鸯楼上赏月格外的眼亮啊，月亮好像大冰盘一样。屋里头点起蜡烛，月光和灯光相互交映啊，让人心里头更加痛快。喝酒的人一般都喝得不得灵了，唯独武松尽量控制自己，不能喝酒过量失了态，那多叫人家笑话。看来张都监喝得有点过量了，来上好酒，我跟吴都头要一醉方休。武松啊，自从你来了之后，本官特别特别的高兴啊，今天不拘常理，一醉方休，不喝醉了不散席，我给你满上一大斗，这一斗就半斤了。武松莫不过情面去，只好站起来把酒斗端起，一饮而尽。海亮，海亮，夫人，你不给他敬敬酒吗？夫人说好，好吗？夫人给敬酒。武松啊，怎么拒绝也不行，也给他满了一斗，武松也喝了。然后武松又给张都监和夫人回敬酒，就这样推杯换盏，武松不想多喝也不行了，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眼前有点发花呀，心蹦蹦蹦蹦直跳，武松是决意再不喝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张都监满面陪笑，武松啊，我且问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回大人，我们弟兄二人，我哥哥亡故之后，就剩下我独身一人。哦，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没娶媳妇吗？武松脸一红，哎，没有啊，我过去在少林寺学功夫，后来闯荡江湖，娶个媳妇儿就累赘了，所以至今未娶。哎呀呀呀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你现在跟过去的身份不同了，处境也变了，理应当有个家室了。我看这样吧，玉兰呢？在，过来。那么多女孩，武松也没敢看呢，在女孩当中走出个姑娘来，穿的衣服也比较朴素，讲人样子比那些人全强。玉兰来到桌前，见过张都监，张都监点点头，玉兰呐、啊。见过吴都头，是。玉兰是飘飘万福，吓得武松赶紧回避，躬身施了一礼。玉兰，还不敬吴都头一斗酒吗？是。玉兰拿起银壶来，满满倒了一斗，双手递给武松。武松本来不想喝，没有办法，出于礼貌，双手把酒斗接过来，说了声谢谢，是一饮而尽。张都监夫妻都乐了， 玉兰，咱是一家人，无话不谈了。你看武松如何呀？
18: 这
17: 玉兰脸一红，赶紧把头低下了。别害羞，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18: 嗯嗯嗯，
17: 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呀、啊。我夫妻有意，把你的终身许配给武松，你可愿意吗？
18: 这全凭大人夫人做主。
17: 好，好，武松啊，你这事儿就定下了，玉兰就是你未来的妻子，你愿意吗？
18: 这大人使不得，使不得。
17: 哎，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客气了。我包办了，乐意也得这么地，不乐意也得这么地。等过几天挑个好日子，由我们夫妻出钱让你们举行婚礼。那武松也不是木头人、啊、武松何尝不乐意、啊、心里是非常感谢张大人。偷眼一看这玉兰人样子的确是不错呀、啊，武松心里头也是美滋滋的，哎，这事儿就定下了。又喝了一会儿，武松站起来告辞：“大人，小人不胜酒力，我先行一步了。哎，再喝点，早呢。不，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夫人，改日谢罪。”武松下了鸳鸯楼了。等到了院里，叫风一吹呀、啊。武松觉着这个脑袋嗡嗡，好悬没摔倒了，心说我要再待一会儿，要再喝两杯非出丑不可。摘摘晃晃迷迷糊糊回到自己的屋里头，他这门也不用插，武二郎是合衣而卧呀，往床上一躺，觉着眼皮发硬，时间不大他就睡着了。可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连武松也不知道。正在熟睡之际呀、啊，武松朦朦胧胧就听着外边有人喊：“了不得了，有贼啦，抓贼呀！”啊！武二郎由梦中惊醒。他恐怕听错了，揉了揉眼睛仔细听着：“抓贼了，后院有贼呀！”这回听明白了。哎呀，武松心说：“真他娘的误事，我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我白天教徒弟，晚上我得管巡逻啊。这都监府倘若出点差错，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酒喝多了，怎么睡着了？”武松一伸手抄起一把扑刀来，往后院便跑。捋顺声音，他也帮着抓贼。就见这后院的人呢、啊、人来人往，跟穿梭一样，有人挑着灯笼，有人举着火把。武松就问：“贼在哪儿？贼在哪儿？交给我。”他怕张都监和夫人出事儿，武松就奔了后院了。到后院转一圈，什么也没看着，提刀刚往回走，也不知道什么人背着武松没注意，下上绷腿绳。武松的确喝多了，你别看眼睛瞪得挺大，没注意看脚底下，叫绷腿绳这一挂，武松来了个前抢，哭通嚓啦啦啦啦啦，刀也落了地，也摔倒在地。就在这时，从四面八方窜出来20多条大汉，不容分说是拳打脚踢，啪啪啪，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拧过胳膊把武松给捆上了。 武松就紧吵吵，别误会，是我，是我，我不是贼，抓的就是你，抓的就是你，我叫你嘴硬。其实武松就硬不叫捆，这帮人还真捆不上，但武松心里头清楚，我不是贼呀，黑灯瞎火的，他们误会了，就捆上能怎么的，张都监也得把我放了，所以他心里一犹豫才叫他们给捆上的。再看那些总管也过来了，哎哎，是你呀，我说武松啊，你胆子不小啊，你吃这喝这，你还抢这块，你还掏这，你还有良心吗？各位不要误会，我是来抓贼的。什么抓贼？明明我看见你就是贼，走走见大人去。拳打脚踢把武松推到张都监的书房，再看张都监的书房灯光明亮，两旁边站着几十名侍卫，手里都拎着家伙。那总管把武松推进来了，张都监就一愣，哎，这不是武松吗？你们怎么把他给抓来了？回大人，我们已经查清了，他就是偷东西的贼。哦，武松，这怎么回事？武松赶紧跪下了，大人明鉴，小人冤枉。我正在睡梦之中，猛听见锣声和喊声，听说府中闹贼，因此我提了把扑刀到后院抓贼，这帮人是出于误会把我给抓住了，请大人开恩把我放了。哎，这是误会，你们这帮饭桶，把武都头放了，大人放不得，他的确是贼，我们发现他偷了不少的东西，都拿他那屋去了。武松一听，他瞪眼胡说呀，我再喝醉这事儿我心里清楚，因此武松矢口否认，大人绝无此事，如果在我的屋里发现了赃物，那就是我偷的，他没这事儿。好吧，咱们一同前去起赃。也没把武松给放开，众人压着他到了武松住的那屋，门窗都开着呢，武松啊就趁俩藤皮箱子，咱没说吗，武松现在家底儿挺厚，别的地方没有，把箱子周开了，上边都是衣料，把衣料挪了往下头翻，好嘛，哗楞一声拽出个口袋来，把口袋嘴朝下一拽，这底儿哗啦全都倒到床上了。武松借灯光一看，呀，一看倒出来几件首饰，有女人的金钗，有耳坠子，有金制的酒杯，还有一只小金如意，还有其他东西就看不清了。这帮人这才说，大人请过目，这就是咱府里丢的东西，都在他这儿呢，他还有何说？武松高喊冤枉，大人，这是有人有意给我栽赃，我绝不是贼。张都监反手削了武松一个嘴巴子，啪，好啊，武松啊，武松，你个白眼狼，我对你不薄，待如上宾，你缺这俩钱花吗？可见你贼性不改呀，竟敢偷到我府中的宝器，这还了得，拉进去和我打，这就叫不讲理了。武松怎么分辨他们也不听，这一顿棒子把武松给揍的，也不管脑袋也不管屁股，打得遍体是伤，帽子也掉了，衣服也打碎了。张都监吩咐一声，押入空房，明日再审。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武松一夜也没睡觉，气的 心说也合着谁想害我呀，莫非是张都监？这小子笑里藏刀，安心不良啊。武松这心里的就想这些事儿。到了第二天，张都监派总管拿着自己的名片，押着武松和赃物两只藤皮箱子送到知府衙门。那个说怎么还送到知府衙门啊？啊，该管什么的管什么，兵马都监府是管军队的，关于这些事儿他无权处理，那得交到知府衙门，他不得按规矩来吗？有人到了知府衙门，先拜会知府周的人，把都监大人名片往上一递，说明案子怎么回事。这还不说，掏着汝给周知府雪花白银200两，向知府交代一定把武松问成死罪。知府点了点头，敢不答应吗？因此受理了此难，立刻传点升堂。知府一听，这武松我可久闻大名啊，这家本身就是一只虎啊，他肯定得不招啊，这家伙老实不了啊。按照都监大人交代的，不问出口供来，我没法向他交代呀。讲不了说不起，就得收拾武松啊，把多年不使唤的刑具都抬出来了。武松上堂一看就一愣，炭火盆生着了，铁链子烧得蹭蹭直冒火星子，铁烙的挠箍，各种楚木精心的刑具都摆了一地，一步一棍把武松打上公堂。武松只好双膝跪倒，往上一看，坐着个矬胖子，四品黄堂知府升座公位。知府往下看了看武松，把惊堂木一拍，噔，下跪罪犯可是武松吗？正是小人武松。狗胆包天呐，你本身就是个贼配军，你的官司还没结束呢，你又跑到都监府去当贼，偷都监大人的财宝，真是罪上加罪。我且问你，你因何起了这宗野心？一共偷了几次？偷了多少东西？还不如实交代。武松气得那脑筋蹦起多高来，他太冤了。武松把头一扬，大人，小人冤枉啊。武松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讲述一遍，知府听完冷笑了一声，是什么？撇嘴钢牙呀，证据确凿，你还矢口否认，看来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大刑伺候啊！把武松上身的衣服给撕开了，要过热汤啊，拿铁烙铁烙。武松多明白，武松一看不好，虽然我会气功，那气功也避不住铁烙的，他们安心不良啊，非把我收拾死不可呀。武松一想，如果要收拾了我就动不了了，因此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武松一看要烙他，马上喊了一嗓子，招，我招了，免动刑。武松，你到底是贼不是？偷这些财宝是你偷的不是？为什么贪图这些财宝？因为我贼性难改，见财起意，我才偷的。偷了几次了？偷了好几次了，就这回才被发现的。 好，化工。这官儿一听啊，把武松也怕打啊，没想到事情进行的这么顺利，化工就能定案了。口供化上了，然后知府吩咐一声，打入死囚牢。等把武松压下去，这知府脑瓜一转个，跟法律对了一对，妈不合适。武松就即使承认偷到了东西，没犯死罪，妈怎么定也定不上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不把武松给整死，张都监不答应啊。因此眼珠一转，坏水冒上来，对武松要下棋毒手。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的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的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19: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14: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19: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14: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19: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20: 刚开始涨一点
19: 啊，
20: 接下来没涨大点
19: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20: 得下午啊，
19: 哦，大概是该几个小时是吧？
20: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
19: 啊，
20: 大潮的下午四点
19: 啊。
7: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19: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7: 温馨提示一，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武松受张都监陷害，身陷囹圄，被投入死囚牢。您说冤不冤？在那个年月，到哪儿去讲理？可这知府呢，回到后堂看了看武松的口供，他也有点头疼了。按张都监的意思，非要把武松问成死罪。但是呢，根据武松所作所为，即使真是这么回事儿，也犯不了死罪。如果定不成死罪，张都监不答应，这怎么办呢？知府愁得晚饭都没吃下去。当天晚上，他把好友也是自己得力的助手，又是经手本案的孔目康老父子给请来了，这案子归他负责。这知府就向他请教，或多或少的呢，把这笔也交给康老父子，求他帮帮忙，怎么转楞转楞，把武松问成死罪。哪知道这位康老父子对武松十分有好印象，赞成武松是个人物，对张都监心里头不太满意。这老头在衙门口多年，什么事儿不懂啊，眼着毛都是空的。他一接手这案子，看得清清楚楚，这是陷害，他就替武松鸣不平。只是官小职微呀，他现在不配做官，他是个吏。人家嘴大自己嘴小，想替武松翻案没那个能力。但是说几句直话，这他还是办得到的。等知府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康老夫子乐了，大人恕卑职直言呐，您不能这么干呐。武松没犯死罪，如果强行定罪，大人有些不妥吧。翻开大宋朝的律例，可没有这一条啊。您别忘了，咱们认得穿红的，他就许认得挂绿的，咱们认得老张家，人家就许认得老李家。一旦有人替武松翻案， 到那时大人你可没法交代呀、啊。这个大人请您千万不能这么干呢、啊、那么按你的意思按律治罪。武松不招了口供了吗？见财起意，我们就按这定罪，这是万无一失的，不能牵强附会胡编乱造啊。再说大人，咱们执掌的是大宋朝的利率，可不是张都监个人的利率啊，请大人深思熟虑。这好好好，你先下去吧。知府把这位孔目打发走了，他这脑袋就更疼了。原本想找个帮手替他出出主意，结果听出来了，这位老夫子偏袒武松，跟自己坐上劲儿了。如果给强行定罪，甭说旁人，就在这老头面前就通不过。你看，虽然他是四品黄堂，是知府大人，手下人要给他打不楞脚，他也玩不转，或多或少他有点顾忌。后来这知府一想啊，这么办吧，看来给武松定成死罪是不可能了，哎，我呀还不得罪张都监，干脆换个招折磨武松，让他死到监狱里头。你反正就是要个死口的吧，怎么死还不行啊？对，就这么办。他马上命人把尽头给找来了，就是监狱里的头头，按现在新词儿说呀，就是典狱长。哎呀，那家可有权力啊！告诉他，武松案情甚重，这个人十分凶野，对他不能等闲视之，要严加看管，不老实就给我收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哎呀，那个禁足头目那都坏得流油啊，官不告诉他，他也不能擅饶了武松，何况知府大人授意呢，他是心领神会。是是是，小人明白。回到监狱，对武松就下了手了。本来那武松招了口供了，你爱定什么罪定什么罪呗，犯不上再动刑了啊。不，知府告诉了，折磨武松，当天晚上把武松就上了大挂了，吊到方坨上，找了四个彪形大汉，都是打人手狠的。他告诉只要有口气儿就行，慢慢来，天天揍他啊，别这一顿把他揍死，叫他慢抽筋儿，打混班揍。武松虽然会气功，那是人呢，那气功老运着吗？那当然不可能了。因此这一晚上把武松折磨得死去活来，打的是遍体是伤。从第二天开始，在饮食方面刁难武松，其他的犯人一日三餐，你管吃的好坏呢，唯独武松就给一顿饭吃，还是那些犯人剩下的汤汤水水，那东西都糜烂了，臭味熏鼻，都赶不上猪食，让武松吃，你不吃拉倒。一晃折磨了武松三天，哎呀，我狼心中难想，完了完了。别看我前者也充军发过配，也受了不少苦，比起这次来

0: 差的太多了，看得出他们安心不良，非要把我折磨死不可呀。我吃不上一口饱饭，天天在挨打，我就是铜打铁铸的汉子也逃不出魔掌啊。天哪，我们老五家做了什么孽了？为什么让我受这种罪？武松心里也害了怕了。哎，没过几天的时间，武松被投入死囚牢这件事儿传到金眼雕施恩的耳朵里了。施恩是大吃了一惊啊，马上找他爹把这事儿说了。老头听完了一跺脚，孩儿啊，你那哥哥武松就是受了咱爷俩的株连了，他要不是帮着咱们扶夺快活林，得罪了蒋门神，焉能有今日啊？看来凶多吉少啊。爹，您看应该怎么办？这儿啊，这不明摆着呢吗？那蒋门神的亲戚是张团练，张团练的亲戚就是兵马张都监，他们串通一气给武松栽赃，可够损的。咱们要想救武松，一花钱，二得动人情，要讲势力，你别这官比芝麻粒儿大不多少，是扳不倒人家。思来想去，就是破产也得把武松买出一条活命来。孩儿啊，别的辙没了，花钱吧。你把酒店的事儿放下，交给旁人，你是专门营救你武大哥，不然的话咱爷俩狼心狗肺都不得好死，对不住大恩人。儿遵命。这爷俩绝对够意思，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那老头就算有心的人，由打第二天开始，金眼雕施恩先到银号前去提巨款呢，把快活林赚的那点银子5-6千两全提出来。您听明白了，5-6千两啊，那是钱呢，那是。就这样，金眼雕施恩提着巨款，一想我先打点谁呢？他明白，你看那上面大官的，哎，贪污大笔的银子，表面上他还没干坏事，直接跟犯人接触的，收拾犯人的那些小鬼儿是最可恶不过呀。哎，就得先从下边入手，层层打点。施恩知道知府衙门有个人也姓康，叫康六成，哎，这人官拜阶级，阶级是什么呢？专管监狱这套的，那些禁子了、牢头了，哎，都归他管。这个人跟施恩呢，还处的还不错。施恩一想，先从他身上入手。当夜晚间，骑着马，带了4名仆人来拜会康阶级。哎呀，这位康阶级一瞅石公子登门来了，心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降阶迎接，把金眼雕接到里边，沏上浓茶，非常客气：“公子，金身大驾，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哎呀，老兄啊，我来求你帮忙。”“甭说了，甭说了。”您这一来，我心里头非常明白， 是不是为武松的官司而来？
1: 正是。
0: 不过公子啊，我是小小的阶级，连个未入流都不够，我可救不了武松啊。但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我能办到的我是尽量办，往好处维持。您说吧，你有什么分派？施恩一听这是外面人，也够意思，还没求人家，施恩把包拿过来了，一伸手，雪花白银500两往桌上一放，扑通一声。老兄，你先把这银子收起来，聊表寸意，买包茶叶喝吧。那得买多少茶叶？两辈子也喝不完呢。康阶级一看，一拨了脑袋，公子，武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怎么敢要您的钱？拿着，你不收，你就想把我撵出去。那好，你要这么说，我收下了。您说叫我干什么吧？老兄啊，我那结拜的大哥武松可能受了不少罪吧，我要求你在里边百般关照，一不要给武松动刑，二不要缺了他的饮食。这笔钱我另外再给，万望老兄能帮我的忙。
1: 行，妥了，包到我身上。哎，监狱那一亩三分地儿，咱哥们说了还是算数的。您还有什么吩咐？
0: 再有，我想探探监，跟我哥哥武松见一面。这，哎呀，这事儿难点儿。方才我没说吗？在我职权范围内的事儿我能办，这事儿我管不着啊。哎，公子，打官司这玩意儿就是破费，你要舍得银子，什么都能办得到。我给您介绍，您到孔木大人那儿去一趟，跟我是本家康孔木，要论起来是我远房的一个叔叔。你找康老夫子，他一句话，探监没问题，因为这案子他经手。好了。施恩一挥手，雪花白银500两啪叽给摔那儿了。我说老兄，这钱你拿着，让狱中的弟兄们多多少少都分几个，只要我哥哥不受罪，将来必有重谢，让大家买包茶叶喝吧。哎呀呀，公子，您出手如此大方，这用不着这么些钱，拿着吧，不够说话。这玩意跟赌场一样，钱大压钱二，纹银1000两啊，那玩意真叫人动心呐。这位康姐姐瞅着这些钱都眼晕，啊，心说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银子，这玩意我可怎么个花法，脸上肉奔奔的蹦。把金眼雕施恩送走之后，他把那500两银子搁起来，另外的500两马上包到包里头，拎进监狱。到里边干什么？打点呢，他也得花钱呢。什么禁足、牢头、掌刑的、大头目、小头目，把这银子就给花上了。同时向他们交了底，弟兄们，我让众位多关照啊，对于那个重犯武松，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儿啊，从现在开始不要给他动刑，改善伙食，让他吃饱喝好，另外背后褥子给他拿一套去啊，千万关照，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一则康阶级是他们的正果，二一则拿了钱了，哎呀，马上就变了。因此说武松在监狱受罪就受了4天，可这4天也够呛啊。再过几天武松就交代了，偏赶这时候情况变了，
1: 也不捆武松了，也不打他了。哎，这屋里也收拾干净了，一日三餐，油性还挺大，有时候还给切点肉。武松就明白兄弟施恩给使上劲儿了。哎，从这天开始，武松就没受罪。单说金眼雕施恩，连夜拜会了康孔木康老夫子。到那儿，把银子1000两往桌上一放，这老头说什么也不要。但是施恩呢，说什么也得给他。后来康老夫子这才说：“公子啊，我把实底交给你吧。你们得罪人了，要得罪旁人还行，把这里土皇帝兵马都监张大人给得罪了，还有武松的好吗？嗯，明明是栽赃陷害呀、啊。但是事情已经就这么定了，去上哪儿喊冤去？由于我官小职微，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也无能为力。老夫子，您多为难吧。但能通融，你就帮忙通融，一定一定。除非他们把我赶走，只要我还在知府衙门当孔目，我还经手本案，我可以保证一点，绝不能叫武松定成死罪，也就是了。多谢多谢。这个关节打通了，转过天来，金眼雕施恩带了俩人，带着鸡鸭鱼肉衣服被褥，拉了一小车赶奔监狱去看哥哥武松。因为这钱都花到了，因此非常顺利。等哥俩这一见面之后，施恩一看武松变了样了，脸上的光泽没了，披头散发，伤痕累累呀。虽然说不捆着了，但是脖子上的锁链还是锁着呢，脚镣子还砸着呢。金眼雕石人心如刀绞一般，磕膝盖当脚走，噔噔噔噔噔噔，跪爬了一丈多远，俩手抱着武松的大腿，把头往卡巴当一扎，哥哥。你受罪了。人不伤心不落泪，金眼雕施恩是痛不欲生，这顿哭。武松那是铜打铁铸的汉子，看他掉眼泪的时候几乎没有，但是武松今天也动了心，眼泪吧嗒吧嗒也掉下来。贤弟，贤弟不必痛哭，时间宝贵，咱哥俩好好谈谈，别哭了。好吧，哥，哎呀，你身上都是伤。来人呐，我还真带了点药，金疮铁扇散，止疼的药，止血的药，拿个小箱子装的。难为金眼雕想的周到，两个仆人进来，讨了一盆净水。给武松擦抹之后包扎上了。施恩在旁边看着，还告诉呢，轻点轻点，哎呀，武松是没事儿，我皮糙肉厚，兄弟他们再收拾我几天也收拾不到我。其实武松啊，这是咬着后槽牙冲英雄好汉，原因呢怕兄弟难过，谁难受谁知道啊？武松那也是父精母血的肉人呢，这么折磨他能不痛苦吗？金眼雕施恩也知道。一会儿酒菜摆上，哥俩边吃边谈。施恩看看左右没人，压低了声音：“哥哥，你遭了张都监的陷害了。”我现在才调查清楚，
0: 闹了半天，他跟张团练蒋门神都是亲戚套亲戚呀、啊，他们是故意的害你。哦，狗娘养的，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几天我睡不着觉，我就琢磨，张都监那人不错呀。他这官司究竟我怎么打的？我为什么落到这步了？闹了半天病根在这，兔崽子！只要我武松还活着，你哥哥还有三寸气在，不杀掉这个赃官，我誓不为人。嘘嘘，小声，小声啊！金眼雕看了看，索性没人偷听。哥哥，你心里头有数就得了，万望保重身体。我每天来看你，每天都给你送吃喝。你现在伤可不轻，首先要把伤养好。小弟何出破产，我上下打点，也要把哥哥买出死囚牢。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父亲患病离世，为何不让儿子参加葬礼？
9: 病了咯，碰了咯，个多好人家，应该应该不来应。你讲我唐氏个来，那不要去干涉伊。
8: 姐弟相争，剑拔弩张，诉至法院，讨要调研权。
10: 我哪有这种人？我们去告他了，他来告我。
11: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案子，所以我也非常惊讶。
8: 对簿公堂，互不相让，是故意隐瞒下葬消息，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12: 他们也告诉我，告诉我，我就要去看他们。
9: 打我，我的头发都乱了，骂我呀，不要脸什么的。
8: 父亲离世，儿子是否有权调研？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调研权之争。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按照我们的传统习俗，每当家中有人离世，亲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为家人办理后事以祭哀思。然而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家人竟然因为对逝者的吊唁事宜闹得是不可开交，最终还走上了法庭。那么这起案件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2016年7月1日，家住苏州市红旗村的钱瑞荣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朋友，在聊天中，朋友无意透露的一个消息让钱瑞荣十分震惊。
12: 都说了你父亲死掉了，我说我父亲死掉了，我怎么知道？
14: 自己和父母住在同一个村子，前几次看望父母的时候，父亲的身体还十分硬朗，为什么突然间会去世了呢？钱瑞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赶回家询问母亲。母亲的肯定让钱瑞荣火冒三丈。
12: 第一个反应我就气得要死，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来告诉我？他这个母亲，我父亲死了，去世了，这么大的事他不让我儿子见他的最后一面，那些他狠心不狠心？
14: 原来在一个星期之前，父亲病情恶化突然离世。父亲去世后已被姐姐、姐夫、妹妹、妹夫下葬，导致钱瑞荣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这不仅让钱瑞荣感情上无法接受，作为儿子没能给父亲送终也让他深感遗憾。他认为姐姐、姐夫和妹妹、妹夫侵犯了自己的吊唁权，情急之下，钱瑞荣将他们四人告上了法庭。
13: 为什么父亲去世，钱瑞荣会一无所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范元娟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隐情。有请法官。
14: 范元娟，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员，曾荣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调解能手荣誉称号。
13: 范法官您好，这个原告认为自己的吊唁权受到了侵犯，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吊唁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
15: 原告所称的吊唁权是指他对父亲的遗体进行瞻仰、吊唁和告别的权利。那么我国民法对吊唁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民事法律适用原则，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民事习惯。那么这件案子在我们审理下来发现并没有所看到的那么简单。
13: 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钱瑞荣在家中排行老二，家中还有大姐钱凤英和小妹钱玉梅，本来一家人关系很好，但是随着小妹钱玉梅结婚后，一家人开始出现矛盾。
12: 我母亲提出来，能不能把你妹妹把户口迁过来，姐妹住在一起的后互相一个照顾。那么那个时候呢，把她的户口从县南村，新疆的县南村迁到了我们这个村。
14: 小妹钱玉梅一家迁回村后，买了一处宅基地，与大哥钱瑞荣成了前后邻居。然而在盖房子的时候，兄妹俩开始出现了矛盾。
12: 他建完的时候呢，已经给他一工厂了。哎，他进房的时候呢，把这个一工厂盖掉了。进回来的时候呢，他也叫我停一米。我老婆当然不同意了，这个明明是你一工厂找掉了，你还要叫我们烂一工厂，那怎么行呢？
16: 他就是心态不平衡，他就是觉得妨害他了。
14: 原来小妹钱玉梅家的院墙紧挨着钱瑞荣家，导致雨水根本流不出去，因此钱瑞荣才一直阻拦妹夫陈菊根施工。
12: 我今天就到他们店里去问问情况，跟他们评评理。我妹子拿一个碗就真向我
16: 打我，把我的头发都拉掉了，骂我呀，不要脸什么。
14: 为了房子的事宜，小妹钱玉梅和钱瑞荣发生了争执。然而父母对此事的态度让钱瑞荣心里凉了半截。
12: 我母亲她自己呢偏向就跑到她家，我这个儿子她当死掉了。
14: 面对母亲的指责，钱瑞荣十分气愤，自此之后便不再与父母来往，父母的生活开始由小妹钱玉梅和大姐钱凤英照看。然而谁曾想，连父亲去世这样的大事竟然没有一个人通知钱瑞荣，这让他凉透了心。
12: 我也不听说，他们没有告诉我，告诉我我就要去看他们了。
17: 按照农村的习俗，父母的生老病死都应该由儿子料理，来通知亲朋好友吊唁死者的时间和地点。然而钱瑞荣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已经是父亲下葬后的第七天，不仅导致他没有和父亲做最后的告别，而且在亲戚朋友中也成了不孝之子。
12: 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应该由儿子来处理老人的后事。这个如果说是几个儿子的，小儿子没有经过大儿子的同意，他也没有权利处理，必须要经过大儿子。那么现在我唯一的儿子，应该由我来做主。
17: 被声名尽毁的钱瑞荣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对小妹钱玉梅一家的恨意越来越深，也开始埋怨大姐钱凤英。钱瑞荣觉得只有通过法律的途径才能挽回自己的尊严。范元娟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工作。对于一直处理民事类案件的范法官来说，这是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
18: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个案子，然后当时也到网上搜索了一下相关的案例，其实很少很少，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少，是个位数啊。
17: 面对这样一起新型的案件，范法官有多方与被告沟通，希望能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范法官觉得现在我们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对老人的关心和关注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这起案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引人深思。
18: 我们在开庭之前就去走访过，然后当时村民反应都很强烈，就是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说如果这个案子你们支持了的话，那就是会产生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17: 如何通过案件的审判起到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是法官思考的另一个问题。经过商议，范法官做出了一个决定。
18: 到他们村上去开个庭，开庭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我们先发了开庭公告，在他们村上村委会啊那些公告栏都张贴了。
17: 这个举动在群众中取得了很高的反响。2016年8月8日，这起案件在分湖法庭开庭审理。
19: 好，现在开庭。苏州市江苏人民法院分湖法庭今天在此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18: 因为现在农村嘛，都是老年人比较多，然后他们也很感兴趣，跟自己也是有一点关系。开庭当天，就是很多村民都纷纷到场，当时的一个会议室都坐满了。
17: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一直以来都是钱瑞荣照顾父母。面对父亲的离世，原告钱瑞荣在法庭上显得十分激动。
12: 本来的关系是相当好的，我对我父母这个赡养，我老婆没有一句怨言，都是我抚养的。他们86岁了，他们看病啊、生活费都我在给。
17: 尊重父亲遗愿，怎料惹来官司。
12: 你们有什么权利处理老人的后事？
16: 他就是不要他管了。活着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来管，就他说我死了以后不要要他来。
17: 父亲离世，兄妹是否应该报丧？
20: 这个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感情的较量。
17: 争执不断，法官将如何认定吊唁权？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吊唁权之争。此次钱瑞荣向法院提出的诉求中，不仅要求四被告向钱瑞荣赔礼道歉，而且也提出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给钱瑞荣4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面对这样的诉求，钱家的两个女儿很是不解。
16: 兄弟们那特别的难受了，那这么打击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呀。我哪有这种人啊，我们不去告他了，他来告我们，应该他来操办的呀。
9: 平时三年功夫那操不来哭。
17: 大姐钱凤英说，父亲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常年被疾病折磨，在父亲离世前的3年中根本无法下床走动，一直是自己和妹妹钱玉梅负责照顾，而钱瑞荣根本没有探望过父亲。伤心过度的父亲在病床上表示不让儿子钱瑞荣料理自己的后事。
16: 他就是不要他管了，活着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来管，就他说我死了以后不要他来了。
17: 被疾病缠身的父亲在2012年曾多次住院治疗，一直都是女儿钱玉梅和女婿陈菊根把老人送往医院。每次父亲住院，钱玉梅和陈菊根都会想方设法的通知大哥钱瑞荣。
16: 每一次生病都跟他说的，我因为我们是跟他们不打架的，就我姐姐打电话给他的，住院来什么都告诉他的，他就是不来的。
1: 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了？老是看看看，老婆女人要钱不要钱不看光留一点。
17: 2016年，父亲情况恶化，又一次被送往医院治疗。这一次，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这一次，钱瑞荣仍旧没有到场。
16: 他就是不去，医生都打他电话，他说：“女儿们也可以签字的了。”就这样呀，后来他挂掉了呀。
17: 父亲终究没能挺过这一次。钱瑞荣对父亲不管不问的态度也让姐妹二人伤心不已。父亲离世后，不得已只能由两个女儿和女婿张罗父亲的后事，让老人早日入土为安。
16: 妈妈说不要去告诉他了，他自己要来磕个头就磕个头，不来就不要去告诉他了。
13: 那么这起案件有什么样的审理难点？
15: 首先由于调研权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这个子女基于身份关系对父亲的遗体确实应该享有瞻仰、告别和调研的权利，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调研权应该是属于身份权，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但是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权利了，现在还没有明文规定。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般我们在审理侵权案件的时候都会涉及到财产权利，但这个案件里面原告只提到了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他的目的呢更像是要通过这个诉讼的过程和结果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感情的较量。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家庭关系中的感情很难去分辨他谁是谁非，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审理难点。
17: 在庭审中，案件涉及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被告是否有通知原告参加父亲葬礼的义务。钱瑞荣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就是被告四人没有尽到通知的义务。虽然自己与被告之间有隔阂，但是他们不能剥夺吊唁的权利。
12: 你们有什么权利处理老人的后事？故意拖延时间，不去送吴江啊，我就收这些钱去，也不通知我。
17: 面对钱瑞荣的这个说法，被告四人当庭表示否认。一家人闹到如此地步，小妹钱玉梅也十分气愤。
16: 他肯定是污蔑罪了，诬告呀，应该我们去告他的，我爸爸应该放他家里来的呀，我们没有去诉他，我们就求个太平。还有妈妈呢，妈妈身体又不好，得85岁了，就不要跟他计较了，放过他们算了。
17: 钱玉梅认为父亲的丧葬理应哥哥钱瑞荣负责，自己只是协助处理父亲的后事，但是钱瑞荣对父亲的死讯毫不关心，无奈之下才接受处理父亲的后事，因此根本没有通知钱瑞荣的义务。
13: 对于这样的争议，我们也想知道在法律上女儿是否有通知儿子的义务呢？
15: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调研权，但并不意味着这项权利不存在。我国民法理论普遍认为，调研权是依据风俗习惯产生的一项权利，它体现了调研人与死者之间的身份关系，体现了这个身份的属性，属于亲属权的范畴。作为晚辈亲属，在长辈亲属特别是年老或者生病的这种情况下，这晚辈亲属应该要及时的进行探望和照顾，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养老送终。另外就是在这个晚辈亲属他们相互之间有没有通知的义务，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但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一般都是由死者的儿子出面来报丧，还有出钱出力承办丧事，由儿子来通知其他家属，其中也包括了通知女儿。所以说应该是儿子对女儿负有这个通知的义务，而女儿对儿子并没有通知的义务。
17: 逝者已逝，母亲将如何安度晚年？
21: 老母亲不肯言，那么压疼了不放心，为什么不落这么要这么神
17: 不来？驳回起诉，孙民为何表示赞同？
18: 下面的老百姓就全部都鼓掌，他们都非常激动，他们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女会怎么对待自己。
0: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吊唁权之争。面对庄严的庭审现场，看到旁听案件审理的同村乡亲、原被告的情绪都十分激动。法官一直尽力维持法庭秩序。在范法官看来，三兄妹的父亲已经去世，原被告之间之所以互不相让，源于一种最淳朴的情感。
18: 如果说父亲死亡，这个葬礼他都没有出面的话，他怕别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就是比较在乎这个舆论。
0: 根据之前范法官了解到的信息，原被告都住在同一个村子。按照村上的风俗习惯，老人去世都会通知亲戚奔丧，村上大部分人也会得知此事。这起案件闹到如此境地，究竟是原告真的不知情，还是被告没有做好丧葬事宜呢？范法官对此提出了疑问。
4: 都知道的呀，其他村上都知道，那金家坡农贸市场小菜场都知道的呀，规模我们这里是挺大的呀。
0: 小妹钱玉梅表示，自己和姐姐都是按照村里的习俗举办的仪式，父亲去世后一直安放在侄女钱静芳家中。侄女钱静芳家与哥哥钱瑞荣家相隔几百米远，村上的人都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何唯独钱瑞荣一无所知呢？
12: 关键是我在武将七月一号我还没有到家里，都睡了你父亲死掉了。
0: 钱瑞荣认为父亲下葬的时候自己根本不在村里，又怎么会知道父亲去世了呢？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之时，母亲钱林宝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席了庭审，再次印证了父亲生前曾立有不让钱瑞荣操办后事的遗嘱。
21: 我们哥哥奶奶的们就是想拐杖了的，谁跟我们病了了困了了个多少年家，你们应该不来应你讲你唐诗个来不来嘛，那非要去干涉你。
0: 母亲钱林宝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钱瑞荣会将其他几个孩子告上法庭，钱瑞荣的做法让母亲伤透了心。
21: 应该那个女子应该要干涉阿娇妹子们对个呀，你那要讲跟阿娇妹子们的话对你脑袋听听个阿姨个把事体个。
13: 那么对于母亲提到的口头遗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15: 他的证词非常关键，在本案中结合我们所了解到的事实，我们认为这个证言是非常真实可靠的。首先原告自己当庭陈述说曾经和父亲大打出手，后面经过我们调查，这个死者生前的病历还有当地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和调解协议，发现确实原告曾经在父亲生前和父亲发生过肢体冲突，导致他的父亲是因此受伤并且产生了医药费，原告还对父亲进行了赔偿。第二呢，这个原告也是当庭承认他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从来没有出现在医院，从来没有去看望过。种种迹象表明，原告在父亲生前并没有尽到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抚慰等赡养义务。俗话说养儿防老，这个老人在儿子年幼的时候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育成人，但是在自己年老体弱多病的时候却得不到儿子的照顾，这样在一般人看来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说这个老人在临终的时候留下了这样的遗愿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0: 经过两个小时的审理，法院当庭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18: 当我们宣判完了以后，就闭庭了，闭庭的时候马上下面的老百姓就全部都鼓掌，他们都非常激动，他们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女会怎么对待自己。
0: 与旁听的村民不同，原告钱瑞荣对法院的判决十分不满，他当庭表示上诉。然而对于被告两位女儿和女婿来说，法院的判决带来了些许温暖。
16: 我就希望这样过太平的日子呀，不要来杀了我们就行，我们真的没有这个精力去奉陪。
17: 范法官深知案件给原被告间的亲情所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范法官更担忧他们的母亲钱林宝今后的生活。
21: 老母亲不肯眼都没压肯了，不放心，为什么不落这么要这么傻的不来的？
12: 我的母亲呢是这样考虑的，她说到我这里了，如果她不愿意来的，只好到政府养老院去，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去照顾她。
17: 面对这样的家事案件，范法官很痛心。在判决书上，范法官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父母生前尽到赡养义务，尽自己所能多陪伴父母，照料父母，让父母安享晚年，是子女对父母最好的孝敬。子女平安和睦必然也是老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希望钱瑞荣、钱凤英、钱玉梅作为义奶同胞的各方当事人，能够念及父母养育之恩、同胞手足之情，依法履行对母亲钱林宝的赡养义务，遇事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和睦相处，避免再次出现矛盾。2017年2月28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这起案件所提到的调研权呢，我国现行法律呢没有做出规定，其实也不应该做出规定。调研呢，它是一种丧事礼仪活动，是指死者的亲友接到讣告之后，进行吊丧。我国现行法律以及社会常理常情，它都不应当享有这样的权利。原因在于，养老送终是子女对父母所负有的最基本的法律和道德义务。反过来讲，父母对每一个子女都享有要求养老和送终的权利。按照法理，权利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对于赡养、扶助或者保护父母的这种义务，每一个子女呢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且视父母的身体、精神和健康状况，随时随地的去履行这种义务。
13: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起案件的审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家和万事兴，诉讼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途径，特别是近亲属之间更应该相互的反思过失，不要盲目的指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享受亲情所带来的快乐。感谢范法官，谢谢，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22: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5: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6: 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22: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6: 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22: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4: 宁静的乡村，深夜的暴雨，植物界的大熊猫遭遇灭顶之灾。
25: 小老板，你不赔我钱不行，再跟你说，我这么多成本放进去了。
24: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剑拔弩张，法官再次调解，高额索赔能否兑现？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
26: 据省气象台监测，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我省出现今年梅汛期的最强暴雨天气。
2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2014年5月份，浙江省突遇强降雨，连续几天的暴雨不仅让全省的许多百姓生活陷入了不便，而且也给家住浙江金华的傅建军一家带来了问题，他们一家陷入了一场纠纷。 那么这场纠纷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5: 小老板，你赔我钱不行的，跟你说，我这么多成本放进去了，我们农民就是靠自己收入。
24: 画面中这位怒气冲冲的大姐便是傅建军的妻子，他们是琅琊镇上胜村的村民，那里风景优美，民风淳朴。年近50岁的傅建军和妻子一起经营着几亩农田，日子过得平淡又恬静。他们没有想到，原本平

0: 娘要哭了，在我老婆没出来，下雨天不啦，在我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老婆出来，我老婆呢说完蛋了完蛋了，一年的收入就这么一下子泡汤了。
1: 这些照片是事发当天傅建军的妻子拍摄的，从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田里的农作物早已处在一片汪洋之中。三年前，傅建军因为身患糖尿病无法继续在城里打工，和妻子回到老家并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们经过多方请教，终于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
0: 我们呢有一个亲戚呢，我的那一个有个姨父呢，他种这个红豆杉呢利润比较好的，如果管理的好，在我们就想到种红豆杉了。
1: 夫妻两人精心守护着这片农田，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都忙碌不已。
0: 像我们这种苗呢，就等于是草是全部要有手工拔的，就我们夫妻两个呢种了八亩这个红豆杉的苗呢，就等于一年到头都没空的，全部要除草啊，用就除草是最费时间的，这个它除草除了一边以后呢，就等于过半个月以后呢，这个草又长了，要重新开始除了，就是我们一年到头就是这么轮回一样，天天都是干这种活呢。
1: 夫妻二人通过辛勤的劳动换来了可观的收入，家里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新的期待和规划。
0: 红豆杉因为是种是比较难种的，就是价格卖的还可以的呢，就是如果是像今年我卖掉的一公分五以上的，就要卖差不多13到15，如果他们如果单卖的少的话，价格还高一点。
1: 然而眼前的一幕却打破了他们的希望，情急之下，傅建军夫妇拨通了村主任的电话。迅速赶来的村主任原本以为能够从中调解，却不料夫妻二人开出了天价赔偿款。
2: 当时呢，我觉得如果水满一下呢，一般的农作物啊什么影响可能相对来说呢它不是很大的，那你就打个比方，你一亩田，比方说其他玉米啊，那些比方说我种起来这些蔬菜啊，满一下也就满一下，因为损失也肯定不会很大，那也最多几千块钱的事情了。我想想，那再想不到呢，他当时这个当事人呢，他说这个损失他算起来，他说算的话要赔偿要几十万块钱，他说当时就这么讲。这我说几十万块钱的话呢，我说你这个事情的话，我说就搞大了，我说我也不敢来处理，我也处理不掉。
1: 原来连续几天的暴雨将一家专门处理牛粪的环保型企业新砌的围墙冲倒，导致厂区内的有机肥原料、牛粪等冲入位于厂区下方傅建军夫妇的田里。傅建军夫妇田里的红豆杉树苗被这粪肥污水淹没之后，基本无法存活。由于赔偿数额巨大，双方争执不下，傅建军夫妇报了警，而企业主也找到了镇里的司法所。
3: 就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然后呢，这个村里呢，这个村民农户啊，他就进行了这个报案嘛。那么我们这个110过去了之后呢，然后对现场呢进行了一个确认。现场确认完了之后，后来呢，这个农户跟这个企业这一方呢，双方都来到我们这个司法所进行咨询。
4: 当时在事情发生之后呢，傅建军夫妇啊找了村主任，而且报了警。企业主呢也去找了司法所，然后这个双方呢因为求偿的金额啊差距比较大，争执不下。这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时他情绪激动吗？
5: 当时傅建军的情绪很激动，他还扬言如果说这个事情处理不好的话，要跟企业主同归于尽。那么当时傅建军呢到琅琊派出所报了警，那么派出所现场制作了笔录，也拍了照片，那么还到镇司法所里面去协调，多次协调，经过派出所和司法所的多次协调都没有结果。但是良田一天天的荒在那里，那么傅建军心里也是非常的着急。
1: 傅建军夫妇小心翼翼地打理着田里的这些红豆杉树苗，为的就是守护好这片植物中的大熊猫。

0: 红豆杉又称紫杉，是世界上濒临灭绝的天然珍稀抗癌植物，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集观赏和药用于一身的珍贵树种。从植株中提取的紫杉醇是世界公认的抗癌药，价格昂贵。因而红豆杉也具有生物黄金、植物中的大熊猫之称。
1: 不能打药的，打药就这个苗跟草一样就会死掉的，全部要手工的。夫妻两个吧，有8亩多田，两个人一年到头都没得空了。我们全部的收入也是在这个里面。那
2: 因为他是我们村上的这个农户，他呢家里呢，他就现在也就这两年，那他是经济状况呢不是应该说是不好的，那这么这两年呢主要也是就经营这个，就种这个以种这个红豆杉呢为主的，他这个家庭收入呢整个来说都是靠这个红豆杉收入的，其他没有的。
0: 红豆杉巨大的药用价值，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一批有前瞻意识的人开始人工种植。而这片被淹的田地里，正是傅建军夫妇人工栽培的红豆杉树苗。
2: 它这个树种呢品种是好的，那我们这边呢以前才没什么人种的，他现在种的人也不多，好像也就他几个朋友在这里种，那效益呢可能也不错的。那苗木这一块的话呢，他去年他也种起来了，去年前年他就种了，种了呢这两年呢可能卖的价钱也相对来说也还不错。
0: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认为傅建军夫妇索要的赔偿款过高，而情绪异常激动的傅建军夫妇却告诉工作人员，赔偿款是他们经过严格计算的，而这些赔偿款不过是成本价。
3: 当时呢我记得是凌晨5点左右，厂长们跟我说，他说那边地方水已经满出来了，好像要往他们那边去了，什么我们已经是很积极的然后处理一下，但是那天嘛好像暴雨然后太大了，跟她老公呢是比较好说话的人呀，把她一直拉着说，好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呀。可是她呢反正就是感觉就是农村的人们反正一有事情嘛就赖在地上这样子说了呀，是非常的激动的。怎么我们呢处于反正本身我们这个环保企业呀，面对这种污水把你排到了影响了你呀，怎么我们也是说反正好好说，有话的话嘛我们把他这个事情处理掉呀。可是他是非常的激动的。
0: 由于双方协商的赔偿数额相差较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来事态也愈演愈烈。傅建军夫妇召集多名亲朋好友，将车停在粪肥企业的门口，阻止厂区的正常经营。
3: 都比较麻烦的，因为这个相当于政策跟不上了，把这个导致他们那些牛粪又往田里去倒了，往河渠道里倒，这环境污染嘛，有这样子，不光我们麻烦，大家都麻烦。
0: 问题一天不解决，厂区堆积如山的牛粪就会越来越多，工厂在短时间内无法正常运转，企业主也慌了神，变得不知所措。
4: 当傅建军百般无奈万分焦急的时候找到您，当您看到傅建军，当时您是怎么处理的？
5: 当时我看到傅建军，从职业的角度上来讲，我首先就想调查一下他所陈述的是否是事实，有无相关证据证明。那么另一方面，我又劝他，就是说，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意气用事。如果说是在违背法律的基础上处理这个事情，将会导致不利后果的产生。
4: 王法官，根据您和法庭的实际调查，当时傅建军夫妇受损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傅建军这片红豆杉的田一共是1亩2分地，那么当时呢，法庭经过实地勘查，它大部分的红豆杉已经被烧死或者被化肥烧死或者淹死，已经是大部分都不能存活了。
0: 连降暴雨，引发纠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欲其利益，法院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正在讲述。这一天，王英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法官工作室，就遇到了前来咨询的粪肥企业主。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法官们匆匆赶往琅琊镇进行走访，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 在走访中，法官们了解到了傅某的家庭情况，也掌握了企业方的相关情况，为调处纠纷做好了准备工作。
5: 那我们先到村里面去调查摸底，那么去实地勘查，勘查以后，那么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诉前调解。那么原告这边呢，等于是申请种植户这边呢，要求比较高，赔偿数额比较大，那么将近40余万元。华越公司这边呢，只愿意补偿1-2万，那么双方的分歧很大。
0: 傅建军夫妇考虑到这些红豆杉苗长成后的市场行情，提出了40多万元的天价赔偿要求，而企业方认为，种子和化肥、人工等费用加起来最多赔偿50000元。
5: 养殖户这边呢，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那么华越公司，也是来了解、来咨询以后呢，他觉得是按照法律规定，在合理的赔偿范围内，他们愿意赔偿。对，养殖户这边要求过高，属于一种有明显的，好像属于这种敲诈行为。
0: 双方在赔偿款数额上争执不休，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4: 我们都知道红豆杉有着生物黄金、植物中大熊猫的称谓，难怪傅建军夫妇呢情绪非常的激动，而且提出了较高的赔偿数额。那么王法官，根据您的调查和了解啊，实际上他们损失的数额有这么多吗？
5: 傅建军的红豆杉的良田，他当时买种子的时候是买了101斤的红豆杉种子，其中优质种是76斤，普通种是25斤，那么一共购买的这个价格是43700元。那么它种下去呢，等于是有一个发芽率，不是100%的发芽率。那个傅建军要求赔偿的40万价值里面，它是按照100%的发芽率来算。然后它还不是当时被毁时的这个红豆杉的价值，因为被毁时红豆杉的价值，红豆杉只有长到刚刚发芽，大概75公分左右。它是按照3到5年红豆杉长成树的那个价值，所卖的一棵树的价值来计算的，所以他算出来是40余万元
4: 啊。
5: 那么显然他的价值要求索赔的价值是过高的。
4: 嗯，等于说这个傅建军夫妇啊，他提出来的这个赔偿数额呢，也加入了他们收入预期
5: 以后的预期利润
4: 啊，把预期利润都已经算
5: 都加进去了。
4: 但是对于企业主这一方呢，企业主这一方接受这样的结果吗？
5: 企业主认为这个赔偿数额是过高了，简直是天价。然后企业主当时承诺最多赔偿1到2万元的那个赔偿数额，他们认为傅建军夫妇就是漫天要价，简直是敲诈。
4: 嗯，那么企业主只愿意赔偿1到2万元，
5: 对，
4: 傅建军呢，当时买种子就花了3-4万元，
5: 4万多，
4: 所以对于傅建军来说，这样肯定也是不能接受的。
5: 对的，
0: 赔偿款数额无法达成一致，农户的索赔也就无法兑现，法官们只好不断地去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一来二去。在不断沟通之后，傅某和企业主都表示愿意协商解决这一纠纷。为了尽快的化解矛盾纠纷，7月16日下午，白龙桥法庭联合婺城区琅琊镇司法所、上胜村村两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在该企业内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剑拔弩张，法官再次调解。独特的调解方式是否奏效？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正在讲述。在调解过程中，双方情绪一度失控，发生激烈争吵。为了安抚双方的情绪，法官们采取了背靠背的方式，将双方分开，分别进行沟通，并倾听双方的诉求。
4: 有着植物黄金之称的红豆杉受损了，表面上看呢是连降的暴雨导致了红豆杉受损，但是傅建军夫妇啊，把矛头完全指向了企业一方。傅建军夫妇这样的观点，咱们法院当时是怎么看待的？
5: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一方面是傅建军他自己对这个连降暴雨这个预警啊，应该有所警觉，他自己也应该要及时的，就是到良田里面及时去行使这个注意的义务，是看看那个水是不是 会把红豆杉给淹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企业主这方面，他把那个，因为他是刚刚修葺两天的36公分高的这个围墙被暴雨冲毁了，那么企业主在这个修葺围墙这个方面呢，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那么导致这个围墙倒塌，那个有机肥的原料牛粪猪粪外溢的流到良田里面，使那个红豆杉被烧死了或者淹死了，都水不能排出去，那么企业主这块应该是主要的责任，那么傅建军他自己本人也应该承担次要的责任。
4: 实际上双方这个争论的焦点啊，就是傅建军夫妇呢在求偿的时候把预期收益那块全部都加进去了，是吧，因为他种苗的时候花的钱就是43,700，
5: 对，
4: 但是最后呢他提出了一个40多万元的一个天价啊，企业主觉得接受不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关于预期收益这块，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5: 法庭认为这个傅建军提出的40余万元的赔偿数额确实是过高了，因为预期利润的话只能算到这个红豆杉被淹死的当时的市场价格，他把一年以后或甚至3-5年以后成数的这个价格算起来是完全是无法预测的呢，因为到那时候可能是明年的后年的市场的行情也是一个不可知数，另外一个就是投入的人工费材料费化肥这些农药费这些也是不可预知的，但到底你这个成活率是不是到那时候一定能长成这棵树，那么也是不可预知的。
4: 所以就是我听您的意思，在法庭看来求偿的这个金额呢应该按照这个财务受损失
5: 的实际价值来赔偿，
4: 这是比较合理的。
5: 对的。
0: 经过近4个多小时的调解，最终当事双方各让一步，达成赔偿款80,000元的协议。
3: 如果是庭外和解呢，我感觉是双方就相当于和气生财，就是很平静的。如果是法庭里呢，相当于两个人就跟吵过架、打过架一样的，是吧？不好说话，见面了反正就没什么脸色的。
0: 王英法官还特别向企业主建议，作为一家环保企业，在为生态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时，更应该响应无水共治的号召，切实做好自身的防护措施，消除污染隐患，不能让倒灌事件再次发生。
5: 那么这个事件对华悦公司，原来是属于环保公司的华悦公司来说，那么也是一个突发的事件，那么他们原来是对环保这个是做出一定的贡献的，因为他们牛粪每年要生产好多牛粪，就是变废为宝的。那么现在就是这个突发事件呢，给他们也引起了一些启示。那么法庭也是及时提醒他们，今后的工作就是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环保这一块，增强环保意识，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0: 为了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提升司法公信力，王英法官工作室于2014年3月12日在常山乡成立。每到周五，法官们都会提前来到工作室，接待前来咨询的群众。工作室自成立以来，接待来访群众不计其数，调解处理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纠纷、买卖合同和各种纠纷，被当地百姓称为最接地气的法官工作室。
6: 主动地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呢，让这个矛盾解决在这个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这个心态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对社会矛盾的平复啊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就是延伸服务触角，把我们的那个工作室啊设到社区，达到乡村去，然后呢让老百姓有一点小的这种矛盾纠纷呢，就通过我们法官的引导，法官法律的那个咨询，法官法律的宣传，法律的服务，把这些矛盾都这样解决掉了。
4: 就这样，一场由暴雨引发的纠纷，一场农户和企业之间的纠纷，在王英法官和他的同事共同的努力下，终于成功的化解了。其实在当地啊，王英法官工作室呢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最接地气的法官工作室，而且呢每周五王英法官都会到常山乡去接待来访的群众，应该说群众是络绎不绝的。我特别好奇，作为一线的法官，王英法官，您在常山乡每周五上午那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案件呢？这个来访的百姓他们主要是什么样的诉求呢？
5: 每周五上午来访的百姓都早早的排队在门口等候，那么我也按时的按规定早装的到长山乡政府接受百姓的咨询，那么咨询的内容大致是民间借贷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相邻纠纷以及这个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方面的纠纷。
4: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讲述了一场由暴雨引发的农户和企业主之间的纠纷。那么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咱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呢？一起听一听法律专家的点评。
7: 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一个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件。在中国呢，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啊，合乌龟的思想啊，确实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文化传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就是为中国这个以调解方式啊，处理和解决民事纠纷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我们国家呀，这个诉讼制度非常注重发挥调解的作用，而且取得的社会效果是非常好的。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10: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那 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4: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5: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6: 我们将坚定抗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7: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一朵承载千年历史、如今绽放科技光彩的花——平阴玫瑰。平阴玫瑰是中国传统玫瑰的代表，与荷花并称为济南市的市花。平阴玫瑰近年来不断的发展壮大，6万多亩玫瑰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金花，成为平阴的特色支柱产业，成为发展文旅康养的宝贵资源。
1: 这玫瑰啊，原产自咱们中国，是中国传统的园林作物。平阴玫瑰呢，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那从明代开始，玫瑰花就开始用于酿酒。那2000年，咱们平阴县被命名为中国玫瑰之乡。2003年，平阴县玫瑰花成为全国普通这个首家通过原产地域保护的花类农产品。那2019年也被授予了中国玫瑰之都的称号。
0: 2021年，平阴玫瑰增选为济南市的市花。2022年，平阴玫瑰获批国家级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2023年，平阴玫瑰入选好品山东品牌名单。2024年，成功创建山东省省级玫瑰林木种植资源库。平阴玫瑰的鲜花饼呢，是入选了2025年山东省地标美食。
1: 在平阴啊，玫瑰产业涵盖了种植、加工、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等诸多领域。平阴玫瑰品牌价值达到了34.05亿，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了60亿元，是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特色产业。
0: 平阴玫瑰这朵花如何在新时代插上科技的翅膀，蝶变为年产值超60亿元、带动数万农民就业的富民产业？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关键的助推者做客直播间，与我们一起分享。
1: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二位嘉宾。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华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哲。王总，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
0: 再来认识到的是平阴县特色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博。你好，赵主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今天我们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呢，同样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
0: 是的，那说到平阴玫瑰呢，我们可以想象到很多的产品品类哈。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就很漂亮的一朵花啊。另外呢，现在还有很多品类的产品，比如说玫瑰的花茶、鲜花饼，还有很多喜欢的这种女生喜欢的化妆品哈，都是以平阴玫瑰为原料的。那在众多的玫瑰企业当中呢，有一个企业呢非常不一般，他们有一个技术呢是获得了中国林业产业创新奖，而且这项技术呢，技术的应用也是助推了产业的发展。
1: 可以说提到了平阴玫瑰啊，很多朋友也都是品尝过，而且呢使用过啊。你像今天呢，在咱们直播台前摆放的就是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玫瑰产品。那目前咱们直播间里因为比较密闭哈，我们整个屋里已经弥漫着浓郁的玫瑰花香了。
0: 是的，非常的好闻，是不是？那刚才说到这个公司，你知道是哪个公司了吗？
1: 这个公司就是刚才应该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华梅，对不对？
0: 是的，华梅生物，他们公司总投资了7亿元，是一家集这个优质种植啊、产品深加工啊、产品销售啊，然后以及这个OEM 代工以及旅游观光于一体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一个企业啊，就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花茶呀，什么那个化妆品啊，他们都是有的。
1: 那可以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咱们这个公司的当家人来聊一聊，那就是山东华梅生物哈。咱们山东华梅生物啊，可以说一直以来十分注重 研发与创新，拥有玫瑰花超低温真空冻干锁鲜技术啊，这样的一个核心技术。那这个核心技术呢，可以说荣获了中国林业产业创新奖。那王总，当初为何要选择冻干技术作为咱们的突破口呢？
2: 感谢主持人。因为是这样，过去呢，平移玫瑰深加工呢，主要还是以原料大货为主，产品的附加值很低，并且在市场上呢，这个产品的同质化非常严重，我们也意识到呢，必须有这么一款有差异化和一定技术门槛的产品，才可以在市场中呢有这种核心的竞争力，于是呢，我们就产生了将冻干技术运用在玫瑰花生产上的想法。但是呢，平移玫瑰的它的这个花瓣比较多，并且薄。所以说导致这个冻干的成功率非常低，不是变色呢可能就会起泡。所以记得那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研发团队呢也是每天坚守在冻干仓前，一盯呢就是十几个小时，熬夜也是家常便饭。当冻干玫瑰鲜花茶研发成功时呢，我们那种欣慰喜悦甚至感动的心情至今还记忆犹新。那么这项专利技术呢，我们也是花费了整整2年多的时间，用了近20多吨玫瑰鲜花，才最终掌握了具体的工艺和流程。
0: 我们一般消费者这个喝到一个产品或者吃到一个产品的时候，其实这背后有着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产业上的人的一个很多的经历哈，就很多的背后的故事，
1: 就看不到的努力，
0: 很辛苦啊，是不是？
1: 对，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些，也是咱们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很大的一个挑战了。
0: 对，
1: 克服了这个挑战啊，取得了成功。
0: 2年的时间，用了近20吨的玫瑰鲜花，才终于掌握了这样一个工艺和流程哈。那刚才也讲到，我们确实也很不容易，我们这个团队哈，每天都在这儿熬夜呀，去研究这个。那最后我们研究的成果，就是冻干技术与相比之前的传统工艺，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2: 这个冻干玫瑰鲜花茶与我们传统的烘干玫瑰鲜花茶的区别呢，在于这个颜色、大小和形态上，它基本上就保持了这个玫瑰鲜花的样子。我们呢也称之为杯子里的春暖花开。更重要的是呢，玫瑰冻干鲜花茶中的总黄酮、花青素、维生素 C 等营养成分的含量会更高。
0: 那这个杯子里的春暖花开，就是我想象一下它的样子，它是一个盛开的状态，它不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花苞。
2: 对对。
0: 哦，就是一朵花。
2: 对对。
0: 哇哦，那看起来很漂亮，喝起来也是更加的赏心悦目了，是不是？
1: 哇，我觉得你刚才用那个词太好了啊！杯子里的春暖花开。
0: 对。
1: 这真的是有种让人这种很美好的意象在里面。那么我们这种的美好，我们所使用品尝到的这种的便利与美味，其实呢都是来源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哈。你像咱们政府啊，科研机构啊，在咱们推动玫瑰产业科技创新方面都提供了哪些这个支持呢？像接下来咱们有请赵主任来说一说吧。
3: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政府主要做了3件事，就是搭平台、深合作、给政策。首先呢是夯实科研基础我们有平移玫瑰研究所是全国最早的玫瑰专业科研机构。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建立了平移玫瑰种质资源库，现在已经成功创建为省级资源库保存了100多份玫瑰品种。这个平台不仅仅是存种子，更承担着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研发服务和人才引育的任务，是系统开展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筑牢玫瑰产业发展的科研根基。第二个方面就是深化产学研合作，我们依托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省农科院、上海香精香料研究所等机构，开展了玫瑰的品质评价和功效分析，推动玫瑰向医药健康领域延伸，也通过系统检测发现我们平移玫瑰除了含有玫瑰精油之外，还富含有多酚、黄酮、花青素、花色苷等130多种活性成分，以及多种有益的矿物元素。近年来这些成果已经广泛的应用于产品开发当中，助力我们玫瑰企业推出了玫瑰细胞液、酵素、精油、胶丸等几十种新产品，市场的反响也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平阴县呢，也先后出台了玫瑰产业扶持政策，每年拿出财政资金 从科研研发、设备升级、品牌建设等环节啊，给予经营主体真金白银的扶持。同时，我们也积极争取省级的扶持资金近3000万元，成功创建了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玫瑰企业科技发展、加快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嗯，那赵主任说到给予真金白银的这个扶持哈、啊，我觉得应该给你们点赞哈、啊，这个应该是企业非常非常需要的啊、刚才也说到我们这个产业呢是需要我们政府部门哈、啊、和企业共同的努力才能够达到一个产业的啊、持续健康的发展啊、所以说我们日常的工作就主要做了三件事哈、啊，就是搭平台、深合作和给政策。那也希望在以后的这个道路上哈、啊，继续给予我们企业扶持。刚才也讲到我们其实作为企业来讲在这个产业上面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技术研发方面。今天王总有没有把您刚才说的那个杯子里的春暖花开带到直播间
2: 啊？带过来了
0: 啊，是不是这个？
2: 对，冻干的那块。
0: 哦，那个确实很漂亮
4: 哈，
0: 确实非常的漂亮。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拿到了它之后就可以直接把它泡在杯子里，它就是一朵盛开的花。
2: 对对
0: 啊、能够大概喝几泡？
2: 我们这个可以喝很多泡啊、喝、
0: 哦、
2: 对对，
0: 哇，
2: 这款就是冻干的，对，它基本上保持了这个鲜花的样子。
0: 那这种就是采集的时候是要开多少天的，还是说它有什么要求？
2: 我们平阴的玫瑰都是凌晨采摘
0: 啊，凌晨采摘。
2: 对，我们以为、
0: 就是它花苞的时候还不能采，大概它长到几天的样子可以采。
2: 它不是，它每天都会开花，
0: 每天都会开。
2: 对，
0: 哦，
2: 我们采的都是这种半开的玫瑰花冠。
0: 哦，
2: 对，
0: 哇哦，好漂亮。
2: 我们也管它叫月光下的采摘。
0: 嗯，那真是
4: 月光下的采
0: 摘，就是凌晨要去采，
2: 凌晨要采摘，对。
0: 啊、那它喝起来的口感和我们之前那种花蕾茶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0: 嗯，
2: 对，它的这种口感可能更接近鲜花的那种味道、香气。嗯
0: 啊、所以说用20多吨去研发这个技术还是值得的，
2: 对，
0: 是不是？
2: 非常值得，非常值得。对、
0: 就喝了之后会感觉很惊艳，
2: 对，
0: 以前没有喝过这种感觉。
2: 对，它泡开之后的那种状态也非常的漂亮。
0: 嗯，所以说送女士送这款茶是最好的，是不是？
4: 来，我送给你了，
0: 我也像花儿一样漂亮，是不是？
4: 这个一看就非常的精致哈、而且呢像这样的花冠茶在市面上其实见到的并不多见，
2: 不多不多、对，
4: 那个这也是咱们拥有了这个强大的科技实力、技术这个手段才够造就了这款非常好的这个玫瑰花冠茶哈。这个玫瑰花冠茶它一般要是如果这样放着的话，它应该叫保鲜期吗？还是什么？它能保持多长时间？
2: 对，我们建议大家是冷藏保存。
4: 冷藏，
2: 对对，因为它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颜色。
4: 哦，
2: 对，
4: 一般能放多久？
2: 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保质期是一年都没问题的。
4: 哦、
2: 对、
4: 哎呀，
0: 但是还是要尽快的
2: 避光啊、对，
0: 把它喝掉，
4: 避光低温。
2: 对对对，
0: 嗯嗯嗯，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哈。我发现王总呢，一个是人长得帅，另外呢，在科研方面啊，也是很有研究。我听说2023年哈，咱们公司就携手浪潮云州，推进工业互联网赋能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实践，打造了数十融合新标杆。也就是说，通过人机物数联网的这个互联互通哈，能够打造玫瑰花制品智能制造9大应用场景。哎，你想想2023年已经有这个概念了、我觉得已经很超前了，是不是？
4: 对，好像现在我才会用一些 AI 的软件，但是在那个时候咱们的概念已经很超前的提出来了。
0: 对，已经有了这个9大应用场景了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工业互联网的平台都解决了哪些生产商的痛点呢？
2: 是这样，就是其实工业互联网平台呢为我解决了很多痛点。我们拿一个来举例吧。
0: 嗯。
2: 就我们拿这个我们产品的一物一码溯源来说，那消费者收到我们的产品之后呢，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包装上的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产品信息、生产标准、认证报告、检测报告，包括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存证，可以追溯到某一块地，甚至某一个农户家。那么这个一物一码呢，就像给我们的产品发了一张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数字身份证，通过扫描二维码呢，可以得到更多的这种产品的溯源信息，让消费者使用我们的产品呢更加安心和放心，也更加突出了我们平阴玫瑰的这种高品质。
0: 嗯，好，就是我们玫瑰花的身份证一样哈。
2: 对，
0: 就比如说拿到了定员的身份证，就知道哦，你今年多大了，你家住哪里，身份证号是多少。 啊，
4: 其实
0: 有效期，身份证有效期到什么时候？
4: 嗯，其实
0: 这都是关键信息。
4: 对，其实这些信息呢，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来讲，应该就叫大数据，是吧？
0: 对，
4: 大数据。那么依托咱们这个互联网，其实能干好多，哎，好多的事情。
0: 对，
4: 你像数字互联网，除了企业在运用以外，那咱们平阴玫瑰产业也有自己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这种大数据的中心。那这个平台目前运行的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啊，也许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如何用数字化来汇集咱们花农和企业。哎，这一点儿我觉得也是特别能够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彰显它的亮点和特色的。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请赵主任来说一说。
3: 嗯，好了。这个大数据中心啊，从2021年建成开始，已经稳定运行了5年了。可以说它是我们产业的智慧大脑。先说说对花农的好处。我们为每一户花农也打造了它的数字身份证，叫做收花卡，也叫玫瑰卡。那么这个平台使用以来呢，玫瑰卡的注册的覆盖率啊，也高达了95%。花农的结算也更便捷，花款的到账也更及时。同时呢，花农什么时候采多少，系统结合花期的预测、天气数据、价格指数，精准推送采收建议。使得我们这花农呢，不用再光靠原来的经验，采收的效益呢，也提升了30%。大家跟着数据走，收益更稳，也更安心。对于企业来讲呢，过去呢是靠人排队、手工记账，效率很低，纠纷也多，容易出错。现在通过这种线上预约、智能称重、扫码结算，收花的效率也提高了200%。也就是说，称完重量之后啊，我们这个企业收花人员拿着机器一扫这个花农的二维码，可以说这个花款呢就是秒到账。那么加工环节也是一样啊，通过这个刚才王总说的啊，通过这些九大应用场景的这种数据联动啊，那加工效率也提升了30%啊。特别是有了这个系统之后，企业和花农之间，他们是需要花冠还是花蕾的这种原材料的需求对接更为准确啊，能耗也降低啊，那么品质也更统一。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让数据多跑路，让花农少跑腿，企业增效益。
0: 嗯，那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哈，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是更加的便利了。无论是从这个劳动这个方向上来讲，还是从这个数据整理上来讲哈，都是非常非常的便利。那刚才说这个卡的名字叫玫瑰卡，也叫收花卡，觉得这名字也很可爱，很好听，
5: 很浪漫。
0: 对，
5: 玫瑰卡。
0: 是的，然后呢，我就联想到，其实我这么多年我也在种花，就是我种的花和这个王总种的不太一样，我是在网上种。哎，你们有没有了解到种花这个，就像过去种菜一样，
2: 在网上是吗？
0: 对，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软件啊，在
4: 你是种真花吗？还是就
0: 是
4: 那个偷菜的那种游戏？
0: 你种花之后，它会给你真花。
4: 哦，
0: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用这种方式，用互联网的思维，下一步也可以绑定一下我们平阴玫瑰的这个品牌，就是我在网上种平阴玫瑰，然后我在家收到平阴玫瑰。
4: 哦，
0: 这种方式是不是也可以下一步探讨一下？
2: 可以收到我们加工好的花茶也可以。
0: 啊，对对对，下一步也可以，就是花茶呀、化妆品呀，就可以种出来。
4: 你别说，这
0: 消费者会更加的开心和幸福。
4: 对，这真的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互联网变现的一个方式。
0: 对，节目之后我们继续探讨一下。刚才说到这个数字化，其实非常的便利哈，就包括我们工作上也是哈。
4: 对对对。
0: 那其实数字化正在渗透我们各个方向啊，比如说在农村的话，在乡村哈，就是无论是生产的方式啊、生活的方式啊、与治理模式，它都影响到了，然后涵盖了我们产业呀、治理呀、民生等。等多个维度，就是现在的农村跟过去农村就是不一样了，是吧？特别是在产业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实实在在的变化。那我们这个数字化如何重塑平阴玫瑰这个产业链，我们是具体怎么做的，也请赵主任跟我们说一说。
3: 数字化对我们平阴玫瑰产业链的改变，我们可以归纳为3个化啊，分别是种植标准化、生产智能化和消费透明化。种植标准化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物联网设备，我们能够监测县内的这个玫瑰花田里面的土壤湿度啊、光照，同时呢及时通过这个大数据的平台给花农呢推送相应的这些数据，指导花农呢按照标准去 种植去管理大田，也从源头上呢保证了我们玫瑰鲜花的这个原料的品质。第二方面呢就是生产的智能化，这侧重呢就是在生产加工这一端，比如像我们华梅生物这样的拥有这个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这种企业啊，所以说从这个收完花进到厂里之后，第一步开始就实现了从这个摆盘到烘干再到包装的全流程的智能控制，减少了人工的误差。第三个呢就是消费的透明化，我们的平民玫瑰的产品呢都带着一个溯源码啊，一个产品一个码，那么消费者扫码呢就能看到这朵玫瑰的整个它的前世今生啊，它的产地、它的生产加工厂啊，包括它的一些相应的信息。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企业来讲啊，这个消费者扫了码之后，那么整个这个扫码的信息就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大数据平台，他买的什么样的产品啊，企业也能够通过这样给一个及时的反馈，更好的了解市场。最终呢，这三个话也就汇成了一张网，构建起了这个贯穿玫瑰全生命周期的这种质量追溯体系，从基地种植、采摘、收购到生产加工、流通、销售、消费评价，可以说全链条这个数据质量实现了可视化，最终做到这种责任可追啊，质量可查，数据可信，确保每一款产品都是正宗的平民玫瑰啊。这个数字化也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技术，它让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可控可信。
0: 就是我们消费者拿到手里才能够想象到，哎，我们这背后是物联网的技术，是数字化的应用哈，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吃上放心的玫瑰的系列的制品，用上放心的玫瑰的系列制品。
4: 这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咱们的这个可以说在科技领域的一个充分的一个展现啊，
0: 也就是第一部分，
4: 对，
0: 科技赋能。
4: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完了科技啊，这个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概念哈。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一说品牌了。品牌呢，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儿叫品牌铸魂啊，从土特产到什么呢？国际范儿
0: 是
4: 啊，因为
0: 国际范儿，王总提到了王总是不是？
4: 对，提到了王总哈。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聊一聊这个品牌塑造这一块哈。其实一说塑造啊，这个再加上玫瑰花，我就真的能想起王总哈。王总这个外形很帅气，王总还是一位海归是吧？王总，
2: 对对
4: 啊，从哪儿留学回来的？
2: 在英国。
4: 英国，哎呀，你看这也是个浪漫的国度哈。
0: 是
4: 啊，为什么选择咱们在平阴跟玫瑰打交道呢？
2: 是这样，首先呢，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平阴人。对，因为从小呢就了解玫瑰，吃玫瑰，用玫瑰。这个玫瑰呢，对于平阴人来说，不仅是一种特色的产品啊，更是一种文化。可以说，这个平阴人对玫瑰的这种感情是非常深厚，是有历史和底蕴的。其次呢，是受父辈们的影响。那么平阴一代一代的玫瑰人呢，为平阴玫瑰产业默默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平阴玫瑰的发展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对平阴玫瑰那种朴实单纯的热爱呢，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所以说呢，我作为一名传承者吧，要接过平阴玫瑰发展的接力棒，去传承这份热爱和精神。
4: 其实刚才提到这些哈，我们也了解到了，你等于是回乡创业是吧？
2: 对
4: 啊。那在这个农业领域啊，我们都知道，坚持走这个品牌化道路和初心的时候啊，肯定是会遇到各种的艰难险阻。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分享您遇到的困难？
2: 好，
0: 或者说最大的挑战是？
4: 挑战，
2: 好。是这样，就是我们国家呢是一个有着6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嘛，乡村振兴也是近几年的一个主旋律。那么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呢，也是各级政府一直以来在大力推进的事情。其实像玫瑰呢，玫瑰行业也是这样，在过去呢，传统玫瑰行业是以玫瑰种植、玫瑰大货销售为主，品牌力非常弱，玫瑰产品的附加值又非常低。那么想去改变这个现状呢，推动平阴玫瑰的产业发展，我们就决定一定要走这种品牌化的发展方向。说实话呢，农业品牌化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呢，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也在坚持。如果说回想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呢，我觉得，肯定还是从零到一的第一步吧。因为当时无论是团队还是渠道，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们也是在这个试错中不断的成长。因为当时呢，我们这个也是坚持这个产品先行的一个政策。在线上呢，我们送出去了几万份甚至10几万份我们的产品，让消费者去几乎免费去体验。 之所以敢这么做呢，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完全有信心，我们对平移玫瑰完全有信心，相信消费者使用之后呢，一定会喜欢上我们的产品。
0: 嗯，哎呀，我觉得现在这种企业哈，送几万份让消费者去体验的，这种很少了吧？
4: 我怎么没遇上呢？
0: 我怎么也没遇上呢？以后有的话还会再体验吗？
2: 会的，我们有新产品就会让消费者去体验。
4: 那别忘了喊
0: 我
4: 们，
0: 我们俩报个名。嗯，其实很多时候做产业、做企业就是良心，是不是？
4: 嗯、对
0: 对，所以我们的消费者这个想看一个产品到底合不合适、
4: 嗯、
0: 产品质量怎么样，就是要看这个企业到底是怎么做的。
4: 嗯嗯，其实像王总这样一个海归回来的，他接触的外面的一些新鲜的事物，一些比较超前的商业方面的一些理念，和咱们传统的平移玫瑰产业相融合，再加上现在咱们国家蒸蒸日上的这个科技发展，
0: 嗯，
4: 我觉得咱们的产业啊一定是越来越好，可能再过不久，也可能过半年或一年，哎，突然之间又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0: 是
4: 又出现了一个高科技产
0: 品，哈、哎，我们期待着，好不好？
4: 哎、非常期待哈、嗯，也期待下一次来叫我们。
0: 是，下一个品什么时候

0: 上市。
1: 我们新品会随时推出，到时候让大家先体验。
0: 太好了，那个不能食言哈、啊。其实王总不仅是这个长得帅，确实有故事。嗯、这个故事我们半年广告之后
2: 啊，
0: 继续为大家讲述、
2: 嗯。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
3: 乡村
5: 振
3: 兴、
5: 海洋强
3: 盛
5: 的
3: 美
5: 丽
3: 画
5: 卷。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1: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8: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4: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3: 我们将坚定操劳、畜牧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4: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4: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8: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5: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2: 我是主持人丁元。那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一朵承载千年历史、如今绽放科技光彩的花——平阴玫瑰。那刚才也说到这个王总海归。啊，这个平阴人，
2: 对
0: 啊，从小耳濡目染这个产业，所以呢，回来当个新农人，哎，一头扎到了这个平阴玫瑰的鲜花海里，是不是？啊，那刚才讲，其实王总这个人呢，别看长得帅，其实他想

0: 好不好？
1: 感谢主持人啊，我觉得坚定的走品牌化的这个发展方向，那么只有强大的品牌力呢，才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护城河吧。包括现在这个线上的流量越来越贵嘛，那商品也越来越难卖，那么只有更好的品牌价值呢，才能将流量的价格给打下来。其次呢，是我们拒绝一些低价的策略。高性价比呢，并不是说是低价产品，而是让消费者感受到产品的价值呢远超它的价格。当然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还要去注重研发的投入，去科技赋能产品，还是要推出一些有差异化和技术门槛的产品。现在这个整个消费市场呢，特别是年轻人的这个市场吧，正在从这种功能性消费向情绪消费转变吧。人们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可能是有限的，但是现在对这种精神层面的需求是无限的。所以说能够唤醒这种消费者这种情绪共鸣的这种产品呢，才未来会拥有这种无限的空间。而玫瑰呢，是一定具备这种精神需求的。那么第三点呢，我们是要发挥整个皮衣玫瑰原产地和供应链的这种强大优势啊，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那么我们从种植端呢开始制定相应的标准包括优化品种，无论是从品质、产能等各方面，我们都去努力增强这种平阴玫瑰原产地的地理优势，提升原产地的形象，同时呢也让花农的收入得到提升，让更多的人愿意投身于这份美丽的产业。
2: 其实王总说到这三点我还是很认同的哈，因为现在这个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消费者嘛，我也每天在刷短视频，然后也在看直播带货啊，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也会发现很多问题，就像王总刚才说的似的，就是这种流量越来越贵，就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台里也在直播带货，但很多时候就是砸出去流量了反而也没有很好的效果。
1: 对
2: 啊，然后还有就是差异化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同类产品当中很难能够找到自己需求的那一款产品，就是很多产品都差不多，但都不是我想要的。
1: 对，
2: 就这种消费者的心理其实你们也在去研究它，是不
1: 是
2: 啊？那打造一个品牌其实也挺难的，是不是？
1: 对
2: 啊，您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样的心得？
1: 当然打造这个品牌呢肯定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啊，肯定我们要保持一个耐心与定力。我们也一直在说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品牌化的运营呢，我们的品牌花养花和华媒已经在 C 端和 B 端呢逐步成为消费者和玫瑰行业的首选。包括在2024年的双十一活动期间呢，我们花养花呢也是荣登了天猫花草茶店铺销售榜的第一名，也是领跑了这个整个的花草茶的市场。所以说我们虽然这么多年很困难，我们也是用事实和成绩证明呢，当时选择这种品牌化的发展一定是正确的。
2: 那王总是不是也在想，哎，我当初回来回乡创业啊，回到我当时初心的这个地方还是正确的，是不是？
1: 对，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2: 付出了努力没有白付出哈。
1: 对。
2: 那刚才听了王总的故事，我觉得不仅是我哈，我们的很多听众可能也是感触很深，而且听入迷了，是不是？那其实发展品牌也是要讲好我们自身的故事，才能够去打动消费者，是不是？
3: 没错。
2: 那从平阴玫瑰这个品牌来看呢，如何构建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的格局，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问一下王总，就是我们怎么样和平阴玫瑰这个大的品牌去结合，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来说一说您的想法。
1: 好的。首先呢，平阴呢是世界著名的玫瑰主产区之一，现在呢有6万多亩的种植面积。包括近年来在省市县各级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呢，平阴玫瑰呢也是发展越来越好。当然企业和品牌的发展都离不开整个行业的带动。那么平阴玫瑰行业的发展呢也需要品牌和龙头的带动。在政府的支持下呢，平阴玫瑰公用品牌形象不断提升，而企业作为产业的引擎呢，深耕研发创新，建立整个的品牌销售体系，开拓细分市场，这样呢既发挥了这种整个平阴玫瑰的这种产业的规模效应，又激发了整个市场的活力，最终呢实现了1+1大于2的这种品牌。

0: 品牌质素体系的完善，包括刚赵主任讲的这种玫瑰卡等这种数字化的溯源体系，以及我们制定了多项的这种行业的标准，
1: 将科技标准和监管的这种深度融合，确保了产品的这种卓越的品质，并以此为基础去推动品牌高端化，市场全球化和产业协同化。刚才听了这些介绍，真的是让我们感触很深，也能了解到了咱们平民玫瑰产业一步一步走到现在，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我觉得将来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其实一直在说品牌这一块，从平民玫瑰这个品牌来看的话，如何构建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的格局，这一块我们接下来有请赵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刚才提到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的这种协同发展格局，从刚才王总的介绍，我们已经体会到，作为我们玫瑰企业，华媒这样有代表的玫瑰企业，它的花样花的品牌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通过持续的坚持，刚才王总也说了，做这种难而正确的事情，最终也 通过实际的这个市场的反馈，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作为我们政府这个政府端来说的话，我们就坚持的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这种做法。首先呢，像我们要加强这种质量的追溯和守住这个品牌的底线，像刚才给大家聊到的，我们用这种大数据的平台，通过消费者扫码，对这种产品的信息一目了然，全程可追溯，那么也确保了平民玫瑰这个 公用的品牌，它的品质过硬，那品牌有底气。同时我们还要做到了统一的品牌管理，规范授权管理。平民玫瑰是一个区域公用品牌，我们也积极发挥产业协会的作用，由协会统一授权管理，只有获得授权的企业才能使用平民玫瑰的这个品牌标识。同时还推行了这种标准化种植基地的认证、生产标准、包装标识、产品宣传等5统一， 推进这个平民玫瑰作为母品牌和以华玫、花样花等子品牌，他们共同来打天下、扩市场。同时我们也修订完善了这个区域公用品牌的使用管理规定，也建立了这个退出的机制，严格的规范企业使用区域公用品牌的这种行为，包括我们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原产地 产品保护标志，这些品牌，这些金字招牌确保不被乱用，维护我们平民玫瑰这个公用品牌的公信力。同时我们还做好这个文化赋能，讲好故事。我们平民玫瑰有1300多年的种植历史，我们也坚持以文化铸魂，推动平民玫瑰由传统资源向文化 IP 的转化，深入的挖掘玫瑰与我们传统的古典的美学、日常的生活 等深层次的关联，让这个品牌有故事、有温度。同时也依托这种文化底蕴，让它火起来，可感知。今年来我们也连续举办在每年的5月连续举办这个系列的玫瑰文化活动，以花会友，像这个非遗的文化展，特色产品的展销，玫瑰花田的体验、采摘，以及骑行打卡，办成马拉松等等，这些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平民玫瑰这个品牌构建起了一个可观、可游、可品、可购的这种沉浸式的场景，使得品牌的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也不断的提升。
1: 那咱们公司可以说有3大玫瑰系列产品深受咱们市场的欢迎，那这些产品线如何从咱们传统的花茶、鲜花酱拓展到高端的像护肤品、功能性食品等8大类160余种产品的呢？咱们核心研发方面方向又是什么呢？王总，是这样，就是
0: 品的重瓣红玫瑰是作为唯一官方认定的药食两用的玫瑰品种，除了像我们常看到的玫瑰花茶，这种鲜花饼，还可以制作多种丰富的玫瑰食品和玫瑰风味的这种原料，比如说我们喝的咖啡、饮料、奶茶，所以说玫瑰花在花茶、食品、护肤品的领域都有着它独特的功效和作用。那么所以说在这种产品的创新方面，我们一直非常的重视。 所以说今年来我们与上海交通大学、江南大学、东方美谷、山东大学等多所院校和国内顶级的这种科研机构展开合作，去深挖玫瑰更深层的这种功效，用科技创新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形成产品差异化的这种竞争优势。
3: 嗯，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刚才王总也介绍了这个公司在研发方向的一些想法，其实我觉得就是消费者需要什么，比如说玫瑰产品的系列产品，那我就去研发什么，肯定是对的，是不是？就要掌握消费者的心理
4: 情绪价值。
3: 对，然后刚才赵主任讲到的是，就是打造一个品牌很不容易，所以呢还有一系列的手段，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应该给点赞的哈，就是建立黑名单制度。
4: 嗯，
3: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说你的产品没问题，那你就可以继续销售，如果一旦检测到你这个产品有问题，或者消费者投诉了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就建立黑名单制度，要对你进行一系列的处罚，是不是赵主任？
2: 是的。
3: 嗯，这样呢守住底线，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呀，我们这个产业哈，持续向好发展。刚才也说到文化赋能，讲好故事，我觉得赵主任说要建起这种可观可游可品可购的这种全链条的沉浸式的文旅场景哈，我就现在就想这个跟一二三产业融合，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是不是？而且现在其实也做得很好哈。每年借助我们的这个玫瑰节，其实我们很多游客都到我们平民去感受、去体验哈，去拍照、去打卡等等。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那其实这就是一二三产业融合，能够再结合我们当下流行的一些新型业态哈，去操作的话，可能会更加让我们这些年轻一代更受欢迎。那您再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在咱们平用玫瑰家来融合业态，你比如说康养啊、文创、文旅方向，我们都带来了哪些活力和变化呢？
2: 最直接的最直观的吧，也就是我们这个玫瑰产业啊，每年能够带动我们当地的旅游消费都超过30亿元啊。我们平邑呢也距离省会济南西部文旅康养区的这种定位，全方位的打造吃住行游购娱的完整产业链条啊，也成功获批了全国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先导区。以玫瑰为核心啊，我们也打造了像放雷田园综合体啊、女神一号路啊、玫瑰广场、1314风情街等很多景点。像放雷田园综合体及观光体验、手工制作、玫瑰餐饮这个展厅购物于一体啊，周末和节假日游客不断，还有我们的女神一号公路啊，沿线玫瑰盛开，打卡点密布，也成了网红路，也带火了沿途的这个村庄民宿和农家乐。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园区里、景区里啊，不定期的推出这种国潮时光秀啊这种玫瑰音乐节啊、玫瑰诗歌节啊等这些年轻人比较乐意参与的这种主题活动啊，通过这种场景式的展示、体验式的打卡，也促进这种产业的融合，拉动文旅消费，提升这个城市的形象。同时呢，我们玫瑰文创、玫瑰康养、玫瑰研学等这些新业态也是在快速的成长。可以说这个玫瑰家的这种模式，让一二三产真正融合在了一起，使乡村啊有了人气，也有了财气。
3: 嗯，王总，咱们公司在玫瑰家这个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0: 作为华媒来说呢，一方面呢，我们在一产方面呢，去年我们也是与中国农科院花卉蔬菜研究所达成了合作，在华媒建立了联合研发中心。从种植端呢，首先就制定了相应的标准，提升原产地品种的综合价值和管理水平，优化了玫瑰品种。二产方面呢，我们也是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开发了多所这种专利，包括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工业互联网的这种合作，提升了这种工作的效率，并且我们的品牌呢也是在市场上获得了这种消费者还有玫瑰行业的这种认可吧。因为一产呢一直是我们是我们的核心嘛，然后二产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也需要把一产二产做好来反哺三产。那我们也是将工业旅游呢与文旅结合，将现代化的这种生产线呢转化为这种开放透明的工业旅游景点，给对于这种游客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现实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这朵花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并且可以在华媒的工业园呢体验这种 这种古法的制玫瑰酱、DIY 口红、精油调配等体验活动。那么通过三产的融合呢，华媒不仅完成了这种产业链的延伸，并且实现了利润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企业与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3: 嗯，王总说到这个我是很喜欢哈，就是刚才讲到这个 DIY 的这个方向哈，那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消费者也是更加的了解我们的产品了。
0: 对，
3: 啊，对于我们的质量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工艺啊对于我们品牌传播哈，都是非常有利的。
4: 嗯，那其实呢，乡村振兴的最终的落脚点啊，就是落在了生活富裕上。那听说咱们平音实现了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机制，还有就是玫瑰花木标价格保险。那么如何保障我们花农的收益，实现好花卖好价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平音玫瑰产业中心主任赵博赵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两个机制啊，可以说是我们平音玫瑰花农的双保险。首先呢，我们完善了这种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啊，主要就为了壮大种植的联合体，引导这个种植大户啊，包括企业规模化的流转土地经营权。目前呢，全县已成立了43家玫瑰种植合作社啊，这样企业下订单啊，合作社组织生产啊，花农按照标准种植，这价格有兜底啊，技术有指导，然后分散的花农啊，可以有效的对接市场。你比如说，这个企业它需要啊，今天需要加工的玫瑰花蕾可能要多一些，那么就指导着合作社呢，就供应的花蕾的原料就要多啊。企业呢要生产花冠多一些，那么就指导着花农多采摘花冠，以避免出现这个生产的原料和企业的加工它不对路，这样就影响了这个花农的收益。同时呢，在这个保险方面，我们也有这个玫瑰花目标价格保险和自然灾害保险的这种也是双保险。花农的参保率都超过了90%啊。这像我们的目标价格保险呢，就是说每年我们结合市场天气包括这个各个方面的因素的综合考量制定出来一个参考价格我们企业呢也是围绕这个价格对花农呢进行收购从而确保了我们花农这个每年的种花的收益是要远远高于种植粮食作物的。有了这个保险的保障呢，这花农的整体收益也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4: 嗯，
3: 就像我们过去讲的，就是丰产丰收，不能够丰产不丰收。所以说要保障我们农户的这个权利哈，就是让他们挣了钱了，我们这个产业才能够持续健康发展哈。那再来说一说我们企业吧，王总，就是怎么样通过溯源体系，既保障了我们原料的品质，又让我们的花农能够分享到产业增值的红利呢？
0: 嗯，是这样，就是溯源体系呢，就告别了以往这种花农靠天吃饭的这种种植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物联网这种设备吧，检测玫瑰花的这种生长数据，保证这种原料的品质。花农呢，因为种植了高品质的玫瑰花，获得了稳定且增长的收益，从而更有动力去提升这种玫瑰花的种植品质。企业因为获得了稳定的这种高品质原料呢，得以打造更好的产品和品牌，开拓更广阔的高端市场。而市场呢，需求决定了原料的价值。所以说，当企业成功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之后呢，就可以继续带动花农的这种收益的增长，实现种好花卖好价快结算的这种良性循环。
3: 嗯，说到这个我们的产业，其实王总算是这个行业当中的领头人，或者说其中一个领头人啊。那其实现在我们做一个产业来讲，不仅是王总作为80后哈，也要带着我们很多年轻人去创业，去实现我们的一个梦想。那我们公司通过您的带动，有没有一些年轻的血液加入进来呢？
0: 是有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我们这个行业。
3: 嗯，
0: 在这个农业现代化的这个时代呢，我们现在更多呢，不像之前现在还是更多的靠这种科技引领。而且市场上呢，对这种天然绿色的这种食品的原料呢，是需求是日益增长的。可以说现代化农业正在成为时代的风口吧。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平音玫瑰。同时呢，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来去投身于这份充满希望和美丽的事业当中。
4: 嗯。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和王总聊了很多哈，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有人才产业啊才有希望，在平阴咱们如何能够依托产业特质去吸引咱们年轻朋友返乡创业，像王总一样啊加入到咱们这个玫瑰产业发展当中。接下来有请赵主任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才，
2: 有人才产业才有希望啊，这个主持人一下说到了事情的本质了，说年轻人回来啊，关键是要有舞台啊，要有奔头。我们平邑的玫瑰产业现在直接带动就业有1.3万人，间接超过了5万人。这个年轻人回来这个从事玫瑰产业，可以成为这个智慧种植管理的新农人，也可以做直播间这个销售玫瑰产品的电商主播，同时呢还可以做开发玫瑰护肤品功能性食品的 研究员啊，总之呢，玫瑰的舞台足够大啊，年轻人只要有梦想，总会在这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同时，县里呢还出台了一系列的人才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啊，包括在人才公寓啊，包括这个就业的指导啊，包括一些项目的启动和资金的支持方面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可以说现在啊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也开始来到平阴啊，他们不是在这个逃离乡村啊，而是在奔赴这个玫瑰产业，这个最美好最浪漫的产业。嗯，就是大家一起托举起玫瑰平阴玫瑰这样一个品牌哈。
3: 我们节目呢还剩下最后一点时间呢，今天我们听了咱们赵主任和王总的介绍，对平阴玫瑰整个品牌的目前的运行啊，我们背后的这个产业升级的故事呀，我们中间很多的这个科技创新呀，文旅融合呀，也有了很多新的认识。那今天王总带来的这些产品，我觉得也应该给王总一个机会哈，介绍介绍我们平阴玫瑰的产品。
0: 给大家分享分享，稿子里没有，您说一说啊。现在我们整个平阴玫瑰的产品呢，主要是以玫瑰花茶、花草茶为核心啊，包括我们华美有独有的这种冻干锁鲜技术玫瑰冻干鲜花茶啊，其次呢我们还有很多玫瑰家的产品啊，包括玫瑰女神茶等等，这些在线上都是非常火的产品。 包括我们一些玫瑰食品，我们平阴的玫瑰鲜花饼，不亚于云南的鲜花饼，包括我们的玫瑰鲜花酱，可以作为这种馅料使用。化妆品方面呢，我们有这种我们的玫瑰精油、玫瑰纯露，还有我们的玫瑰鲜花液，都是这种护肤品中很好的这种原料。包括这个我们的原料端呢，也有很多这种花瓣可以用于玫瑰食品的加工。 玫瑰的花液呢可以用于玫瑰的这种饮料、咖啡，去调味。所以说未来呢我们也会开发更多的这种玫瑰抗氧类的产品，让大家体验，让更多的人了解平阴玫瑰，喜欢上平阴玫瑰的产品。嗯，好，那节目最后呢再给两位一点时间，就是一人几句话吧，发出你们的邀请好不好？赵主任，要不您先说。
2: 行。在这里呢我也真诚地希望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在我们平阴玫瑰盛开的季节来到我们中国玫瑰之乡山东平阴，我们一起赏花闻香品茶，共赴一场浪漫的玫瑰之约。
3: 嗯，好，谢谢赵主任哈，我想更多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听到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哈，肯定会玩行哈到平阴来感受平阴玫瑰。王总来发出您的邀请吧，好不好？好，
0: 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到平阴，来到华媒，去文花乡去做一些 DIY 的体验，也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嗯，好的。
5: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祝福我们平阴玫瑰这朵致富花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
5: 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下午5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14: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16: 午夜医院，为所欲为。
17: 当时我酒喝多了，我看到我的同伴打医生，所以我打医生。
16: 医生被打伤，器械被损毁。
18: 一个呢就是个耳朵也撕裂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手腕部啊，就是骨折了。
16: 无良医闹，该当何罪？
17: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主要就是构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1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喝酒惹的祸。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浙江省宁波市第7医院的放射科啊，
19: 大半夜的，放射科里呢突然传出了异乎寻常的响动，而且这动静啊还特别大。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16: 这天是2013年11月9日，从当晚的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有8-9个年轻人在走廊走来走去，时不时与窗口的医生说着什么。画面中的几名男子情绪好像很激动，后来他们突然开始踹门，踹开门后其中的6个人冲了进去，其他人还在走廊。不到1分钟，这几个人从放射科跑了出来。2014年2月27日，冲进医院放射科的卞景奎等6个年轻人被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19: 这些人大半夜的在医院里情绪这么激动，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另外，他们把医院放射科的大门踹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洪磊法官，有请洪法官。
16: 洪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工作至今在全国各级期刊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19: 在他们进入医院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0: 在事发当晚，卞景奎和他的朋友，那么几个朋友一共有9个人，他们在宁波镇海的一家 KTV 里边唱歌喝酒。当天晚上所有人都喝了很多的酒，那么卞景奎在去厕所的途中不小心把左手给划伤了。划伤了以后，他们先是找了 KTV 的工作人员要来了创口贴包扎伤口，但是发现创口贴根本就止不住血，所以一行人就来到了医院来寻求医治。
16: 到了医院后，卞景奎在急诊外科进行了包扎，之后急诊医生示意他先挂号，还建议他到放射科拍个 X 光片。按照医院放射科就医流程，应该拿着急诊外科医生出具的检查单，在放射科挂号之后才能去拍片子。而他们几个人在没有挂号的情况下直奔放射科，由于不认识路，他们还强行让急诊科一位女护士带路。到了之后，放射科医生发现他没有医生开的检查单，不能做检查。
21: 当时是不知道那个放射科在哪里，然后是叫他一起过来的。
22: 那么当时把我们的这个一个急诊室的一个护士啊直接也拉了过去，到了那个就是放射科的一个就是那个窗口，窗口的话呢就是也跟他做了相应的解释，意思说你一定要收了费，我们才能电脑里面才能这个系统进得去，才看到有信息。
16: 医生一番解释之后并没有起作用，卞景奎等6个人闯进了放射科，做出了过激的举动。
21: 老师，我撞了一下，没撞开，辩论踹了一脚，最后他们俩踹了，然后踹开了。
23: 我进去了嘛，看了医生，然后我就打了嘛。
24: 当时酒喝过了吗？他就跟着他们进去了吗？
25: 在2013年11月19号的一个供述，当时刘浩先用手打了年轻的医生一个耳光，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对这个医生拳打脚踢，然后王福南、海燕、卞景奎、小猛也进来打年纪大了一点医生。
22: 他们在当时的话，在身体上面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个呢就是跟耳朵也撕裂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手腕部啊，就是骨折了，然后一个肌腱也断了。
16: 经相关部门鉴定，2名医生均构成轻微伤，医院财务损失达4000多元人民币。2014年3月21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这起案件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庭审当天被告人家属、医院工作者等旁听人数多达200人。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认为医院的医生存在一定过错，导致事件的升级。
23: 当时我到的时候，医生把病历卡扔了出来，我当时很恼火，然后踢了一下发泄一下。
26: 院方也有一定的过错，因为晚上的话可能各方面在就诊的过程中可能不是，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对病人不是特别的这种体贴啊，或者说 有点态度上面，因为毕竟是凌晨了嘛，态度上面不是很好。
22: 因为当时主要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在现场，那么我们对其他的医务人员进行调查，那么我们态度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问题的。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作为医院里面可能也是很大的强调这个服务的质量，对吧？那么包括医德医风的问题，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也相信我们的医生在这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
16: 根据被告人卞龙等六人事发当晚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展示了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
25: 外科医生给我包扎好后，让我到挂号拍片，刘浩就拉着一个护士，让他带我们去放射科。当时放射科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两个医生，我们就把病历卡给了那个年轻的医生，他刷了卡，刷了一下卡，说没有信息，我们就让他先拍，医生不肯，我们就又把病历给里面的医生，里面医生呢就把卡放回窗口，我们又给了医生，医生又拿了出来，然后王福南就骂那个医生，还把病历卡丢了进去，那个医生也把病历卡丢了出来。
19: 他们到底挂没挂号？事后我们调查了吗？
20: 事后我们调查以后发现，就是医治这种手伤的流程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这个卞景奎手受伤了，到医院以后医生先给他进行包扎，那么包扎完以后，那么就要求他拍片，拍片需要一个重新挂号缴费了，那不代表你第一次进门以后挂号以后第二次就不需要挂号缴费，那么可能卞景奎他们就认为，就是说我已经缴过一次费了，我不需要再缴费。但是现在医院的这个信息化程度比较高啊，就是说你缴了费以后，你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卡上面啊，医保卡上面才会有这些信息，那么有了信息我才能够启动机器给你来进行拍片，否则是没办法做下一步的操作的。
19: 那么根据您了解的状况呢，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医生到底有没有过错？
20: 当时的这个从监控录像来看啊，是看不出说医生有这个有过错的行为，态度不好。而且我们通过观看这个几个其他几个被告人啊，有多名被告人供述，他是这么供述的，就是说当时我酒喝多了，我看到我的同伴打医生，所以我打医生。那么这种解释是说明医生根本就没有过错，只是因为他的同伴在打医生，所以他们也打医生。即使说医院可能在服务态度上存在一些不当的不礼貌缺乏沟通的行为，也不能成为这些人就是说
19: 动手的
20: 动手打人的一种借口。
19: 另外在庭审的现场围绕的这个争议的焦点还有哪些？
20: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主要就是构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16: 法庭上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一人以上轻伤或三人以上轻微伤的，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而本案被告人仅造成两名医生轻微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25: 辩护人提出呢，就是根据浙江省规定呢，就是要求呢是三个轻微伤以上，而最高法院后来解释呢，一个是两个轻微伤就够了，根据司法效力应该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该两个轻微伤就够。
19: 好，我们看到庭审现场呢，这个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啊就辩称了，说我们这个行为呢它构不成寻衅滋事罪啊。那您怎么看呢？
2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有明确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构成一人轻伤或者两人以上轻微伤，那么构成寻衅滋事罪；任意损毁公私财物，那么数额超过2000元的，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在本案过程中，那么卞景奎一伙人，那么既殴打了医生，造成两名医生的轻微伤，又损坏财物，那么超过2000元，那么同时达到了两个构罪标准，那肯定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
16: 在当同一对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规定时，因规定不同而产生冲突，应当按照我国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浙江省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属于下位法，应服从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相关解释，这个上位法。
0: 伤人又损物是无意还是故意？
20: 这些被告人在伤人方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毁在方面也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0: 一名被告人当庭翻供，翻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26: 他当时说是没有参与打，他仅仅进去了一下之后就出来了。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都是喝酒惹的祸。在庭上，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就六名被告人的行为对医院所造成的影响提出了与公诉机关截然不同的观点。
26: 当时医院的环境如何，有没有引起公共秩序的一个混乱状况？应该来说没有。当时是凌晨，将近凌晨了，也就等12点，晚上12点左右的时候，跟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其他人。
1: 这个医院呢，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场所，本来就是一个公共场所，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不论是有人多还是人少，它都是一个公共场所。被告人在该公共场所打医生、谩骂医生、殴打医生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扰乱公共秩序。
22: 混乱的话，这块的话，影响肯定是有的。那么在我们急诊室的话，除了有急诊内科，还有急诊外科。那么我们的包括隔壁的话是抢救室。那么除了病人之外，还有病人家属。那么当时的话，人员肯定是比较多的。
0: 另外，辩护律师认为，本案被告人并不存在故意损坏医用显示器等医院财物的目的，甚至有被告人说是由于医生扔凳子过来砸到了医用设备上面，才导致设备损坏。
2: 人拿东西扔过来，然后拿凳子挡过去，然后凳子也挡过去了，然后医生把凳子挡到电脑显示屏上面，然后电脑显示屏就掉到地下摔坏了。
23: 当时一个年纪大的医生也在拿凳子举起来，我也扔个凳子，刚好凳子没砸到人，凳子就是碰了一下。
26: 如果是从他们的目的去分析的话，他们可能有一个就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说，就比如说打人，就是说有一个伤害的故意。但是从这个故意去说的话，只能构成一个故意伤害，但故意伤害毕竟这两个结果接近，是一个轻微伤。
0: 按照刑法规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结果才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造成他人轻微伤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19: 洪法官，您怎么看辩方的意见？
20: 那么当时放射科的构造就是医生站在放射科里边，那么旁边还有机器设备，被告人拿起板凳去向医生丢掷，那么他丢掷医生的行为肯定就是直接故意的，他是希望积极的去促成这个把医生打伤的行为。那么对于这个医疗设备，他不考虑就是说这个设备离的这个医生有多少的近，那么很有可能砸到这个设备，他也是无所谓的，反正砸到了也不是我的东西，我也不心疼。那么这就是一种放任的故意，所以说他在这些被告人在伤人方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毁财方面也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0: 六名被告人中有一名被告人王富南当庭翻供。
23: 我是没有动过手打过人和砸过东西。
26: 他当时说是没有参与打，他仅仅进去了一下之后就出来了，仅仅是这样子。打的话也是其他的人可能打了一拳，然后马上他们几个人发现不对就跑掉了。
0: 在庭上，对于王富南的辩解，公诉人提供了公安机关所做的调查笔录，笔录显示几名被告人和被害人都证明王富南参与了殴打医生。
1: 被告人辩龙了7次供述，刘浩先打医生的一耳光，我们就开始打年轻的医生，他被我们打出血了，然后王凤兰他们也进来打年纪大的医生。有被告人蒋玉的5次供述，刘浩先进去打了年轻的医生一巴掌，我和卞龙也开始动手打年轻的医生，直接把这个医生打倒在地，孙孝猛、王凤兰、任勇、卞景奎也进来打年长的医生。
0: 然而辩护律师却认为几名被告人的口供作为证据存在疑问，因为当时这几个人只是记住了一些片段，很多内容都是猜想。那么王富南的辩护律师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26: 也就是说不构成犯罪。
19: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被告人质疑王富南的一些说法啊。关于王富南的说法，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到底他有没有故意的打医生，或者是故意的砸坏一些机器设备？
20: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调取了这个录像，从这个监控录像来看，当时的监控录像是装在就是放射科外面的走廊上。我们能看到就 卞景奎、王富南这些人破坏大门以后冲进了放射科，也能看到他们逃离现场，但是因为放射科里边没有安装这个监控探头，所以我们对于里边的情况确实是就是说不能直观的看到了。但是通过其他的证据是可以证明王富南是有这个故意伤害的行为。那么通过医生的，我们通过医生的这个陈述，被害人的陈述和辨认笔录，通过当时被强行拽到现场的那个护士的证言，以及通过其他同案犯的供述，都是指认王富南也是参与殴打了医生。
0: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多次到医院了解情况，尤其是在关于被害人民事赔偿方面做了不少努力，积极让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医院沟通协调。在法官的努力下，被告人家属分别向被害人医院提供了不同数额的赔偿金，双方最后达成了谅解。
3: 就充分的是自己的错误，就被告人自己的错误，那被告人家属也愿意赔偿，那个被告人也愿意家属这样做，法院也跟那个医院进行了沟通，也跟医院进行沟通，那么那医院就是一个赔偿的数字合理公正。
0: 医闹案件层出不穷，是什么让他们肆意妄行？
20: 生理上他本身是有痛苦，那么人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说焦虑烦躁。
0: 案件审理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20: 还是应当是冷静地面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都是喝酒惹的祸。近些年来，在医院里寻衅滋事的案件时有发生。就在今年的7月15日凌晨，三名男子酒后前往北京301医院就诊，因为不愿意排队和医生发生了争执，将值班医生打伤，同时还砸坏诊室内的办公物品。涉案的三名男子中，两人因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同样是在北京，一男子因治疗等问题与医院发生矛盾，和同居女友占据医院抢救室一个多月，在里面做饭养兔子。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该男子的女友有期徒刑10个月，该男子被另案处理。2015年4月3日晚上12点，在广西南宁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酒后一名男子对医生拳打脚踢，还砸坏了医院设备。
19: 刚才这段短片当中呢，其实也盘点了一下近期的一些著名的医闹案件啊，我们看到真是什么奇葩都有，是吧？甚至还有在急诊科里养兔子的。你说这些人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20: 通过审理这些案件了，那么包括我们其他各地法院发生的，那么发生的这些相似的案件，那我们分析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老百姓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因为生理上他本身是有痛苦，那么人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说焦虑烦躁，那么病人的家属朋友同样的就是说感同身受，那么这个时候的人的话情绪化的是比较容易激动的。那么第二点方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现实，就是说病人到了医院，那么希望医生能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但是客观现实就是说，医院的设备有高级啊，有这个简陋，医疗条件有好坏，那么医生医术本身是有这个高低的，这个医学作为一个科学，它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19: 是
20: 不是说什么病那么都是能够就很好的给它医治的。
19: 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是不是就成为了他们进行医闹活动的一种合理的借口呢？
20: 我们现在国家就是有正常的一个诉求的渠道，发生纠纷以后你可以就是跟医院进行沟通，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这个现在有这个调处中心啊，可以各地都有，那么可以调处这些医疗纠纷，有专业的鉴定机构帮你鉴定那么是不是医疗事故，那么甚至你可以上法院，但是绝对不可以殴打医生损坏财物，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法院调查了解到，参与打闹的这6名被告人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受教育水平不高，另外他们当天晚上喝了很多酒，是发生医闹行为的重要原因。
4: 第二天晚上酒喝多了嘛，在医院里造成这种事情，我很后
5: 悔。由于我们法律支持担保，触犯了我国法律，由法官大人能从轻处理。
6: 这事情给医生带来的伤害，给院方带来的影响，向他们道歉，希望他们能原谅。
0: 2014年3月31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六名被告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处9个月到11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一审判决后，五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只有王富南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诉。2014年4月14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 在您审理过这起案件之后啊，回过头再来反观这起案件，您觉得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20: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那么结果还是发人深省的。那么很不仅包括这个案子了，那么很多案子都是因为一时冲动，那么动手伤人，打人的过程是非常的这个比较酣畅淋漓的，但是那么随之而来的是良心上受到谴责，家人为他们担忧，金钱上要损失，那么最终是自由的一个受到的禁锢。那所以说，当我们发生了矛盾，那么出现一些问题，生活上有一些坎坷的时候，还是应当是冷静的面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关键是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守法的公民。
19: 好，这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7: 通过这个案子，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人们要尊重医院，尊重医生的辛勤劳动，对医生的尊严应该有所敬畏，对医院的流程应该有所敬畏，对相关的法律应该有所敬畏。当然呢，解决各地层出不穷的医闹问题，不单单是一两个法律法规就能够解决的，那么各级司法部门呢，更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对侵犯医务人员权利的这种行为呢，给予更严厉的惩罚。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9: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8: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9: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8: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9: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适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8: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及胃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9: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是一些。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红火了10年的幼儿托教中心为何突然陷入一场官司？
4: 原招待所还有30多号职工要进行安置，缺乏资金。
5: 这一毛笔一条就这样子。
3: 租房到期拒不退房，法院判决为何不能生效？
6: 这些这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你出来不给我们的这些孩子就没位置去。
7: 法院强制执行使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得到落实，真正的体现了依法治国。
3: 矛盾背后的民生难题又该如何破解？
8: 局长呢还带队到武昌区委区政府寻求协助。
3: 法院为何执行艰难？
9: 这个效果和法律效果如何统一，就是摆在我们执行法官面前的一大难题了。
3: 是背后有难言的经济利益，还是社会责任的担当？法治天下之都是为了孩子，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幼儿园呢，它是我们每个人童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昌区的荣发小区就有一家开了10多年的幼儿园，现在呢却要被法院给关闭了。那么在幼儿园里的这些孩子该如何被安置呢？那关闭幼儿园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火车站周边是外来人口的聚居之地，武昌区的荣发小区就在距车站以北约2公里处。这天就在辖区内一个幼儿托教中心门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和老师们面对前来执法的两位法官，情绪变得异常紧张和激动。
11: 一点办法都让你气了，是吧？那干嘛这个气呢？
3: 画面中的这个女人叫黄启梅，这家幼儿托教中心就是她创建的。
6: 这里都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你突然不给我们的这些孩子就没位置去。
12: 周边没有别的可以容纳他们的那个幼儿园，因为他们毕竟数量太多了，有105个小孩。
3: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这两位法官是来执行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要求黄启梅腾退幼儿托教中心，租用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房子。而黄启梅和孩子们的家长对这个判决非常抵触。

0: 会的这个慈善帮助下建立这个幼儿园。
1: 小区外地人口较多，且只有一家铁路上的公立幼儿园，收费高还不对外招生，因此孩子入托难是这里外来务工人员最头疼的现实问题。2003年黄启梅所在的企业改制，他和原单位幼儿园的一批老师都下岗了。
2: 有一天就碰到社区的主任嘛，他就说，哎呀，黄老师，这些孩子都没办法去上幼儿园，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些老师召集来，我们办一个托教中心啊，哎，我们这些老师也有了工作，这些孩子也有了安排。
1: 在原社区主任的倡导下，黄喜梅和下岗的十几位老师办起了这家幼儿托教中心，并租下湖北省煤炭厅招待所的一套300多平的房子作为教室。
3: 既然呢，这个幼儿园呢是解决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这个小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那现在为什么法院还要把它给关闭呢？
0: 我们法院办理的是执行案件，执行的依据是我们法院的关于房屋租赁活动的一个判决，这里面还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
3: 到底是什么原因而关闭了幼儿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开始双方谈好租房合同每5年一签，可是后来省煤炭厅又改成每2年一签，这样便于他们调整房子的租金。
2: 一租了就是十几年的，我们一直在就是非常合作的非常愉快。煤炭厅后来就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合并了，这个产权就属于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1: 房租也由当初的2000元每月涨到了2014年的3000元每月。
4: 从2012年12月，我去招待所跟黄启梅签订这个房屋租赁合同2年，到2014年12月31号到期。
1: 幼儿托教中心创办初期只有几十个孩子，因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普遍偏低，每个孩子每月包括学费和伙食费只收400元。
2: 一直4个班，小班、中班、大班，小班。
1: 2014年，学费也涨到了每月700元。
4: 这个活动到期之前，因为考虑到原招待所还有30多号职工要进行改制安置，缺乏资金，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局当我非常重视，准备把这个龙岗小区的房屋进行处置。
1: 省安监局在租房合同于2014年12月31号到期后就不再出租，准备将房子收回后进行拍卖。
2: 我们就跟他说，你如果想涨租金就涨，开始就说涨吧，就说涨了28000，我们一听太贵了，我们因为我们的托运费就400块钱嘛，你在2万8的租金，我们老师工资都没有了。
1: 双方经过协商并没能达成协议，僵持一段时间后反而事情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2: 后来又突然变得说不租了，涨也不租了，我们要卖。我们说你们要卖就卖吧，我们不影响你卖，任何人来看房子我们就让他进来看。
4: 而且按照程序也多次给他们下达了这个解除租赁协议的通知，并要求他们按期这个交换房屋。
1: 接到退房通知的黄启梅原以为是房东就是想涨点租金，所以合同到期后并没有主动腾退房子，并提出申请希望将房子继续承租下去。
4: 这个租方以各种理由拒绝交房，直到这个2015年11月份，我们无法收回房屋的情况下，才采取这个法律程序对他们进行了起诉。
1: 经调解无果后，2016年5月5日，武昌区人民法院在中南路的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判定黄启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将其承租的武昌区荣发小区2栋2层20房屋返还给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并依据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自2015年9月1日起至返还之日的租金。法院判决后，双方都未提出上诉。然而2个月后，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然没能收回房子，无奈之下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3: 那法院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0: 这个案件

0: 信立案后，我们法院依法进行执行。到现场查看以后，这有一百多个孩子在这里上学，这学生的家长反应强烈。
1: 黄启梅不仅对前来执行的法官避而不见，还有意拒签法院的执行通知书。直到2016年8月25日，法官第四次上门时，才见到了黄启梅。法院强制执行，100多个孩子失学，该怎么解决？
2: 当时有一两个家长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
1: 法院向政府和社会寻求协作，能否保住幼儿托教中心？
0: 我们发现武昌区教育局曾经向这所幼儿园下发的整改通知书。
3: 我们社区主任就以民政局社区托老托幼服务这个证，我们办了一个托教中心。
1: 幼儿托教中心是否合法？法院强制执行能否继续进行？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为了孩子。2015年9月26日，武昌区人民法院依据判决书，依法冻结了黄启梅的个人银行账户。黄启梅得知后非常恼怒，既埋怨法院判决不公平，又申诉原告欺骗法院。
2: 因为我是最后是专门到省安监局去调查过来的，也叫他们把以前的那个老账号查出来了。
1: 此时的黄启梅始终以孩子难以安置为由，继续拖延和对抗法官的执行工作。
3: 我不说了吗？这段时间我也在外面找房子，但确实是找不到。
1: 家长们因为担心孩子们会失学，不愿意让这个幼儿托教中心被关闭，所以都开始阻挠法官的执法工作。
4: 这个小区里面的幼儿园只有一所幼儿园，也是公立的，公立的幼儿园我们根本进不去，他要有房产证，还有户口吧。你知道我们是外地的，那一样都对不上。
2: 家长，我当时专门有一次去发了那个告家长通知书，就是告诉这个房子我们要准备腾退了，强制腾退了，希望家长能够转学，是吧？当时有一两个家长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法院这样做就是不顾这个小孩子这个上学的这个是吧权利。
3: 现在要我们走，我们走到哪里去？我的孩子不能丢到马路上去啊！所以家长马上成立了一个家长委员会，我们也跟法院谈判。
1: 2016年9月1日，通告的最后期限刚过第二天。执行法官又来到了荣发小区查看执行结果，却发现教室里面挤满了家长和报名上学的孩子们。
2: 发现了这个有100多个小孩子在那里上学，我就赶快就回来跟我们刘书记、薛局长都汇报了这个事情。
0: 我们开始做这个背刺性的反歧门的工作，同时我们向上级法院以及区委、区政府汇报。
1: 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希望启动政府的联动机制，通过调动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来共同解决此案的执行。
5: 需要我们中院出面协调的，我们中院一定也义不容辞。由于武昌法院呢，它毕竟是个基层法院，申请执行人呢，就是这个省安全厅，所以我们武汉中院的党组成员就亲自登门到安全厅这个做协调工作。
1: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边联系武昌区委区政府和省安监局寻求协作，一边继续对黄启梅做劝解工作。
6: 家庭幼儿工作理解为只有几个，他有没有是分到谁，这是一个问题。
1: 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的协调下，武昌区委、区教育局、省安监局三方坐下来协调了一个方案，由主管教育的武昌区教育局出面来接管该幼儿托教中心。
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7: 那幼儿园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0: 原来这个幼儿园是没有经过教育部门批准的幼儿园。我们发现武昌区教育局曾经向这所幼儿园下发的整改通知书，也就是说这所幼儿园的开办是违法的，既不具备办学的条件，又缺乏师资力量，同时存在安全隐患。
7: 那这样说来，这家幼儿园是真的应该关闭掉了。那么接下来法院又是如何来执行的呢？
0: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如果被执行拒捕履行法院判决的话，我们可以对他进行罚款和拘留等强制措施。
7: 存在诸多问题的幼儿园，为什么家长还愿意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法官又是如何来安置这些孩子的就学问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按照教育局的相关规定，幼儿园开办场所要兼顾安全、通风明亮，还要有室外运动操场，特别是要有方便快捷的安全通道。但是这家幼儿托教中心不仅没有正规的办学资质，没有室外运动操场，而且配电设施已经老化，安全通道还十分狭窄。
2: 我后来调查到的，他如果在幼儿园的资质上他是不够格的，但是他是在社区里面，当时是为社区解决一个困难，说实话他就是也是帮了一个社区的忙，他在社区拿了一个叫托老托幼证。
3: 我们社区主任就以民政局社区服务托老托幼服务这个证跟我们办了一个托教中心。我们也按照上级的指示，我们整个把电线就是全部换成新电线。
1: 2016年9月13日，法院法官到现场发放了一份告幼儿园家长书，告知该幼儿托教中心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且属无证办学，应重新选择幼儿托管机构。
8: 下面有我们协会的这个大众的托教中心，我们教育局曾来过多次，也提来大家告诉居民，明确告诉大家，这里是一个不正的、没有办理证的幼儿园。
1: 最终武昌区委领导决定，为了这100多名孩子的安全和未来，必须关闭这家幼儿托教中心。
9: 我们经常到这个幼儿园进行一些安全检查，这个发现这个幼儿园呢在安全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隐患，在这里面如果长期办下去，这个安全方面这个没有保障。
1: 部分家长不愿意接受法院的建议，黄启梅也就依然借口这么多孩子不好安置，拒绝腾退房子。
4: 因为这个院长还蛮好，这个学校虽说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放在那里蛮放心。
1: 法官的不懈努力能否让黄启梅转变态度？
3: 因为那时候他不知道我们收费的情况，他就觉得我是在跟他们找借口，跟他们对抗，对抗法律。
0: 通过做被执行的工作啊，到家家上门啊，无时无刻。
1: 法院判决得以执行，孩子们的安置难题能否破解？
2: 从这个周边呢，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的查找这个公立幼儿园，最后终于给他们就是拿出来124个学位的。
1: 执法与民生遇到矛盾，法官该如何保持公正？
0: 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那还谈什么公正？社会还谈什么法治？
1: 最终幼儿托教中心的孩子们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为了孩子。经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调解均无效果，为此法院依法对拒不执行的黄启梅进行了罚款50000元的处理。
2: 我是27日给他下达的这个处罚决定，29日去执行的。我是对他的这个账户进行了直接的扣花，但是鉴于呢，黄启梅他因为是每天都要到学校去，就是管理这些，小孩的这个是吧，教育和这个生活，我们不易于对他进行拘留这些强制措施，所以我们觉得最后还是采取对他罚款的方式。对。
1: 2016年10月8日，经司法罚款和训改后，迫于压力，黄启梅张贴告示表示停办该幼儿托教中心。
0: 法律绝对不允许抗拒执行，通过做被执行的工作啊，到家家上门啊，无时无刻。同时这个被执行的黄启梅呢，实际上也发生变化了，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最终他陪我发言，一是做好这个幼儿园学生的分流工作。
3: 就是说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判了就要依法执行，就是不要去抱着侥幸的心理去。
2: 后来经过教育局的多次努力啊，就是从这个周边呢，500米、1000米、 1500米、2000米的查找这个公立幼儿园，最后终于给他们就是说，拿出了124个学位的。
1: 2016年12月20日，法院协同区教育局等领导专门组织家长开了一次会，具体沟通了新的解决孩子们的安置方法，并对接受安置方案的学生给予每月200元的补助。
2: 把所有的孩子都安置了，他是有40多个是后来是采取了自行分流。黄老师最后也帮忙帮他安置了50多个，还有10几个说是回老家去了。
3: 12月31号，我就把他们关上，把这些孩子那妥善安排，家长高兴，大家都高兴就可以了。
1: 2017年1月11日，被执行人黄启梅配合法院将房屋物品搬空，并主动腾退给了房东。
10: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如何统一，就是摆在我们执行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特别是当前最高院要求花2至3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时候，凸显出严重机制的重要性。
1: 武昌区人民法院之后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请，对后来转变态度、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的黄启梅解冻了账户，撤销了先前的处罚。
7: 那刘法官，在这件案子的执行过程当中，有哪些法律要点需要我们明确和了解呢？
0: 第一点，生效的法律文书必须要得到执行，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那还谈什么公正呢？社会还谈什么法治呢？第二点，如果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话，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
7: 案件执行呢，对我们社会的法治制度建设都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0: 从这个案子看，我们强制执行的决心是不变的，但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也应该讲究社会效果，也应该担负起社会应有的责任。目前这个房屋已经全部腾退完毕，并且这些学生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基本上解决了社会矛盾。
7: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法院他的工作重心是财产权，受教育权超出了法院的执行工作的范围。维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与维护公民的受教育权、维护公民的生存权相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单纯的强调片面的执行需要调动社会的一些力量来协助执行来理解执行比如说本案中100多名儿童的受教育权他和原告方出租方他的这样一个在出租的房产上面的这种财产权就发生了冲突这两种权利都是合法的，都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那么法院的执行难实际上它涉及的环节非常多，比如说最近的司法改革正在推进的一些工作重心，包括社会的这样一个征信系统的建设，那么这是保障法院的判决真正得到有效遵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这一点需要社会各界、需要不同的部门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联动机制。
7: 那现在呢，我们是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其实呢，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公民呢，都应该自觉地增强法律意识，来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这样呢，我们才会形成强大的社会执行合力，让执行难的问题变得迎刃而解了。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幼儿园的小朋友呢，能尽快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重返校园。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刘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15: 现在是下午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1: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失眠。那有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已经达到了38.2%，也就是说每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受到失眠的困扰。那更可怕的是，青少年的失眠群体也在逐年的扩大，最小的患者甚至只有10几岁。那失眠的痛苦相信很多朋友们也都经历过。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钟华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苦恼的失眠问题。那首先我们来邀请出钟主任。钟主任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非常欢迎钟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失眠的这个困扰的问题。哎，钟主任，一上来想抛给您一个问题，您在从医这么多年，有没有算过、统计过，一共接诊过多少失眠的患者呢？
3: 因为我在千医，他本身医院给我专门开了一个中医失眠特色门诊嘛，所以大约我接触这一类的病人比较多一些，大约可能。据不完全统计也得上万例吧。
1: 上万例，那您在接触这些患者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一部分失眠的人群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3: 哎，这个失眠这个呢，真的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子，它是覆盖面挺广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基本上比如说刚踏入社会的年轻的青年工作者，然后还有一些是行业的精英，再就是更年期的一些前后的妇女同志，再就是老年朋友。基本上老年朋友那几乎就是到门诊上来看别的病的时候，他可能本身都会带着一些我还睡不好觉，就是发病率非常高的。
1: 是。那通过您刚才介绍到这些人群，让我们发现其实无论是一些这种青年的，像是白领啊，包括一些我们的
3: 行业精英，
1: 行业精英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女性朋友甚至老年朋友，这部分人群属于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3: 对，占很大比例
1: 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大概原因我们能想到，其实跟我们的可能是工作生活甚至我们身体自身有关系，是吗？
3: 跟实际上更多的，我觉着一个是生活的一个节奏的加快，我估计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比较忙碌，然后呢，再就是生活工作各方面的压力，再加上自己一些比如说饮食啊，情绪方面的一些调节呀，跟这些东西都是有相关性的。
1: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就是好像对于失眠这个词啊，因为是追溯到20-30年前吧，这个词好像不是说特别的普及。
3: 哎，
1: 那通过这些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了这么高的一个发病率呢？
3: 我觉得就是跟咱刚才聊的这个，就是咱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那我们再倒回去20年前，我们可能生活没有这么快餐式的生活方式。现在呢，就是大家晚上睡觉前还得琢磨我工作中遇到了些什么事儿，我什么事儿没解决好，我明天该怎么去解决，好多事情就是需要这方面去调理的。然后它就导致这个失眠的发生。
1: 是，所以说很多是跟我们这个环境啊，我们的工作压力有关系。
3: 对对。
1: 那除此之外，可能还跟我们的我们的体质啊，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都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邀请钟主任来一一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哎，钟主任，那在开始的时候，先给我们好好讲讲失眠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哎，我能睡得着，或者说是我总是反复易醒，那到底失眠是怎么定义的，怎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是失眠，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3: 失眠的类型啊，其实有很多种，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我说我入睡困难，我晚上入睡的时候要大于半个小时以上才会入睡，或者我睡眠的时间缩短，每天就是说睡眠时长不足6个半小时，或者是我半夜会醒的这个总的时长呢可能大于半小时以上，就这些情况都可以给它定性为失眠。就是这个，就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如果持续1个周以上，那基本上就这个人就肯定是被失眠困扰的。
1: 哦，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有朋友发来问题，说是这个11点半入睡，半夜1点、3点总是醒，这也属于划入失眠的这么一个范畴吗？
3: 哎，对，11点半才入睡啊，他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比如说回家就比较晚啊，或者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他可能睡眠就相应的就是忙活就这个点睡了，这还不一定就一定是失眠。但是他如果是半夜1到3点钟就醒，这是好多人都会出现的。就好，你在门诊上会看到好多人，大夫我睡不好觉，我说那你醒的时间点是多少，好多人都会告诉你我是1点到3点钟好醒。或者是一晚上我睡半个小时就醒一次，睡半个小时就醒一次，非常常见。
1: 哦，
3: 其实在我们中医里边吧，我们把这个我们一天的24小时啊，就是划分成6经，我们有一个太阴太阳开合，那个应该是三阴三阳那个开合书，这个图它实际上我们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从6经来划分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厥阴经的一个时间点。
1: 哦，
3: 所以好多人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醒了。
1: 特别容易醒啊。其实在过去我们也听说过，无论是这个几点到几点醒，这其实说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是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我们有哪里不通，哪里不调，是不是啊？
3: 我们有比如说这个经络，我们这一天当中可能24小时嘛，实际上就对应我们12条经络的。有些人说我早晨4、5点钟好醒，是不是我肺不好啊？我是不是肝不好啊？其实这是一个分辨方法，还有个方法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六经的分辨方法。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医治疗失眠这个问题上呢，为什么会有些人会出现失眠呢？比如说我们在《黄帝内经》中说，阳入于阴则寤，阳出于阴则寤。阳入于阴则寐，这个寤就是醒的意思，这个寐呢就是睡着的意思。我们的阳气如果能潜到阴里边的话，我们就是会正常的入睡。但是这个阳如果不能正常的潜到阴里边的话，那我们就是寤了嘛，就是醒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调睡眠的话，一定要看看这个人的整体的阴阳的一个水平，它是比如说肝阳上亢啦，心火旺盛啦，这个阳气往上窜啦，还是他的肾水不足啊，阴不足啊，这个阴潜不住这个阳，导致虚阳上越，它有实火和虚火的区分。所以这个睡眠我们在用中药调理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是，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那这位朋友说怎么去解决，不着急啊，我们接下来也会邀请钟主任在后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半夜1点到3点醒是常事，但很多老年人3点到5点醒也是很经常的事情。
3: 哎，对，是，这叫早醒了。
1: 这叫早醒是吧？这个早醒其实它算不算于失眠的这个范畴里呢？
3: 也算失眠的一种范畴
1: 啊。只要是总睡眠不超过6.5个小时，
3: 哎，对，
1: 就算
3: 失眠了。就是整个你计算一下自己的睡眠时长不够的话，就算。
1: 是。那也有朋友可能说是，哎呀，我这个睡眠呀特 特别乱，特别散，
4: 嗯，
1: 零散的频繁的行，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会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一些像是哺乳期啊，甚至更年期的女性朋友，
4: 哎，
1: 这样比较常见，是吗？
3: 对，其实这个睡眠它的类型真的千奇百怪，非常多变的。
1: 嗯，
3: 有些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入睡的困难，就是晚上就是。有些人告诉我说我一点钟才睡，
1: 嗯，
3: 甚至还有人告诉我四五点钟才睡。
1: 天哪！
3: 我门诊上刚看过一个四五点钟才入睡的，然后呢，还有人告诉我说我第一觉睡也倒是还行，但是呢，我可能十二点一点的就醒了，
1: 嗯，
3: 十二点一点醒了以后呢，我就再也睡不着，或者是我得等半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啊，我可能在报名天的时候又再睡着了。还有一些人呢，会告诉我说。哎，我前一半一段觉睡得还挺好，但是呢，我会在早晨啊，我三四点钟就醒。
1: 嗯，
3: 其实我们根据这个六经预解时呢，这个你就看看晚上这个时间点儿，你在一点钟醒和三点钟醒还是五点钟醒，它实际上我们的治疗原则是不完全一样的。
1: 是的，所以说几点醒怎么治是不同的。
3: 哎，还有一些人呢会告诉我说。大夫啊，我一晚上呀，我可能睡上十几二十几分钟，我就醒了，
1: 嗯。
3: 然后呢，我一会儿就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然后就感觉自己一晚上很疲劳，第二天早晨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1: 嗯，
3: 就是工作啊什么的都会受很大的影响。
1: 嗯，是。那之前我们也在街头采访过，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群，属于很多是职场的精英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脑力劳动的这样的一些青年朋友，会出现这种晚上睡眠，
3: 嗯，
1: 睡觉的时候啊，出现这种像过电影一样这种的。做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嗯，
1: 这样往往起来以后，早上起来以后会觉得这个精神啊很倦怠，
3: 嗯，
1: 感觉好像是睡了，但似乎又没睡这种感觉，
3: 哎，对，
1: 是吗？哦，这也属于失眠，
3: 都属于失眠，
1: 哦，
3: 就是你第二天你不能很好的缓解自己的疲劳，实际上这个睡眠就不是质量不是很高。
1: 嗯，是。那像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两种是比较常见的失眠类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类型也是比较常见的呢？在您门诊上，
3: 大体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几个比较常见的几个，就是实际上就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类型的人群吧。
1: 嗯，
3: 比如说第一种就是刚工作刚参加工作的一些青年白领，
1: 嗯，
3: 然后呢。他因为刚踏入工作岗位，然后对于这个工作环境的一个不适应，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没达到领导的要求啊，自己的心情比较郁闷呀，情绪压力比较大呀，这种情况，他这种类型，他可能会属于肝郁，肝郁化火，肝阳上亢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动不动还会发脾气，就是无缘由的，就是想摔东西，这就是这是一种类型，叫肝阳上亢型的失眠。那我们这后边我再跟大家聊聊如何去，比如说去调整这一类的。我们就可以用中医上，就是用我先聊聊这种类型的人是什么的表现吧。比如说闷闷不乐，或者是脾气急躁，然后呢舌质是舌红苔薄白，然后脉是悬的，
1: 悬
3: 我们中医是，
1: 啊，
3: 就是什么叫悬脉呢，就是如按琴弦的这种状态，就蹦蹦的那种的，这种情况下就说明这个人脾气比较急躁，就肝火比较旺，然后呢这种情况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叫逍遥散，用逍遥散或者是加味逍遥散或者是单制逍遥散这一类的中药中成药可以给他调理。
1: 是。那您说的是这种是肝火扰心型的，
3: 肝火扰心型的，
1: 这种的失眠其实通过一些中药材就可以来进行调理。除此之外，像您刚才前面介绍的几种其实都是可以，是吗？
3: 我再说第二种类型吧。第二种类型呢还有一些人呢应酬比较多，就是职场的一些就是大老板，经常是抽烟喝酒，然后呢要每天需要跟酒场上跟大家喝酒啊什么的，这种情况，然后吃的比较高粱厚味比较多。什么叫高粱厚味？就是我们的那个大鱼大肉啊，
1: 油水比较多
3: 的煎炸的那种药，那种食品比较多的时候，他这种人伸出舌头来一看是那种舌苔比较黄厚或者是黄腻，然后呢满面油光，然后呢 浑身觉着比较沉重疲乏这种一种情况，然后脉上是觉着是一种滑脉，这种人一般的我们叫痰火扰心型的，就是痰湿太重，这个人吃进去的摄入的热量太多，他自己的脾胃消化不了，代谢不了这些吃进去的高粱厚味，然后就聚集在身体里，然后
4: 睡不好了是吧，
3: 哎，就睡不好了，
4: 就像我们老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
3: 还不是一样，
4: 还不一样，
3: 还不一样，这个是痰火扰心嘛，它是身上的痰湿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下面我还会说这个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这种人一般的会喝冰的饮料啊，怕热呀，然后喝一些冰啤酒啊，这种情况它不是本身就损伤自己的脾胃了吗，这个冰的是伤我们脾胃的，脾胃阳气被损害损伤了以后，它就会运化，就会出现问题，运化出现问题，我们的身上的吃进去的东西就不能很好的代谢，就变成了痰湿，这个痰湿呢就在我们就是那种大腹便便的那种人，
4: 我的腹部就堆积起来，
3: 堆积起来，
4: 肉是不是？
3: 他在肚子里就堆积着一堆腹型肥胖。然后呢，要么就是我们叫痰蒙清窍，就会脑子昏昏沉沉的，觉着记忆力减退啊，头脑昏沉啊，或者是头重如裹，就是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然后呢，它影响这个东西，痰湿在身体里慢慢会化热的，我们叫是。淤久了就化热，化热痰火扰心，就让你这个火往上窜，我不说了吗，这个火比较入不了阴的话，它就是会睡不着觉，
4: 天
3: 就这样子，这是一类型，
4: 现在在这个我们这个职场上这种类型的人也挺多见的了，
3: 哎，对，
4: 是。好，那刚刚钟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两条还是三条？
3: 两条
4: 类型。那其实除此之外还有
3: 很多，
4: 还有很多类型。
3: 对
4: 啊，
3: 还有呢，就是还有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叫心肾不交型。
4: 心神不交。
3: 心肾
4: 哦，是肾，我们肾脏的肾，
3: 哎，对
4: 啊。
3: 实际上这个是最符合我们是这个阳入于阴则寐，阳出于阴则物的这个特点。为什么呢？心肾不交，心是心火，肾是肾水，它就讲究的是水和火的一个相交。我们中医理论上这个心和肾它之间是一个心火下移温暖我们的肾水，我们这样子我们身体是比较温暖的。然后呢，肾水向上潜着我们的这个心火不过旺，就不会出现一些上火的症状。这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心肾是怎么在我们体内去运转的
4: 啊。
3: 但是如果你这个心火比较旺盛，比如说我遇到什么事儿了，我上火了，着急了，家里有个事儿嘛，我安排不开了，我一急躁我口舌生疮了，
4: 上火了。
3: 那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你晚上也会睡不着觉？
4: 对呀，
3: 对吧？
4: 有心事也睡不着了。
3: 对，所以他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交通心肾，这个治疗原则就是要交通心肾，就是把心火潜到肾水里边。这个最经典的中医，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古籍上有一个方子叫焦太丸，这个焦太丸就两味药，叫黄连和肉桂。黄连肉桂，黄连是泻心火的，肉桂是在养肾阴的，养肾阳的，就是肾水，就是肾，它肉桂相当于我们肾水里面的那一抹真阳，它就引着我们的心火就是往下走，就潜进来了，是这样子。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个肾水一潜，我们这个他就睡着觉了，这就是很经典的一个治疗心肾不交型失眠的一个经典的中药方，就叫焦太丸。还有一个方子呢，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呢，你看它里边的成分是黄连、黄芩、白芍、阿胶。这个黄连、黄芩是清心肝之火的，然后呢，白芍呢养肝阴的。然后那个阿胶呢，它是。阿胶实际上起到了跟肉桂一样的作用。阿胶呢，阿胶是养阴，这跟肉桂一样作用应该是鸡子黄。鸡子黄呢，实际上是你想想，我们一个鸡蛋里边那个蛋黄，
4: 蛋黄
3: 是不是就是我们一个种，就是一个生命的 源
4: 种子是吗？
3: 源泉
4: 是的，
3: 对吧？
4: 啊、
3: 哦，这就蛋黄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源泉。
4: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肾里边其实是要有这个种子的，
4: 哦，
3: 就是有这个源泉的。我再多讲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一年四季我们有一句话叫冬至一阳生，冬至一阳生生的是啥？是生的这个就是这个源泉的种子、
4: 哦、
3: 就阳气开始逐渐，这个阳气开始逐渐生发了。
4: 哦，是这个肾阳吗、
3: 啊、肾里边的那抹真
4: 阳，真阳
3: 啊，就是肾里边，肾水里边是有一抹真阳的，这个就相当于打个比方，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种庄稼，然后瑞雪兆丰年，这个大雪下来以后，把土地一封，我们其实种的那个庄稼就是在我们的地底下扎根茁壮成长，就是来年好茁壮的成长的。
4: 嗯，
3: 这粒种子你瑞雪，你这个阴，这个雪就相当于我们肾水啊。
4: 嗯，
3: 这个雪把我们地表一封，我们这个种子就在地底下很好的去生根发芽的。
4: 嗯，是，这是您刚才说的这种
3: 心肾不交
4: 型 的啊、
3: 嗯、
4: 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
3: 对，
4: 那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吗？
3: 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叫心脾两虚型。
4: 心脾两虚
3: 心脾两虚型呢，这种人会表现的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他的失眠会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哈，你看着这个人面色比较淡白，然后就是有气无力的状态，跟你说话是那种有气无力的状态、
4: 嗯、
3: 然后呢回到家就不大愿动弹，就是想躺着，然后吃东西呢也吃不多，就是或者有时候会有心慌啊，就是你这样一看他舌头是舌是淡白，舌是淡的，就是很淡淡的，就是一个气血不足，你有点这种表现、
4: 啊、真的，
3: 对、嗯、也就是一种气血不足的表现、
4: 嗯、
3: 然后呢这样子就是一个气血不足、就是心脾两虚型的失眠。他这种失眠一般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4: 嗯、
3: 就是一会儿睡一会儿醒，
4: 频繁的醒，
3: 哎、
4: 啊、
3: 就是
4: 真的是这样子频繁的醒。
3: 对，这种人、
4: 啊、
3: 这种人如果有个中成药呢，就是那个归脾合剂，归脾汤，桂皮丸，
4: 嗯嗯，
3: 这都是我们古籍上比较经典的一些调理失眠的一些方子。
4: 嗯，是。那您刚才也介绍了大约有四种类型、
3: 嗯、
4: 这应该是涵盖的也比较全面了吧？
3: 哎，对，差不多比较全面了。
4: 嗯、
3: 因为还有比如说阴虚火旺型，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心肾不交型有点类似了。
4: 嗯，
3: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叫胃不合作卧不安，这就刚才你说的那个、
4: 哦、
3: 你有没有时候你觉着我今天晚上出去吃了一顿自助餐，我吃的饱饱的时候，你晚上是不是会觉着自己好像睡觉不大很好睡、哦、
4: 不大好睡、其实我从我家小朋友就能看出来，一旦晚上吃多了以后
3: 哎
4: 满床的打滚啊，
3: 他得需要消耗掉他这个吃进去的这些热量。
4: 嗯，所以晚上这个睡觉之前是不建议吃太多的。
3: 对、哦、是，
4: 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3: 就是他不是胃不合则不卧不安，他我刚才打的比方就是比如说我们晚上吃多了，
4: 嗯，
3: 会晚上觉得自己睡觉好像不安稳一样。
4: 嗯、哦、
3: 然后实际上就是我们胃老是觉得不舒服，那你肯定会影响自己的睡眠吧。
4: 嗯嗯，
3: 所以这个就是脾胃虚弱，或者是主要是脾胃虚弱这种类型的人的话，他的睡眠也会受影响。
4: 嗯，是。那刚刚您介绍，没想到其实一个失眠啊，听起来简单的失眠能分出这么多类型来。那因为这种类型不同，所以我们治疗的方法就不同，要对症治疗、
3: 嗯、
4: 可在生活中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啊，他可能不一定上您那儿去去治失眠。
3: 嗯，
4: 他想自己我有没有个大体的方子呀，好像针对很多大部分人群都适用的那种方子或是这样的药材有没有呢？
3: 其实我们治疗失眠比较经典的方子就是药材，就是酸枣仁啊。
4: 酸枣仁
3: 啊、对，
4: 是
3: 这是估计随便滴漏出来一个老百姓都会知道酸枣仁治失眠呀、
4: 嗯、
3: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4: 嗯、
3: 也因此酸枣仁的价格被炒得非常高。
4: 是，这之前我们只要一讲到这个失眠的时候啊，
3: 嗯、
4: 那很多人就说，哎呀，那就 吃点或者喝点这个酸枣仁，但这个酸枣仁在食用的时候我也买过啊，我不知道怎么吃啊。
3: 哎，对
4: 啊，喝水还是
3: 就是有些时候这么贵的药材你自己用来泡水啦或者什么了，有点就感觉有点浪费药材了，
4: 浪费了是吧？
3: 哎，对，
4: 只是泡水只是喝水，但并没有就是把它的这个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
3: 对
4: 吗？
3: 比如说我在门诊上吧，治疗手段也是

0: 比较多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见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比较多，
1: 嗯，
0: 就是总是会想办法，那你职场的一些精英们，你要让他排着队去门诊上挂个号，在那看个病，如果是每周都去，就比较不大现实，他们太忙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琢磨着，那就给他们开个膏方之类的，这样子来调理调理，
1: 嗯，
0: 那就需要一个，因为膏方呢，我们一给病人熬呢，差不多就熬一个来月，这样他就不用说我一周需要去我门诊上复诊一次，这样他基本上一个月去开一次膏方，这么调理就好了。知道吗？这是一种办法。如果是老年人，他时间比较充裕，那我还会给他配上针灸，就是我们中药配合针灸，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中药的穴位贴符的办法，就是把中药的一些引火下行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心火引到这个肾水里边去。大部分人的类型可能会有这偏这个类型多一些，那我们就用一些引火下行的药贴到足底的涌泉穴上，然后把这个心火潜下去，他晚上可能就比较好的入睡了。
1: 嗯，
0: 就是这几种办法，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容易接受的程度来不同的来采取。
1: 嗯，您刚才讲到一点，就是把这个药材做成这种膏方。
0: 嗯，
1: 对于膏方，我觉得可能好多老百姓啊，包括我在内，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那在之前只知道膏方是一个滋补的这么一个方子，把它熬制出来，适于像是秋冬季，或者是哪些人群不适宜，就是现在可以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0: 那就要看这个膏方熬的内容是什么了。
1: 哦，
0: 其实这个膏方呢，要说起来，这个膏方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有记载了。它具体是怎么做成的呢？就是把我们大夫开的一些药，通过一个熬制，先是浸泡，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浓缩，就把这个药，本来你要喝一碗汤药的这种情况下，我把它浓缩成。浓缩了，然后再用点膏剂收膏，就是阿胶啊或者龟板胶啊之类的这种膏剂，一收膏收成一些就是很稠的一种膏制品。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量非常少，或者用蜂蜜来收膏，量非常少，比较容易接受嘛。这个膏方啊，大家可能咱们北方的老百姓更多的就是到了冬天自己去熬个就是那叫什么阿胶膏，是吧？
1: 对，
0: 熬个阿胶膏，然后觉着我吃了
1: 胶类是不是
0: 啊？对，我女性美容养颜啊，滋补身体啊。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你们自己平常熬的这个药有些时候并不一定就适合你。就是说，并不一定所有人都适合这么一个配方来熬制。
1: 嗯嗯，
0: 但是，而且这个膏方其实在江浙一带，实际上在自古以来就是家家户户可能都不需要去找大夫，自己就会配个膏方来吃的。
1: 他们
0: 纯属就是调养身体来吃的。
1: 嗯嗯，
0: 然后呢？后来咱们北方这个膏方实际上也是跟上海那边学过来的，就是江浙一带学过来的。那个时候就是传到咱们这儿也已经接近二十年了。大体上呢，在我们临床中这个膏方我们会用在各个方面。怎么样呢？就是比如说有疾病的，我们用膏方一调，它整体的气血状态都起来了，这是用膏方调理。但是实际上这一类是专门是治病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用膏方还可以用来做什么亚健康人群的调理，然后女性的美容养颜，然后再就是比如说刚才咱说的失眠病人，我实在是没办法，又要保证那个他们的工作不被耽误，还要保证这个病人能有到一定疗效，所以我会给他们熬个膏方来调理这个睡眠，这样他就不用天天跑医院嘛。所以其实在膏方现在应用的方面是就是非常全面的。
1: 嗯，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关注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钟华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苦恼的失眠问题。刚刚您也说到了，其实膏方啊，在过去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滋补的，或者说是针对一些老年人啊一些人群，但现在看样子普通人群也可以用。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膏方到这儿到我们北方来也已经是有将近20年了，可能很多这一些家庭也用过，
0: 嗯，
1: 但是对于这个膏方的鉴别，哎，可能在那个市面上各种膏方啊，
0: 嗯，
1: 特参差不齐，我们怎么鉴别这个膏方？哎，就说是去品鉴的时候比较好，
0: 对，
1: 品鉴比较好啊。
0: 我们熬膏，最后老师鉴别我们熬的这个膏，嗯，到底质量如何的时候，有几个点，一个是你看这个膏它晶莹剔透，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你叫挂旗，
1: 挂旗
0: 就是我那个铲子啊，在熬的过程中啊，
1: 啊，
0: 熬完了以后把铲子挑起来以后
1: 啊，
0: 它是一个像一个小旗一样挂在铲子上，就是我们往下流的时候，
1: 嗯嗯，
0: 像一个小旗挂在那个铲子下边，
1: 嗯，
0: 就是它就是鉴别它的稠稀度的，
1: 嗯，
0: 如果太稀的话，它不就滴答滴答像水珠，
1: 滴滴答答的，
0: 哎，
1: 对，
0: 对，
1: 这说明你的药材可能就不纯
0: 啊。如果太稠了呢，它又像就是像我们搅那芝麻糊一样那种比较稠的那种状态，
1: 口感就不太好。
0: 哎，对
1: 啊，
0: 所以它真正的它是要拿起来要挂旗的
1: 哦，
0: 就像一个小旗一样，这就叫挂旗。
1: 嗯嗯，是这个其实辨别膏方，
0: 好坏的一个关键点吧。
1: 嗯，
0: 这是当然，这是我们老师对我们评判自己熬的膏好坏的一个几个标准吧。
1: 嗯嗯，是。那说到这个膏方啊，确实，对现在我们来说啊，太便捷太好用了，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可能我们这边有很多朋友来咨询说，哎呀，我这个有失眠，但是大夫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材，这一大堆的药材无论是自己熬哎不方便，
0: 对，
1: 因为放到医院里熬，可能我觉得熬出来以后，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感觉是味道都淡了啊，
0: 它就是代煎的药多少有点稀，
1: 有点会稀是吧，
0: 哎，对，实际上就是这个药啊，膏方我为什么会想到给他们就是给这些失眠病人做膏方呢，
1: 嗯，
0: 最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膏方你看它都是用一些胶类就是各种的，
1: 哦，
0: 要么就是我们根据病人的病情啊，会选一些硅板胶或阿胶啊，或者是鹿角胶，这几种胶品，这种胶质是比较滋补的嘛，
1: 嗯，
0: 但是呢为什么它是一滋补的，那我刚才说了嘛，我们这个失眠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阴和阳的一个关系问题。
1: 嗯，
0: 阳能入得了阴，我们就睡着了；阳在外边扶着，潜不下去，我就失眠，我就睡不着。
1: 嗯，
0: 那我们用一些膏方，它本身就用一些滋补的药，是不是就把我们的这个阴补足了？
1: 嗯，
0: 阴补足了，然后你这阳自然而然就潜住了。
1: 嗯，
0: 所以它这个用膏方来调失眠，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比用我们这个汤药可能效果就会比调其他病更好一些，
1: 好一些是吧，
0: 啊，对呀，
1: 啊，
0: 啊，
1: 是，
0: 这个膏方主要是还是方便，再说它也符合了我们阴阳的一个大的一个 在体内的一个运转的一个规律。
1: 嗯，而且

0: 他如果就有血糖高的这些情况的话，我们那个方子就会用代糖，
1: 代糖、
0: 就是比如说木糖醇啊这一类的加进去给他、
1: 哦、
0: 或者是就是给他熬醇
2: 纯
0: 高纯
2: 高方，
0: 哎，对，就不加那个左味剂了。
1: 嗯嗯，
0: 如果是没有这方面就是困扰的，就是其他的一些人，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他的一些情况，嗯，比如说会用一些冰糖、饴糖或者蜂蜜，这些都是我们的佐料。就是我们会根据他的病情选择不同的添加剂来加入进去。
2: 嗯，是。那前面我们介绍到了膏方这么多好处啊，那我们再继续回来说到这个失眠，现在也有专门的失眠的膏方是吗？
0: 哎，对
2: 啊，
0: 我们失眠其实熬膏我也比较常用的，也就是用一些常用的一些中药，就是比如说酸枣仁，这是最常见的。
2: 嗯，
0: 然后呢还有桑葚呀，然后百合呀，
2: 嗯，
0: 然后枸杞呀，茯苓啊，陈皮，这些都是可以用来熬制膏方加进去的。
2: 这几味听起来就觉得口味不错。
0: 我为什么选这些呢？其实因为这个调失眠不是个一日之功，
2: 嗯、
0: 大家调失眠呀，也心里为什么有些人会失眠？大家心里也不要有一种非常急躁的心态，因为这在我临床中也非常常见。就有些人说，大夫啊，我这一周药吃下去没有任何效果，就会有这种反馈。我说，你知道吗？你这个失眠呀，如果是已经失眠了一两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的话，欺负中药不可能给你起到任何效果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比如说我们心脾气虚、心脾两虚型的，
2: 嗯，
0: 或者是心肾不交型的，或者是就是还有
2: 心肾
0: 痰热扰
2: 心、
0: 痰火扰心型的、
2: 啊，
0: 你说这些都是一些你的体质的问题。
2: 嗯，
0: 我们的体质就已经，因为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生活方式各方面，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这种的一个体质状态。如果我能用欺负药就把你体质给改了，那是不可能的。
2: 嗯，
0: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这个睡眠是你自己就要放平心态，因为好多失眠的人呢、他本身伴随着有点焦虑。
2: 对，
0: 就是非常常见，
2: 失眠久了就会这个精神还是神经就觉得
0: 越失眠的人越心急，越心急还要求你疗效越好。就是我就要一周就见效。
2: 您在门诊上经常碰到了、
0: 哎、所以我这种情况下我就得心理疏导会更主要一些，我得先把他这种急躁的心态给安抚下去、
2: 嗯、
0: 为什么要把急躁的心态给安抚下去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不是说呢，心火如果肝火心火扰动的话，扰动心神，我心神不宁，我肯定睡不好觉。
2: 嗯，
0: 所以他越急躁，他这个就睡觉睡不好。所以你首先要把他这个，我说你这个失眠呢，你只要耐住心，不要急躁的话，然后调理一段时间，它是可以起到效果的。但是绝对不是，还有一些人呢，本身吃安眠药已经吃了十来年了。然后呢他吃上你的中药以后接着把安眠药停掉，大夫我昨天晚上没睡着，我说你都吃了十来年的安眠药，你突然停掉这个安眠药，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效果也不会很明显。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在我继续吃着安眠药，然后呢中药也吃着，然后你逐渐会发现你的睡眠质量比吃着安眠药的质量更好一些，然后呢第二天我的精神状态更好，然后呢你慢慢的开始减我们的安眠药，把安眠药的减，原来吃一片，我现在变成吃半片，然后呢再慢慢的减成四分之一片。我之前还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实际上是效果还挺好的，然后呢他吃最后他吃安眠药已经减到八分之一片了，我说你那你就相当于这个渣渣停掉吧，他就不敢停。
2: 那说到其实膏方，我们的膏方里面大部分是有百合呀、陈皮等等这些一些药材，但是基本上这个有酸枣仁，其实是不是就说明针对所有类型的这种失眠患者它都是适用的呢？
0: 其实吧，也不是对所有人类型都适用，比如说对于那。

0: 那种谈或扰心型的，它就肯定不适用、
1: 哦。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了，你治失眠的时候也是要分型的。
1: 嗯，
0: 就是大部分酸枣仁对于一些，它酸枣仁能够养肝血、养心血。
1: 嗯。
0: 然后呢，大部分什么心脾两虚型啊，然后心肾不交型啊这些的，或者肝火旺盛型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
1: 大部分是可以，
0: 大部分是可以的。
1: 嗯、
0: 哦，但是没有万能药。它总会有一小部分还是不适合的，但是我可以在这个情况下配一些，
1: 嗯，
0: 比如说痰火扰心的，我再给他用黄连温胆汤给他化痰湿，
1: 嗯，
0: 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啊。
1: 嗯，是，那像是，
0: 但是我会在治失眠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类型，
1: 嗯，
0: 我都会有一个我的底方，完了以后再配上酸枣仁，
1: 嗯，
0: 我会这样子来配酸枣仁，基本上会，除非就是贵点儿，要是不是贵价格的原因的话，我基本上都会配。
1: 是，那我们也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酸枣仁，您刚才也说价格贵点了，那如果我们长期用的话，总觉得好像是价格高点儿，有点承受不住，那可以用其他的别的来平替吗？有没有这种平替呢？
0: 这个酸枣仁还是有酸枣仁自己的一些特点的
1: 啊，
0: 就是。它是要用别的药来平替，也基本上不能完全达到这个酸枣仁的这个功效的。
1: 嗯嗯，
0: 所以贵还是有一定的贵的道理吧。
1: 道理的是，而且这个酸枣仁在用的时候，刚才在前面说到了，可能生活中有朋友有没有像我一样泡水喝？真的，我觉得把酸枣仁给用瞎了，是吗？
0: 有点浪费药材。
1: 是
0: 吧？
1: 最好的方法就把它熬成膏方，是吗？完全是
0: 融合在里面。就是或者就是熬成膏方，或者是煎药、煎汤药嘛，在里边。就是你泡水喝，你泡不透
1: 啊。
0: 就比如说我们熬成中药，我们熬上那么半个小时，我们是总比你泡水喝熬得透一些。
1: 嗯，
0: 然后熬膏方呢，我不是说了，我都熬了两天了。
1: 嗯，
0: 当然白天上班有些时候还就是有一些。它这个熬膏方这个过程整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你收膏浓缩，所以它还是熬得比较透一些，
1: 可以让它的作用都发挥出来了。
0: 对，
1: 是，那
0: 至少不浪费药材。
1: 嗯，那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是这个有炒酸枣仁是吗？
0: 嗯
1: 啊，这个炒的和这个
0: 生的
1: 又有什么区别吗？
0: 在我们中医上吧，这个炒酸枣仁和生酸枣仁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嗯，
0: 我们在我临床开方的时候呢，这个生酸枣仁我一般的是用来降心肝之火的，像降胆火的。
1: 嗯嗯。
0: 然后呢，炒酸枣仁一般的就是用补益肝肾、补益肝胆啊，然后镇静安神啊，就是安神定惊啊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嗯嗯。
0: 是还多少有一些些微的差别。
1: 嗯嗯，
0: 一般的哈，我们在至少现在在我手里开出的这些药或者是膏方哈，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先摒弃了一些中医传统上大家都认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伤肝伤肾。
1: 哦，
0: 其实我们中药伤肝伤肾的一些药啊，它是固定的，已经研究的比较透的，就是说哪些药容易伤肝，哪些药对肾不好。这些药实际上在我们这儿已经全部摒除了。
1: 嗯，
0: 我们宁肯让你的疗效差欠一些，也不会让它有对身体有损害。
1: 嗯，
0: 但是好多实际上，就是这些伤肝伤肾的药其实疗效挺好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首先就是说，再说咱刚才说的那些熬，比如说我们给失眠病人熬一个治失眠的酸枣仁膏吧。
1: 嗯，
0: 我们选的一些药。桑葚呀、龙眼肉啊、茯神呀，你就听一听这些方子吧，
1: 就挺好吃。
0: 还有那个枸杞子啊什么的，一听就是我们你再仔细一搜这些药物，它基本上是在国家发布的一些药食同源目录里边的。
1: 嗯，
0: 就说不影响，就是我可以既不用经过大夫处方就可以用的一些药物，
1: 既有药用价值，也可以当做普通的这种
0: 食
1: 物，
0: 药食同源嘛，
1: 食同源
0: 是很安全的。
1: 嗯、
0: 所以这种你比如说你长期吃，其实对你担心的对身体有没有损害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就听一些这些方子的成分，它可能本身也有美容养颜啊，然后缓解疲劳啊这些。一些附带的功效，就是说 我在门诊上一个人来找我调例假的时候，或者来调其他病的时候，过上两天他告诉我，大夫，我同事都说我脸色可好看了，就是很有光泽，面色红润。我说是啊，中药就有这个功效。其实你吃中药吃一段时间，你身上的气血比较调和了，经络不那么淤堵了，实际上有其内必行诸外。
1: 嗯，
0: 所以我们身体内部的什么情况就表现在我们面部，在我们的脸上就会反映出你内心的，就是身体内在的一些状态。如果你脸上不长斑，脸色有光泽，面色红润，这些情况，那就说明你身上的气血是很比较流通的，没有瘀滞。
1: 是，所以说虽然失眠是一种慢性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啊，应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那很多朋友们就会担心，我这个长期使用这些像是膏方类的这种药材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哎，在这里钟主任刚刚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到了，其实这种膏方呢，失眠的膏方可以说是不仅对我们的身体有这种滋补，而且还有这个美容养颜的这个效果。
0: 对，你想想失眠的患者，就是你看他经常会面色比较暗，暗淡无光，
1: 对，
0: 然后
1: 就
0: 睡不好，比较没有光泽，枯槁的那种一种表现，面色，是不
1: 是？
0: 好多失眠的人其实都有这种表现。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他真能坚持吃上一两个月的膏方，他那个面色肯定会有变化的。
1: 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其实针对我们这个失眠的调理，除了膏方之外，中医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来辅助睡眠吗？
0: 啊，这个就是牵扯着有好多的，比如说穴位按摩呀，中医的调息呀，调我们的呼吸呀，然后还有一些的，比如说就是冥想。这里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冥想，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放松身心。下面我就详细给大家聊一聊这些我们中医如何来用一些，就是你不通过吃药，如何通过一些手法啊来调。
1: 太好了。
0: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睡前的时候实际上可以就是摇动一下我们的脚踝。
1: 摇脚
0: 脚就是你躺在床上，平躺在床上的时候，
1: 我们的脚丫子
0: 脚呢，你就转圈，
1: 360度的这么转
0: 转圈。为什么会转圈会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呢？
1: 哦，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这个脚足部啊，是我们肾经循行的，有好多穴位。
1: 哦，
0: 你在我们这个摇脚的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疏通了一些，我就是按摩了一些我们的一些肾经的一些穴位，是改善了我们这个经络的一些疏通流通，所以它会改善我们的睡眠。你摇着摇着可能就想睡了。
1: 哦，摇着摇着你数羊管用。摇着摇着可能就困了啊。
0: 对，
1: 是，那挺简单的，在床上坐起来也简单
0: 啊。对啊，不用，就躺着就行了呀。
1: 躺着就可以。是，那这是睡前助眠的一个方法，摇脚。那除此之外呢？
0: 还有一办法，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你可以平躺在床上的时候啊，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啊覆盖住我们的肚脐。实际上为什么说是肚脐呢？我们有一句话，气沉丹田。丹田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有两个位置，一个是肚脐，有的说是我们的肚脐是我们的丹田，还有说是我们的脐下三寸的位置是丹田的位置。这个都不妨碍我们，就是你把手放在我们这个肚脐这个位置，就是让我们的整个这个心神啊就会聚焦在我们丹田的这个情况，然后你再自己慢慢深呼吸啊，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深吸一口气，气到了我们这个丹田的位置，然后慢慢的再呼出来，这样子你就也会慢慢就会入睡的。
1: 哦，这种方式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也非常简单。
0: 对啊，
1: 是。那除此之外还有吗？
0: 还有一些穴位按摩。比如说最常用的一个穴位就是涌泉穴。
1: 涌泉穴啊，
0: 涌泉穴这是一个肾经的起始穴位。它在具体位置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脚掌的前三分之一处。我拿手做比划。就是我们这个脚掌的前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我们弯勾脚的时候， 有一个凹陷，前脚掌那儿有个凹陷，那个位置那就是涌泉穴
1: 啊，
0: 因为它是肾经上的一个起始穴位嘛。
1: 嗯，
0: 我们中医刚才说了不是吗，我们睡眠不好首先是我们的阳入阴的问题，如果阳能潜到阴里边肾水里边的话，我们就能睡着。所以你每天睡前的时候用我们的手指按揉我们这个涌泉穴，按揉上3到5分钟，都会帮助我们肾水滋生肾水啊。
1: 嗯，
0: 肾水足了以后，我心火自然就潜降下去了。
1: 嗯，
0: 还有穴位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百会穴，百会穴是在我们的
1: 脑袋
0: 头顶，
1: 头顶啊，
0: 就是我们的两个耳尖这么上去连线的中点的位置，这就是百会穴。我们在睡觉前没事，你躺在床上也可以用我们的手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你按揉一段时间，你是不是会觉着我的脑子就是一个放空的状态，就是非常它有一个安神定志的一个功效。
1: 嗯
0: 嗯，
1: 是两个穴位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0: 对，
1: 嗯，是，这是穴位上的按摩，也是可以给我们起到一个助眠的一个作用
0: 啊。嗯，其实还有一些穴位，
1: 哦，
0: 比如说安眠穴。
1: 安眠穴这是第一次听说呀，还有安眠穴。
0: 哎，这是一个比较经外奇穴嘛。
1: 嗯，
0: 它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耳垂后边，
1: 耳垂后面，
0: 耳垂后边这个穴位叫翳风穴。
1: 嗯，
0: 然后呢在我们后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后发际线这个位置有一个胸锁乳突肌，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处。
1: 嗯，
0: 我们这叫风池穴，这个风池穴和我们的翳风穴的连线的中点位置就是安眠穴。
1: 安眠穴
0: 啊，这个安眠穴大家用这个手晚上睡觉前没事的时候就按揉按揉，
1: 嗯，揉揉我们那个耳朵根后面。
0: 哎，对，
1: 啊，如果不好找的话可以大面积的揉一揉。
0: 对，大就耳垂和我们的后发际线，你
1: 发际线中间
0: 后发际线那个平行那个地方，
1: 嗯，
0: 是不是有一个凹陷呀？这个凹陷连线的终点就是这个安眠穴。
1: 哦，
0: 其实
1: 是
0: 这些穴位，我们在睡觉前是可以成一套系统的去按摩的。
1: 嗯，
0: 还有大家可以睡觉前，我们比如说这个手，手的这个位置，这儿有个凹陷。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神门穴。
1: 神门，
0: 听这个名字，哦，神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入睡安神啊。
1: 哦，
0: 是吧。还有内关穴，内关穴具体在什么位置呢，就是这个腕横纹上两横指，
1: 哦，
0: 这个位置的这个有个筋，
1: 嗯，
0: 两个筋中间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就是内关穴。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可以按一下这个内关穴。然后还有一个穴位是太溪，
1: 太溪穴啊，
0: 哦，你听这个名字，太溪是不是像溪水一样，
1: 跟水有关系？
0: 对，跟水有关系
1: 啊，
0: 嗯，所以它也是我们可以滋肾水的一个穴位。
1: 哦，
0: 跟涌泉穴，涌泉是不是涌泉
1: 啊？
0: 对吧？中医这个经络的命名啊，
1: 很有
0: 讲究，
1: 讲究的，
0: 对。
1: 嗯，
0: 它这个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就跟涌泉穴的作用是类似的，都可以滋肾水潜心阳。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心阳潜下去，我们就可以帮助睡眠了。
1: 嗯，
0: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按一按涌泉。
1: 嗯，
0: 哦，刚才没说这个太溪在什么位置
1: 啊。
0: 哦，太溪就是在我们脚踝内侧足跟，就是脚踝内侧那有一个跟腱嘛。
1: 嗯，
0: 和内踝中间有个凹陷。
1: 哦，
0: 就那个位置就是太溪穴，
1: 很好找的，内踝与跟腱之间那个
0: 凹
1: 陷，哎，凹
0: 陷处。哦，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按揉一下这个涌泉穴。
1: 嗯，
0: 顺着再上来按揉按揉这个太溪。
1: 嗯，
0: 然后呢再揉一揉头顶的百会穴。
1: 嗯，
0: 然后再下来按揉一下我们这个翳风和这个风池穴中点这个位置，叫安眠穴。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手上的神门和内关。
1: 嗯，这一圈下来可能也就困了。
0: 对，
1: 是。那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穴位按摩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助眠方法，
0: 比如说
1: 是吗？
0: 我觉得好多人可能都知道的这种助眠方法，比如说晚上睡觉前喝一杯牛奶。
1: 哦，喝
0: 牛奶，
1: 温牛奶。
0: 对，
1: 啊，
0: 这个牛奶呢，它实际上是含有色氨酸的。
1: 哦，
0: 这个色氨酸在体内啊是可以 转化成一些这个褪黑素。
1: 褪黑素，褪黑素我知道
0: 啊，
1: 你说睡不着的时候会吃一粒儿嘛？
0: 吃睡不着吃一粒褪黑素，那你可以通过食物让它自己转化出来，
1: 自己转化过来。
0: 对、
1: 啊，
0: 实际上我们好多蛋白质，你摄入的蛋白质在身体里，它是自己产生一些我们维持我们身体正常需求的一些物质的。
1: 是，那这是刚才说也是一个食疗的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您在前面也说到，就是一个
0: 静
1: 心冥想是吗？
0: 对
1: 啊，
0: 就是这个，就是静心冥想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配着我们的呼吸调息同时进行的。
1: 那教教我们吧，
0: 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前呢放个轻音乐，然后呢我们躺在床上，就是脑子放空，就是不想任何事情，然后深吸气，就是你深吸气吸到我们丹田这个位置，然后再缓缓的呼吸，实际上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我们中医讲究的一个小周天了。这锻炼身体养生的很好的一个办法。每天睡觉前这样子深吸气深呼吸，然后呢这边听着音乐放空脑子，你浑身放松，大约维持十几分钟，或者是直到你入睡。
1: 就是保持的平静，感受自己的这个呼吸的状态。
0: 其实你的脑子里也不用去特意去感受我这个呼吸状态，你就是深呼吸，就是当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身体的一种
1: 身体的运转是吧？
0: 对，
1: 在调节，我们不要太刻意去我们的每一个步骤是吗？
0: 对，因为你刻意的话，你脑子可能还会琢磨事儿，琢磨。
1: 是，
0: 你放空了以后，你脑子是什么也不想的，就是正常的，就是吸气呼气这样子。
1: 是，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也是最主要是首先我们要刚刚您介绍我们的几个方法，我们都可以在如果出现失眠这种情况运用起来。那同样我们也避免焦虑，而且睡前不要吃太多，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避免使用一些电子产品了。
0: 对，
1: 是。好，也非常感谢钟准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失眠的讲解，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祝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睡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是晚上七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 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专业的讲堂，
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那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近年来入侵我国的外来物种的数量呈上升趋势，目前已发现660多种，成为世界上遭受外来物种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外来物种入侵具有种类多、路径多、对生态环境危害大等等的特点。我们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认识存在物种底数不清、发生动态不清、扩散风险不清等等的问题。为应对上述问题，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的方案，启动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由于植物普查工作涉及地域广、人员多、工作量大，普查人员可能存在操作不规范等等的问题。为保证普查工作的规范性、准确性和专业性，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良，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技术规范。张老师您好。
10: 大家好。
9: 开展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张老师，那么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
10: 实际上早在1958年，国外的科学家对外来入侵物种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直到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黄河大会上，才正式把外来入侵物种写入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8款第 H 条，即每个成员国应该尽可能地最恰当地控制和引进并控制和清除哪些威胁到生态系统、神经和物种的外来物种。我们国家是1992年的10月7号正式加入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里面的定义，指的是一个外来物种的建立和扩散，威胁到生态系统、神经和物种，造成经济和环境危害时，被称为外来入侵物种。另外一个是 IUCN 指南里面的定义，当外来物种在自然或不自然生态系统或神经建立了种群，改变和威胁本地生物多样性的时候，就称为外来入侵物种。实际上这两个定义表述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实际意涵是相通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首先是外来物种，其次是这些外来物种能够自我获知建立种群，第三是这些外来物种对当地的经济和环境造成了危害。那么我们国家对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定义。农业农村部农科教2020号文件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方案中才明确了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这是我们国家的官方定义。在这个文件里面，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对生态系统、奇景、物种带来威胁和危害的非本地物种，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从境外闯入，影响到我国的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
9: 这是我们国家首次对外来入侵物种有了官方的定义。那么外来入侵物种与有害生物又有什么区别呢？
10: 实际上，有害生物和检验性有害生物是从植物检验领域提出术语和定义。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中，有害生物的定义为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边缘物的种、株系或生物型。根据200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临时指导原则，哪些能给某一特定区域的生态系统、生境和物种造成威胁的外来物种被定义为入侵物种。那么从这个定义上看，绝大多数的检验性有害生物都可以被归类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范畴。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外来入侵物种的它的意涵要比有害生物、检验性有害生物的意涵要大，就是它绝大多数的这些外来的有害生物都包括在外来入侵物种的概念的范畴里面。
9: 张老师，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解决管理职能交叉的这些问题呢？
10: 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实行明路宏观管理制度，因为外来入侵物种包括了一些入侵的植物性检验有害生物和动物性检验有害生物，在实际管理中实行明路宏观的管理制度，这是已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做法。在全球100种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中，包括了微生物，这微生物包括植物边缘微生物和动物边缘微生物，还有包括水生植物、陆生植物、水生的无脊椎动物、陆生的无脊椎动物，比如说胡须螺，还有两栖动物，比如说香蕉蛙、鱼类、深红鱼、鲈鲱鱼、本角类，比如说紫鳍亮鸟，还有爬行类的巴西龟、哺乳类的褐家鼠。这个入侵物种的类别种类包括了所有的生物类型。
9: 张老师，那么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入侵的现状是怎样的？
10: 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入侵总体上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入侵种类多，二是从而路径多，三是危害的深浅多。
9: 入侵种类多具体有多少呢？
10: 根据现在的初步统计，不包括海洋性入侵物种，那么入侵我国大陆地区的有662种。那么这662种中，绝大部分是外来入侵植物。那么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占到了56.6%。这些外来入侵植物绝大多数超过80%分布在农业生态系统里面，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危害。那么我们国家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按照行政区域进行排序，就每平方公里入侵物种数量，可以看到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及沿边沿海省份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是比较多的。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海南、浙江等等这些沿边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外来物种的种类是比较多的。第二是近20年来，一些危险性的外来入侵物种激烈不断地入侵到我国。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从2000年至今，那么新入侵的外来物种超过了100种，那么其中有害的动物有53种，比如大家熟悉的红火蚁、西花蓟马、野性叶甲等等，还有一些入侵杂草，还有一些外来的入侵边缘微生物等等。
9: 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国家的外来入侵物种呈现的路径多，那么传入的路径都有哪些呢？
10: 在上世纪80年代，入侵我们国家的外来物种主要来源于30多个国家，主要是我们国家经济来往比较多的一些国家。那么现在这些入侵物种来源地已经增加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新发生的疫情频率由上世纪90年代的3到5年1宗扩张到现在的每年5到6宗，是90年代的30到50倍。那么近十年入侵的物种有60种，这些外来入侵物种绝大多数对我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危害。根据2020年海关的统计，海关全年截获的检验性有害生物达到384种，6.95万种次，截获的外来物种达到1250 58种。根据目前预测，海关进口额每增加1亿美元，口岸结伙的疫情约增加40种次，进口额每增长1%，口岸疫情结伙量约增长了2%。就是说，最近几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口岸发生的风险是直接增强了。
9: 第三个特点是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生境多，危害主要发生在哪里？危害哪些作物呢？
10: 这些外来入侵物种广泛分布于农田、果园、林地、草地、湿地、湖泊、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神境。比如说棕榈黑入侵农田，对玉米可以造成减产10%到35%，马铃薯甲虫危害马铃薯，使马铃薯减产20%到60%。比如水花生入侵果园，三裂通草入侵草原，还有大瓢侵占河道、威刚菊战略保护区，那么巴西龟侵占土著龟类的神境，还有一些入侵杂草通草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危害。这些水生杂草大量爆发侵占河道以后，造成泄洪河道堵塞，造成决堤决坝等等。还有一些入侵杂草，团聚性入侵杂草，比如说威刚菊跑越电网造成短路。那么这些恶性入侵杂草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一些沿海沿边一些省市和一些经济发达的一些省份，物种对我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根据已确认的662种外来入侵物种，估计每年对我国经济造成损失达到2000亿元，其中对农业经济造成损失约占61.5%。比如说通草、花粉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影响。根据文献报道，2015年青岛市每立方厘米的通草花粉粒达到了792粒，那么每立方厘米有10粒通草花粉就可以使人过敏。青岛市通草花粉过敏的人群达到了26%至29%。那么根据文献资料，全国每年因为通草花粉过敏挣的医疗费用达到了14亿元人民币。入侵杂草不断对农业生产和人类健康造成了危害，对生物多样性也造成了影响。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胡花迷草，分布在我国从当东一直到我国广西的甸北，整个我国的海岸一线都有胡花迷草、大迷草的分布，对这些区域的滩涂的一些水生生物或者是鸟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9: 张老师，现在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入侵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形势？
10: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实施，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在逐渐增强。新的业态的出现，比如说跨境电商、小额贸易等等逐渐增加，那么外来物种入侵的路径在逐渐增加。农业结构的调整、极端气候的频发也同时也增加了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的程度。首先是全球气候变化改变了生物入侵的格局，那么全球气候变化导致了生态系统组成结构的改变，那么极端气候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加剧了外来入侵物种扩展的进程。比如说每年的台风，这些暴雨使我们国家南方一些城市，比如像湖州罗，造成了广泛的扩散传播。同时外来入侵物种对全球气候的响应的变化极其敏感，温度升高改变了入侵物种的分布格局，加重了危害的程度。氮的沉降的增加和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也提高了入侵植物的竞争优势。比如说水花生过去一直在我国长江流域或者长江以南地区进行分布造成危害，那么最近几年水花生已经扩散到我国的北方地区，比如说在我国的北方保定地区和雄安新区已经发生了水花生的危害。气候变化改变了入侵杂草的分布格局，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水花生问题，过去一直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生分布造成危害，已经逐步扩散到我国的北方区域。还有在北方区域发生分布的通草、 三裂叶通草现在已经分布到我国的南方一些省市，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对当地造成了影响。那么三

0: 内通草有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区域，目前已经扩散了我国的新疆伊犁河口地区，对这个区域的农牧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危害。新的异态的出现增加了外来物种虫儿的新的风险和新的途径。近几年通过网购等方式非法引进外来物种的事件频发，非法释放一些外来入侵物种与巴西龟和食人鲳等等，也是这些事件也是频发，对本地的生物多样性、本地的鱼类造成了影响。根据初步统计，每年查访的人为丢弃换生的外来入侵物种达到400余次，还有一些缺乏科学的评估、引种和推广种植一些高风险的绿化植物、水体净化植物等等，这些植物逃逸以后对农业生产、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比如说在我国南方一些区域发生的五爪金龙，还有红流富贵藻，在一些河流域自然保护区湿地进行大面积扩散危害。三是农业结构调整已增加了外来物种扩散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像一些入侵物种胡须螺、非洲螺、倒水象甲，在气候变化、种植制度、栽培方式和品种多样化情景下，其种群的发生、发展、野地规律已发生了变化，其危害程度已在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由于抛样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胡须螺的危害在逐渐增加。比如说一些机械收割的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入侵杂草的分布区域已在分布范围已在逐渐扩展。还有一些对入侵物种的饲养缺乏有效的监管，造成了其逃逸，造成危害。比如小龙虾对本地的水生生物和堤坝、梯田造成了一些影响和危害。
1: 张老师，刚才您介绍了我国外来物种入侵面临的新形势，比如全球气候变化改变了生物入侵的格局，新的业态的出现增加了外来物种传入新的风险和新的途径，还有农业结构调整也增加了外来物种扩散传播的风险。那么面对外来入侵物种入侵的新形势，我们国家对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方面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国家对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入侵物种底数不清、发生动态不清、扩散风险不清。主要是因为至今我们国家还没有开展全国性的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现有的掌握的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分布区域都是通过一些文献资料收集而来的，可信性比较低。而是这些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不清楚，这些入侵物种常常表现是跨区域、多点、多次入侵特点，区域分布交叉重叠，那么对入侵物种缺乏有效的监测，近年来一些入侵物种突发事件频发。还有一个特点是入侵物种的扩散的风险也不清楚，由于缺乏有效的技术数据，这些入侵物种发生分布的基础数据，那么无法对这些入侵物种进行评估、科学的指导防控。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对入侵物种的监测精度比较低，防治成本比较高，可持续性也比较差。监测一方面是对入侵物种的识别准确性比较低，监测精度比较差；另一方面是防控技术比较单一，防控成本比较高，缺乏可持续性。同时呢，缺乏区域联防联控与协作的防控机制。开展入侵物种普查，掌握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是建立入侵物种防控的第二道防线。那么第一道防线是预防防线，主要是口岸，在口岸加强预防是第一道防线。那么第二道防线主要是境内开展对入侵物种的早期监测和快速反应。那么开展普查是建立其入侵物种防控的第二道防线的基础性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或在区域内开展外来物种的普查，采取统一的方法，能够全面的掌握外来入侵物种的发生情况和发生动态，构建入侵物种的分布图，是制定检疫、扑灭、监测、防治等多种防控措施的工作的基础和科学的依据。
1: 那么张老师，再请您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的基本原则。

0: 原则。
1: 在我国众多的外来入侵物种中，草本植物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刚才提到入侵杂草对我国的农林牧业生产、区域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普查主要是对某一类或几类外来草本植物进行全面的调查的一种广泛行为。
0: 在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当中，应该坚持哪些原则呢？
1: 应坚持五项基本的原则。一是外来物种普查工作是广泛的行为，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那么普查获得的信息应归政府所有，相关的信息公开的权利已属于政府。普查获取的信息为政府制定外来入侵杂草的监测、决策风控进行决策服务。这里面主要是强调一点，就是外来物种普查是公共行为，任何参与普查的人获得的普查信息不能随时公开。第二个是普查的专业性，那么普查组织部门应建立起相应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本的鉴定、结果的汇总整理等等进行技术支撑。通过文献的查询和接受培训，普查人员应能够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杂草不同生长期的形态特征。第三是全面性，全面性实际上是普查工作的核心原则。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省界，不遗漏外来入侵杂草任何一个可获得的详细信息。第四是准确性，普查工作是开展监测预警、应急治理、综合防控等一系列行动的基础和依据。那么我们对普查结果的准确性要求比较高，在普查中应综合利用信息咨询、走访调查、塔查、样地调查等措施，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的发生信息。第五是入侵杂草普查的规范性，那么普查工作涉及地域广、人员多、普查工作量大，就一个普查员的不规范操作可能对整个普查工作的进度或者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要求在普查工作中应该按照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方法、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进度进行开展普查。同时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应该坚持三个协调统一。
0: 三个协调统一具体是指什么呢？
1: 第一个协调统一是行政主导与专家指导要相协调统一。刚才提到了，就是普查工作是公共行为，是由县级以上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组织实施的，应该建立相应的专家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本的鉴定等等进行技术支撑。第二个协调统一是全域普查与重点调查相结合，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省界，摸清入侵物种的基数，同时针对该区域系重点物种和重点地区开展相查，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明确其扩散危害的风险。第三个协调统一是技术的规范性与结果准确性要相统一，那么普查工作要严格按照统一时间、统一方法、统一进度进行开展。那么在普查工作中要综合利用我们常规的普查技术，比如说综合调查、塔查、样地调查、信息咨询等等，与新兴技术比如说遥感技术、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相结合，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发生的信息。
0: 张老师，入侵杂草普查都有哪些类型呢？
1: 那么普查类型就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对特定物种的普查，另外是全面普查。那么特定物种的普查主要是指在普查的区域内对一种或某一类物种、一科也是几类物种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全面普查指的是在普查区域内对该区域内所有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那么普查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个是全国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全面普查，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对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三是区域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的全面普查，还有区域范围内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
0: 普查的区域怎么来确定呢？
1: 那么普查的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行政区域， 也可以是每个地理区域，还可以是几个行政区域或者几个地理区域的组合，也可是在全国进行普查。那么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内的农田、果园、林地、草地、湿地、居民区、场馆区、公路、河流沿线等申请类型。
0: 张老师，入侵杂草普查的时间我们怎么来确定呢？
1: 那么普查的时间主要是根据普查区域内当地的气候特征、植物的物候特征和入侵杂草的生物学特性，那么选择目标植物或者是最多的植物种类处于生长旺期至成熟期开展普查，就是开花前期或者开花期这个时间段进行普查，可能我们获取的信息数据更为精准。
0: 开展普查首先要制定一个普查方案，那么普查方案包括哪些内容呢？
1: 一个是要明确普查目标，就是明确该普查区域内入侵物种发生危害等基本情况。二是要明确普查对象，就是普查明确是该区域全部普查，还是对部分重点物种或者是某些具体物种进行普查。三是要明确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的边界范围或者申请类型，比如说农田、果园等等。四是要明确普查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普查入侵物种的种类、发生面积、危害损失等等。五是要确定具体的普查的技术路线，就是普查采取的具体的技术方法、步骤和程序。六是要质量控制，就是在普查技术方案、普查的方法、普查的流程、普查步骤和普查人员进行技术监督。其实组织实施要普查方案里面要明确组织单位、参与单位、技术执行单位的任务就详细的分工。八是要包括经费保障，就是普查经费的来源、抽查的方式还有保障措施等等。那么普查的技术路线包括了，就是普查里面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组织方案和技术方案。那么组织方案里面包括方案的制定、平台的构建、数据采集的平台构建、方案的验证，还有重点调查和一些扩散危害系数的测算。技术方案就是包括普查清单、问卷调查、实地踏查、样点调查、数据商报，普查完以后进行数据的交回分析，形成普查报告，最终实现摸清入侵物种的家底，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扩散动态，防范这些入侵物种扩散的风险。其次要开展外来入侵普查工作的技术培训。
0: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介绍。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9: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1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良继续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技术规范。张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在之前节目时间里，您介绍了入侵杂草普查的类型、普查的时间、普查的方案等等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如何开展外来入侵普查的技术培训呢？
1: 那么开展培训以前，我们首先了解普查区域内县乡镇村的基本情况、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土地使用类型、村民生产生活状况、所需要调查的入侵植物的识别特征、生活习性、分布状况等等。对参与普查队员进行培训，可以通过专题讲座、事务观察、座谈交流、实际操作、对电子图册手册、指南、识别软件的使用等等进行培训。可以采取室内课堂培训和贴接实地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室内培训可以使学员尽快地了解普查的技术、普查的方案、普查的规则。那么贴接培训可以使学员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鉴别特征、识别特征、发生深井等等，同时使学员熟练使用野外植物识别的常用软件，比如我们经常野外经常用到的识别软件，比如花棒雷、形色植物识别等等。那么常用的普查工具及材料主要包括采集工具，包括采集箱、塑料袋、标本夹、放大镜、照相机，还有定位仪、钢卷尺、标签等等，还有一些包括我们普查用到的生活用品，包括手电筒、雨具、摘阳帽，还有一些水壶，还有一些药品，特别是一些防蚊虫叮咬的一些药品，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比如说我们用常用的手机呀、工作日记本等等，比如地图册、交通册等等，还有一些我们贴接用到的植物识别的手册、照片、解说表等等一些用品。
0: 接下来我们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的杂草常用的普查技术与方法。
1: 开展普查第一项工作，我们首先要制定普查区域内外来入侵物种的清查名单。那么普查地方的普查机构应该组织新增技术专家，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查询，比如像中国植物志、地方植物志，比如中国高等植物图典，结合统计研检、工作报告、综述、学术报告。

0: 入侵物种的监测混合些技术手册等等。
1: 开展普查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制定普查区域内外来入侵物种的清查名单。那么清单制定完了，接下来的第二项工作又是什么呢？
0: 第二项工作是开展问卷调查，通过询问的方式向被调查者了解入侵杂草在调查区域内的发生情况，获取原始资料的一种方法。一般事先根据调查的目的实际调查表格，按照调查表格的要求进行询问，这种方法我们又称为调查表法。那么根据调查人员与被调查者交流方式不同，我们可以分为入户调查、街头随机访问、电话访问、邮局访问或者问卷访问等形式。那么我们对入侵杂草的问卷调查，我们通常采用问卷访问的方法进行调查。其实是调查的目的与调查单元，问卷调查目的就是明确调查区域内外来杂草的发生情况，为入侵杂草的全面普查收集前期目的数据，科学指导外来入侵杂草问卷调查的数据采集，进一步完善外来物种清查名单。那么调查的单元主要是以县行政区为调查单元，以乡镇为最小的调查板块，以农林牧渔从业人员为主要的调查对象。
1: 张老师，外来入侵杂草的调查问卷如何去设计呢？
0: 调查问卷的设计我们有明确几项原则。一个是调查问卷的设计要主题比较明确，从实际出发，问题目的明确，重点突出，没有可有可无的问题。二是结构要合理，一般是先抑后囊，先简后黄，先具体后抽象。三是要通俗易懂，问卷语气要亲切，具有合理性和可达性，避免主观性、暗示性和使用专业术语。四是要时长要适宜，回答问卷的时间一般控制在5到10分钟。那么问卷调查内容就要包括外来入侵杂草发生的种类、从而扩散途径、生长发芽利器、发生神经、危害情况、利用方式、防控措施等。那么问卷调查对象就包括乡镇集成的农业、林业、畜牧草场、草业、渔业技术人员、大型林场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所在实地神农公司和农业合作社人负责人、技术人员和工人，还有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牧民和渔民。那么调查样本数，那么每个乡镇或街道随机选取的从事农林牧渔管理、生产和技术服务的人员，调查有效样本数要大于20名，其中管理技术和服务人员要大于10名，从事种植养殖的农牧民要不少于10人。
1: 张老师，请您举例介绍一下普查外来入侵杂草基层农业管理和技术服务人员的调查问卷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0: 这里面刚才提到包括了8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在工作范围内是否发现有外来入侵杂草？如果有，他们的生活类型、生活形式是什么？他们大约有多少种？他们从事途径是什么？他们发生了什么神经？他们的危害程度是怎么样？现有的防控措施是什么？这些入侵杂草的种类、最早发现的时间、地点是什么？等等一些基本的核心问题。
1: 实地踏查也是普查的一项重要的途径。那么实地踏查主要是调查哪些内容呢？
0: 那么实地踏查主要是根据前期文献调研和问卷调查确定的普查单元内外来入侵杂草的清查名单为目标调查对象进行踏查。就是我们踏查主要是根据我们前期制定的就是入侵该区域的入侵杂草的清查清单进行踏查。那么根据普查单元内神经类型及重点区域关键节点的分布情况，我们首先要设置预定的踏查路线，根据实地的踏查路线进行实地查看。那么实地踏查过程中，我们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该区域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发生的神经、发生的面积、发生的规律，就是否有危害、危害的方式是什么、危害的面积是什么、大约的经济损失是什么等等一些基础的信息。那么开展实地踏查，踏查的主要是以关键节点，重点在公路、河流、水域、

0: 农田、林地、草场、果园、生活区、绿化带等申请及其周边为重点区域。那么我们它的方法就是根据这些区域里面申请类型选择适当的方法，包括人力调查和无人机踏查调查的方法。那么我们常规的人工踏查的方法就有几种，也是平行线法，就是上线法、对角线法或者是内置路线法。那么对于发生面积大的申请复杂的区域，那么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和遥感技术进行踏查。那么踏查的内容，具体内容就是通过实地踏查，那么获取入侵杂草的发生情况。那么踏查的内容主要为发生种类、发生面积、危害程度等等。那么踏查线路就是以此调查公路两侧、沟渠两侧、村庄周边、厂矿周边、林地、果园、农田和草场等申请。那么对踏查中发现的新的外来物种，在踏查中我们根据前期的制定的踏查物种清单，我们进行踏查，对踏查中新发现的外来物种进行定位、拍照进行记录，对买发现的一个新的分布点，我们要进行 GPS 定位，对买一个分布点同时进行照相，包括发生的深径、植株的全貌、红绿特征、特写照片和帮生植物的照片。
1: 张老师，在踏查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入侵杂草发生面积的统计呢？
0: 对于发生于农田、果园、自然林地、人工林地、天然草场、人工草场、辽荒地的申请类型内的入侵杂草，其发生面积，我们只要以具有明显与其他申请类型的边界的同种申请类型的面积的大小进行计算。对于发生于河道周边的沟渠两边等地点的入侵杂草，其发生面积可用目测的方法估计其发生的面积。发生面积较大的时候，每个发生点的点距小于1000米的可视为一个发生区。那么发生面积等于按照河岸宽度或者公路边的宽度乘以发生的长度。对于发生于工矿厂区、居民区的发生面积，以发生入侵杂草的整个厂区和居民区的面积为发生面积。我们也可以用常用的用手机里面的 GPS 工具箱测算入侵杂草的发生面积。大家可以下载一个 APP， 这个 APP 就叫 GPS 工具箱，利用这个软件可以测算我们入侵杂草的面积。只要沿着入侵杂草发生的外围走一个闭合的曲线，它可以自动生成入侵杂草发生的面积。
1: 张老师，那么怎么样进行样点调查呢？
0: 首先要设置调查的样地。那么调查样地的设置，首先选择典型的申请，设置代表性的调查样地。代表性的样地为申请发生区域的一个部分。那么样地的总群调查数据代表申请发生区域的总群数据。入侵植物的调查样地应该覆盖普查单元内的所有类型的入侵申请。那么样地的面积根据外来入侵植物的胜负性，比如它属于灌木类型还是草本类型或者螃蟹类型及危害申请类型，确定调查样地的面积。那么调查样地的面积一般不小于一亩地，就是一般不小于667平方米。针对同一种入侵杂草的相同申请，调查样地之间的间隔距离应该不少于500米。那么调查方法主要包括对入侵性外来入侵植物的总群调查，那么采用样方法或者样线法完成。那么确定调查方法后，在同一县域内应保持相同的方法，不宜更改。那么对于成片危害的外来入侵植物，发生面积大于50亩的或者发生申请人力较难达到的区域，我们可以使用低空无人机视距光谱技术或者遥感技术进行调查。
1: 样点调查可以采用样方法或者样线法，那么样方法是如何操作的呢？
0: 那么我们踏查最常用的方法是样方法。那么样方法包括了一些随机取样的方法、规则取样的方法，还有限定性随机取样、代表性随机取样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们在样方法里面可能常用的就是规制型取样。那么样方的规格根据陆生陆性杂草的生物型不同生育期我们学取不同的样方规格。那么对于草本植物来说我们采用 0.5 乘以 0.5 或者是1米乘1米的样方规格。对于灌木植物我们采用2米乘2米或者是4米乘4米或者是5米乘5米的样方规格。那么对于旁叶型植物我们能贴神经我们一般采用1米乘1米的样方规格。对于样方规格的大小我们可以采用草实取样法进行确定。对地上植被的取样框我们可以采取1米乘1米或 0.5 米乘 0.5 米的取样框。对土壤种子库的取样我们可以在样方内取10厘米乘10厘米的一个样框作为土壤种子库的取样框。我们调查样方内日性杂草的发生的概度或者是频度日性杂草的生物量植物群落的组成结构就是这个样方内物种的种类数、数量数。
1: 这是样方法的调查方法。那么样线法又是如何调查的呢？
0: 根据调查样地生境类型和面积大小我们可以采用样线法。这样线法也是我们基层日清杂草调查的一种常用方法。我们可以选择两条样线长度在20米至100米的样线，可以用对角线法也可以用平行线法或者是直线法。在调查时垂样切排垂直于样点处地面插入地表，插入点的半径为5至15厘米以内的植物为该样点的样本植物。调查样点内植物的种类和数量，计算目标植物的频度。
1: 张老师，不同生境类型的样线选取方法及样线长度怎么样去确定呢？
0: 生境类型包括农田、果园、自然林地、人工林地、天然草场和人工草场和疗房地。那么样线的学习的方法可以用对角线法。那么样线的长度可以学取20至100米，那么样点的距离为0.4至2米。河道周边公路两边我们样线的学取可以沿两侧各取一条平行线，那么样线的长度可以是50至100米，样点的距离为1至2米。场框区居民区沿两侧各取一条平行线，那么样线的长度可以为20至50米，那么样点距离为0.4至1米。比如农田、果园等生境，我们取对角线法进行测量入侵杂草的发生频度。
1: 还有一种方法是无人机调查方法，主要是对于分布面积较大的陆生入侵杂草或者人力难以达到的一些生境。那么具体无人机调查方法是怎样开展的呢？
0: 我们可以在入侵杂草生长周期内选择适合的时间节点，比如说花期或者果期，我们可以采无人机进行调查。通过无人机调查，我们获取入侵杂草发生的地点、发生的面积、群落的密度等信息。开展无人机入侵杂草调查，那么我们首先要构建起外来入侵杂草的调查的介质网络的用平台，这是一项基础的工作。只有我们把这项平台建起以后，然后我们这项技术才可以推广应用。其次要建立起这些入侵杂草的缺生育区域的视距光谱的数据库。那么我们把买走入侵杂草它的不同生育期的光谱数据和图片数据进行采集，建立起它们的数据库。在建立起数据库基础上，我们采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对入侵杂草进行识别训练。比如说我们采集入侵杂草的光谱，我们利用就是神经网络、人工智能的方法对这些入侵杂草的光谱数据对入侵杂草进行识别训练。同时在这些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训练基础上，我们制定外来入侵杂草的跟踪调查的监测的技术流程。首先无人机监测采集调查区域的入侵杂草的光谱和图像数据，这些数据通过网络上传到云端服务器，云端服务器根据我们建立的入侵杂草的图像数据库、光谱数据库含有它的识别模型进行自动识别，然后形成入侵杂草的自动介质图。无人机对入侵杂草面积的测算和精度的评价与我们常规的 用的方法是不一样，它的接收面积、发生面积的测算方法，就是根据接收图的总像素乘以像素点的面积。那么像素点的像素点方块的面积等于方块的总像素再乘以像素点的面积，那么发生面积就等于 S1 方块的面积加上 S2 方块的面积加上 S3 方块的面积等等。像素点的面积是由无人机接收机设定的空间红边的进行确定的，这种技术方法与我们常规的技术方法是不一样的。它的识别精度就要通过利用找坏率来评价我们的调查对象识别的准确度，我利用吸准率评价对调查对象在所识别目标中都发生的错误的比例等等。
1: 那么通过前面的调查，如何对入侵杂草的危害性的经济生态的影响进行评估呢？
0: 在调查中发现外来草本植物对植物造成危害时，我们进行影响评估。当然这项工作并不属于我们普查工作的必要部分进行规定，但有的区域有的县市可能需要进行评估，有的县市可能不需要评估，那么需要评估我们就按照以下的技术要点进行评估。那么对经济生态影响评估包括了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和间接经济损失评估。那么评价的方法对于外来入侵杂草的生态经济损失评估主要分为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那么客观评价主要有市场价值法、恢复费用法，那么主观评价主要包括替代市场法和假象市场法。那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分为计划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和履行费用法和预约调查法等等。那么对于陆生性外来入侵杂草的生态经济影响指标的评价，主要是根据陆生性外来入侵杂草的生物特性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特征，结合生态环境损失评估的步骤指标体系进行评价。这是我们建立的陆生性外来入侵杂草生态经济影响的评价体系，包括了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这里面包括了物质资源损失、恢复治理费用、生态效益损失、社会效益损失等等指标体系。那么对于生态影响的评价包括外来草本植物在林地、草场、荒地、河边、路边等生态中发生并危害造成损失。生态影响评价主要是根据种群和群落特征调查的结果计算外来草本植物在群落中的重要值和群落的生物多样指数，评价外来草本植物在群落中的作用和地位和对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作用值主要利用相对密度、相对频度和相对概度进行评价。经济损失的估算可以对耕作区、林地、草场、水产养殖、运输河道、人畜健康等室外活动造成危害，应估算其经济损失。给种植经济损失，我们可以根据农产品产量的经济损失加农产品质量经济损失加混植成本。那么畜牧业经济损失，我们可以根据入侵杂草的发生面积乘以单位面积牧草产量的损失乘以单位牧草的宰畜量再乘以单位牲畜的价值，再加上牧草产品损失乘以畜牧产品当年，再加上养殖成本增加量再加上混植成本。那么林业经济损失的方法，我们可以根据外来草本植物发生面积乘以单位面积林地林亩蓄积量损失量再乘以单位面积价格量再加上混植成本。
1: 前面我们详细介绍了外来入侵杂草的调查方法，那么如果我们在普查中发现了外来入侵杂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采集或者保存呢？
0: 在普查中发现的外来草本植物无法当场鉴定的植物，我们应拍摄其神经、驱株、茎、叶、花果、地下部分等清晰照片，采集制作成标本并做好记录。那么标本的制作，对禾本科等草本植物的标本应包括根、茎、叶、种子，以花作为分类特征的行序包括花的器官。块根、块茎的植物一般包括地下根和地下茎。采集标本一般用采集标本桶或者塑料袋加适量水分保鲜，一片已解决的或者已落裂植物应卸采、卸压制植物标本。 具体的标本制作包括吸水和加压，上胎纸、初步的整理和挂标签、挂号牌，进行对标本的编号，制作卡片。那么卡片里面的内容包括有采集号、采集日期、采集人、采集地点、海拔、植物群、名称、神经等物种的分布和聚损情况等等。那么我们在普查过程中，除了采集标本，对日行植物的影像采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植物影像的采集主要采用数码相机或手机和数码相机或摄像机进行采集。那么照片呢，我们统一采用 GPG 格式，像素要求在1000万以上。那么数码影像统一采用 PL 制式。那么拍摄日行植物的危害现状的影像，应注明拍摄人、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和每次调查结果结束后应及时保存影像资料，并对影像资料进行命名。命名的格式可以分为名称加采集地点、时间和拍摄人，按照调查表格的要求进行贴入相应的现场照片。那么对于植物神经影像的拍摄，那么我们要一般采用相机的自动模式，或者是风景模式，或者相机的模式进行拍摄。刚才提到照片要求在1000万像素以上，构图要美观合理，画质要清晰，数量至少要在一张以上。那么植物局部影像选择外来入侵杂草各个成熟而发育正常的器官，采用相机的微距拍摄，或者是单反相机使用微距镜头，数码摄像机的特写模式拍摄，要求包括植物的根、茎、叶、花或者果实、种子的照片，特别是具有重要鉴定意义的器官。对于背景复杂时，可摘下来进行拍摄，或到摄影布上进行拍摄。照片的要求已要求在1000万像素以上，构图要合理，画质要清晰，数量为每个器官至少要有一张清晰的照片。
1: 最后再请您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数据的上报和保存。
0: 县级普查部门应于所有的标本鉴定结束后或送交鉴定的标本鉴定结果混合7日内形成普查报告并上报。一般省级的、市级的普查部门在收到上报的结果后，与市内进行核对并汇总整理，上报上一级普查管理部门。普查中所有的原始数据、记录表、照片等均应进行整理以后，妥善保存于县级以上的普查管理部门，以备核查。保存期限应该不相逾2年，重要数据应永久保存。以上我概要的介绍一下入侵杂草普查的一些关键、一些技术、具体的一些方法。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分享，谢谢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眼下青岛莱西市多措并举，加快玉米播种进度，全力夺取夏收夏种双胜利，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坚实基础。在莱西市孤河街道绿色增粮先行区示范基地，种植大户们正抢抓农时，广泛调度农机设备，采取机收、整地、机播一条龙作业模式。金黄的小麦刚刚颗粒归仓，玉米播种机便紧随其后无缝跟进，真正做到了收获一块播种一块。
4: 现在麦子收完的同时，打捆机、播种机也同步下地。目前我们一天能播玉米3000多亩，我们这边一共种的是28000亩，预计在一周左右能全部播完。
2: 为确保夏收夏种高效推进，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谋划科学调度，组织全市社会化服务组织和160余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保姆式技术指导。当地大力推广小麦联合收获、夏玉米免耕覆盖播种等配套技术，运用北斗导航智能驾驶新农机，在促进小麦机收减损的同时，有效防范秸秆焚烧，实现机收与播种的零农耗无缝对接。
5: 今年全市共统筹调配各类农业作业机具9.5万余台套，大力推进高性能玉米播种技术，下种工作正稳步推进，预计7月上旬可以完成。
2: 眼下玉米播种正在进行，我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提升播种质量，助力单产提升。在淄博市临淄区泾仲镇的一处玉米播种现场，农技专家正指导种植户运用密植水肥一体化技术开展播种作业。这项技术创新采用氮钾肥后移养分调控方案，解决水肥配比失衡、田间灌溉粗放等问题，为玉米增产夯实基础。
6: 总肥同播，总肥的时候控制它的用量，我们用的是15到20公斤的一个肥料，结合着我们的水肥一体化这种技术，后期呢进行了3到4次的追肥。像氮肥为例呢，我们假设70%到80%的氮肥是在玉米的拔节期、大喇叭口期、吐丝期以及吐丝后的15到20天，我们按照2:4、3:1的这个比例分4次把它追进来。
2: 田间同步布设伤情监测仪、智能灌溉设备，搭建起田间环境实时感知、智能数据分析决策、田间作业精准执行的全流程智慧管控链条，对玉米生长进行数字化管理。
7: 实际上这个方案是既绿色又经济，总体用肥量来讲，照传统经验种植，我觉得至少要降低40%的用肥量，对吧？那我们把量减下来了，我们提高的是肥料的吸收利用啊。
2: 我省已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计划到2030年主要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达到2000万亩以上。
8: 发展水肥一体化能实现局部灌水、局部控肥，能保证肥水精准控制、精准施用，对咱提升这个粮食产量是有很好的作用。
2: 夏粮收割有序推进的同时，临沂县夏种工作同步展开。今年搭载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播种机亮相田间，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根基。在临沂县兴隆镇王孝吴村的麦田里，夏种作业如火如荼开展。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往来穿梭，按照预设路线自主行驶，匀速作业，全程无需人员实时操作。
9: 设备能够精准地控制这个播种的行距和下种量，作业的时候精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还节约了种子，降本又增效。
2: 依托北斗定位与智能控制系统，播种机行驶轨迹规范，下籽均匀，彻底改变了传统播种作业误差大、费种费力的问题。智能化装备让下种作业告别凭经验靠人力，作业效率与播种质量实现双重提升。
10: 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培训示范力度，加快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升级，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稳产丰产。
2: 今年三夏期间，临沂县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应用力度，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北斗无人驾驶、精准播种等智慧农业装备，通过技术赋能服务下沉，加速新农机新技术落地田间，全力保障夏种高质高效推进。
11: 民间素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传统习俗，眼下新麦丰收，各地城乡邻里欢聚一堂，和面调卤制作夏至凉面，共享丰收喜悦。一大早，烟台市蓬莱区紫荆山街道杏花苑社区的志愿者就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忙活了起来，不一会儿面条就做好了，还搭配了几个可口的小菜，让社区的老人们品尝舌尖上的幸福感。
12: 很好吃啊，刚刚社区人告诉我，今天不但是夏至，还是父亲节，传统的节气和温情节日，它俩节相逢很有意义。
11: 一份家常美食承载着专属夏至的习俗记忆，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老人们围坐一桌，畅谈家常，共尝新面。
13: 有这些邻居，还有年轻人，大家一起在这过这个夏至节，手擀面香喷喷的，心里暖和和的。
14: 今天很巧又恰逢父亲节，也借此向各位长辈送上问候，让大家感受节气民俗与邻里温情。
11: 在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赵屯村，邻里们早早备好制作凉面的各类食材，大家分工协作，各显身手，和面擀面，各色配菜整齐码放，搭配各式酱汁，村民们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15: 都是咱今年新收的小麦刚磨的面粉，这个粉质呢特别细腻，麦香比较浓郁，做的面条也香。这些配菜都是咱自家小菜园里种的，亲手擀的面条，调的料汁，特别有氛围感。
11: 正午时分，随着沸水翻滚，面条下入锅中，煮至透亮，迅速捞出过凉水，搭配上调制好的料汁，一碗碗香气扑鼻的凉面摆上桌，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品尝夏至特色凉面，闲谈农家日常。
15: 咱老话讲，夏至吃面，福寿绵长，这碗农家凉面吃下去，不仅清凉解暑，还能讨个顺遂安康的好兆头，大人小孩都爱吃。咱一年就盼夏至这口鲜。
11: 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持续深化跨部门跨层级联动审批机制，推行专班帮办、绿色通道等惠企便民举措，让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延伸至涉农项目建设一线。每天一大早，青州市黄楼凤凰店屠宰场就忙个不停，抓紧处理刚运来的生猪。升级改造后的自动化屠宰线全速运转，场内简易环保配套设施全部达标。而在去年底，厂区因为搬迁扩建要走多层审批，这让企业为了难。
16: 最早的时候，零几年的时候是个老厂，就是按当时的标准建的，产能那边就太落后了。说是想有这个迁址新建的想法之后，他就问了之后，那个流程很繁复啊。
11: 为打通跨层级审批堵点，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牵头成立项目专项工作专班，专人全程对接企业，厘清各项审批办理流程，为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审批服务清单，一次性告知审批要点，确保企业少走弯路。
17: 审批工作吧，不能按照这个固化的思维流程，积极对接了省市各级的这个审批部门吧，就是对他这个审批流程做了优化哈。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呢，先都做到了前边，这样就缩短了这个审批的时间。
11: 除生猪屠宰行业外，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还持续优化种畜禽养殖审批服务。青州泰华农业公司成功申领到了全市首张新版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18: 知道企业的诉求之后呢，我们审批服务局作为服务部门，也是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主动靠前服务。专家评审通过之后呢，企业顺利地拿到了这个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19: 从选址开始就开始亲临到现场，给我们缩短了很大的时间。我们三个半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十栋鸡舍，养殖规模现在达到了82000套。
11: 今年以来，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涉农业务689件，常态化开展提前介入指导，上门实地勘评服务80多次，涉农事项整体审批效率提升了50%以上，真正做到一次申请一次勘评一次办结。
20: 下一步，我们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畜牧养殖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升级服务模式，强化保障支撑，以更优的政务服务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1: 在济南市南部山区，有一位退役军人，他脱下军装却未褪去军人本色，带领家乡的琼山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庄美、村民富的振兴之路。他就是济南市优秀兵支书孟令军。一大早，孟令军就来到村办老年食堂，仔细查看今天的伙食情况。食堂内忙碌而有序，他仔细询问菜品口味，叮嘱一定要让老人们吃得健康舒心。
0: 书记，今天有白菜，有豆腐，有肉，有茄子。你想卫生了，就是必须打扫干干净净的。
21: 安全这个问题你要重视啊，特别老年人，进进出出的。
0: 老年人吃饭的特别多。在幸福园呢，你放心，都是俺一个不叫他出问题。
11: 一顿热乎饭温暖老人心，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他更把村民的出行安全扛在肩上。新的村委班子刚刚选出，他就带领村两委开始修缮危桥，为沿河道路加装护栏，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21: 路宽桥窄是存在很多的隐患，前几次都出现过有些送货的车哈，就压到这个路边，差点出现了安全事故。所以说这次本届刚换完第一天，我们就行动起来了。
11: 几年来，孟令军带领村民打通了连接外界的长要路，又硬化了十余公里的生产路和街巷，彻底改变了村里的交通面貌。路通了，人心齐了，孟令军开始谋划产业致富的门路。一次外出学习，他发现外地如火如荼的艾草产业，而长峪村漫山遍野都是野生艾草，他当即下定决心带领村民发展艾草经济。
21: 街道上组织乡村振兴学习，看到人家在搞这个产业，搞得非常红火。哎，当时我就恍然大悟，就是哎，我们村满山遍野的都是艾草啊，人家能做，肯定我们也能做。
11: 随后，村里进行了土地流转，建起艾草加工厂，让一系列艾草产品通过各大电商销往全国。利用艾草产业，村民挣到了致富的第一桶金。艾草产业站稳了脚跟，孟令军又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好山好水，发展旅游业，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21: 因为我们这个村空气好，海拔也高，一年四季长流水。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想把我们村儿做成一个乡村旅游村儿，啊，我们有爱的产业了，哎，我们还想让它达到吃住行啊旅游购这六要素。
11: 依靠特有的地理环境，村里精心打造了十家精品民宿，让游客住下来留下来。为了让年轻人游览乡村，孟令军还大胆引入现代元素，举办山谷电音节，现代与传统的激情碰撞吸引了数万游客。从民宿到电音节，长峪村用文化 IP 打响名号。如今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10万元增长到80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万元。兵支书孟令军用实干诠释了军人的本色。
22: 我们加强培养选拔，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作为村级后备力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再就是搭建了交流平台，打造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提供政策、融资、项目指导等服务，引导更多老兵扎根基层，服务乡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力量。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2: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1: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2: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氢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1: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2: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化肥就好比是粮食的粮食，那传统化学肥料养分利用率低，面源污染问题突出，是用费工费时，长期制约着我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农业科学家，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依托秸秆回收废旧植物油，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释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今天的山农大家说，让我们一同走进山东农业大学杨岳超教授，探寻新型肥料背后的科技力量。
4: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若仪。施肥是农民种地最操心的事，传统肥料只能多次少量施肥，否则前期施肥多了会烧苗，后期脱肥，反复追肥，费工费力，还会造成肥料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破解这一难题的权威专家，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获得者杨岳超教授。杨教授，作为新型肥料领域的权威专家，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接触到包膜控湿肥料这个研究方向的呢？
5: 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吧。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得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了。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 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用去和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行，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秸秆类的东西啊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包膜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包膜控制肥。
4: 杨教授，能不能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包膜控制肥料，和传统的肥料比如说尿素复合肥相比又有哪些不同？
5: 控制肥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传统的肥料的颗粒表面上，那么你比如说在上面包了一层外衣，那么这层膜呢它上面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孔隙，那么呢它会控制养分缓慢的释放，它在这个种肥通包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始终是保留在作物的根系附近，它释放一点养分，作物就吸收一点养分，而且是持续的过程，可以供应作物的每个生长周期。我们传统的肥料如果一次使用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前期苗子很小，它需要养分很少，但它养分快速释放了，这样呢它吸收不了，到后期呢需要的时候又不够了，又形成浪费，农民为了解决这问题就需要不断的追肥。传统的肥料啊，特别是传统的氮肥，它的损失浪费是特别大的，基本上我们的利用率就在40%左右，那么有的一些地方不到20%，那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肥料，1倍以上的肥料浪费了，浪费的肥料呢它就进入我们的环境啊，我们的水体，我们的大气。那么据统计，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那么加起来算出来，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肥价格在500亿左右。
6: 传统施肥存在供需错位、浪费严重、污染突出、施用费工费时的难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农业生产。如何从技术根源上破解这一堵点？梁伟超教授带领团队在实验室里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科研攻关。我们跟随杨岳超教授来到了他团队的新型肥料研发实验室，这里是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技术从创意走向现实的核心阵地，每一台设备每一组样本都承载着数十年的科研攻关。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可以采取各种的这个参数啊，温度、压力、转速，那么将来它的酸值还有粘度都可控。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玻璃型的反应釜，原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加大了，这是这个5升的一个反应釜。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制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加方便面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对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制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的是这些生物级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级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制膜材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这个是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中式的一个聚合反应釜，介于实验室和产业化之间的一个中式装置，那么我们所取得的参数基本上可以到我们生产上去应用，无论是在合成过程中的温度、转速里边的这个压力还有里边的水分含量还有它的粘度，那么都接近于我们的正常的工业化生产。它的容积是60升，我们可以做到50升的这个一次性合成，这些都是我们进行这个中式的一些样品。这些中式产品啊给好众多的企业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产品的配方和设计。
6: 从实验室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到大田应用的全面落地，梁岳超教授团队始终坚持原始创新、自主攻关，用硬核科技改写传统施肥方式，为我国绿色高效农业发展筑牢创新根基。
4: 杨教授，我注意到您带过来的这些肥料都是不同的大小、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它们也是应用于不同的作物和区域呢？
5: 是的，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 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这个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啊、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
4: 嗯
5: 啊，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啊、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啊蔬菜经济作物啊，都可以适用管控式肥料。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
4: 嗯，
5: 那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主要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适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
4: 嗯，
5: 啊，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啊，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啊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北方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包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啊，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4: 杨教授，我们这种新型肥料的推广情况如何？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在运转？
5: 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的缓控式肥料在大田作物上的推广用量是第一，推广的量呢也是第一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成本降下来了，它适合于大田作物了。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研发了这种区域作物专用肥，不同的企业呢，它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区域土壤的特性，根据区域的这个啊作物的蓄肥特性，那么我们在那每个区域和企业啊，它出经费，那么我们给它啊搞这个研发配方，那么研发配方研发完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我们采取了这种啊产学研这种联合的模式来进行推广，就可以把这种新的产品快速的推向市场，保证它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绝对的竞争力的，啊，农民使用以后绝对能够啊降低成本，增产增收的。
7: 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和杨老师这20多年啊合作开发的一些产品，现在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这个聚合物包膜尿素，还有这个聚合物硫包膜尿素。现在以这个聚合物包膜尿素为主，包膜尿素呢又分这个60天啊、90天、120天、180天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个生育区，去给它适配。做出这个聚合包膜尿素来，我们那个再做成一个掺混肥。我们是用这个聚合包膜尿素控制肥和腐竹酸肥料进行掺混。实际上这个腐竹酸和控制肥结合起来互促增效，可以保水保肥，还可以调节那个土壤那个作物的根系，促进它的吸收。控制肥加上腐竹酸这种产品啊，针对玉米啊、小麦啊、水稻啊、大蒜啊，不同作物非常多的品类。我们产的这个聚合包膜尿素啊，每年大概可以产20多万吨，总体啊可以生产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种掺混肥啊，100多万吨。
6: 团队深度联动生产企业，紧盯产业需求与田间生产痛点，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真正把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转化为企业可生产、日常可推广、农民用得起的优质产品。
8: 这个生产线呢是我们团队帮他设计的，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个控制肥的它在生产的这个效率和质量在国内是领先的。再一个，它的抛光啊和加热的这个前期在加热的这个部位这个工作，那么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包膜这个工艺里边，那么我们给它的内部的设计的结构是和包膜它更均匀，可以包得更薄啊，可以节省成本。冷却呢，我们用的风冷，那么来替代一部分的这个物理的这种滚筒式的这个降温冷却，这样呢就减少了摩擦，保证了我们生物级包膜控制材料这个膜材啊到后期不被磨损不破坏。
9: 这款其实我们最新的这个是咱们富博智控的这个豆油酸聚酯包膜控制肥。豆油酸它有两个特性，最主要两个特性，一个是咱们可以做到降解快，养分释放更精准更长效。第二个就是可以实现咱们改土养地、提质增产、提高肥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衍生做出来这一款就是咱们的这个有机无机复混肥啊。种植户其实他大多会掺混肥，就是拿这个无机加有机掺一起，来这个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这个氮磷钾以外，然后再实现改土养地。这样，但是他自己用的会很麻烦， 所以我们整个在这个源头上就把这个解决了，从这个氮磷钾加有机质加菌加一些中微量元素，一趟就实现这个全程化啊，它一袋施肥啊，全程无忧。其实从二月份把这个机器试装完毕，第一次试产，然后从四月份才开始量产的，整个市场的包括一些客户、经销商、农户对我们产品还是比较期许认可的。然后第一批其实我们已经发货大概是4000多吨，然后下一批就是可能就是针对面对这个小麦啊、秋季的果树啊，还有一些刚说的可能大蒜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专用的这种专用肥的销售，今年预计大概可能在20000吨左右。
4: 那杨教授，我们的农户是如何看待新型肥料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5: 不同的时间段之间，农户对这个产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从一开始我们和这个金正大研发产品以后把它推向市场的时候，那农民呢大多数采取观望的态度，主要是价格问题。因为当时呢一吨里边呢比常规的肥料要贵400多块钱，它是有效果，但是成本又高。我们在降低成本上做了一些大量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肥料的颗粒变得大一点，那么它的必备面积就小了，用的磨材料就少了，这个成本就降低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又把它外表给它抛光，变得更光滑一点，那么它的用量就会更少，包膜5%降到3%，现在降到2%，又降到1.7%，包膜材料用量是逐渐降低，它的成本就逐渐的这个降低了，价格就低了，农民就接受了。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在传统的肥料比，我们就比它贵200块钱包心膜的成本。再一个呢，我们在研发肥料的时候呢，那么它是做成专用肥，专用肥里边呢，它不仅仅只有控施肥。它还有磷肥、钾肥，还有不包膜的，总体的它成本会更低。而且研发的专用肥呢，我们可以降低10%甚至20%的使用量，它仍然能够增产。所以这样的农民他就会算这个账了，所以农民就认为呢，那么它是适合的。另外刚才我们说了，它又可以一次性施肥，这样的农民呢逐渐的就开始认识到这种产品它能够增产，它能够省工省时，它能够带来收益。那么企业呢，在推广的过程中，通过这个种田大户去试用，试用完了以后呢，他组织附近的农民去观摩和培训，能用它能够增产增收，效果很好，那么就把周边的农民就带动起来了。那么去年我们统计，在咱们的吉林省，那么大概在70%的玉米都用了控施肥的种肥铜箔，那么我们山东啊，大概在50%以上都在用。
4: 那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这个包膜控施肥料？
10: 就是说土地流转多以后，直接再用原先那个人工方式已经适应不了了，也就是说咱选择了咱农大的这个包膜控制肥，这还一次施肥，尽量的咱后期省人工了。
4: 那咱用了这种肥料之后，您觉得跟普通的肥料相比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吗？
10: 就是说使用了咱这农大控制肥以后，它这个后期不脱肥，产量反而提高了在20%左右。
4: 杨教授，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在这个领域深耕了30多年？
5: 其实这里边呢有很多的传承，是吧？那么我的老师张明教授，那么他对科研的认识，对新型肥料的认识和研发那么执着，其实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是出身于农村，我对农村的这种种地的情节比较深，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完成干成一点事儿，为我们的农村啊，特别是肥料方面施肥的困难在这方面呢来解决一些事情。这个在研发过程中，虽然经历了30多年，这个从产品无到有，从这个小试实验室的小试到中试再到产业化，从石化类的包膜控施肥的产业化，再到我们的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的产业化，再到我们获得2023年度的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那么所有的这些过程里边都充满了好多的艰辛。但是作为一个农业的科研工作者来讲呢，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要守住这个科研的初心。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广大的这个从事农业的科研工作者来讲呢，要脚踏实地，要到农业的生产一线去观察问题，了解问题，用我们的科学知识去解决问题。那么在这过程中呢，其实既要做到这个仰望星空，又要做到脚踏实地， 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科研上才能有创新，才能够有丰收的成果。
4: 三十余载深耕不辍，杨玉超教授团队实现了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从无到有，从实验室小试中试到规模化产业化的完整跨越。他们扎根田间地头，深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11: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10: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1: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10: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11: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10: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1: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10: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1: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满地白碱，土壤 pH 值高达9.45，这样的盐碱地想种出高产粮谈何容易呢？但是呀，就在东营肯利有一片地，这里的小麦实测亩产量突破了1166.55斤，盐碱地变身高产田，答案就在田间，咱们一块儿去揭秘。
13: 瞅瞅瞅瞅，这满地的盐，

0: 真咸、啊。
1: 说上拼音字是九点四五，
2: 燕尖底，
0: 整个地方的底都是燕尖底，
3: 在一块地里最尖的呢。
4: 盐碱地上的小麦能否实现高产？三方高产中国行，东营肯立，这里的小麦行不行？
5: 三方高产中国行，肯立小麦。
6: 冬天来看啊，没水，比较清爽。
0: 冻着干的时候，很好。
7: 小麦的茎秆特别的粗壮，特别的有韧性，穗稠也比较大，比较饱满。
8: 今天这场特产活动既是多年成果的集中展现，更是一次技术交流的经验共享。我们希望通过眼前实实在在的田间表现和精准特产数据，让大家亲眼见证三方产品技术服务的核心价值。
9: 最终的结果是一千一百六十六点五五斤。
10: 今天挑的还不算是特别好的地方，是吧？
3: 对，这一块地的孬地，
10: 孬地，孬地这个产量你感觉咋样？
3: 可以啊，
10: 可以。
6: 你达到一千吨，那就说是相当好的地产。
11: 你达到这个水平，这还可以了。
3: 你这就是这个复合肥，单方，硫酸钾行的，感觉施肉很放心，所以就一直用它。
6: 我也是用了五六年了，关键是对比，
10: 对，
6: 和别厂子的肥料，哎，明显就出来了。
11: 三方我用了多年了。
10: 你也用，
11: 确实这个品质很好。
12: 我一开始在做三方的时候啊，那时候一开始做一年也就是个五六十吨货，一年一年的，增长到我现在是一年，在一千七左右。
13: 我们的低肥和准肥方案中的产品啊，都是采用了公司马海姆高品质硫酸钾，能够缓解氯害，提高潜力种。具体措施啊，不仅啊改善土壤的物理形状和菌群结构，提磷啊。促进小麦根系发育，促进小麦分裂，加锌能够有效预防小麦经济腐病的爆发。通过我们三方高产方案，让盐碱地化碱裂变，小麦获得高产丰收。
8: 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快经验推广的步伐，将这套适用盐碱地的综合种植模式向周边区域及更多的种植地区快速复制、广泛传播。未来，三方集团也将继续深耕盐碱地改良领域，打磨产品，精进技术，优化服务，与广大种植户携手同行，诚信共赢。
14: 三方高产中国行，行行行。
15: 新疆轮台县草湖乡的王书明种植了两千亩棉花。前段时间啊，受到了低温、降雨、冰雹等不利天气影响，棉花苗的生长遇到了困难。棉花滴水出苗，王书明选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棉花缓苗速度快，随着气温回升，棉花苗啊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16: 这个是冰雹，砸烂的是冰雹，
17: 这是暴雨崩上我们周边土壤崩上来的一些盐分造成的一些灼伤。
18: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新疆轮台草湖乡王总的棉花地块的啊，两千亩地，使用我们双碱产品，这也是我们双碱的一个客户示范田。四月的十号不得种，十三号、十五号滴的水，那个时间的话也是正值低温，整体出苗率的话，刚才经王总的反馈的话，大概是在80%左右。五月份的十五号，暴雨啊，轻微的一个冰雹砸落，这个对棉花整体生长的话也影响特别深啊。
19: 在新疆种棉花，苗期最怕的不仅是盐碱，天气的变化也时刻影响着棉苗的生长，一场降雨就有可能让苗受到不小的伤害。
18: 其实土层表面的话，一个盐和碱都是比较大，碰在叶片上就会出现像我们像这种是盐碱的一个灼伤，抑制它的生长，并且缓苗时间会非常非常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总的这个棉花地块啊，我们现在的话，这个苗子是完全缓过来了，
16: 那芯子已经长出来了，该
18: 这个茎秆是粗壮度非常足的，也包括这两个是双株，这个茎秆的话都特别壮。
19: 在王书民的这片棉田，因为滴水出苗采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棉苗的根系够深，茎秆粗壮，棉苗缓苗的速度明显加快。
16: 反正这个缓的还快，比邻居那个要快一点。带根没用双碱的，
20: 对照田
16: 啊，对照田，不缺苗的情况下，咱别着半上两棵中间行。
18: 这两株的话，都是我们的种植户，我们王总在我们的客户示范田和有我们的对照田分别取的一株棉花。
21: 我们现在是2.41，这个是1.53。
18: 我们取的三株棉花分别是同一时间 滴水的一个棉花地块，中间行各取三株，棉花植株第一片针叶的下方的一个茎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示范区和对照区的一个差距，每株平均下来的话差0.14毫米的一个茎粗。好的茎粗它一定在抗逆能力上还有养分输送能力上会更强。那么具体到我们未来做上雷做上桃子和我们最终产量差距到底有多大，那么在今年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我们的双减科考示范田和我们的对照田的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后续拭目以待。
15: 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坚持早四当头，提前在仓容、资金、人员三方面做足准备，确保收购启动后农民随到随卖，卖上放心粮。走进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现场一派繁忙有序，工作人员正对输送带、清理筛、测水仪等入仓设备进行最后调试，价格上榜、标准上墙的公示牌已擦拭一新。
2: 目前呢，我们所有的仓容都已腾仓并库，收购及化验设备完成了全面的检修和校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等粮来。
15: 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这是今年粮库为下粮收购提出的三保障。为让农民第一时间了解政策，工作人员走村入户，通过宣传栏、明白纸等方式广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及粮食质量标准。
20: 我们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大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积极收购农户余粮，坚持公平竞争、价格合理，绝不让买粮农民吃亏。
15: 针对农民关心的收购资金问题，粮库提前筹措足额资金。
22: 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前期我们积极与相关政策性银行进行对接，目前已申请政策性粮食收购专项资金5000余万元，并根据收购需要随时追加，确保种粮农民粮出手钱入兜。
15: 目前粮库已完成腾仓并库有效仓容1.8万吨，检修机械设备、化验设备30余台套，并对收购人员进行岗前培训。收购期间坚持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早看门、晚收秤，最大限度减少排队时间，全力保障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当手机成为新农具， AI 化身老把式，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机械化到智能化，一场无人化农业革命正在田间上演。未来谁来种地呢？前段时间的山东农业大学陆地蔬菜全程无人化生产技术装备大比武，似乎让我们看到了答案。
23: 为啥这些行驶的农机里都没人驾驶？
24: 那么我们这款移栽机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辣椒，陆地辣椒的移栽。那么它在加取的过程中呢，它采用的是这个硅胶的加取的手段，移栽速度呢达到了145株每分钟。那么移栽的合格率呢也超过了91%。
25: 陆地蔬菜对网是要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很明显它就是在陆地蔬菜田可以进行对网是要的一个机器。通过这个测试的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呢，我们在这个每小时3公里的这个作业速度下可以实现我们这一天呢达到50亩到60亩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而且呢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实验效果表明，就是咱们可以在田间在对靶施药条件下可以节药30%以上。
26: 这是我们面向陆地甘蓝无人化收获研制的一款纯电动甘蓝联合智能收云一体机，我们将采收环节和运输环节连接在一起，实现它的高效低损收获收云一体化功能。
27: 我们开发了围绕5种作物蔬菜，首先是大蒜、那个白萝卜、辣椒、甘蓝和白菜5种作物为研制对象，然后围绕这个移机化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规范化种植模式为这个主线吧，然后开展我们这个5种蔬菜的耕、种、管、收13种这个无人化的这个装备的创制和应用。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全程无人化的管控平台，我们在这个管控平台下，我们形成了这个5种蔬菜的这个移机化种植模式，农机和农艺以及这个信息化这种的移机化这个栽培模式，然后推动我们这个蔬菜的种植由人工向机器转变，再向我们的无人化转变。
28: 全程无人化作业系统技术装备课题的研发主要考虑到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因为当前我们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部分是有非常丰富的种田经验，农业机械化可以解决人的体力劳动的问题。目前 全国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75%。新型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他们虽然有良好的教育，但是没有此前的农民那么丰富的种田经验。机械化取代人的体力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用智能化、人工智能，把传统农民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模型，变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语言。未来农民他可以不懂怎么种地，他只要会操作手机，只要会开车，就可以像无人化管控系统手机上面下载的专家知识来进行无人化的操作。
1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良融合。
4: 首先，良种配良法，单产提升有门道。国家持续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推进大豆、玉米等粮油作物的四粮融合，良田良种良机良法。
3: 冬小麦返青期，如果苗弱伤情差，可以优先选用抗旱抗寒品种，配合滴灌技术精准补水，再通过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促弱转壮，确保苗情稳中向好。
4: 其次，农机生力军，抢抓农时效率高。春耕时间紧，农机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国家推出各项农机补贴政策，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大家可以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用上更高效的播种机，植保无人机。
3: 同时，农资企业已经加大化肥农药生产供应，农民朋友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影响收成。
4: 最后，防灾减灾，科技预警保丰收。倒春寒、春旱和病虫害是春季农业的三大威胁，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农业应急救灾中心，通过气象大数据提前预警。农民朋友可以多关注乡镇发布的天气和病虫害预警信息，早做准备。
3: 春耕是全年丰收的基础，咱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用好科技新农具，紧跟政策风向标，今年的收成一定更红火。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

0: 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 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这两天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在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当地将端午民俗文化与文明实践有机融合，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在文艺演出环节，童谣舞蹈童趣满满， 百人齐颂，楚辞气势恢宏，情景剧感人至深。市民游客还可以与身着古装的演员互动，沉浸式感受端午习俗。
3: 我们带来的呀，都是我们平时学校里学生们做的一些社团手工作品。在这里呢，游客可以和我们的学生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
2: 在浙江宁波，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赛汇聚了各行各业的群众， 25支龙舟队伍轮番比拼，
4: 鼓手抡臂击鼓，龙舟贴水飞驰，河道两侧近万名观众摇旗呐喊，气氛热烈。
5: 龙舟的每一桨都感觉是随着他们的欢呼在使劲划，每一桨都融入了这种呐喊声，特别的激动。
1: 此外，多元市集民俗活动也在宁波各区县同步展开，让端午佳节更具烟火气和时代感。
6: 这里有不同的口味的粽子，很有端午的氛围。下面这个场面很温馨，在成武县孙寺镇烟故堆幸福院，村民自发聚在一起包粽子画家常，用最朴素的方式生动诠释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温情与担当。
7: 一大早，燕故堆幸福院里已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翠绿的粽叶、晶莹的糯米、饱满的红枣整齐码放在案桌上，大家围坐一起折叶、甜米、果粽、蓟绳、巧手翻飞间，一道道工序如行云流水。
8: 前面那个想给敬老院的老人包点粽子，我们听说了，我们就来给帮忙。老人干的活，是不？咱们在这头老人时候，
6: 包的粽子给他们送去吃了，他们都很开心，我们也非常高兴。灶火燃起，清水煮沸，满载心意的粽子在锅里翻腾翻滚，浓郁的糯香裹着粽叶的清新弥漫整个院落，也飘进了每一位老人的心间。大家分组行动，将一枚枚热乎乎的粽子送到幸福院每位老人手中。
7: 对于行动不便、居家养老的老人，安排专人送粽上门，确保关爱不落一人，让节日的温暖抵达每一个角落。
8: 我也不饿，一毛热乎的，想吃吧。
7: 年年端午节都给送粽子来，给送到屋里，还嫌好吃粽呢，还嫌甜。
6: 一只青粽包裹的是千年民俗，传递的是邻里温情。
7: 当传统节日与厚德家风深情交融，当邻里互助与文明实践同频共振，幸福成武的鲜明底色便在这一夜一粽的温情传递中愈发厚重、温暖而鲜亮。
9: 端午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给老年人包粽子，陪他们过节，是我们分内的事。每一位老人能够感觉到家的温暖、节日的气氛，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盛夏来临，不少地方的夜市也是热闹起来。今天去的这家夜市有点特别，夜市的管理团队都是一帮00后，他们不仅带来了创新的管理模式，更是吸引了许多高端美食品牌的入驻。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济南港港好融创夜市，体验一下那里的美食和美好夜生活。
3: 夜幕降临，济南港港好融创夜市热闹起来。在这里，不光能品尝到干净放心的地道美食，还可以在滋滋作响的炭火烧烤和鼎沸的人声中，感受最浓烈的市井烟火气。新品牌、新口味赢得青年人的认可。
4: 挺好看的，然后没吃过，想尝一尝。
5: 外形也挺可爱的，感觉像个小桃子似的。
4: 就是它这个皮儿很薄，然后是个透明的，口感的话很糯。然后它这个汤汁也非常鲜，
6: 台湾胖汉汤包非常棒，
7: 下次还来。
3: 操作流程公式上墙，自备纯净水明档制作，推出400客服电话意见征询。像胖汉汤包这样的高端餐饮商户的到来，也带来了更高的美食制作标准。
8: 我们胖汉汤包是一家连锁的餐饮店，为什么要来融创这个地方呢？因为融创这个夜市活力四射，年轻人非常多，然后我们开业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就爆了，这也验证了我们的产品啊，在卫生上、口味上得到了大家认可。
3: 高品质加高人气，港港好融创夜市正在源源不断地吸引八方游客。而为了真正筛选出食客们的心头好，管理团队还推出了官方推荐必吃榜，积极鼓励商户创新经营。
9: 作为一个年轻人管理的团队呢，我们对口味是比较挑剔的，像这些好吃的品，我们在上面都给它放了一个像必吃榜的一个牌子，如果说你觉得不好吃，我来买单。像这家柠檬茶就是我们一个特色品，它每一杯出品之前呢，都会让客户先尝一尝，如果说酸甜度不可以的话，都可以再调整。
3: 开业4年来，港港好融创夜市体量不断扩大，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加入，也带动了周边夜经济的蓬勃发展。从一个个热气腾腾的摊位，到一张张意犹未尽的笑脸，这里已经成为了济南东部最具活力的烟火聚集地。这群年轻的管理者正用他们的热情与担当，为城市夜晚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温度。
9: 今年是我们融创夜市的第4年了，我们是在融创贸的东侧。今年的商户呢，同比去年呢，我们增长了40%。我作为一名退伍创业的退役军人，能在我的家乡开这么一个烟火聚集地，可以为济南东部的老百姓提供一个吃喝玩乐的地方，我自己感觉非常的开心。
1: 下面这个地方也不能错过，一场融合农仪文化、药食康养、惠民消费的平邑金银花精酿啤酒节，在中国金银花之乡临沂平邑拉开帷幕，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10: 6月19日下午，首届平邑金银花精酿啤酒节启动仪式在金银花园酒店举行。本次活动核心亮点新品“一花一养”金银花中式精酿啤酒正式对外发布。
11: 是把农耕文化、中药文化、养生文化，还有孝善文化，还包括咱沂蒙山区的红色文化，深度挖掘去传播，融合到咱这个平邑金银花精酿啤酒。通过这个呢，打通了农民的康养各个环节，这样呢，丰富了市民的生活，有利于健康。
10: 据了解，本次啤酒节将持续至6月25日，联动全县多家金银花品牌餐饮门店推出系列惠民福利，以亲民实惠的餐饮优惠撬动线下消费市场，激活县域假日经济新活力。
12: 我们后续呢，也会积极响应咱们金银花的一个各项推广的工作，以及后续所有的惠民政策的推进。希望把我们金银花这个 IP 打造出圈，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平邑金银花，让更多的人用上我们平邑金银花的产品。
10: 作为中国金银花之乡，平邑依托金银花山楂复合系统这一全国独有的中药材类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不断创新研发金银花衍生产品，让特色物产走出田间，化作适合大众日常的康养餐饮产品，推动农业资源从种植端向深加工、文旅消费端全链条延伸，
11: 打通产业链和供应链各个环节，团结的这些主体呢，第一个让平邑出圈，让平邑金花出圈，让企业出圈，最后呢，让消费者受益。
1: 一杯金银花精酿，藏着平邑千年农耕智慧，也藏着假日惠民温情。本次啤酒节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感兴趣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辰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接下来您将看到新型造假碰瓷 AI 生成假病例，向餐厅索赔获利上千元。
13: 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材料的高度相似。
1: 买过期辣条维权遇阻，超市称少了小票不给赔，事情咋解决？
14: 吃了两口发现味道不对，然后一看过期了。
1: 低价酒制黄金暗藏猫腻，生产环境脏乱不堪，记者重磅调查。
15: 达不到，跟你讲达不到。
1: 欢迎回到生活班，我是东晨。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的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记者调查发现呢，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多个品类的商家。那么面对这种新型的碰瓷，我们该怎么办呢？一起来看。
16: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13: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让带到派出所来报案。
16: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13: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所开的一个发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16: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13: 他说是通过手机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1: 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了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呢，类似的 AI 伪造证据向商家索赔并非个案。
17: 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16: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通过 AI 工具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18: 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连水印都没有去掉。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不会搞那么多设备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它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记者了解到，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来进行防御。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 法律专家指出，用 AI 生成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19: 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6: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
20: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次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21: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可以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22: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1: 利用 AI 制作虚假材料、搞碰瓷、敲诈、诬告等行为，轻则违反治安法规，重则触犯刑法，必将受到法律惩处。在此也呼吁大家理性合法使用 AI 技术，坚守法律底线，别让前沿技术沦为违法工具。好，接下来是今天的肃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10: 蓝山，一辆面包车路上发生侧翻，两名路人接力伸出援手，一名蓝山小伙20秒内冲到现场救援。
23: 当时他穿着拖鞋跑得特别快，那个驾驶员自己爬出来了，没有受伤。我刚好我店里面有那个叉车，我就开叉车去帮忙，给他扶起来。
10: 新人团伙利用世界杯赛事开设赌盘，累计涉案流水达10万余元，被刑拘。世界杯期间，网络赌博乱象频发。6月18日，西安公安未央分局2府庄派出所锁定一个依托世界杯赛事的网络赌博团伙。该团伙利用多场世界杯赛事设置各类赌博项目，并通过抽头方式非法获利，累计涉案流水达10万余元。经19小时连续作战，警方抓获7名嫌疑人，现全部因涉嫌开设赌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资金正在追缴中。6月19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飞行中发生意外，连人带伞被挂在30多米高的塔吊上，场面惊险。目击者李先生称，
24: 当时我在江边野炊呢，我朋友说那里有个人，然后走近了看他那里的事都不敢动，他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10: 期间民警、消防员先后赶到救援，顺庆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称，经过核实了解，涉事人员已顺利救下，身体并无受伤。6月20日，记者获悉，16日下午，韶关武江区组织召开见义勇为表彰会议，集中对张颂文、梁健、李俊杰等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予以公开表彰，颁发奖金及荣誉证书。梁健代表张颂文朗读了获奖感言。2025年10月30日凌晨，李俊杰路遇骑车倒地流血的男子并报警，途经此地的张颂文与梁健立刻停车上前，二人不断唤醒伤者，挪开压人电动车。确认无骨折后，将伤者转移至路边打灯查看伤势，安抚对方，配合民警医护送医。早前张颂文曾回应此事，那天晚上我和发小看到有个人躺在地上，我觉得不管谁倒在你面前，该帮就帮，该扶就扶，有什么可怕的呢？
25: 每个公民都应该尽的责任来的，没什么可说的。
1: 接下来您将看到，买过期辣条维权遇阻，超市称少了小票不给赔，事情咋解决？
14: 吃了两口发现味道不对，然后一看过期了。
1: 低价九制黄金暗藏猫腻，生产环境脏乱不堪，记者重磅调查。
15: 啊，达不到，你们讲达不到。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 济南市民祝女士向我们反映，她在华联聚会超市购买的散装辣条已过期数日。祝女士手中仅有付款截图与食品实拍，超市以缺少纸质购物小票为由不认可消费事实，仅愿意补偿100元，双方一时争执不下。咱们一起来看。
14: 6月16日下午，在鲍山地铁站附近华联聚会生活超市嘛，买了一袋馒头，然后买了一些散装的零食，加起来是21.28元。拿回来之后吃了两口，发现味道不对，然后一看过期了，散装的一个辣条过期了，大概是5-6天左右。联系商家给他们反馈嘛，
0: 他说是给我100元赔付嘛，但是我不是很认可，因为咱按照正常食品法规定嘛，他不都1000赔付嘛，咱就按照正常流程，第一遍他是说赔付100，第二遍呢他说你直接走那个法律程序吧。
2: 你现在留着那个小票什么的吗？
14: 他没有给我小票，然后有付款记录。
4: 我们小票都打出来的，都给人家的。你如果小票没打的话，他这个付款就不成功了。就有些人是他自己主动不要，放弃了这个东西。
14: 但是他有这个付款记录。
4: 付款记录不能代表任何东西，他可以买别的东西，不管也有付款记录啊。
14: 他有拍的他买的食物的照片。
4: 过期的呢，他要拿过来呀。我们要求的意思要求的话，你有小票，把东西拿过来。当时跟我们沟通，是我们一个店里的一个员工说句心里话，我们跟他们诉讼的就是说，不管人家怎么样，就是做这种贴心服务，人家。这几1-2元的东西给人家退了就得了，不要去分辨任何东西。这也不能代表说这个东西承认是我们的东西啊。你让他怎么举报都可以啊，他走司法就行啊。
1: 这也提醒大家，购物呢还是要留好相关凭证，以免后期出现什么问题。希望事情能够尽快解决。近日，网络流行语言"崩老头"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揭开了小额诈骗的冰山一角。记者调查发现，网络上甚至还出现了崩老头的教学群聊，主要内容就是传授怎样从老头那里崩出钱来。有案例显示，18岁女生全职崩老头，4-5年的时间就攒下了22万元，究竟是怎么回事？来看报道。
5: 崩是北方话，意思就是骗。
6: 被崩的老头他不是80岁90岁，而是80后90后。
7: 有许多人在以此为业。
10: 所谓的崩老头，指通过陪聊、撒娇、情绪安抚等方式向中年男性索要奶茶、甜点和小额礼物的行为。随着部分人员开班授课，这种行为已经从小打小闹的个体零散作案发展成可复制、可售卖的完整生态圈产业链。新京报记者匿名加入某教学群之后发现，参与者中各类虚拟伪装工具已成为此类骗局的关键推手。通过生产假头像、假照片、 AI 视频，使用变声器，一些男性会把自己包装成身世凄惨的美女，利用被害人的同情心索要几十元上下的奶茶和礼物。而这些虚拟伪装软件和装备只要1500元就可以在网络上配齐。不过，网线另一头的老头们并不知道，他们被要求购买的礼物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26: 把奶茶商品分享发我就行，然后我们这边去生产一份假的朋友代付订单，它就是一个假的网址，也是直接到账我们后台的，4-5分钟就能做好，赚到钱之后5-5分就行了。
10: 成功拿到钱后，这些人不会就此罢休，除了一些出手大方的老头会被留下，作为长期维护对象外，一些不再愿意花钱的老头，他们的信息会被不法分子转卖给其他人，目的是尽可能榨干对方的剩余价值。
27: 20的时候我就取了几千块钱，那一天上个月到崩了20000多块钱，我现在银行卡里面都有22万，好像就是靠这个挣的呀。我现在列表10几个老头，10几个就是稳定给我钱的老头。我基本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就拿一天出来，就是专门找新的老头。然后其他时候呢，就是跟平时的那个老头聊天。
10: 日益猖獗的崩老头骗局已引起警方的注意，并通过专项行动、并案侦查等方式加大了打击。警方同时提醒，这种行为不属于正常的社交情感往来，是游走在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中间地带的灰色牟利行为。如果2年内小额多次作案，单次或多次索取金额达3000元的，就已达刑事立案门槛，涉嫌触犯诈骗罪。
1: 下面这个人呢，自称路子挺广，本职工作在机场贵宾厅负责餐食供应，到处跟人家吹呀，说自己有路子有关系，骗了求职者200多万元。一起来看。
3: 王某是某机场贵宾厅负责餐食供应的工作人员，因为工作关系，他在贵宾厅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同事和外来人员。起初他成功将自己的前女友介绍到贵宾厅实习，后来前女友因为表现突出被留用为劳务派遣员工。
8: 那在这之后呢，自己是在外面就是跟人聊天的时候就吹牛，就觉得自己可以把人就是介绍到这个机场贵宾厅里面去工作。
3: 后来有中介听说王某有关系，主动找上门来，中介负责招揽想要进机场工作的求职者，王某则负责运作。每个求职者王某收取3万到5万的费用，有的求职者甚至支付了高达40多万元。
8: 根据这个王某去承诺的，可以给他们签订这些就是机场正式的就劳务用工的这种合同，然后还承诺有什么就是各种福利待遇，然后每个月工资多少。因为他在机场贵宾厅是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比如说他会以给他们这些人面试，给这些求职者面试的这个名义，把他们叫到这个办公室来，然后给他们做一些面试，就也是假装的面试，然后还给他们去签劳动合同，之后就让他们回去就听信等消息。
3: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些中介很多自己也成了受害者，他们为了赚取中介费，甚至先行垫资给王某，结果不仅工作没办成，自己也被套了进去。
8: 他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安排人到机场工作的，因为他实际只负责机场贵宾厅的一个餐食的供应，就是他本身也不是机场贵宾厅的工作人员。他收了钱之后，其实他就是纯粹是把这些钱就用来个人的挥霍，比如说到酒吧里面去给人请客喝酒，然后自己在网上去给人打赏。
3: 当求职者们一次次催问的时候，王某就以审批没通过、纪委在检查等理由拖延，直到最后有求职者报警，这个持续了2年多的骗局才彻底暴露。警方经过梳理资金流水发现，王某前后收到的涉案资金高达214万元。近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
1: 美加墨世界杯远在北美，赛事多集中在凌晨，时间差让集体观赛需求难以落地。青岛的商家精准捕捉消费缺口，通过场景升级、社群聚合、业态联动，把远程赛事流量转化为本地实打实的夜间消费增量。一场由世界杯带来的家门口消费热潮正在上演。
16: 在青岛一家精酿酒吧，200名球迷正在狂欢，迷你足球赛、花式足球轮番上演，趣味十足的互动环节瞬间点燃全场氛围。
9: 听说这边有一个足球 party， 然后是一个球迷盛宴，然后我们就来到这边，发现这边有很多的足球周边、足球小游戏都很有趣。我们刚刚也是体验了一下，然后感觉非常丰富，特别好玩。
16: 据了解，青岛不少酒吧在世界杯期间打造了球迷观赛聚会、精酿品鉴会、时光歌者音乐专场等活动，为观赛增添了十足乐趣。部分商户表示，客流量提升超过20%，营收提升约30%。观赛热浪同样席卷了青岛地标上街里老街区，这里特有的维和式里院结构避免了夜间观赛对周边的干扰，打造出了独特的露天观赛席。世界杯开赛以来，街区里的不少商户调整营业时间到比赛结束，并推出多种世界杯观赛套餐。
11: 我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然后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12: 我们特别推出了看早球吃早茶的活动，并开展线上线下联动的服务，来配合咱们老城区组织的世界杯观赛活动。
16: 从酒吧观赛狂欢到老城客流爆棚，世界杯赛事持续释放深夜观赛消费红利，商户灵活创新经营模式，让国际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夏日夜间经济全新增长动能。
1: 高考圆满收官，志愿填报提上日程。面对选择难题，记者专访业内人士及相关校方，送上实用建议，化解填报焦虑，护航考生走好升学关键一步。
13: 在东营某教育信息咨询机构，不少学生前来咨询报考政策、择校技巧等内容，早早为志愿填报工作谋划准备。
17: 虽然高考结束了呢，但是我们对大学和专业的信息都不是很了解，有时候感到真的很焦虑，压力也非常大，所以过来请专业的老师指导一下。经过沟通和交流之后呢，也有了自己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心里也有底，报起来也会更加游刃有余。
13: 面对考生及其家长的迫切诉求与志愿焦虑，众多咨询机构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对此，业内人士提醒，志愿填报是一场信息战，提前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18: 志愿填报要提前敲定报考方向，确定好心仪的专业类别和院校层级以后，重点呢整理出目标院校、专业等近三年的数据，重点关注录取位次波动。
19: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结合自身兴趣、学科优势和长远就业规划，理性选择专业。志愿填报全程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平台和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切勿轻信非官方机构、网络谣言、虚假宣传，保护个人身份证号、考生号、密码等信息，谨防信息泄露。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低价九制黄金暗藏猫腻，生产环境脏乱不堪，记者重磅调查。
15: 达不到，明讲达不到。
1: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打击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易预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你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呢是属于经典药食同源食材，自古被称作仙人余粮，具备补气养阴、健脾益肾的功效，深受养生人群的青睐。近几年呢，宣称遵循九蒸九晒古法工艺的黄金产品线上热销，不少消费者网购低价九制黄金之后啊，反映产品口感异常，品质堪忧。为查清行业乱象，记者展开实地暗访调查，一起来看。
20: 消费者反映，他购买的这款黄金入口苦涩，质地干硬，泡水后茶汤颜色发黑。产品外包装上没有具体生产厂家，经销商是徐州市斐县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早在去年12月15号已经注销，快递单上发货地址仅标注了河北省保定市安国药都街道，也无法定位具体生产厂家。为了弄清黄金的真实销售情况，5月26号，记者赶到了这款产品的发货地河北省安国市。安国市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被称为药都。安国中药批发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药材交易市场，记者决定先从交易市场展开调查。
21: 你这黄金怎么卖？
22: 咱们各种各样的都有，黄金片啊、黄金茶，还有黄金果，散装的这种那个。
21: 这种多少钱？
22: 这种360一公斤。有便宜的，便宜的就是这种，180。
21: 有啥区别呢？
22: 说实话，它这没有达到九蒸九晒，我就实话跟你说。
20: 商户介绍，黄金主要分为多花黄金、鸡头黄金、滇黄金等品类，其中鸡头黄金价格最低。黄金之所以要九蒸九晒，核心是把生黄金从麻涩难咽、刺激肠胃的状态变成甘润温和、补而不腻、易吸收的养生品。
23: 经过九蒸九晒之后啊，它里头有成分的变化，里边的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变成了这个更有营养的一些单糖类的成分，对咽喉、口腔黏膜有刺激性的一些皂苷类的成分就越来越少，它就没有那个刺激性。
20: 而记者在安国中药批发交易市场走访调查发现，市场上售卖的黄金有很多都没有达到九蒸九晒。
21: 这不是九蒸九晒的，
15: 达不到，你们讲达不到，都是这么说，光人工多少钱了，不可能给你做到那个地步。
20: 事实上，黄金达不到九蒸九晒，营养价值和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调查中，记者从多位黄金销售商家那里了解到，当地不少九蒸九晒黄金都来自一家叫百草方和的药企。这家企业位于安国市益丰大路666号，注册资本4000多万元，从事药品和食品的生产销售。接着通过电话预约上了企业负责人。
0: 我现在库存2000吨。
2: 哦，这么强。
0: 滇黄金，尼泊尔黄金，鸡头黄金，多支黄，多花黄金，我都有。
20: 这位负责人介绍，为了规范企业生产，他们还专门制定了酒制植物类方便食品的企业标准，其中就有酒制黄金的制作规定。酒制黄金以黄金为原料，经清洗、浸泡、加黄酒或水、蒸制、晒干或烘干，反复9次后清洗、烘干、分切或不分切包装制成。交谈中，这家企业负责人还强调了九蒸九晒黄金制作的一项禁忌。
0: 这个是不放糖的了？不放糖，那放什么糖哎？这个东西一天都是假的了，你吃的时候是先苦后甘，最后又是苦头，这是真正的黄金。你一吃甜不了咸的，怒啊什么香甜都扯淡，它都是假的。
1: 市面上售卖的九蒸九晒黄金是否严格依照传统工艺规范加工？记者向商家提出实地查看一下生产车间。百草方和相关负责人透露，黄金前期蒸制工序在保定市博野县的一家公司完成。记者随即驱车前往这家加工厂一探究竟。
4: 你好，你好，有人吗？
20: 在这家加工企业的东侧，有一个顶部用铁板封起来的半封闭的场所。接着恰巧看到工人推着一车黑色黄金往里走。
4: 这做好了还没做好？这个
0: 做好了。
4: 哦，晒是在哪晒啊？晾
0: 烘干。
4: 烘干。
0: 嗯，
4: 在哪烘啊？
0: 是机子烘干呗。
4: 哦，
20: 在这个半封闭的加工场所，不仅暴露在外的黄金上有苍蝇来回飞，而且地面加工设备和工具上也都趴着不少苍蝇。为什么已经加工的熟黄金不放在无菌储藏车间，反而要露在这里呢？接着通过观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4: 吃砂糖。你这用的是红糖吗？这是。
0: 嗯。
4: 放上这个糖口味才更甜呢，是吧？
0: 哎，对对对。
20: 原来这里是一个给黄金添加赤砂糖和黄酒的场所。记者找到了这家企业公布的酒制黄金标准，生产规范仅允许添加水和黄酒，没有提及可以添加赤砂糖。而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工人把黄酒和赤砂糖拌在一起，用机器搅拌均匀后，直接倒入了已经煮熟了的黄金里。
4: 哦，太整吗？
0: 不急着切，
4: 这不再整，直接切。
0: 蒸的时候不放糖是吧？不放糖，那放什么糖哎？这个东西一天都是假的了。
20: 业内人士介绍，在黄金中添加赤砂糖，一是成本较低，二是颜色较深，可掩盖原料质量缺陷，改变外观和口感，以此冒充优质产品。而在这家企业的西侧，加工车间处于半封闭，地上有个方形土坑，有施工痕迹。车间有几名工人正在

0: 尝尝这个。
1: 正式介绍货。
0: 对。101公斤，你尝尝。能一样吗？
1: 不一样。这咬不动了，直接就。
0: 咬不动，它就是。它就不是真黄。
1: 发酸还。
0: 它就不是真黄精，对。
1: 那你刚才那个是用什么代替的？
0: 这个我不能说，啊、允许我保留一点点。那是电商货，就是电商专门要的那种。
2: 为了彻底弄清低价电商货的具体生产原料，记者继续在中药批发市场走访调查。一位骑着三轮电动车的商贩主动跟记者搭话，并透露他有更加便宜的黄金。
3: 太库房了，给你带过来，一会儿就带过来。
4: 多少钱？你给他说好了？
3: 嗯，说好了，给他20。
4: 21公斤啊！
3: 啊，对，
2: 20元1公斤的黄金究竟是什么品质呢？接着等了约半小时，一名商贩骑电动车前来送货。
5: 正儿八经蒸的黄酒蒸的，它味道形状都像，随时都有。
2: 一句口感味道都像，让记者顿时心生疑虑。低价黄金的猫腻，或许就藏在这句话里。在记者再三追问下，商贩说出了实情。
3: 就是阳江做的。
4: 啊，
3: 阳江和那个和山药，
2: 用阳江山药冒充黄金，正是这类货品低价的核心原因。这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情况？接着随后对安国市另一个市场东方药城展开调查。在一家药材商铺，店主称自己也有低价货源，并骑着电动车带领记者前往看货。最终店主带着记者来到了一处普通民宅，
4: 稍微苦点。
6: 嗯，
4: 这种多少钱？
6: 30。
4: 这是用山药还是
6: 阳江？
4: 啊，阳江。
6: 阳江。
4: 909阳江有这样卖的吗？
6: 没有，单黄金。
7: 正规原料生产企业自定标准，却又违规天堂，卫生堪忧。甚至有的商户以阳江山药冒充黄金，网红黄金乱象重重。古法九蒸九晒本是提升品质的传统工艺，如今却沦为商家炒作的噱头。在此提醒消费者，选购时一定要擦亮双眼，也希望相关企业严守底线，依规生产，监管部门更要加大排查力度，守住食品安全与市场秩序。说起大米，我们国家从南到北种植面特别的广，好吃的大米也特别多。我们不能说哪里的大米最好吃，但我如果说东北大米好吃，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再精确一点啊，东北大米里边呢，很多朋友是非常喜欢五常大米的。要说这个正宗的五常大米确实好吃，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广式农场的农业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五常大米。
8: 新疆省五常市的龙凤山，这里是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稻花香二号的发源地。今年广式农场最新鲜最正宗的五常大米就在这里开始收获了。
9: 香气特别大，软糯香甜，有嚼劲，生发不回声。
10: 十味值是90分，90分。
4: 对，
10: 十味值是什么？
4: 十味值就代表着口感，越高它越好吃。我们这个90分，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11: 这个中国五常啊，它是位于这个北纬45度的，我们水稻生产一个非常非常黄金的地带，所以说我们稻米呢，它整体呢也是非常优质的。那五常地区是位于长白山和张广才岭下的松嫩平原，地势呢是呈这样三面环山马蹄盆地状结构的，形成暖流的聚集区，日照时间是很长的，年有效气温可以达到2700度的，年平均降量呢是700毫米左右，而且周温差是很大的，可以达到13度之多，有利于水稻在生长过程中的干物质积累，土壤呢也是很肥沃的，第一层叫做腐殖质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土层，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是非常适合稻花香水稻生长的。
8: 加上水，大概多长时间呢？
4: 正常是20分钟到25分钟吧。

0: 软糯香甜，很有嚼劲儿，很棒。
1: 就是这么空口吃都非常好吃，就是米饭了能吃好几碗，真的好吃。
2: 每一粒五常稻花香都饱含着阳光的温暖和黑土地的深情，入口的瞬间是大自然最温柔的告白，以它独特的方式传送着对自然之美的赞歌。吃一口五常米，品一口稻花香，在这碗

0: 晶莹剔透的大米中能找到家的味道，那是心灵最深处的慰藉。广式农场精选五常稻花香，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1: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2: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端午节特色美食就是粽子，不过吃起来呢也得注意。上海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接诊了一位老人，吃了一个粽子之后突发昏厥，剧烈呕吐，送医检查发现重度肝功能损伤，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据家属回忆，老人食用粽子后不到半小时便感觉腹部胀痛，恶心难忍，随后剧烈呕吐，紧接着头晕，眼前发黑，直接晕厥倒地。医生检查发现，老人是由于隐匿性胆总管结石引发不完全性胆道梗阻，继发重度肝功能损伤，食用粽子是导火索。这是因为肉粽、蛋黄粽等高脂高胆固醇馅料会强烈刺激胆囊剧烈收缩，加速胆汁排泄。对于体内存在微小隐匿性胆总管结石的人群，胆囊的剧烈收缩会推动结石移位卡顿，瞬间造成胆道梗阻。老年人代谢能力弱，一旦发病，病情进展更快，易引发严重后果。医生提醒，胆囊炎、胆结石、胰腺炎等患者平时要注意清淡饮食，避免高油高脂类食物摄入。
4: 胆囊炎因发作过胰腺炎的病人吃这些，尤其是肉粽子，这个时候会诱发胰腺炎、胆囊炎。如果是你有这样的病史，最好吃素一点的粽子，比如说我们白粽子啊，或者是里面有一些花生啊、红豆这种粽子。肉粽子呢，尽量要去避免。
3: 此外，粽子主要由糯米制成，粘性较大，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病、胃溃疡等患者尽量少吃。粽子升糖指数很高，糖尿病患者尽量不吃，或者选择杂粮粽子替代。对于普通人群，也建议尽量在午餐时段当做主食食用。
5: 比方鲜肉粽100克，但吧，达到了250到280千卡。那我们豆沙粽的话，100克的话也能达到230千卡左右的热量。那我们平时如果你吃一碗饭的话，那个大概才110千卡，你相当于热量可能是2倍到3倍这样去翻倍。午餐的话，粽子可能都要对半去吃，不能过量，50克左右这样一个量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3: 门诊上急性胃肠炎、食物中毒患者逐渐增多。医生提醒大家还要注意饮食卫生，生熟分开，食物烧熟煮透，尽量不吃生腌食品，不吃隔夜菜，
4: 就是尤其是绿叶的这种绿叶菜，它隔夜以后亚硝酸盐浓度会升高，就很容易出现消化道的不良的症状。说肉类呢，我们可以储存的时间长一点，你把它煮熟了以后就尽快的要放到冰箱里，如果放在这个冷藏里面，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
3: 夏季解暑，很多人会吃西瓜。医生提醒，西瓜切开放在常温环境中，6到8小时后，细菌含量会大幅升高。没吃完的西瓜，建议用保鲜膜包裹，放入冰箱冷藏。
4: 从冰箱里再拿出来以后，最好呢就把上面那一层，大概1厘米厚度，把它切掉。在我们放在冰箱里的时间也不要太长，比如说12个小时之内，能把它吃掉是最好了。
2: 网约车停靠下客时呢，极易发生开门杀事故，一旦致人重伤，高额医疗费会带来连环赔偿矛盾。苏州工业园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案例，网约车司机违规停车，乘客开门未观察后方，撞倒电动车，驾乘2人，伤者医疗费超60万元。
3: 监控显示，事发当时，网约车司机王某载着乘客赵某在路边停车。赵某开门下车时，没有观察后方来车，车门与张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张某和电动自行车上的乘客李某双双倒地受伤。
6: 受害者呢驾驶的电动车当时是携带了一名成年人，然后也就是他的女朋友，但是根据规定的话，他的电动车就是不能够乘坐16岁以上的成年人的。然后网约车司机呢，他存在的一个过错就是在违停路段一个停车上下客，然后乘客的这个过错呢，主要就是在没有仔细观察车后方的来车情况的情况下，然后打开了车门，导致发生了这个事故。
3: 交警部门作出责任认定，网约车司机王某和乘客赵某两人承担事故同等责任。
6: 乘坐电动车的这位女生呢，她伤情并不是很严重，驾驶电动车的这个男生他受伤比较严重，他当时也是一个重度的颅脑损伤，陷入了一个深度昏迷的状态，进入医院之后一直处于一个长期的住院抢救。
3: 随后，伤者张某和李某将司机王某、乘客赵某、网约车平台以及保险公司一并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前期60多万元的医疗费。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司机与乘客均属机动车一方，受害人损失应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同时，骑电动自行车的张某和李某虽然没被定责，但他们存在违法载人、超速行驶的行为，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需自行承担交强险外10%的损失，剩余部分由商业三者险赔偿。而超出保险范围的10多万元，平台、司机、乘客按比例担责。
6: 网约车平台它根据规定的话，它是对网约车的司机具有一个管理还有培训的义务的，但是这个网约车司机他在一个违停的路段上停车上下客，这很明显是说明网约车平台对于这个网约车的驾驶员的培训是和管理是存在一定的疏漏的。另一方面，就是根据一个收益和风险共担的一个原则，网约车的平台它是从网约车司机的一个收益里面有一定比例的抽成的，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酌情考虑了他的抽成比例。
3: 最终，法院判定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部分由网约车平台承担20%责任，司机王某、乘客赵某各承担40%责任。一审判决后，网约车平台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法官也提醒，文明规范行车，小心驾驶，开关车门呢，一定要注意前后方来车情况，确认安全后才可打开车门。下面呢，咱们来认识一种罕见病——美女病。哈尔滨一位年轻女士被一些奇怪的症状困扰了好多年，手明明碰到的东西却分辨不出摸的是什么，连手的位置都感觉不准，辗转求医才终于查出病因。
7: 摸这件衣服，我知道我摸的是东西，但是它是什么我摸不出来。然后摸这个左手，摸右手也是。
8: 就是手和衣服都分不出来。
7: 分不出来任何东西，能知道摸东西，但是没有触觉，摸不出来是东西是什么。
9: 两年前，患者突然出现摸不出东西的症状，当时以为颈椎病犯了，或者是睡觉把胳膊压麻了。然而治疗一段时间后，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随即来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医。经检查，他患上的多发性硬化属于罕见病。
10: 多发性硬化哈，俗称是美女病，在2018年被列入了我们国家的罕见病目录。相对来说，好发于青壮年。
11: 它的这个发病是多少？10万分之1都不到，也就是说10万个人里面一个都没有，才0点几，所以它非常罕见。
9: 目前经过有针对性的治疗，患者的症状正在好转。医生表示，多发性硬化具有隐匿性，很容易误诊漏诊。那么除了麻木无力，还有哪些症状需要特别关注呢？
11: 除了这个麻木无力可能最常见，还有视力下降、头晕、恶心吐、脸麻，当时还有走路不稳，这些很多症状。当然还有一些患者可能出现尿便的障碍都有可能是这个病的一个症状。
2: 美女病名字好听，却给患者带来长久的痛苦，认知度低，很多人被折磨多年还不知病因。好在现在早发现早干预的机会越来越多，也提醒大家，身边若有人出现了类似的怪症状，别拖别人，及时就医。 东营广饶县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目标，持续调整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精准扶持特色林果、精品果蔬等高效种植产业，培育休闲采摘、田园观光等新业态，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活力。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这几天，东营市广饶县乐安街道的农家桃园的纽扣小蟠桃迎来丰收季，小巧玲珑的果实挂满枝头，黄中透红，煞是喜人。工人们穿梭其中，采摘打包，准备发往各地市场。
8: 这桃呢哈，脆甜可口，九分甜一分酸，老少皆宜，是一种就是新鲜时令的大种水果，保证质量哈，咱要精挑细选，不能叫一个不成不合格的桃子出去。
2: 该果园先后种植纽扣小蟠桃、黄金蜜毛桃、黄金蜜油蟠桃等多个品种。从六月份开始，不同品种的桃子陆续成熟，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采摘。
8: 今天我来摘了五袋桶啊，进了亲朋好友阳台子下分分。今年我最少得来五六趟啊，哪个季节熟了我哪个季节来吃。他说口感哈，熟了的时候是爆汁儿，这现在是甜脆，非常好吃。
12: 一棵树呢，大概在那百十斤左右，你看产量呢，发现咱三四万斤，最大咱产量低，咱经过率高。
2: 近年来，广饶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培育一村一品特色种植产业，着力推行农业加休闲采摘融合发展模式。目前，广饶县已获得10个省级农产品知名企业产品品牌。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特色农业产业链条，以特色小产业撬动乡村大振兴，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进市场，切实让特色农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1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6: 今天我们结婚了。
1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8: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6: 现在是晚上十点。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6: 奋斗乡村，
1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6: 日照调频103.8，
1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7: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重播时间是在凌晨的3点到4点。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蜻蜓同步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很多人都有过头痛的经历，但是头痛是一种病吗？您是否想过头痛的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原因或疾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专家来抽丝剥茧，为您找到头痛背后的真相。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周霞，医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科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主攻中风病、眩晕病及其他疑难杂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及康复，是从全国眩晕学科创建人单

0: 西征教授，以建立耳石症、慢性主观性眩晕、平衡障碍、偏头痛相关性眩晕等中枢及周围性眩晕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达全国先进水平。主要社会兼职世界中医联合会内科分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中医药学会理事，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委员。
1: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央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康复中心的周霞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周主任，欢迎您。
2: 啊，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哈，在这样一个时间哈，我们可以一起度过来聊聊一些健康的话题。
1: 嗯，是。那周主任，我想一开始想问您，您有没有经常听别人说，哎呀，我今天特别头疼，我昨天没睡好，头又胀又疼的。那还有人也说过，哎呀，我头疼觉得恶心。以前听这话老觉得好像说是中老年人说的比较多一些，但现在发现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样的症状。那这头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都会出现头疼了呢？
2: 是啊，头痛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临床症状哈，我们把它叫症状，不叫疾病，因为导致头痛这个症状的疾病是非常多的。它的患病人群的话，真是无论男女老幼哈都可以出现。前两天我接诊的一个小朋友才5岁哈，他会告诉我头疼。我说：“哎呀，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头疼？”
1: 5岁的小朋友头疼
2: 啊？对。然后我说：“你知道头疼你是哪儿疼吗？”他就非常明确的给我指一指，拍拍前额，说我这里疼。所以说对他来说哈，他确实是知道是头疼，而且是哪里疼。这个小朋友是这个感冒发烧之后的这种头疼哈，你看这个头疼是由于我们发热哈引起的，那么这是一个最常见的了。那么还有其他的这种各种原因导致的头痛就比较多了，但是呢，不同的年龄段，它可能导致头痛的原因啊，它是不一样的。越年轻的朋友，我们可能是这种啊非器质性的这种头痛。什么叫非器质性头痛？就不是说你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呀啊，或者是身体上然后这个哪个器官出现什么毛病啊导致的这种头痛，而是以这种功能性的这种头痛、压力性头痛，刚才讲失眠导致的相关性头痛为主。而老年人的这种头痛的话啊，可能更要去多关注排除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脑出血啊，比如说头部的一些占位或者是肿瘤导致这种头痛，那么它的这个危险性、危害呀，还有对人的影响就非常严重了。
1: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现在真的头痛很普遍，当然男女老少都有可能会出现过这种头痛的症状。其实关于老年人或者中青年人，应该说他们出现头痛应该说是所占的原因还是有这区别的，是吗？
2: 对。刚才说哈，老年人的话我们要去关注去排除这种重大的或者是重要的疾病哈，年轻人的话，对年轻人的话相对来说呢要好一些。那么年轻人的这种头痛哈，那么分为这个几种原因哈。刚才讲这种小朋友的这种头痛，比如我们感冒发烧会导致的头痛哈，这是中医讲的外感性的头痛，是吧？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是一个全民焦虑型的这个社会哈。今天我还在和我的同事们在聊哈，就是最近这种年轻人的就是因为意外呀，然后猝死的人比较多哈。今天还接到一个就是一个年轻的这个篮球运动员哈，33岁哈，也是猝死。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呢现在确实年轻人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哈，大家的生活节奏都非常的快，所以呢有一个词儿叫全民焦虑哈，你我都焦虑。对，所以说怎么去应对这种焦虑压力哈，如果说我们 不能去很好的去应对这些焦虑或者是压力，然后呢提高自己的这种延展性，指的是的这种弹性空间哈，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焦虑性的这种压力性的这样一种头痛。像刚才讲哈，感觉头胀痛啊，就像血管也一跳一跳的太阳穴的这种疼痛，甚至呢会影响到睡眠，睡觉不好是吧，刚才这个咱主持人贝贝也说了哈，睡不好早上起来以后感觉头又晕
3: 又
2: 痛是吧，像戴了个大铁帽子是吧，
3: 懵懵的啊，
2: 对，甚至我在给一位就是病人来做治疗的时候，因为这种因为刚才讲有就是压力呀这个心理因素为主嘛，所以给他用的心理治疗，所以我在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我说你头上这个石头有多重，你知道他告诉我有多重，
3: 有多重啊，
2: 他真的他告诉我有1000多斤，
3: 1000多斤、
2: 你看他才多 他自己体重才多大哈，所以说压得他几乎就喘不过气来哈，所以呢这是一种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非常多的这种流行的这样一种疾病哈，就是由于心境啊焦虑导致这样的一种头痛。另外的话呢也可能有比较多见的比如说三叉神经痛哈，
3: 三叉神经痛也会导致头痛吗？
2: 三叉神经痛本来就是在头面部哈，那么三叉神经痛的话呢哈，它有分三个部分，比如说上颌肢额肢上颌肢和这个下颌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头呢分为三个部分，面部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这个眼眶之上哈，就是额头这一部分，一部分的话就是眼眶然后到你口角的这样一个位置哈，然后口角到下颌这个位置，那么都是由我们的三叉神经来支配。这个时候呢哈，如果由于各种样的原因哈，导致了这个三叉神经呢受到一些损伤或者是刺激啊，我们就会出现三叉神经痛。那刚才讲的这种压力啊焦虑，它也是一个三叉神经痛的一个诱发的因素哈，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头痛。当然还会有其他的这种头痛哈，这是年轻人比较多见的。那么对于中老年人的话呢，最常见的比如就是高血压头痛是吧哈，血压增高的时候哈，那你会觉得头痛，然后是一种这种血往上冲的一种胀痛哈，感觉头脑发胀哈，这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3: 血往脑子上走那种感觉是吗？
2: 对，所以生气也会头痛是吧，我叫肝气啊，肝气上逆导致的这种肝风头痛哈，这是中医的名词哈，刚才讲了两个中医的名词是吧，一个是外感头痛，就是感冒发热之后的头痛，另外一个
3: 就是小朋友头痛的话一般有可能就是这种原因是吗？
2: 对，如果排除就是可能器质性的原因，因为小朋友的头痛也有可能是脑炎哈，是非常严重的。对，以前这个脑炎以脑流行性以心脑炎或者是脑膜炎就是发病率比较高哈，也是小孩的一个比较高发的致死因素，现在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少多了哈，大家不大能听到，但是呢这种小孩的这种脑炎或者是脑膜炎还是仍然是存在的哈，所以在我们对于我们临床大夫来说，如果是高热然后出现了这个惊厥啊，出现了这个脖子发硬的情况哈，反复的不缓解，我们会那个要去考虑是否有普通的一个病毒性感冒哈，然后进一步发展成为这种脑炎的这种可能。
3: 是，
2: 这是在小朋友当中一个比较危重的疾病。那刚才讲中老年最常见的是高血压性的头痛哈，那其实诊断还比较简单哈，首先第一个呢，第一你有没有基础疾病高血压，第二的话呢，你有没有导致血压啊突然升高的这样一些诱因啊，比如说持续的加班导致自己的精神压力过大，然后呢近一段时间出现了失眠或者说这个生气哈，或者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儿，在这种情况下它超出了你的身体的哈血管自身的调节范围，我们就会导致这种血压蹭蹭的往上涨哈，导致血压增高那么同时会出现头痛也很简单，如果手边常备一个血压计的话可以量一量是吧，如果血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高的话，我们考虑高血压性的头痛哈，这点特别重要，就是及时降压。在高血压头痛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种状态叫高血压脑病。
3: 高血压脑病
2: 对，就是血压特别高的时候，那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血管的压力也很高，那么血这个充盈过度以后呢，都会导致我们脑组织的水肿哈，会出现这个头痛呀，然后精神变差呀啊，甚至会出现视物模糊这一类的。那是对于一些血管基础比较好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哈，你的血管能接受这个压力还没爆裂是吧，更多见的就是高血压心脑出血。我们现在病房里接诊的很多的脑出血70%-80%都是高血压性的脑出血。那么年轻的哈，我现在手里最
3: 年轻
2: 的就是40岁以下的都有的。对，
3: 天哪，因为在以前可能一说到跟高血压有关系，我们首先想到可能这年龄上都是偏中老年，可能老年人居多一些，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啊。
2: 是啊，就是看你平时有没有注意去调整好你的血压在一个理想范围呀。因为真的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底子的哈，
3: 对，
2: 抗造的是吧。那么高血压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会有一些心理上有一些顾虑。因为我们大夫呢会建议他哈，吃了高血压药你就不要停啊，停了以后血压会出现升高，然后你只要持续服药，然后这个把血压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么呢这个才能够保护好你的心血管脑血管是吧。所以有一些朋友就出现这样的担心，就说哎呀完了，我的这个身体必须依靠这个高血压药物，没有这个高血压药物的话，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的血压控制下来。但是呢我又不想依赖这个药物活着。想想看后半辈子就要吃这么些药哈，那吃到身体里面可能还担心有什么毒副反应是吧，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个担心的话呢，他就会不去吃药。
3: 是，我觉得周主任您真是说出了大部分像高血压患者的这个心声了，可能真的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群是这样子想的，可能哎，知道自己的这个血压值已经到了这个临界值，或者是已经达到这个高血压的范围了，但是就是害怕我吃了药不能停，或者说也可能是从心理上不重视它，可能很多这高血压患者他第一次服药的时候，这个年龄层可能跟之前就是患这个高血压总是有一段这个很多有这几年的时间的那么一个阶段是吗？
2: 对，其实我们在讲就是说高血压之前有个叫隐性高血压这样一个概念哈。也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发现自己血压增高，然后到大夫这来诊断的时候，其实你的血压增高大概已经有3-5年的时间了只是你不常去测量同时呢这个血压可能不是特别高哈，比如说我们理想血压是80-120哈，然后这个那么就是正常高值的话，我们是这个就是小于90，舒张压小于90哈，收缩压的话是小于140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90-140
2: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能在160或者160多你没有什么感觉是吧，其实在医学上已经是一级高血压的诊断。那么也不吃药，所以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隐匿性的，就是你不感觉到的这样一些损伤是吧。所以在诊断之后的话呢，我们可能又不敢吃药，所以呢有的人是不敢吃药，有的人是不想吃药，有的人真的就是非常的自信，相信自己的身体没问题，不用吃药是吧。所以分3种类型哈，不敢吃药，像刚才讲我的身体万一依赖上药物怎么办是吧，后半辈子就我是一个病人了哈。那么第二个就是讲不想吃药，是一个什么，是害怕出现毒副反应哈。还有包括这种不敢吃药哈，不敢吃药呢，这2种原因都有哈。第一个是害怕毒副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会这个担心自己离不开这个药哈。最后一种情况，现在来说，就是说这个 自我的保健知识比较匮乏的人，他会这么去认为，就是我的身体没问题，不需要吃这些药哈，然后他自己会调节。但是随着这个大家这个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现在也有很多的像我们这种做靠谱的养生节目哈，像咱们健康山东一样，因为我们都是一些就是正规医院的一些高年资的专家在给大家一些靠谱的科普知识哈，所以这方面的人群会越来越少了。所有这个40岁以下出现高血压脑出血的病人，大部分都是没有诊断高血压，或者说是诊断出高血压也不规范吃药，所以导致这个血压呢，这个对血管这个压力过大哈，有一些诱发的因素，大部分都会有诱发因素，那么你就出血了。出血的就会出现，首先第一个就是突然的头痛啊，这种头痛就是非常的有风险的，同时呢就会出现一个就是什么偏瘫啊，这是中风系列的症状哈，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口角歪斜呀，然后偏瘫呀，这个偏身的麻木啊哈，出现这样一些情况，甚至会有吃饭喝水吃不进去啊，叫呛咳啊，这样的话呢要立即去打120哈，一定不要去搬动它。然后呢我们大夫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接诊以后给他做脑 CT 哈，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去明确诊断哈，然后给予一个相应的一些处理，如果救治及时的话，其实呢恢复还是会比较好的。
3: 是，其实您前面说到这种是因为疾病因素导致出现的这种头疼，应该说其实在身边或者是我也听说过不乏这样的例子和悲剧，就是说是因为可能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慢性病基础病，像高血压之类的这样的疾病，因为自己的这种疏忽，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懈怠，不去进行积极的进行一些正规的治疗，最后导致出现悲剧的真的还在不少数。
2: 是啊是啊，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年轻哈，然后有本钱去，
3: 觉得有底子抗造。其实您这观念也可能说出很多这年轻人的心声。
2: 对，因为真的是见得太多了哈，所以我是说站在那个终端哈，我是站在那个终端，然后来给大家来说分享这样一些心得呀哈，一些这种健康的这样一种感受哈。所以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有比较好的身体的底子哈，但是呢还需要有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像刚才讲你高血压的话哈，吃药是一方面，但是呢它还有不用药的一些方式呀我们叫非药物疗法呀。非药物疗法在中国的话就是盐依赖性高血压是最多见的，这叫什么原因呢？就是当你吃进的盐越多的话，你患高血压的几率就越高，因为这个盐越多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里面留有更多的水分哈，因为它渗透压高了嘛。尤其是山东哈，就是真的是就
3: 口味比较偏
2: 口味重哈，
3: 重一些的。
2: 对，因为我是新山东人哈，不能叫不是山东人，已经做山东人很久好多年了。那我是南方人是吧，南方人吃饭呢就会比较淡哈，
3: 淡一些，
2: 比较有点甜有点这样。所以刚开始来山东的时候就说告诉我哈，这山东的菜就是这个咸乎乎，什么油乎乎，酱乎乎，这种哈，挤乎乎，而真的是比较重的。同时还会很多的老人们会在自己的餐桌上就是离不开咸菜山东这边咸菜倒卖的挺好的哈。
3: 对，其实可能很多家里有老人的这种家庭，其实很多也有自己去腌制咸菜的，其实也是我们这个饭桌上的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风味嘛。
2: 对，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就是用酱油比较多其实酱油里面也有很多是这种氯化钠。
3: 对，酱油感觉一个是出香味儿，而且这个颜色上可能看着就更让人就是垂涎欲滴嘛，更有食欲感了。
2: 对，其实这里面也有盐，然后我们再讲一定要控盐饮食，低盐饮食，然后大家可能就是我要把盐少放一点是吧，然后就把调味的这个酱油然后其实平常有的人做菜是放的比较多的是吧红烧什么什么里面应该是有酱油有料酒之类的我不会做饭 不太知道，反正就是至少像这些调味品里面都有盐，所以说你在计算的时候，然后要把这些盐都计算进去，想想看哈，那你一天会吃进去多少盐呢？既然这么一说，也就是说从另外一方面来讲，那么你减少你的盐的摄入是吧，你直接就是会让你的血压有这个有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可能性它都会降下来呀，啊，有明确的降下来。就我一个身边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我公公，我公公呢是这个潍坊人哈，然后他们家有个祖传的咸菜缸，老家有个祖传的咸菜缸，所以他餐桌上是一定要有咸菜的。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我婆婆就回老家了，然后我公公在济南住，所以没有人激动他吃饭是吧哈，我们平常也工作忙，所以呢老人家就每天就是煎饼大葱加咸菜，然后吃了一个多月，结果就身体好好的，把血压吃到了160-170啊，是舒张压，收缩压哈，舒张压也到了90-100，然后自己就特别吓人，而且因为有出现了头痛，这种头胀痛，然后呢他又非常的谨慎，因为毕竟70多岁了嘛，害怕出现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问我怎么办。那么我因为知道他这样一段时间的生活规律的这种破坏和饮食的这种不解哈，就是不是很健康，所以就是建议他就是一定把这个吃饭当中这个咸菜拿掉，然后呢清淡饮食，同时这个我先生每天中午回去陪他做饭吃哈，就我们没有用任何的药，就这样，然后让他改善生活方式3个月，同时要求他必须到每天到千佛山去转一圈就是这些讲的第二个方式叫做改善生活方式的办法，就是多运动哈。结果3个月之后，包括到现在，他的血压非常非常的理想，就已经降到了120-80。你看啊，到了70多岁、75岁的老人，仅仅是改善他的生活方式，他仍然可以把他的血压由160-170降到了120-80这种理想的血压。所以说，在吃药之余哈，我们还有健康饮食、多运动哈、低盐饮食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你哈去降低血压，减少高血压头痛，然后高血压性心脑血管病这样一个发病的几率，何乐不为呢？是吧？
3: 是，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真的是吃出来的高血压，但同样如果说是我们想用这种改善生活方式的方法把它就说是高血压的这个它的这个值如果说降回去的话，好像真的您刚才说1个月吃上来，然后3个月才降下去，也是应该说是一个有个时间的过程的
2: 啊。对对，然后因为这个它的这个盐的这样一个代谢呀啊，还有这个包括他当时这个血压一升高以后，他的这种精神紧张呀哈，心理情绪的这种调整呀，都有相关的这个在里面。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我们也不能让他这个血压突然降得很快，是吧？突然降得很快的话，也会导致这样一个脑供血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
3: 当时你们想就是让老先生吃点什么降压药吗？
2: 什么药都没吃。
3: 那您这直接选择这种改善生活方式的这种方法，我觉得是值得推荐给每一位就是说是有高血压的这样的患者。
2: 就是高血压初期的啊，其实这种生活方式是推荐给每一位血压增高的朋友，不管你是就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年轻的话可以帮助你就是不用药血压都能够降下来，像我公公这种的话是短期出现血压增高哈，改善生活方式它就降下来。对于年老的或者时间高血压病时间比较长的朋友，如果坚持刚才讲的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它也会协助你去降低血压的同时减少高血压药物的服用。所以我们在治疗上哈，那生活方式改善是第一位的。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两千四比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比四十二。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0: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1: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0: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1: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0: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1: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0: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1: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0: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1: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0: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的周霞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头痛那些事儿。那收音机前呢，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刚刚前面其实主持人也跟我们分析了关于这种头疼的原因，其实根据这年龄来分布的话，其实包括这种中老年人和这种青壮年的这个头疼的原因还是有些区别的。像是中老年可能跟这种疾病因素稍微多一些，像是高血压呀，像一些脑血管疾病。那中青年人或者是青壮年可能更多的是跟一些神经精神因素、一些睡眠因素是有很大关系的，是这样子吗？
2: 对。那么我们一般分呢，就是分从医学上来说，首先第一个就是分这种身体器官疾病的因素哈。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比较 重的一些疾病哈，就是我们可以先从重的方面上往轻
3: 的
2: 这方面说，是吧？
3: 啊，
2: 因为那些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是吧？
3: 是。但是想请教周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种危重症的头疼，我们怎么去辨别它？哎，我这个头痛其实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基础疾病、慢性病有关系呢，好分辨吗？
2: 刚才讲啊，危重的这种头痛呢，啊，首先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心脑出血哈。
3: 嗯。
2: 那么年龄这个偏大的一些朋友的话呢，还会出现的话就是，占位性头痛。占位性头痛就是脑子里面长东西了哈。那么，
3: 嗯、
2: 他的头痛呢，他表现的是不一样的哈。那比如说刚才讲脑出血哈，首先第一个你有高血压病的基础，第二的话呢你有突源导致血压增高的诱发因素啊，第三个方面呢出现一个剧烈的头痛哈，甚至会出现这种喷射性的呕吐，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

0: 是啊，会出现你的这个偏瘫呀，一些中风一类的一些症状哈，所以它头痛是其中的一个症状。第二个呢，刚才讲就是比如得了脑瘤啊，哈啊，得了一些这个就是这样一些占位性的一些疾病，那这种头痛的话呢，就是这种叫钝疼哈。钝疼，然后是一种慢性的、持续性的、加重的这样一种头痛。
1: 那您说的这种占位性的这样的出现的头痛，它是不同头痛的位置上也是跟我们占位的这个肿瘤有关系呢？
0: 很难，就是内部脑这个颅骨内部的这个脑组织这个头痛，它一般来说定位比较模糊，不是说非常明显的这种哪一处，就我讲我太阳穴头痛或者哪头痛哈，没有这么明确的这样一种定位，因为它主要还是因为长了个东西以后，它牵拉我们的脑膜哈，脑膜上面有非常敏锐的这样一些痛觉感受器，所以这种头痛，那它的这个肿块它会逐步的慢慢的会长大啊，所以就出现这种持续加重的这样一种钝疼啊。那其实这个非常简单哈，就是做一个脑 CT 啊，我们就能看见哈。如果说没有的话哈，短时间内出现这种头痛的话，这种疾病一般说不考虑哈。那么就是有一部分也是比较少见的，就像刚才讲脑炎或者是脑膜炎的话，不管是小朋友年龄大的人我也曾经遇见过哈。那么就是我们一直讲这个女孩子这个三角区很危险哈，不要去挤什么粉刺头啊，然后不要去抠鼻子呀，这一块哈，它为什么叫很危险呢？因为那块地方呢离我们的大脑特别近啊，它下面就是只有一个塞板，你看像塞子一样的是吧，小筛子和筛板，所以说呢就是那块这个骨头啊，第一个就像蜂窝一样哈，非常的脆弱哈。然后呢在第一个呢就是这种细菌呀病毒啊，它容易逆行打到这个地方哈，如果有一些破损的话，另外一个一些外力的撞击哈，也容易导致下这一部分的这个骨头啊出现这种骨折，那么我们里面的脑结就容易露出来，从你的鼻子露出来，从你的嘴巴里露出来哈，这是一种也是这个脑外伤以后常见的这样一些情况。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三角区然后出现感染，或者说牙龈哈一直感染持续的位域，然后这些尤其是一些病毒叫视神经病毒，就是它会去侵犯人的神经，它就会从外轴逆行，然后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这种脑炎啊或者是脑膜炎啊这一类的一些疾病哈。这些疾病的话一般来说发病也比较凶险，第一因为是感染的话会出现高热，同时呢就会出现昏迷哈，会很快进入到昏迷，这是一种非常危重的这样一种状态啊，甚至会出现这种脖子这种发僵呀哈，僵直啊，出现这样类似的这样一些情况，这是一种危重哈，刚才讲三种重病是吧。那么另外的话呢，这种头痛哈，器质性的头痛的话，刚才讲就是高血压性的头痛呀，像这一些的话，还有这种三叉神经痛啊，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大的风险啊。那么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呢，是可以这个有好非常好的疗效的。这讲器质性的头痛哈，比较常见的啊，这个罕见病咱们就不讲了哈，因为咱基本上这种像中大奖的几率也比较少是吧。那更多的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讲功能性的头痛啊，比如说刚才讲失眠导致的呀，是由于精神心理因素焦虑抑郁导致的这种头痛呀，还有就是饮食因素啊，比如说喝酒啊，
1: 喝酒，
0: 好多人是不是有酒后头痛是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喝酒以后，这个酒精它有一定的这个扩张血管的作用哈。只要扩张血管的话呢，会我们的血管呢，它血管壁它会有一些这种神经的末梢哈，在扩张的过程当中，它会感受到这样一种疼痛的感觉哈。所以说很多人会出现酒后的头痛，对一些敏感些的朋友，他可能用一些扩血管的药物，就是活血去的药物也会出现头痛哈。如果大家有这样概念说啊，因为过于的扩张血管活血以后会导致出现这种头痛的这种副作用，那你就知道了哈，那这种破血去的药啊哈，可能就会少用是吧。这是这血管扩张性这样一类的这种头痛哈。那么这个失眠性相关的这种头痛其实还是和这个心理精神因素相关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朋友的话哈，他可能对某些食物哈，他会出现比较敏感哈，比如有的朋友

0: 造成一些影响，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吗？
1: 刚才讲就是危重疾病的话哈，那么就是严重的话就是生命危险是吧哈、
0: 嗯、
1: 比较轻的话可能就是出现这种偏瘫啊，那么还有一类的疾病啊，我想说的叫做慢性每日头痛。
0: 慢性每日头痛
1: 就一个星期的头痛会、哦、就到四天五天甚至每天都痛啊，这种是和精神心理因素相关的哈。那么这个疼痛因为它持续性的出现疼痛，它又什么，它又会导致你的心理压力过大、
0: 嗯、
1: 是吧哈，出现焦虑，然后焦虑的话我
0: 是心情不好，嗯，
1: 对，然后呢那么你的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力它就更强，这样会加重你的血压增高、
0: 嗯、
1: 啊，所以说啊，长期的慢性的功能性的头痛时间长了以后，首先第一它会逐渐的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器官的功能啊，它会持续的对它造成一些损害。第二的话呢，它会影响你的心境啊和这种生活状态哈、啊、它会加重你的这种焦虑或者是这种抑郁，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非常难过的是吧、
0: 嗯、
1: 第三的话呢，它会降低你的生活质量，包括你的工作效率还有你的生活质量哈、啊、我觉得这三方面哈、啊、是这种功能性的头痛非器质性的头痛会带给你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这个疾病真的是到我们的身体哪一部分出现问题再治哈，那么如果说还在功能性头痛的这个方面的话哈，我们可不妨采取一些药物或者是非药物的一些措施啊，就可以来帮助自己缓解这一方面的症状。
0: 嗯，是。那在生活中我们也听说过有这样的病友，就说是有这种常年性的头痛，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就是哎呀经常性的，当然不是说是每天都会有，但是会有常年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出现的头痛。而没有
1: 这个还是和我刚才讲的这种慢性每日头痛还是一类的，
0: 也是一类的，
1: 对、
0: 哦、
1: 对，基本上还是这个。
0: 嗯，是。那像对于这样的头痛，其实对人来说精神因素可能是占了一
1: 是主要的
0: 一大、嗯、对，这是不是这种如果把这个精神心理调节好了以后，这个头痛反而就会减轻一些呢？
1: 对，可能它是一个治疗根本的吧，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措施哈。
0: 嗯，
1: 首先跟大家明确一下，这个精神和神经两回事哈，因为这个很多朋友们他是精神科和神经科根本就分不清。
0: 嗯，
1: 所以说就认为这个精神科和神经科都应该是精神分裂症哈、嗯、就是疯子该去看的疾病是吧。
0: 神经性头痛和精神性头痛可能很多朋友也分不清楚是吧。
1: 对、
0: 哦、
1: 对，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神经性的就是脑啊脊髓呀、嗯、哈，像这些就是神经科哈，在综合性医院。精神呢啊，既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这种精神状态，就是你的气色好不好呀，不是那种精神状态，而是什么、嗯、而是你的思维能力是吧，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你自己的看法、
0: 嗯、
1: 所以这个精神的话其实呢更多的指的是你的情绪和你的心理状态。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就是精神因素相关的头痛是由我们的精神情绪心理所导致的这一大类的慢性的时好时坏的这一类功能性的头痛。因为它的这个产生的原因的话还是和我们的这个精神心理因素相关系和情绪相关，所以说治疗的过程当中哈，那改善情绪哈，改善你的焦虑抑郁状态啊，甚至是一些恐惧和失眠的状态，其实是治疗这种头痛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啊医生啊，不管是就是西医还是中医哈，中医更讲究一个就是叫做辨证论治哈，一个就是说这个辨病论治。首先呢你这个头痛跟你什么对症治疗，比如说吃个止痛片是吧，
0: 嗯，
1: 脑清片，那么还有一个我要看到你疾病后面的因素，比如说情绪因素，那么可以用什么，可以用中药，大家可能都知道什么柴胡疏肝散逍遥散是吧，这是这个最常用的这个疏肝解郁的方子哈。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哈我不想吃这些药物好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些 精神心理方面的，尤其是心理方面的一些咨询或者是治疗，其中呢，催眠治疗是一个又快又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可以去不仅减少你的这个焦虑，或者是紧张，或者是恐惧，它会帮助你。

0: 去看清楚自己，为什么我遇到这个事的时候我就着急生气上火睡不着觉，而我的另外的一个同事或者是我的对象看到这个事情以后他就无动于衷，吃得香睡得好，一点事情都没有。那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看待这个事情的方向不同，角度不同，体验不同，会导致你的心理情绪它会不一样，因而导致你很多的这样一些感受，生气啊，头痛啊，胸闷啊，啊，心慌啊，啊，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自己觉察不到，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怎么养成了这样一个看问题的方式，是吧？为什么呢？中医有句老话叫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觉得特别特别有道理啊。那也就是在心理学上讲，我们很多的这种对事物的看法。啊，它是起源于什么？起源于我们的童年，起源于我们父母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换一句话说，其实就和这个个人的家庭的家风有关系。如果这个家里的这个长辈都是这种非常儒雅淳朴宽厚的人家的话，你看乐观向上的人家，你看人家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就没事儿，是吧？啊，遇到那种叫做这个就是很这个计较或者是争取或者说不是很和睦的这种家庭的话哈，那么他就容易形成一种叫做受害者思维，也就是说我好像这件事情当中我是吃亏的啊，就受害者思维，其实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吃亏的，我才会生气嘛。一个人占便宜会生气吗？他不会。
1: 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一点，也是从应该说从我们每个人可能从小从自身可能跟我们的这个生长环境啊，包括受教育，包括各种各方面方方面面结合起来，其实来看我们这个心胸格局到底有多大。如果说是这心胸格局非常大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不容易被一些琐事会影响到头疼了，是吗？
0: 对，就是我们的精神情绪不会这个有这种大起大落啊，对对对，那么头痛哈，甚至更多的我刚才讲胸闷呀、心悸啊、心慌啊，是吧？都能够有一个
1: 很好的
0: 明显的
1: 改善
0: 或者调整，那也就是说你的抗压能力比较强，你自身的这种就延展性弹性比较强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吧，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1: 是的，那可能很多朋友在头痛时啊，也会选择很多方式来止疼，像是吃药啊，或者说是采取睡觉的方法。但也听说过有朋友会采取这种喝酒来转移头疼。那现在一般说是出现头疼的话，那应不应该先止疼呢？什么样的方式止疼是最恰当的呢？
0: 首先哈，就是说我们能够排除这种就是重大疾病的这种头痛哈，是可以去止疼的。第一哈，第二的话呢，如果啊你有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非器质性的一个头痛，或者说我自己不知道我是什么原因导致头痛，但是我吃止痛药了哈，这个在就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告诉大夫，啊，他会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所以不管是任何的一个止痛药，它都是一个对症的处理啊，包括肚子疼，也是你吃了药以后呢，其实会掩盖我们大夫对你这个疾病的这样一个判断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排除这个器质性疾病，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剧烈头痛的话，还是可以吃止痛药的啊。有一些头痛它本来就是一种炎症性的，比如说血管炎性的头痛，有一部分的朋友的话一次凉风啊，就导致双侧太阳穴的这个血管爆裂一样，这种头痛是吧，我们叫颞前动脉炎性这种头痛，那你吃一点消炎止痛药它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另外的话呢，也可以选择一些中成药的一些制剂哈，它是比如说是活血祛瘀啊、理气呀 这样的一些药的话，进行一个头痛的治疗。但是我觉得最好呢还是要去明确头痛导致头痛发生的这种因素，然后去从根本上去治疗啊，才是一个更加恰当的方式。
1: 是。那关于这种就是说是我们首先排除这种器质性的病变这种头痛，如果出现头痛的话，也可以通过按摩进行治疗或预防它出现吗？
0: 是可以的， 可以的哈，尤其是我们中医讲，就是这个十四经皆上行于头哈，头为诸阳之会，就是所有的阳经都会汇集到头顶上，所以我们人体的话，你看哪个部分都会用，这个天冷的时候都会包裹起来，就我们的脸可以放在外面哈，露在外面，然后就是说我们说阳气最旺的地方是头哈，那么就是这个，所以说按摩头部的一些穴位的话，其实它可以舒调我们全身的这样一些经络，嗯，这是第一，从中医上来讲，从现代医学上来讲的话，好多一些紧张性头疼是由于我们头部的一些肌肉，啊，由于我们的思考，比如说很多人会一干活的时候，一想事情的时候就开始皱眉头，是吧？然后低头，是吧？所以你头部的肌肉都在紧张，哈，你的额肌、颞肌、后枕部的肌肉都在紧张，哈，所以说我们在用力，在想，多形象，哈。
1: 是，其实今天在朋友圈也看到过这么一个小视频发的人转发的人说，其实经常皱眉的人，他说有很多这里面的人里面很多其实有抑郁症的这种倾向。
0: 是啊，
1: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有些绝对，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还是很形象的，
0: 还是蛮有道理的。对，我也认为很有道理的。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个手法的治疗的话，我们肯定会就是自己按摩治疗的话，会觉得哪疼就会揉一揉哪里，是吧？可以去舒缓我们那一部分的肌肉筋膜哈，然后也去刺激局部的一些穴位，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放松啊。如果说某些特定的穴位，它也具有一些安神呀、镇静的这样的一些效果，所以对一些非器质性的一些头痛啊，其实我们的按摩是会有一些甚至是一些比较好的效果的。
1: 嗯，是。那我们经常会见到的一些按摩手法，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掐头皮，就是掐自己的这太阳穴、揉太阳穴，是不是这几种就是方法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的这出现的头疼呢？
0: 对，这个就是颞前动脉炎的这样一种头痛哈，或者说高血压这种头痛，因为太阳穴这种头痛，可能更多的朋友会感觉是一种波动性的头痛。和你的心跳相关哈，这是和血管相关的。像还有一些就是肌肉的炎症、非特性炎症或者是紧张导致一些头痛，进行一些揉法哈是可以的。另外呢，有的朋友会觉得头是一种闷疼，像就是戴着一个大帽子似的。我还可以建议大家呢，就是用纸梳法，或者是用牛角梳，或者是木梳哈，然后去梳一梳头皮哈，松解这种整个头皮的这个状态，它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松弛和这个止痛的一个效果。所以我开玩笑说，我们头上的这些组织哈，就像一个帽子啊，所以叫神奇的帽子啊，把它处理好了，它就会带给你全身的轻松哈。如果它出现了一些问题，你就会头重如果像戴了一个铁帽子一样。
1: 嗯，是，其实之前也看过有这么一篇文章说，早晚梳头500下其实可以就是预防一些像是脑部的舒缓一些脑部的疲劳，然后可以有效预防一些脑部的疾病，是这样子吗？
0: 这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是这种非器质性的疾病，就是非器质性的疾病，还是可以的。
1: 是，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选择像这种用这种木梳或是牛角梳来梳梳头皮，然后缓解一下，特别早晚可以多梳几下。其实除此之外，生活中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也可以让我们可以预防头疼发作，或者头出现这种非器质性头疼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能缓解缓解呢？
0: 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按压头皮啊、梳头皮，还有头部的点穴按摩啊，其实我们放松的是我们的身体哈。还有那他这种头痛根本的原因，刚才讲什么？压力大是吧？
1: 对，
0: 焦虑是吧？所以说减轻压力和减轻焦虑是最根本的。因此说呢，首先一个呢，第一个我们可以去多进行户外活动，或者和这个好朋友哈去做，就是有一些娱乐松弛。如果说如果说确实哈，就是也很难找到伴儿的话，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面，就是推荐大家的去多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哈。在心理学上的话，音乐治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流派。中国的古典音乐的话都是一些经典的曲子哈。中医是把它这个音乐分为五大类的哈，它都像 药一样哈，具有治疗作用。所以呢，这种疏肝解郁啊、补肾啊，都可以去做到哈。大家，可以听听，比如说高山流水是吧？都会让你感觉到这个身心舒缓哈，甚至相当于把自己置身于自然界之中。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是放松我们的身体哈，就连我们的精神和身心一并放松，这样才是治疗这种心因性的，就是心理原因导致这种头痛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法。
1: 是。那除此之外，应该说能睡个好觉也是可以预防我们头疼的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因素
0: 啊。对，那本身就是一种休息是吧，也是身心的一种休息。
1: 是。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要遵循自然睡眠规则，保持固定的一个睡觉时间。当然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然后遇到不顺心的事啊，可以要及时开解自己。但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可以多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多和三五好友出来聚会，其实这也是可以就说是疏导我们出现这种心因性头疼的一个可以预防和缓解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0: 是。
1: 那同时呢，也可以也提议朋友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周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头痛的那些事儿，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4: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5: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5: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 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3: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5: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那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请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张天佐司长继续为大家介绍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张司长您好。
8: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就乡村治理问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7: 在以前的节目里啊，张司长介绍了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有关部署以及乡村治理的重点任务。张司长，关于农村的天价彩礼、婚丧嫁娶这些事情的大操大办，这些不良风气应该如何去治理呢？
8: 实际上呢，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有蔓延之势，那么人人都厌恶，人人又无法摆脱，成了广大老百姓心中的一个揪心事、烦心事、操心事，大家都不愿意加入到这个行列，但是人人又无法摆脱，形成了恶性循环。而且这种事情越演越烈，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家家都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那么这件事政府该不该管，怎么去管理呢？是强制的办法还是引导的办法？各地这些年呢也做了不少的探索，那么有的地方政府为此出台了一些强制性的政策，你比如有的地方出台了红白喜事操办的标准，作为正式的文件，政府发布文件来制定这个标准，强制执行，但是呢引起了不少的这种议论，也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效果。我这个地方给大家举的例子呢，就是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他在治理这件事的问题上的一套做法。他的做法核心是这么几个要点：党组织的领导，依托村民自治组织治自己的力量，然后村民组织采取一定的约束性的措施，比如说通过村规民约来制定一些标准，制定一些措施来推行。当然在实施的过程中，党员干部要带头，那么同时呢进行一些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最后推进农村风气的改善。
7: 张司长，您说的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具体啊是如何来治理的呢？
8: 主要是六抓，就是采取了六项措施，他们归纳出六抓同构的治理机制。第一个抓就是抓组织领导，让民风治理有人管，通过组织领导的加强，让民风治理有人管。实际它的核心就是在区、乡、村三级建立领导小组，由各级的书记来任组长，进行这个方面的专项治理。这是第一抓，建立起组织领导这种机制。第二个抓就是抓村民自治，让红白喜事有标准，通过村民自治的这种形式来制定红白喜事的操办标准。那么谁去制定呢？每个村成立一个村民事务理事会，这是一个村级的社会组织，成立一个村民事务理事会， 把一些有威望的乡贤还有各方面的人士，然后吸纳到村民事务理事会，然后通过村民理事会协商来制定红白喜事的标准。那么为了是我们肥乡区各个地方的这个红白喜事的标准有一个参照，不要这个村高那个村低，是吧，有一个参照，肥乡区呢从区这一级制定了一个参照标准，作为每一个村去制定标准的一个参照。你比如说它这个参照标准呢，大致有这么七个方面。对于农村的婚礼，应该由村民事务理事会来承办，那么一天应该把它办清。同时呢，在农村啊，不得搭建一些彩棚这种形式，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呢，结婚的时候应该抵制彩礼，不能巧立名目的去索要礼金。迎亲的车辆不能超过六辆，餐饮呢以大锅菜为主，包括每一盒烟都制定了不得超过10元的标准。那么女方送亲的人数不能超过12桌，同时提倡女性结婚或者举办集体婚礼等。那么这是区里头制定的一个参照标准。第三个方面呢，号召婚庆期间不燃放烟花爆竹。第四呢，在办理丧事的时候不能超过3天，禁止在大街小巷公共场所去占道办理。同时呢，丧事不能燃放烟花爆竹，不能请戏班呀、歌舞，不摆酒席，那么用的这个烟呢不超过每一盒8块钱。同时第六个方面，禁止在灵前使用纸人啊、纸马等丧葬用品。那么第七个方面，凡不按上述规定执行的，村民理事会可以不予承办。就是为了是各村的红白喜事操办有一个参照的标准，那么区里头呢制定了一个参照标准供各个村来参照。但有的村呢可以稍微有些变通，这样呢保证全区在这项工作的治理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尺度和标准，不至于呢每个村之间的这个差别太大。
7: 也就是通过村民自治的方式来建立红白喜事的标准，大家共同遵守。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措施吗？
8: 第三个方面，抓宣传教育，让群众心中有导向。也就是从肥乡区来看，建立了区乡村的微信矩阵群，组织开展了一些宣誓活动，这个万人签名等活动，在全区范围内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推进一分一熟的社会氛围，通过当地的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引导。那么第四个方面，抓公益服务，让婚事新办有了平台，也就是说搭建一些免费的婚姻介绍平台，建立一些义务的红娘队来进行红娘的服务，定期的举办一些集体婚礼，当然也打击一些农村的这种媒婆，高价的媒婆。所以通过这种公益活动的跟进，哎，让原来的一些媒婆呀什么没有市场，所以我们抓公益服务，搭建一些公共的平台。那么第五个方面，抓政策引导，让破旧立新有动力。实际上呢，就是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当然也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的约束性的措施来推动破旧立新。你比如说以肥乡区为例，那么在肥乡区自己的这个政策范围内制定了六个方面的优惠政策。
7: 张司长，婚事新办在肥乡区可以享受到哪些优惠政策呢？
8: 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女方的父母在本乡镇的卫生院每年可以免费的进行一次体检。第二个方面，孕前孕期免费的进行健康指导，住院的时候一免四检。那么第三个方面，子女就读幼儿园每年政府免收1个月的保育费，由政府来补贴。同时呢，第四个方面，降低你相关这个新事新办家庭的创业贷款的担保门槛，创业担保的贷款提高到10万元，并且呢开辟专门的窗口和直通车来进行贷款。同时在金融机构办理业务的时候专设窗口进行优先办理。那么到区里头的行政审批局或者政务大厅，也就是政务大厅去办理事务的时候，一切审批和服务事项都可以享受代办服务。所以你看在一个区的这个范围内，所以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当然大家看这个政策的 这个优惠的幅度并不大，但是它是一个正能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导向。这个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可以在老百姓中间口口相传，把这个政策加以护销。当然除了优惠政策以外，也制定了五个方面的约束性政策。第一个方面就是全面的抵制彩礼，如果女方违背男方的意愿强行的索要彩礼，可以主动的向村民事务理事会来报告。对于索要彩礼的村民，日后家中的一切事项啊，村民理事会都不予操办。那么第二个，对于索要高价彩礼的低保户，如果你是低保户索要了彩礼，那么村委会要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你的低保户的资格进行重新的评议。那么如果你索要了彩礼，你的彩礼最后折算下来你已经超过了低保户的标准，那么按照程序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审议，取消你的低保户的资格。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如果你是贫困户索要了高价彩礼的，当然你索要了彩礼你就不再那么贫困了，所以就不再享受贫困户的有关的政府奖补政策。当然对于索要彩礼的这些家庭不能评为星级文明户，对于一些索要高价彩礼的家庭，那么当地的电视台呀、微信群呀，对其进行公开曝光，营造一种曝光的这种氛围。
7: 这是肥乡区在婚事新办方面的一些政策优惠和制约机制。实际上呢，这样一些简单易行的政策和制约措施的推行，对治理农村大操大办这种不良风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还有哪些措施呢？我们请张司长继续来介绍一下。
8: 那么第六个方面就是抓常态的巡查，让违规操办者有震慑。也就是前面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肥乡区呢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微信群，通过广播电视啊这种地方的媒体，对一些新事新办的进行大力的宣传，那么对于一些违反规定的进行曝光，同时呢抓常态化的巡查。对于我们的党员干部，如果违反当地的一些规定，那么你是党员的，那么党纪要得到相应的处理，你是干部的，那么政纪要进行追究。那么在农村啊，只要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党员能够带头，我们的老百姓就能慢慢的跟着，最后形成蔚然成风的一种新的风尚。所以呢抓我们的干部，抓我们的党员。那么肥乡区啊，通过这么六抓同构的治理机制，从成效来看非常明显。原来红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和天价彩礼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从他们当地的统计来看，村民的红白喜事操办的支出大幅度下降，平均办理一个红事支出大概在2到3万，比原来降幅高达70%到80%多。那么办理一个白事支出不到5000元，不到原来的1/6。那么当地的集体婚礼啊、旅行结婚等婚事新办和丧事简办已经逐步成为当地的一个新的习俗，大家逐步的就适应了，这就把人人从这个烦心事揪心事中啊摆脱出来。
7: 张司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针对农村小官聚贪或者是苍蝇式腐败的问题，这应该如何治理呢？
8: 那么我这里介绍一个浙江宁海县的案例。宁海县是浙江宁波区的一个县，那么实际上它是选取了老百姓最关心最痛恨的这个村级权力任性或者小微权力这个腐败的这个问题作为切入点，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把权力关紧制度的农字和构筑反腐倡廉的一个防线这么一种要求来进行推进。它的主要的方法就是从理清小微权力清单入手，同时呢规范权力运行的过程，目的就是减少基层干部的寻租空间，探索标本兼治治理微腐败的有效方法。
7: 张司长，浙江省宁海县在治理微腐败方面有着哪些经验做法呢？
8: 他们主要是通过六个方面。第一个是理清权力的边界，梳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那么宁海县呢把农村的各项权利事项和服务事项 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梳理出19项公共的权利事项，梳理出17项便民服务的事项，总共加起来36项。这是第一步，要把它梳理出来，理清权利的边界。第二步，明细权限，规范村级小微权利的运行。对梳理出的36项啊权利和事务清单，每一项都编制权利行使的流程图，通过流程图来明确村级权利事项的名称、具体实施的责任主体、权利事项的来源依据，特别是权利运行的操作流程，还有执行过程中的公开公示，以及违反这个过程相应的责任追究。就是我们光有事项不行，这一个事项清理出来了以后，对于36个事项、36条，每一项要编制出这个权利或者这个事项运行和运行的流程图。所以他把这36项的权利啊编出了45张流程图，每一项事情有一张图。那么对于一个物资的采购或者服务事项的采购，那么要按照这么一个流程图依次来运行，保证呢过程规范，也保证过程呢公开透明，这样呢就减少了中间的由于不透明不公开可能会带来的未腐败或者是办事效率不高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明细权限以后，然后通过编制流程图来规范村级小微权利的运行过程。第三个方面，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责任传导的工作机制。也就是说，这项工作从权限要推广，那么在组织领导方面，在顶层设计方面要进行一个系统的谋划和设计。那么当地建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来推进小微权利36条的这种实施，同时呢制定了县委36条的目标考核管理办法，对于各个村各个乡镇，那么执行是不是到位，是不是规范，进行目标考核。那么同时县纪委将36条的落实情况作为年度廉政检查和主体责任报告的必须内容，你必须要报告。那么组织部门把36条纳入到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述职评议内容中进行对照检查。那么县级有关部门和各乡村主要负责完善有关的政策文件和日常的工作的监督。所以从县委开始，从县委书记，然后到各个相关的部门，都把36条的执行作为重要的内容来列入议程，进行监督、指导和推动。所以呢，加强了顶层设计，同时呢，构建了一个责任传导的工作机制，以保证我们宁海县小微权利36条的这一项制度能够尽快的、规范的能够推行下去。第四个方面，加强宣传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这个方面呢，他们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培训呀、主题党日活动啊，还有制作一些微电影啊、动漫呀，还有墙上绘制一些漫画等等方式，来讲解36条，来宣传36条，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第五个方面，奖惩并举，健全3级联动监督体系。那么在党委政府层面，主要是建立监督机制，那么配套了一些报酬激励、歇职教育，就如果你执行不到位的一些村、一些干部，那么是可以实行这个歇职教育，停职啊进行教育。村干部违反规定，有具体的行为要进行责任追究，而且制定了责任追究的一些标准，既有奖励的标准和措施，也有惩处这个追究责任的一些措施。这就是奖惩并举。那么在村委会这个层面，村务监督委员会加强监督，那么实行村务监督明白卡制度，然后对账单，那么对村里头运行的过程进行实时的监督。那么在群众层面，通过议事会、通过阳光财务工程、阳光村务网这些平台和网站，能够实时的进行财务和村务的公开，群众能够及时的监督，能够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这是第五个方面，采取奖惩并举的办法来推进这项工作到位，同时实施了激励和约束的制度。那么第六个方面，就是不断地进行改革升级，而且不断地完善和配套一些保障性的制度。为了推进36条的执行，那么县里头呢还制定了配套性的制度30多项。你比如说保障村级组织正常工作秩序的实施意见，比如说宁海县制定了对于不称职的村社干部采取歇业教育的办法，就是你不能正确的执行36条，而且还是封闭运行或者是不公开，这样呢有些村干部要追究他的责任，进行歇职教育。同时呢制定了宁海县村民代表退出的实施细则等等吧，制定了30多项专门的配套制度，来保障宁海县村级小微权利清单36条这么一个改革措施的落地落实。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的落实啊和工作的推进，实际从宁海县来看啊，实现了3个转变。一个是原来由为民做主变成了由民做主，推进了我们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就原来大量的事情都是我们的乡村干部为老百姓做主，现在呢都是农民自己做主，然后监督着基层的干部来履行权利开展服务，所以推进了民主政治建设。由原来的经验治理变成了依法治理，完善了基层的治理体制，由原来的群众跑腿变为了干部跑腿，增强了干部的种植意识、服务意识。
7: 张司长刚才以浙江省宁海县为例，介绍了在治理微腐败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张司长，下面请您再来介绍一下农村的矛盾纠纷应该如何去化解。
8: 我们这里介绍呢，主要是浙江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制度。实际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啊，它的核心就是搭建了一个村民说事的沟通平台，在说的问题上做出文章。那么它的核心是4个字，通过说能够让村民充分地表达诉求，能够消除误会，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共识。第二个字就是议，通过议，通过商议，能够集思广益，凝聚大家的智慧，推进我们农村的共同发展。第三个字办，能够使村民说和议的事情能够尽快地落地落实。那么最后一个通过评，事情办了，我们最后还要评，对他办的效果进行这个总结，进行评议，以便呢总结成效，完善工作。所以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制度啊，实际上是在做足说的文章的同时，通过说议办评这么一个过程，最后呢化解矛盾，集思广益，共同来为这个农村的发展出谋划策。
7: 张司长，您刚才说的浙江省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制度主要是4个字，就是说议办评，那它具体是如何实施的呢？
8: 具体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是说，就是通过多种方式来敞开叫农民去说，可以上门说，可以现场说，也可以定期说。有的村呢每个月设立1个以上的固定说事日，同时在村里头呢村委会设立一个说事室，开展定期的说事。村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在这个指定的日期或者这几个日期，大家集中起来就某些事情、某一项或者某些事情开始大家发表他自己的意见。后来呢随着网络发达，慢慢的延伸出多种多样的说事形式，现在有网络去说、线上说、现场说、上门说等等，可以多种方式去说。那么全县2018年统计，那么各个村开展以发展为主题的说事会有3000多次，参与的村民呢达到40000人次。首先是要做足说的文章，有事叫大家敞开去说，无论是大家有矛盾纠纷，还是大家对村里的发展、村里的建设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利用这些说事的平台敞开了说。第二个是议，遇事要多商议。那么各个村呢成立了村务联席会议这种制度，来进行商议一些事情，哪些问题是合理的，哪些问题 我们能够解决，怎么去解决。那么对于村里头能解决的，村里头来解决，村一级无法解决的一些难事和一些特殊的事项，通过当地的一中心四平台直接提交到上级乡镇甚至是县里头来商议决定。就是2018年啊，象山的县乡村三级商议解决的村民说是事件达到了9000多件，就是村民说了都有人去商议的决定。所以这个议是第二步，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民主商议，对能解决的要抓紧办，不能解决的提交上一级创造条件来办，这是商议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办，商议好的事马上去办，有事马上要办，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全程代办。有的是因为像浙江啊，现在网络平台的建设比较发达，有很多的事情在网上就可以全程代办。有的呢有支部书记来督促去办理，有的呢政村啊联合来办理，那么做到一个季度一督查一通报。对于老百姓说的是商议好了的需要办的，一个季度一督办，办的情况怎么样。那么在办的过程中又分为一般事项、重点事项、重大事项等等进行办。第四个，办完了以后要进行评，办的结果怎么样呢？好坏大家去评。那么他建立了一系列的对这种事情办理过程中和办理效果的评价制度，通过说议办评这么一个封闭的一个制度安排，实际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村民说事制度。当然这个制度是经过了10多年的探索和完善形成了这么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实际解决了多年农村压箱底的一些矛盾。当然从10年的这个历程来看，从最初老百姓说是说纠纷说抱怨，那么到现在主要是说发展说建设说理念。所以村民说事10多年的历程大家可以看出来，那么村民说事的内容在不断的革新，那么小小的一个村民说事实际上为乡村治理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切入点。所以村民自治啊，核心是要村民有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每一个村民都能关心自己家乡的发展建设，那么真正把村里头老百姓都调动起来，那么我们村里头没有办不成的事。
7: 一个小小的村民说事制度实际上呢，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抓手，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好的，非常感谢张司长的介绍。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9: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善。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麦玉和麦稻轮作是黄淮海地区的主要种植模式，麦收后科学及时做好秸秆还田工作，抢抓农时搞好下种下管，对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秋粮生产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生态农业处副处长薛引浩一起来聊一聊小麦秸秆科学还田的话题。你好，薛处长。
7: 您好，
6: 薛处长。首先啊，请您介绍一下小麦秸秆机械化粉碎作业有哪些要求呢？
7: 下收时呢，温度较为适宜。我们呢，农作物收获后呢，及时将秸秆粉碎还田，有利于微生物对秸秆的分解利用及营养元素的释放，可以为后茬作物提供及时有效的养分。当然了，不是什么秸秆都适合还田的。对于病虫害较严重的地块，秸秆应当收集犁田，并做无害化处置，避免本茬作物秸秆所携带的病菌影响到下茬作物。
6: 那在机具的选择和使用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7: 黄淮海地区最主要的是麦玉轮作和麦稻轮作。三夏期间，麦子收获后，茬口时间非常紧。从一线操作的角度来说，第一是不能影响下茬作物的播种，第二是降低机收成本。所以我们建议选用全位入式纵轴流小麦联合收割机，加装后置式秸秆粉碎抛洒还田装置，在低流茬收割小麦的同时，将秸秆就地粉碎，均匀抛洒在整个作业地面并形成覆盖。
6: 那农机作业的时候啊，有哪些要求呢？我们需要重点注意什么呢？
7: 主要是呢，对于切割装置的调节，建议呢，刀片间距呢控制在8-9公分左右，这样呢能保证小麦的粉碎长度呢小于10公分。同时呢，刚才也提到了，低流茬收割小麦，将麦秸流茬高度控制在10公分以内。
6: 粉碎长度小于等于10厘米，流茬高度呢小于等于10厘米。那如果超出了这个数值范围，会有什么问题吗？
7: 这个值啊是一个建议的数值
6: 哦。
7: 小麦秸秆的长度越短，越有利于秸秆的腐解。小麦秸秆流茬高度越低，越不影响下茬作物的种植。当然了，各地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因地制宜的进行调整。比如我们了解到，山东、安徽等地实际操作基本就是这个数，而河北呢，通常的习惯呢是小麦秸秆粉碎长度控制在15公分左右。
6: 刚才薛处长非常细致地解答了调节切割装置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请薛处长继续来介绍一下小麦秸秆机械化粉碎作业，除了要合理调节切割装置，还有哪些要求呢？
7: 可以通过加装均匀抛洒装置板，控制秸秆的抛洒力度、方向和范围，让粉碎后的秸秆能均匀覆盖整个农机作业的幅宽。一般来说，抛洒的宽度要能达到1-2.5米左右。同时呢，要进一步提高农机操作的合格率，比如说抛洒的不均匀率要小于等于20%。 秸秆粉碎长度合格率要大于 95%， 漏切率要小于 1.5%。
6: 科学做好麦秸粉碎后的还田工作，能够确保后茬作物及时种植。接下来啊，我们请薛处长介绍一下后茬作物种植方面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7: 主要是针对小麦玉米轮作和小麦水稻轮作这两个方面。
6: 嗯，
7: 针对于小麦玉米轮作地块，通常采用直接免根或旋根后的方式播种玉米。我们先来聊一聊免根播种。
6: 嗯，
7: 为防止玉米倒伏，小麦秸秆还田后一般采用免根直播进行下茬玉米播种。小麦秸秆还田后，伤情合适可立即直播，伤情不足应先播种后灌溉。而旋根播种一般在正常土壤伤情条件下，秸秆还田后选用65马力以上拖拉机，匹配相应幅宽的框架式或高变速箱旋根机进行旋根作业，表土处理深度一般为10到15公分。操作机具时呢，应当根据田块形状确定作业路线，应尽量避免或减少重根、漏根及小角度转弯次数。旋根作业呢，一般进行两遍，第一遍慢一点，第二遍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两遍作业应纵横交叉进行，在旋根前撒施复合肥，旋根后整时再播种针压，避免悬空跑伤造成掉苗死苗，越早播种越好。伤情不足也可先播种后灌溉，同时呢，也可以选择苗带旋根施肥播种一体机在麦茬地联合作业。
6: 嗯，这是对小麦玉米轮作地块的要求啊。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于小麦水稻轮作地块提出了哪些要求呢？
7: 小麦水稻轮作地块通常是旋根平整后进行水稻插秧，麦秸粉碎后呢，采用撒肥机施用基肥。在旱根水整中，在正常土壤伤情条件下，选用65马力以上拖拉机，配置相应幅宽的旋根机或反旋灭茬旋根机进行旱根深旋作业，深度一般为12到15公分，也可选用离旋一体复式机作业，离根深度16到20公分。秸秆旋埋作业完成后，立即上水浸泡秸秆，潜水泡田1到3天后进行起浆平整作业，沉实1到3天后再种植水稻。在水根水整中，先上潜水泡田1到3天后，上水深度控制在3到5公分，使用65马力以上拖拉机配备水田埋茬根整机进行水整秸秆还田作业，作业深度大于等于12公分，待平整沉实1到3天后再种植水稻。在麦秸还田作业时，通常水层的要求是田面高处见墩，低处有水，作业不起浪。
6: 嗯，那介绍完后茬作物的种植啊，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后茬作物的管理。要做好麦秸还田地块下播作物田间管理，我们主要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呢？徐处长，
7: 主要是加强肥水调控，促进秸秆扶解，为丰收丰产打好架子。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后茬。

0: 化钾6到9公斤每亩，氮肥按基肥与锥肥比例1:2施用，磷钾肥全部做基肥施用。为防止秸秆腐解过程中出现微生物与玉米蒸氮的现象，要根据秸秆还田前期耗氮、后期释氮的特点，在定量施肥的前提下，可适当氮肥前移，增加氮肥基肥用量。建议在玉米大喇叭口期进行锥肥，锥肥方式为穴施或沟施，锥肥一般施用尿素5到10公斤每亩。
1: 刚才薛处长介绍的呢是后插玉米的田间管理要点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后插水稻，它的管理要点有哪些呢？
0: 与玉米田间管理一致的是，为防止秸秆腐解过程中出现微生物与水稻蒸氮的现象，根据秸秆还田前期耗氮、后期释氮的特点，在定量施肥前提下，可适当氮肥前移，增加氮肥基肥用量。需要在旋根整地施基肥时，增施尿素5到8公斤每亩。而在水稻孕穗期，因秸秆的腐解进程释放出养分，可以适当减少氮肥、钾肥施用。等水中泥脂沉淀，根层活土成实后，浅水插秧。灌水的深度建议人工插秧时7到10公分深，机插秧时3公分深左右。水稻苗期采取浅水勤灌、间歇露田的灌溉方式，之后结合施用分镍肥，建立2到3公分浅水层，拔节后浅水层间歇灌溉，开花结实期采用浅施灌溉。
1: 我们了解到啊，秸秆产生量大面广，那具体来看呢，在全国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秸秆产生量大概有多少呢？
0: 秸秆呢是农业生产的副产物，也是重要的农业资源。
1: 农
0: 作物光合作用的产物呢，一半在籽实，一半在秸秆。秸秆资源化利用就是找回农业的另一半。近年来呢，我国粮食生产年年丰收，与此同时呢，农作物秸秆产生量也在逐年递增。2020年，根据这个全国的这个秸秆资源台账数据显示，全国农作物秸秆产生量为8.5亿吨，玉米、水稻、小麦三大主要作物秸秆产生量分别占比35.5%、26.2%、20.6%，三个主要作物的这个秸秆产生量合计占比82.3%。从区域上来看呢，华北区秸秆产生量最高，占到了27.5%，其次呢为长江中下游区和东北区，分别占比24.8%和23.8%。从分省情况来看，河南秸秆产生量最高，占比11.3%，其次为黑龙江省，占比10.6%。
1: 不光是各地区的秸秆产生量不同啊，那对于秸秆利用的方式呢，也是各具特色。下面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各地各部门是如何深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河北省的情况。
2: 河北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采取强有力措施，全力组织夏收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启动大服务大培训系列活动，紧紧围绕夏收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环节，组织专家和农业科技人员主动深入生产一线，为农户提供全天候、全过程、全链条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培训。日前，在邯郸市鸡泽县举办全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现场活动，展示秸秆打捆机具，演示秸秆标准化粉碎与精细整地作业，全省共计10万余人线上进行收看学习，为创建清洁美丽环境、实现夏粮颗粒归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河北省大力提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质量和效益，提出到2023年全省秸秆基本实现全面综合利用。
0: 河北是农业大省，秸秆产生量大，分布广，资源化利用压力大，任务重。2020年，河北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7.75%，其中直接还田、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占比分别为71.4%、3.13%、19.85%、4.22%、0.32%和1.07%。近年来呢，河北呢坚持高位推动，加强组织领导，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指挥谋划，提出

0: 调整优化秸秆综合利用结构，推进秸秆产业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工作主要思路。通过建立工作机制，保障长效运行，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印发省级秸秆综合利用支持政策清单，督促各市县落实并出台本地支持政策清单。目前河北省秸秆综合利用格局已初步形成，包括以环京津食用菌优势产区、邯郸冀中南食用菌核心产区为重点发展秸秆基料化利用，在牛羊等草食动物养殖量较大的地区为重点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以环京津设施蔬菜、冀中南棚式蔬菜、冀北陆地错季菜产区等蔬菜生产区为主发展秸秆肥料化利用。
1: 护环境保夏粮，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这是河北省的具体做法。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把视线转移到河南，来关注一下河南省聚焦绿色低碳农业，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情况。
2: 秸秆弃则废，用则利，加强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严禁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对河南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意义重大。河南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全省小麦种植面积8500万亩。夏粮归仓后，农作物秸秆如何处理？河南紧紧围绕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和乡村全面振兴，大力推进小麦秸秆旋耕还田和小麦秸秆打捆犁田利用，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用优先、多元利用、疏堵结合的工作思路，通过试点示范、政策引导、宣传教育、技术推广等措施，确保小麦秸秆全域全量利用。据统计，河南省小麦秸秆利用率近95%，与往年相比，今年全省各地聚焦小麦秸秆打捆犁田，突出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基料化等产业化利用，充分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秸秆利用格局。永城市立足国家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产业模式线，三夏期间小麦秸秆打捆犁田面积约140余万亩，犁田率高达81%，参与农业经营主体达100多家，不断完善收储运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增收。
1: 河南省聚焦绿色低碳农业，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薛处长，对于河南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做法，您怎么看呢？
0: 刚才也提到了，河南省的秸秆产生量是全国各省当中最高的。近年来呢，河南省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制定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集中连片整体推进、多元利用、农用优先、调整结构、助力改革、疏堵结合、以进促用的五大原则，通过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探索县域秸秆利用有效运行机制和模式，聚焦低碳健康养殖，在畜牧大县打造一批秸秆变肉样板，推进秸秆青黄储、膨化、全混合日粮等普及应用，促进秸秆转化升值。
1: 各地各部门是如何深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首先关注一下四川省综合利用秸秆减排固碳的做法。
2: 四川坚持把秸秆综合利用作为农业农村领域减排固碳的关键抓手，持续优化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基料化五化利用模式。一是以技术协同推广为契机，促进农业减排固碳，投入200万专项资金实施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组建33人专家团队，依托科研基地、示范基地、低零碳村建设等，持续提升农业减排固碳与秸秆资源化利用水平。二是以区域联防联控为契机，促进大气污染防治，健全完善成都平原经济区80州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治工作制度，签订区域合作工作协议，坚持以用促进、疏堵结合，着力推动农业废弃物利用资源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产业发展低碳化。三是以实施整市推进为契机，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确定德阳市、绵阳市、泸州市等3市11个县为首批试点，按照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缺啥补啥的原则，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打造秸秆高质化利用先行示范区，
1: 促进农业减排固碳、大气污染防治、农业绿色发展，这是四川省深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经验做法。徐处长，对于四川省的做法您怎么看呢？
0: 四川是粮食生产大省，农作物秸秆产量稳定在3600万吨以上，通过积极构建农用为主、利用多元、产业高效的秸秆还田犁田利用新格局，高站位制定出台了四川省秸秆综合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和2021年工作要点，聚焦结构优化、能力提升、布局合理、多元高效目标，推进秸秆收储供应链、利用技术链、产业循环链建设，提出“十四五”期间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0%以上的目标。2021年，四川省首次把秸秆综合利用纳入到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试点计划。通过五化利用抓技术，及时总结不同区域典型经验模式，生动讲好四川秸秆利用精彩故事。
1: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钟祥市，了解一下那里犁田利用让农作物秸秆肺变饱的情况。
2: 为扎实做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促进农作物秸秆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湖北省钟祥市农村能源办公室组织全市25家规模化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主体开展农作物秸秆收集打捆等犁田作业。农机手操作秸秆打捆机，一次性完成秸秆收集、输送、喂入、压实成型、打结包扎等工序。远远望去，一个个如同蛋糕卷的麦草捆静静地躺在麦田里，宛如一幅精致的风景画。昔日的废物变成了宝，每吨农作物秸秆可实现增收200到300元，达到了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也促进了环境质量改善和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
0: 秸秆肺变饱，各地呢都在做一些有力的探索与实践，也取得了真正的成效，既改善了环境，也让老百姓得了实惠。以秸秆饲料化为例，和大家分享一下，秸秆呢对于促进种养循环、解决养殖业饲草不足非常重要。我们常说啊，农作物秸秆上年种植业、下年养殖业是草食动物不可或缺的五谷杂粮，推进秸秆青黄储、膨化、压块等饲料化利用，有利于提高非粮型饲料供给，推动种植业和养殖业高效结合，实现农业生态循环发展。有研究表明，一公斤可饲用秸秆约等于0.3个玉米饲料单位。按此比例折算，2020年我国饲料化利用秸秆1.1亿吨，约等于3300万吨玉米的净能值，相当于2020年全国玉米总产量的13%。
1: 我们栏目前段时间播出的资讯提到了安徽亳州小麦秸秆走进了拍卖会。徐处长，您有没有关注这条新闻呢？
0: 是的，这条新闻最近很热。这个亳州市呢石公镇前段时间举办了小麦秸秆收储竞拍会，探索政府加秸秆收储主体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秸秆竞拍新模式，因地制宜促进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高了相关各方收储和利用秸秆的积极性，得到社会认可和好评。亳州的秸秆拍卖会可以说是开创了秸秆竞拍先例，对于全国实现以用促进、加快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 好的，非常感谢徐处长的介绍。
0: 谢谢大家。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4: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5: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 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4: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5: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4: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一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5: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4: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5: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4: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5: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4: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5: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 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零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太师庞吉的三儿子庞虎在洞房花烛的这天晚上被人家给杀了，新娘子李玉秋一口咬定杀三国舅的凶手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人命关天，这是闹着玩的。所有来祝贺的人全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刹那之间这消息在京城就传开了，老太师庞吉为了慎重起见，把儿父让到内书房进行个别查问。玉秋啊，说话可得有把握，你怎么敢断定杀死你丈夫的就是白云瑞？要是他自己说的，他长得什么模样？
13: 这我没太看清楚，不过人长得不难看，八九尺高，五官端正，面白如玉，20岁挂零，长得是够样子。
12: 儿父，我切问你，倘若这凶手要站在你的面前，你能认得出来吗？
13: 能，那太能了。
12: 好，你方才还说你身上的宝物全都被他掳走，一一讲来，都叫他抢去了些什么？
13: 是。
12: 李玉秋哭着说：“庞吉提笔记，一共丢失了21件宝物，开列了个详细的清单。”老庞吉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我跟你一无冤二无仇，过去你爹在着的时候我们之间发生了不睦，我总觉着冤仇一解
13: 不易结。到了你这辈儿上，我打算跟你亲近亲近，把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冲淡了，故此才下请帖把你给请来，真是给脸不要脸。你是贼性不改，见着财色起贼心呢，我岂能饶你？趁此机会，连你在包黑子，我是一起告倒，以雪当年之恨。他打定了主意，命人把户部尚书李天祥给请来了。这李天祥是他对门亲家，李玉秋的爹呀。李天祥也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了，哭着来到太师府，先到新房看了三国舅的尸体，然后见着太师庞吉，又安慰了女儿，这两个奸臣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庞吉要求李天祥跟他赶奔八部金殿面见四弟仁宗，去告白云瑞，然后咬住包黑子。李天祥那是庞吉的死党，平日跟包的人水火不同炉，现在可抓住借口焉能放松啊，因此点头同意。他们好不容易盼到天似亮似不亮，在府门外上轿是赶奔八宝金殿。简短结束，今天正是四弟仁宗升座早朝的日子，文武百官朝贺之毕，分立两厢。仁宗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儿啊，稳稳当当往九龙口一坐，问殿头官：“小谕群臣，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
14: 是。”“
13: 万岁口旨，众人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臣有本上奏。”随着这声音，就见老太师庞吉颤颤巍巍来到金阙之下，跪倒身躯：“陛下在上，臣冤呐！”皇上一看非常不高兴，心里说：“老岳父啊，你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你贵为太师啊，位列朝班，你瞅瞅你又哭又嚎的，成何体统？真给朕丢人。”但是又一想，庞吉可能是受了什么委屈，不然的话也不能这样过分。想到这，仁宗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庞吉有何本章，从速奏来。”“
14: 陛下容奏。我三儿子庞虎被人杀了。”“
13: 好。”仁宗就是一愣：“庞吉，那三国舅昨日洞房花烛，正办喜事，朕也曾派人送去贺礼，你怎么说被人杀了呢？速将详细经过奏来。”“
14: 是。”“
13: 陛下是怎么回事？”文武百官、八大朝臣、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在朝堂上的官员听完之后，头发根都发炸呀！人们一听还有这等事儿，一看老庞吉哭的那个悲惨的样子，不像是说瞎话。
12: 仁宗的脸也变了色了。听完了好半天，他没上来这口气儿。无悔呀，庞吉，我且问你，所奏是否？陛下，我儿失守未离寸地，不信陛下可以派人去查看。人命关天，我怎敢胡言乱语？不信您问问其他的人，就知是怎么回事了。庞吉说完了，李天祥跪倒了，一边哭着一边说，把他目睹的情况也讲述了一遍。仁宗听完更傻眼了，为了慎重起见，他又查问了六个曾经到太师府贺喜的官员，结果这几个人说的都一样，这证明这是真事儿。仁宗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你真干了这种事儿吗？不能啊。那小伙子仪表堂堂，如今他又做了高官，怎么能是那种人呢？假如他想要做越轨的事儿，可也得慢慢的来呀。难道这是真的吗？不是真的，为什么大家告他呢？白云瑞又到哪里去了呢？皇上啊，这阵也糊涂了。但是他又一想，案情重大，不能不及时解决。怎么解决呢？就想起来了，这事儿必须得交给包大人。原因有三：一，白云瑞是包大人的人，让他问比较合适；第二，对包爱卿表示重视，如果交刑部或者三法司，显见着就不相信包卿家了；第三，包大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相信他肯定把此案能够查清问明啊。因此他传旨选包爱卿上殿。其实包大人在朝班之中都听得清清楚楚，包大人就像驾了云了似的，头发重脚发轻，心里跳成了一个，只是皇上没问话，不敢出班启奏。听皇上这一传旨，包相爷提带辽袍跪倒在金阙之上，臣包拯参见万岁，万万岁。包卿，臣在。方才太师所奏，你可听见？臣全听见了。好，人家状告小达摩白云瑞，说他搅闹新房，刺杀死三国舅，调戏亲人，抢走21件贵重宝物。看来白云瑞是罪在不赦，朕命你查问此案，一定按律治罪，切记不得冤枉好人，也不准逃掉一个歹徒。臣遵旨。包大人嘴这么说，心里感觉到为难呐。这阵他也判断不清究竟这凶手是谁，只好领旨下殿。包大人回到开封府，往书房里一坐，两个眉毛就拧到一起了，长吁短叹，是坐立不安。开封府的办差官蒋平、展雄飞、贺妖狐、智化、小七杰、小武艺，各位英雄全知道怎么回事儿。大伙儿一听，哎呀呀呀，真来的怪道啊！ 云瑞能干这事儿吗？根本就不可能。那么跟白云瑞上太师府去的只有方树安，问问方树安就知道了。这阵方树安呢，叫大伙就给包围了，大家七言八语问长问短。方树安晃着大脑袋：“
15: 王各位，别问了，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他也真不了。我老叔根本他妈就不能干那种不是人的事儿。”
12: 树安呐，有你这句话，我们可放心了。他上哪儿去了？
15: 我也不知道啊。奇怪就奇怪到这儿了。如果我老叔在场，什么事儿都好办了。他叫一个人给找走了，到现在没回来，谁知道他跑到哪国去了？真要了命了。
12: 正说着，包兴来了。方老爷，相爷叫你问话。
15: 哎，好嘞，我正要见他老人家呢。
12: 方树安跟着包兴来到书房，众人不敢进屋，在窗户外头听着。方大头把衣服规整规整，躬身施礼：“
15: 参见相爷。”
12: 平身。树安呐，昨天是你一起跟着云瑞赶奔太师府贺喜的吧？
15: 一点都不假。
12: 你不必隐瞒，要实话实说，究竟太师府是怎样发生的事情？
15: 是大人如禀，他是怎么回事？
12: 你看方叔安说话嘴没把门的，唯独对这件事他可不敢胡说，
15: 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
12: 当包的人听说白云瑞正看戏，被一个自称叫耿四的人给找走了，到现在没回来，他就知道这个案子肯定不是白云瑞，恰头就在这儿呢。但是这只是设想，那白云瑞究竟哪儿去了？哪来那么个耿四啊？这也不能说白云瑞就不可能作案，这样说服不了人。包大人正在详细问方树安呢，李才从外边进来了：“
16: 回相爷，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带着苦主李玉秋来到开封，说奉了万岁的旨意前来听堂。”
12: 包大人一听明白了，什么叫听堂啊？分明是来监视自己。真叫包大人猜着了。自从四弟仁宗做出决定让包大人审问此案，老庞吉和李天祥就不痛快，但是皇上做的决定他们不敢违背，马上他们又奏了一本，要求赶奔开封厅堂，实质就是坐到包大人的身边监视包大人问案的经过。心说你要胆敢徇私包庇白云瑞，那讲不了说不起，我们就得本参与你，非告你不可。皇上准本，就这样他俩奉旨来的。包大人一摆手让方树安退下去，赶紧整理工服到外边迎接，把庞吉、李天祥、李玉秋接进书房，彼此客套了几句，分宾主落座。庞吉说：“包大人，本太师奉旨前来听堂，请包大人秉公处置。”太师请放心，包拯一定执法如山，绝不徇私情。倘若太师要发现俺包拯徇私舞弊，你尽管到万岁那里去告我一状。
14: 哎，
12: 包大人说的哪里话来？您铁面无私，人人皆知，我来听堂可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我儿死的冤枉，我要亲眼目睹，看看那凶手白云瑞怎样正法，好给我儿报仇。包大人点点头，让他们少坐片刻，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传点升堂。”
13: 扎事儿，大人的堂谕，传点升堂啊！
12: 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三通鼓响，开封府就立刻准备上了。再看，八班六房，分立两厢，小七节、小武艺、三侠武艺，各位校尉护卫，满身官服，佩剑悬鞭，站立两厢。堂口下，120名战堂军，盔明甲亮，各拿兵刃。排摆站好，在大堂的左右排摆着各种刑具，上边供着上方天子剑，下边摆着龙虎犬三口铡刀。这时包大人陪着庞吉和李天祥来到大堂，在公案的旁边设了两张独桌，让他们二位落座，然后包大人这才归座。大堂之上是鸦雀无声，包大人手捻虎须，往左右看了一看，来人
13: 在。
12: 蒋平是带班的，赶紧躬身施礼，带原告李玉秋。
13: 是。
12: 李玉秋在书房呢，人家这个原告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那是太师庞吉的儿媳妇，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姑娘，因此得格外照顾。人家就像客人似的在这等着，蒋平派人去请。时间不大，李玉秋来了，一上堂把他吓得倒吸一口冷气。你看李玉秋虽然是千金小姐，可没到过这个地方，一看这大堂上好像阎罗殿似的，腿肚子有点转筋。一看他爹和他老公爹都在座，心里头多少又安稳了一些。就在这时，老庞吉站起来，晃着胖大的身躯来在李玉秋近前：“
13: 儿父不必担心，这是讲理的地方，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要害怕，一切都由我和你爹给你做主。”
12: 儿父明白。庞吉嘱咐了几句，这才归座。李玉秋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双膝跪倒在堂口之下，
13: 参见包大人。
12: 包大人虽然知道他是谁，那也不行，在大堂上这是例行公事，比如家住哪里、姓子名谁、生年月日、祖宗三代，还得重新说一遍。有4名记录的师爷提着笔记录口供，这些人都是非笔呀、啊，你那说着，他这写着一字不带差的。不信，4个人的口供合在一块儿是分毫不带差的，要不然怎么叫铁笔杆子呢？李玉秋在那一边说，这块一边记。说完之后，包大人点点头：“玉秋，不必紧张，也不必害怕。开封府乃是执法办公的大堂，专给受苦的人办事雪耻。既然你有满腹的冤屈，就要如实的讲来，本阁
13: 给你做主，就是谢大人是这么回事儿。他要详详细细的把洞房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他也说完了，这记录记完了。哎，正这么个时候，赵虎从旁边轻手轻脚来到堂上，一转身到了包大人身后。
16: 相爷，
13: 什么事儿？
16: 云瑞回来了
13: 啊？现在何处？
16: 正在下面更衣。您看叫他干什么？包大人一合计，这怎么办呢？不如叫他先归班，等一会儿再找他算账，
13: 让他归班扎。赵虎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就看赵虎在前，白云瑞在后。白云瑞一边往堂上走，一边系着衣服扣子，看这意思换衣服的紧着急呀、啊。忙活的这张白脸泛起了红晕。云瑞到了堂上就一愣，眼神不定，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急冲冲站到队伍之中。他这一来呀、啊，在场的人全看见了。老太师庞吉一瞅，白云瑞呀，我寻思你跑了呢，闹了半天你又回来了，你杀死我儿，抢走宝物，你躲哪儿去了？甭问，你去找人给你出主意去了，现在你把瞎话都编好了，你这才回来的。嘿，不管怎么说，人证物证俱在，我不怕你不承认。包黑子要不当堂定你死罪，要不用铡刀把你铡了，我这条老命我就不要了。把他气得在旁边直哼哼。可蒋平和展雄飞众人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云瑞，你小子变的什么戏法？你跑哪儿去了？想问在大堂上哪敢呢？只是心里边着急，用眼睛说话而已。包大人继续问案，听完李玉秋讲完之后，让他跪在一旁。来人哟，把他的口供朗读一遍。其中有位师爷拿着记录的口供，啪啪啪从头到尾一念。白云瑞刚到人群之中，不听便罢，云瑞听完是吓得是魂不附体。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8: 今天我们结婚了。
1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0: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2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7: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包大人正在升堂问案的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回来了。西伯大头鬼方叔安心中暗想：我的老叔们，你上哪儿去了呢？简直把人等的都得急死。其实白云瑞何尝不急呢？他上哪儿去了？前文书咱说了，他本来不愿意上太师府去赴宴，但是奉了包相之命，迫不得已。一看庞吉对他挺热情，云瑞满脸抹不开，就勉强在那儿待下了。吃完饭，跟方叔安到后花园看戏。还正看着呢，有个人找他。咱们曾经说过，找他那个人自称叫耿四。这个人呢，长得好像蒋平蒋四爷，但是比蒋四爷岁数小了一些，精神外露，俩眼睛嘚嘚直转，说话舌尖嘴巧，把云瑞叫到太师府门外。云瑞不认识他呀，就问耿四：你找我究竟为什么？白大将军，你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非对您当面说不可，因此叫我进府去找您。这个人是谁？您一会儿见着就知道了。他在何处？他，哎，我想起来了，刚才他说在府门外，您看看这个乱劲儿，说话多有不便。他在四喜堂等着您呢，让我把您领到那儿去。四喜堂那是什么地方？哎，您甭管是什么地方，那块说话比较方便，有我陪同。白大将军，咱们赶紧走吧，说完了您再回来。白云瑞并不傻，他一看眼前这个人不像个好东西，眼睛乱转，说话摇头晃脑，云瑞这心里就画了问号了。
16: 心说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最为复杂呀，难道说他们是受了什么人的主使要坑害我不成？云瑞有心不去，怕了他们了。那白云瑞啊，跟他爹白玉堂似的，那骄傲的不得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非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不可。因此云瑞冷笑了一声，好吧，头前带路，
15: 是您跟我来。
16: 就是这样，耿四领着白云瑞离开太师府，拐弯抹角到了东城根儿。这有一条街叫裤裆胡同，第三家就是四喜堂。其实云瑞没到过东京，闹了半天这地方竟是窑厂妓院，被压迫的妇女卖淫之处。云瑞就一皱眉啊，但是已经来了，为了把事情闹个究竟，只好压着心里的怒火跟着这耿四往里走。这四喜堂灯光明亮，红蓝绿女出出进进，说说笑笑，是打情骂俏。这耿四一进来，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迎面就接出来了，要耿四爷您来了啊，来了来了，来晚了吧，可不是嘛，等了您半天了，水都凉了，赶紧楼上请吧。这耿四一回头，白大将军请吧。就这样把白云瑞请到二楼，那50多岁的妇女把一个房间的门帘撩开，给他们二位让进去。云瑞一看这屋很高雅，收拾的富丽堂皇，桌上茶壶茶碗点心水果都在这摆着。云瑞昂然而坐，这耿四在旁边陪着，问那个女人，我来那位朋友呢，他在这坐了半天等着你，你也没来，他一转身出去了，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15: 哦
16: 好吧，那谢谢掌柜的，你先忙着去。这女人出去了，耿四一回头冲白云瑞说，您瞧，咱们紧赶慢赶还来晚了一步，要找您的这个人等不及了，到外头遛弯去了，可能一会儿都回来，请您等一会儿。说着话给云瑞满了杯水，云瑞倒要看看那个人是谁，可这时候水也喝完了。耿四现出着急的样子，白大将军，我到门口照应一下啊，看看他来没来，你这个人办事怎么这么拖泥带水的，您满身公务哪有功夫在这耽搁呀，我看看他啊。不等白云瑞说话，耿四也走了。好嘛，白云瑞等着吧，这耿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把云瑞急的一直等到三更天了，这个耿四也没回来。云瑞用手一拍桌子，来，50多岁那妇女又进了屋了，呀大爷你用什么，我请问你，耿四到哪里去了？
15: 耿四，您就说刚才陪您来这个人
16: 啊，他到哪儿去了？
15: 他把钱给了，他走了
16: 啊。他说有人在这儿等我，那个人呢？
15: 要咱们可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谁知道您等谁呀？哎，白云瑞一听这糊涂劲儿就甭提了，压住火，他问这女人：“
16: 我且问你，那耿四把我领来，言说有一个人在此等我，究竟有没有这些事情？那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15: 哎呦，我说这位啊，您听我说啊，我们这四喜堂是窑厂妓院，是接待玩乐客人的，您瞅瞅 这一天到晚来人不断，咱能记住谁叫张三，哪位叫李四啊？不过呢，就是陪您来的那小个，他说他姓耿，叫耿四，人们都管他叫四爷，所以我们也就带口答应的管。

他多正走，就叫他多正走，我把钱先给了，就这样他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儿。云瑞听明白了，看来这是用的稳军计，把我骗出太师府稳到这儿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看来我还是毛嫩的，我上当了。要是我三哥徐良，断不会上这个当。云瑞急忙站起身来，甩袖子往外就走。这个女人在后头送着，一直把她送出四喜堂。云瑞一想，三更天都过了，到了半夜了，我还回什么太师府？不用问，舒安等不及，早回开封了，干脆我回去睡觉吧。就这样，云瑞出了裤裆胡同，一拐弯到了棋盘街，准备回开封。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他眼前唰窜出一条黑影来。这条黑影小个儿不高，动作十分敏捷，是快似猿猴，离着白云瑞相差在100步左右，看不清五官。就见这个人带着七成挑衅的样子，叉着腰冲着白云瑞一点手。云瑞心说，耿四，好小子，你把我稳到四喜堂了，你是个什么东西？我非把你抓住问明白不可，你是何居心？云瑞一低着腰就追他，可没想到这个人身法的快劲儿就甭提了，往下一踏腰，施展陆地飞腾法，直接奔正东就跑下去了。这不是斗气吗？云瑞追得急，他跑得快；云瑞追得慢，他跑得慢。就这样把云瑞的活给倒上来了，两个人围着开封府这城就转开圈了。最后这个人眼看被白云瑞给撵上了，没有办法上了东城，一回头一看云瑞到了，这位头朝下从城上就蹦下去了。等云瑞到了垛口这儿，一看这人到了城外了，叉着腰晃着脑袋点手唤白云瑞。云瑞不服气儿，把腿一飘，噌也跳到城下接茬追，一直追到大天亮了。前头是一片树林，这个人踪迹不见，可把白云瑞给气的，哎呀，云瑞累得蒙灯转向，心说话这一宿连觉都没睡，好小子，有账不怕算，咱们走着瞧。又一想，我没工夫跟你扯了，一晚上我没回开封，大家不定得怎么议论呢，相爷要知道这件事儿，不定多担心呢，我赶紧回去了。就这么，云瑞找个河狗洗了把脸，这才回开封。等他回来的时候，辰时已过了，日头都多高了。云瑞走到小狮子街，进了丰秋门，旁边有老马家茶糖馆儿。云瑞一想，我在这吃点早点吧，反正已然晚了，谁不认识白云瑞？马掌柜热情款待云瑞，喝了两碗茶糖，把钱付了，这才回开封。没想到刚一进开封府，一看相爷升了堂了，是开封府的人，盔明甲亮，穿戴整齐，都在那伺候着。云瑞心里暗中叫苦，哎，心说我可太不对了，我在开封府任职这是第一次，头一天就迟到，这给大伙儿的印象多不好。我小名叫二品的将军呢，但是他一看赵虎在堂口下呢，因此他跟赵虎打了招呼，赵虎这才禀明包相。云瑞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回到屋里赶紧更换官服，更换完了，赵虎告诉他归班，因此他站到人群之中，这口气儿没等喘过。

0: 来，他听那师爷一朗读这原告的供词，说他是杀人的凶手，云瑞的脑袋就嗡了一声。哈，白瑞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把我给绕到里头去了。云瑞正在想着，就见包大人啪把胡胆一拍，白云瑞在。白瑞赶紧走出人群，跪在堂口之下，卑职参见相爷。你可知罪？
1: 大人，
0: 小人何罪之有？你还敢巧言狡辩不成？蒋平斩昭在，
1: 在，
0: 打掉他的帽子，拔掉官服。就这么两句话，白云瑞的官撸了，这阵就成了白身了，法纪披散。云瑞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口喊冤枉：“
1: 大人，卑职何罪之有？”“
0: 哼，有人已经把你给告下呀，你竟敢搅闹三国舅的新房，调戏新人，抢走宝物，用残忍的手段杀死三国舅，你还不从实的讲来？说！”两旁众人齐声吆喝。云瑞赶紧往上叩头：“
1: 相爷，我不明白，冤枉啊，冤枉！小人并未做此事。”“
0: 好，既然你没做此事，你到哪儿去了？还不从头讲来？”“
1: 是。”
0: 白云瑞就把刚才我说的那番经过从头至尾讲述一遍。云瑞没说瞎话呀，等他也说完了，记录的把口供全记录下来了。包大人叫他站到一旁，问原告李玉秋：“原告，你言说有一人进新房去调戏于你，而且抢走宝物，刺死三国舅，我且问你，你可认识他是谁吗？你仔细辨认辨认，这凶手是不是他？”“
1: 是。”
0: 其实李玉秋他看了半天了，这阵仗着胆子来到白云瑞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冷不丁的就扑上去了，把白云瑞前心的衣服抓住，啪啪就俩嘴巴：“
1: 相爷，就是他呀，一点都不差。”
0: 把白云瑞气得眼前直冒金星啊，干嘎巴嘴没词儿。老庞吉一听站起来了：“
2: 包大人怎样？人证物证，不怕白云瑞不承认呐，请相爷公断。”
0: 包大人心里说：“庞吉，你急什么呢？我是主审，你是旁听啊。在这个场合用着你催我吗？”因此包大人心中十分不悦，他也没理庞吉这个茬，命人把李玉秋解劝到旁边，李玉秋这才把手给松开。包大人吩咐蒋平、刘世杰，你们带几个人赶奔白云瑞的房中去查询赃物。
2: 是。
0: 你看丢了21件宝贝，不得查查吗？蒋平、刘世杰、沈明杰，大伙等来到白云瑞这屋就议论开了。刘世杰一皱眉：“我看云瑞说的是真的。我说这江湖之中咋这么乱呢？什么人陷害云瑞？这个手段可够毒辣的啊！明明是用调虎离山计把云瑞稳的四喜堂，他们做了案子，然后栽赃，这是谁干的呢？” 蒋四爷一阵冷笑，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他妈得露馅儿。沈明杰口答海声：哎，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船子先烂。你看，先有徐良露了脸了，遭了陷害，好悬别把性命丢上。现在云瑞这刚一露脸，紧跟着又出现这事儿，看来云瑞一半时这官司也抖了不清。大伙儿一边说着，一边检查搜寻这21件宝，都认为不会有，哪知道沈明杰用手一扑来，耶，就在白云瑞这铺盖底下，铺盖就是他的行李，有个包拽出来，打开一看，傻了，正是李玉秋所说的那21件宝，一样不缺。怎么办吧？蒋平啊，狗油壶都耷了下来了。他说：“他，哎呦，我这赃可安的真结实啊！甭问，咱开封府内部有了奸细，不然的话。”是谁跑到云瑞这屋给安的赃呢？啊！大伙儿一看这事儿啊，不敢隐瞒。你看来这么多人呢，能说为了包庇白云瑞不说实话吗？谁也不敢呢。只好心里头叫苦，带着起的赃来到公堂之上，把赃物往公案上一放，据实说明。老庞吉一看，包相爷，这还有何说呀？哈哈，白云瑞，你小子做事情太缺德点了，抢了我儿父的东西，还杀了我儿，老夫我跟你拼了！这老家伙就想过来厮打云瑞，让大伙给劝住了。把我的人一拍桌子。白云瑞，这怎么回事？云瑞一看，往上叩头：“相爷冤枉，我并未见过这些东西，不知是何人藏在我的房中。”李天祥站起来了，这家伙咬文嚼字，特别有两下子，不慌不忙的一晃脑袋：“相爷，哈哈哈哈。”我查两句啊，方才您升堂问案，我听了白云瑞的供词，别看他年纪轻轻，真会编八造模啊，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先编造出了一个耿四，又说耿四把他领到四喜堂，又说嘛半道还遇着黑影，又把他引到城外，转了几十里地还没抓着，又说嘛他才回来。你想想，糊弄小孩行啊，糊弄咱们在场的人能好使吗？这纯属是胡编的。再看人证物证，我女儿把他认出来了，赃物在他屋起出来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相爷，我看此案该结了吧，无需再拖延了吧。包大人点点头：好。这阵包大人脑袋也热了，心说白云瑞啊，这可别怪我了，人证物证俱在，你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包大人吩咐一声：来啊，铡刀伺候。铡事他狗头铡扔在堂口之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身披大红，往上一闯，是抓住白云瑞。四个人的心呐、啊、都要碎了，能舍得下手吗？但是没有办法呀，包大人说了话了，不敢不听。刚在抓住白云瑞的时候，就听旁边拉开别人了。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蹦出来了： 大伙一听什么味儿这是。方世安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拉了半天鼻儿，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大人留情啊，冤枉冤枉。宝相爷一摆手，让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退在一旁，用手一指方世安：你有何冤枉，从速讲来。
1: 我大人呢，我不冤呐，我老叔冤呐。玉面小达摩肯定不是凶手，大人要草菅人命，岂不使我老叔冤沉海底呀？而且笑死真正的凶手，坑死了好人呐。
0: 方书安，你说白云瑞不是凶手，有何证据？
1: 有，当然有了。请大人思想思想，如果说白云瑞说的都是胡编的，那就说找不出证据来。我请相爷马上传唐玉，把四喜堂的人找来，问问有没有这么回事。倘若四喜堂的人愿意给出证，说有这么回事，那白云瑞说的就是真的，这案子就有出入，就不能断定是白云瑞就是杀人的凶手。因为白云瑞在四喜堂呢，他怎么会分身法跑到新房去杀三国舅呢？请相爷明断。
0: 包大人点点头，心说这方书安真说到点子上了，
1: 一点不假呀。
0: 马上把飞签往下一扔，叫张龙、赵虎带四喜堂的人。时间不大，带来了。四喜堂的人可吓坏了，来到上头，赶紧叩头参见包大人。包大人详细一问，那50多岁的女人，你别看害怕，但说话干净利索，从头到尾全讲了，说的跟白云瑞一般不二。而且他一口咬定白云瑞是三更以后离开四喜堂的。包大人长出了一口气，回过头来问庞吉：太师，你可听得清楚？太师，你儿死你痛心，这是在情理之中，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呀。我想那白云瑞不会分身法，绝不会跑到新房去杀女儿呀。包大人，要冲你这么一说，你就把白云瑞的凶手给否了呗。嘿嘿，我看出来了，你们互相包庇，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我飞到殿上告你一状。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团。
6: 我是蒙阴县旧的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7: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7: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2: 现在是凌晨一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眼下青岛莱西市多措并举，加快玉米播种进度，全力夺取夏收夏种双胜利，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坚实基础。
14: 在莱西市孤河街道绿色增粮先行区示范基地，种植大户们正抢抓农时，广泛调度农机设备，采取机收、整地、机播一条龙作业模式。金黄的小麦刚刚颗粒归仓，玉米播种机便紧随其后无缝跟进，真正做到了收获一块播种一块。
15: 现在麦子收完的同时，大块机、播种机也同步下地。目前我们一天能播玉米3000多亩，我们这边一共种的是28000亩，预计在一周左右能全部播完。
14: 为确保夏收夏种高效推进，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谋划、科学调度，组织全市社会化服务组织和160余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保姆式技术指导。当地大力推广小麦联合收获、夏玉米免耕覆盖播种等配套技术，运用北斗导航智能驾驶新农机，在促进小麦机收减损的同时，有效防范秸秆焚烧，实现机收与播种的零农耗无缝对接。
16: 今年全市共统筹调配各类农业作业机具9.5万余台套，大力推进高性能玉米播种技术，下种工作正稳步推进，预计7月上旬可以完成。
13: 眼下玉米播种正在进行，我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提升播种质量，助力单产提升。
14: 在淄博市临淄区泾仲镇的一处玉米播种现场，农技专家正指导种植户运用密植水肥一体化技术开展播种作业。这项技术创新采用氮钾肥后移养分调控方案，解决水肥配比失衡、田间灌溉粗放等问题，为玉米增产夯实基础。
17: 种肥同播，种肥的时候控制它的用量，我们用的是15到20公斤的一个肥料，结合着我们的水肥一体化这种技术，后期呢进行了3到4次的追肥。像氮肥为例呢，我们假设70%到80%的氮肥是在玉米的拔节期、大喇叭口期、吐丝期以及吐丝后的15到20天，我们按照2:4、3:1的这个比例分4次把它追进来。
14: 田间同步布设伤情监测仪、智能灌溉设备，搭建起田间环境实时感知、智能数据分析决策、田间作业精准执行的全流程智慧管控链条，对玉米生长进行数字化管理。
18: 实际上这个方案是既绿色又经济，总体用肥量来讲，照传统精干种植，我觉得至少要降低40%的用肥量，对吧？那我们把量减下来了，我们提高的是肥料的吸收利用啊。
14: 我省已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计划到2030年主要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达到2000万亩以上。
19: 发展水肥一体化能实现局部灌水、局部控肥，能保证肥水精准控制、精准施用，对咱提升这个粮食产量是有很好的作用。
13: 夏粮收割有序推进的同时，临沂县夏种工作同步展开。今年搭载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播种机亮相田间，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根基。 在临沂县兴隆镇王孝吴村的麦田里，下种作业如火如荼开展。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往来穿梭，按照预设路线自主行驶，匀速作业，全程无需人员实时操作。
20: 设备能够精准地控制这个播种的行距和下种量，作业的时候精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还节约了种子，降本又增效。
13: 依托北斗定位与智能控制系统，播种机行驶轨迹规范，下籽均匀，彻底改变了传统播种作业误差大、费种费力的问题。智能化装备让下种作业告别凭经验靠人力，作业效率与播种质量实现双重提升。
21: 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培训示范力度，加快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升级，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稳产丰产。
13: 今年三夏期间，临沂县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应用力度，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北斗无人驾驶、精准播种等智慧农业装备，通过技术赋能服务下沉，加速新农机新技术落地田间，全力保障下种高质高效推进。民间素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传统习俗，眼下新麦丰收，各地城乡邻里欢聚一堂，和面调卤制作夏至凉面，共享丰收喜悦。一大早，烟台市蓬莱区紫荆山街道杏花苑社区的志愿者就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忙活了起来，不一会儿面条就做好了，还搭配了几个可口的小菜，让社区的老人们品尝舌尖上的幸福感。
22: 很好吃啊，刚刚社区人告诉我，今天不但是夏至，还是父亲节，全村的节气和温情节日，它俩节相逢很有意义。
13: 一份家常美食承载着专属夏至的习俗记忆，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老人们围坐一桌，畅谈家常，共尝新面。
23: 有这些邻居，还有年轻人，大家一起在这过这个夏至节，手擀面香喷喷的，心里暖和和的。
24: 今天很巧又恰逢父亲节，也借此向各位长辈送上问候，让大家感受节气民俗与邻里温情。
13: 在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赵屯村，邻里们早早备好制作凉面的各类食材，大家分工协作，各显身手，和面擀面，各色配菜整齐码放，搭配各式酱汁，村民们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25: 都是咱今年新收的小麦刚磨的面粉，这个粉质呢特别细腻，麦香比较浓郁，做的面条也香。这些配菜都是咱自家小菜园里种的，亲手擀的面条，调的料汁，特别有氛围感。
13: 正午时分，随着沸水翻滚，面条下入锅中，煮至透亮，迅速捞出过凉水，搭配上调制好的料汁，一碗碗香气扑鼻的凉面摆上桌，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品尝夏至特色凉面，闲谈农家日常。
25: 咱老话讲，夏至吃面，福寿绵长，这碗农家凉面吃下去，不仅清凉解暑，还能讨个顺遂安康的好兆头，大人小孩都爱吃。咱一年就盼夏至这口鲜。
13: 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持续深化跨部门跨层级联动审批机制，推行专班帮办、绿色通道等惠企便民举措，让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延伸至涉农项目建设一线。每天一大早，青州市黄楼凤凰店屠宰场就忙个不停，抓紧处理刚运来的生猪。升级改造后的自动化屠宰线全速运转，场内简易环保配套设施全部达标。而在去年底，厂区因为搬迁扩建要走多层审批，这让企业为了难。
26: 最早的时候，零几年的时候是个老厂，就是按当时的标准建的，产能那边就太落后了。说是想有这个迁址新建的想法之后，他就问了之后，那个流程很繁复。
13: 为打通跨层级审批堵点，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牵头成立项目专项工作专班，专人全程对接企业，厘清各项审批办理流程，为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审批服务清单，一次性告知审批要点，确保企业少走弯路。
27: 审批工作吧，不能按照这个固化的思维流程，积极对接了省市各级的这个审批部门吧，就是对他这个审批流程做了优化哈。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呢，先都做到了前边，这样就缩短了这个审批的时间。
14: 除生猪屠宰行业外，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还持续优化种畜禽养殖审批服务。青州泰华农业公司成功申领到了全市首张新版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0: 知道企业的诉求之后呢，我们审批服务局作为服务部门，也是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主动靠前服务。专家评审通过之后呢，企业顺利地拿到了这个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1: 从选址开始就开始亲临到现场，给我们缩短了很大的时间。我们3个半月的时间就建成了10栋鸡舍，养殖规模现在达到了82000套。
14: 今年以来，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涉农业务689件，常态化开展提前介入指导、上门实地勘评服务80多次，涉农事项整体审批效率提升了50%以上，真正做到一次申请、一次勘评、一次办结。
2: 下一步，我们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畜牧养殖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升级服务模式，强化保障支撑，以更优的政务服务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4: 在济南市南部山区，有一位退役军人，他脱下军装却未褪去军人本色，带领家乡的穷山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庄美、村民富的振兴之路。他就是济南市优秀兵支书孟令军。一大早，孟令军就来到村办老年食堂，仔细查看今天的伙食情况。食堂内忙碌而有序，他仔细询问菜品口味，叮嘱一定要让老人们吃得健康舒心。
3: 书记，今天有白菜，有豆腐，有肉，有茄子。你想卫生了，就是必须打扫干干净净的。
4: 安全这个问题你要重视啊，特别老年人，进进出出的。
3: 老年人吃饭的特别多。在幸福园呢，你放心，都是俺一个不叫他出问题。
14: 一顿热乎饭温暖老人心，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他更把村民的出行安全扛在肩上。新的村委班子刚刚选出，他就带领村两委开始修缮危桥，为沿河道路加装护栏，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4: 路宽桥窄是存在很多的隐患，前几次都出现过有些送货的车哈，就压到这个路边，差点出现了安全事故。所以说这次本届刚换完第一天，我们就行动起来了。
14: 几年来，孟令军带领村民打通了连接外界的长要路，又硬化了10余公里的生产路和街巷，彻底改变了村里的交通面貌。路通了，人心齐了，孟令军开始谋划产业致富的门路。一次外出学习，他发现外地如火如荼的艾草产业，而常玉村漫山遍野都是野生艾草，他当即下定决心带领村民发展艾草经济。
4: 街道上组织乡村振兴学习，看到人家在搞这个产业，搞得非常红火。哎，当时我就恍然大悟，就是哎，我们村满山遍野的都是艾草啊，人家能做，肯定我们也能做。
14: 随后，村里进行了土地流转，建起艾草加工厂，让一系列艾草产品通过各大电商销往全国。利用艾草产业，村民挣到了致富的第一桶金。艾草产业站稳了脚跟，孟令军又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好山好水，发展旅游业，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4: 因为我们这个村空气好，海拔也高，一年四季长流水。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想把我们村儿做成一个乡村旅游村儿，啊，我们有爱的产业了，哎，我们还想让它达到吃住行啊旅游购这六要素。
14: 依靠特有的地理环境，村里精心打造了10家精品民宿，让游客住下来留下来。为了让年轻人游览乡村，孟令军还大胆引入现代元素，举办山谷电音节，现代与传统的激情碰撞，吸引了数万游客。从民宿到电音节，常玉村用文化 IP 打响名号。如今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10万元增长到80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1万元。兵支书孟令军用实干诠释了军人的本色。
8: 我们加强培养选拔，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作为村级后备力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再就是搭建了交流平台，打造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 提供政策、融资、项目指导等服务，引导更多老兵扎根基层，服务乡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力量。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7: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3: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7: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3: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7: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3: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7: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3: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9: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化肥就好比是粮食的粮食，那传统化学肥料养分利用率低，面源污染问题突出，是用费工费时，长期制约着我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农业科学家，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依托秸秆回收废旧植物油，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释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今天的山农大家说，让我们一同走进山东农业大学杨岳超教授，探寻新型肥料背后的科技力量。
10: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若仪。施肥是农民种地最操心的事，传统肥料只能多次少量施肥，否则前期施肥多了会烧苗，后期脱肥，反复追肥，费工费力， 还会造成肥料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破解这一难题的权威专家，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获得者杨月超教授。杨教授，作为新型肥料领域的权威专家，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接触到包膜控制？

0: 肥料这个研究方向的呢？
1: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吧，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着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啊，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了，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报幕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从聚合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讲，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报幕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报幕控制肥。
0: 杨教授，能不能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包膜控湿肥料，和传统的肥料，比如说尿素复合肥相比，又有哪些不同？
1: 控湿肥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传统的肥料的颗粒表面上，那么你比如说在上面包了一层外衣，那么这层膜呢，它上面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孔隙，那么呢，它会控制养分缓慢的释放，它在这个种肥通播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始终是保留在作物的根系附近，它释放一点养分，作物就吸收一点养分，而且是持续的过程，可以供应作物的每个生长周期。我们传统的肥料如果一次使用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前期苗子很小，它需要养分很少，但它养分快速释放了，这样呢它吸收不了，到后期呢需要的时候又不够了，又形成浪费。农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不断的追肥。传统的肥料啊，特别是传统的氮肥，它的损失浪费是特别大的，基本上我们的利用率就在40%左右，那么有的一些地方不到20%，那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肥料，1倍以上的肥料浪费了，浪费的肥料呢，它就进入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水体、我们的大气。那么据统计，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那么加起来算出来，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水价格在500亿左右。
2: 传统施肥存在供需错位、浪费严重、污染突出、施用费工费时的难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农业生产。如何从技术根源上破解这一堵点？杨伟超教授带领团队在实验室里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科研攻关。我们跟随杨伟超教授来到了他团队的新型肥料研发实验室。这里是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技术从创意走向现实的核心阵地，每一台设备、每一组样本都承载着数十年的科研攻关。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湿材料的主要设备，可以采取各种的这个参数，温度、压力、转速，那么将来它的酸值还有粘度都可控。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玻璃型的反应釜，原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加大了，这个5升的一个反应釜，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啊，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湿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炸方便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对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湿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着是这些生物级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级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湿膜材，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这个是
3: 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中式的一个聚合反应釜，介于实验室和产业化之间的一个中式装置。那么我们所取得的参数基本上可以到我们生产上去应用，无论是在合成过程中的温度、转速里边的这个压力还有里边的水分含量还有它的粘度，那么都接近于我们的正常的工业化生产。所以容积是60升，我们可以做到50升的这个一次性合成。这些都是我们进行这个中式的一些样品，这些中式产品啊给好众多的企业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产品的配方和设计。
2: 从实验室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到大田应用的全面落地，梁玉超教授团队始终坚持原始创新、自主攻关，用硬核科技改写传统施肥方式，为我国绿色高效农业发展筑牢创新根基。
0: 梁教授，我注意到您带过来的这些肥料都是不同的大小、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它们也是应用于不同的作物和区域呢？
1: 是的，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这个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啊、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啊、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经济作物啊，都可以适用管控式肥料。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主要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使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北方，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包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0: 梁教授，我们这种新型肥料的推广情况如何？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在运转？
1: 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的缓控式肥料在大田作物上的推广用量是第一，推广的量呢也是第一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成本降下来了，它适合于大田作物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研发了这种区域作物专用肥，不同的企业呢，它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区域土壤的特性，根据区域的这个作物的蓄肥特性，那么我们在那每个区域和企业它出经费，那么我们给它搞这个研发配方，那么研发配方研发完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我们采取了这种产学研这种联合的模式来进行推广，就可以把这种新的产品快速的推向市场，保证它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绝对的竞争力的，农民使用以后绝对能够降低成本，增产增收的。
4: 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和杨老师这20多年合作开发的一些产品。现在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这个聚合包膜尿素，还有这个聚合硫包膜尿素。现在以这个聚合物包膜尿素为主，包膜尿素呢又分这个60天、90天、120天、180天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个生育区，去给它适配，做出这个聚合包膜尿素来，我们那个再做成一个掺混肥。我们是用这个聚合包膜尿素控制肥和腐竹酸肥料进行掺混，实际上这个腐竹酸和控制肥结合起来，互促增效，可以保水保肥，还可以调节那个土壤那个作物的根系，促进它的吸收。控制肥加上腐竹酸这种产品针对玉米小麦水稻大蒜不同作物非常多的品类。我们产的这个聚合包膜尿素每年大概可以产20多万吨，总体可以生产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种掺混肥100多万吨。
2: 团队深度联动生产企业，紧盯产业需求与田间生产痛点，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真正把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转化为企业可生产、日常可推广、农民用得起的优质产品。
3: 这个生产线呢，是我们团队帮他设计的。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个控制肥的它的生产的这个效率和质量在国内是领先的。再一个，它的抛光和加热的这个天气，在加热的这个部位，这个工作
5: 那么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包膜这个工艺里边，那么我们给它的内部的设计的结构啊，是它包膜它更均匀，可以包得更薄，啊，可以节省成本。冷却呢，我们用的风冷，那么来替代一部分的这个物理的这种滚筒式的这个降温冷却，这样呢就减少了摩擦，保证了我们生物级包膜控制材料这个膜材啊，到后期不被磨损不破坏。
6: 这款其实我们最新的这个是咱们富博智控的这个豆油酸聚酯包膜控制肥。豆油酸它有两个特性，最主要两个特性，一个是咱们可以做到降解快，养分释放更精准更长效，第二个就是可以实现咱们改土养地，提质增产，提高肥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衍生做出来这一款就是咱们的这个有机无机复混肥啊。种植户其实他大多会掺混肥，就是拿这个无机加有机掺一起，来这个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这个氮磷钾以外，然后再实现改土养地，这样但是他自己用的会很麻烦，所以我们整个在这个源头上就把这个解决了，从这个氮磷钾加有机质加菌加一些中微量元素，一趟就实现这个全球化啊，它一代施肥啊，全程无忧。其实从二月份把这个机器试装完毕，第一次试产，然后从四月份才开始量产的，整个市场的包括客户、经销商、农户对我们产品还是比较期许认可的。然后第一批其实我们已经发货大概是4000多吨，然后下一批就是可能就是针对面对这个小麦啊、秋季的果树啊，还有一些刚说的可能大蒜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专用的这种专用肥的销售，今年预计大概可能在2万吨左右。
0: 那杨教授，我们的农户是如何看待新型肥料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1: 不同的时间段之间，农户对这个产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从一开始我们和这个金正大研发产品以后，把它推向市场的时候，那农民呢大多数采取观望的态度，主要是价格问题。因为当时呢一吨里边呢比常规的肥料要贵400多块钱，它是有效果，但是成本又高。我们在降低成本上做了一些大量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肥料的颗粒变得大一点，那么它的必备面积就小了，用的膜材料就少了，这个成本就降低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又把它外表给它抛光，变得更光滑一点，那么它的用量就会更少，包膜5%降到3%，现在降到2%，又降到1.7%，包膜材料用量是逐渐降低，它的成本就逐渐的这个降低了，价格就低了，农民就接受了。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在传统的肥料比，我们就比它贵200块钱包心膜来成本。再一个呢，我们在研发肥料的时候呢，那么它是做成专用肥，专用肥里边呢，它不仅仅只有控制肥。它还有磷肥、钾肥，还有不包膜的，总体的它的成本会更低。而且研发的专用肥呢，我们可以降低10%甚至20%的使用量，它仍然能够增产。所以这样的农民他就会算这个账了，所以农民就认为呢，那么它是适合的。另外刚才我们说了，它又可以一次性施肥，这样的农民呢逐渐的就开始认识到这种产品它能够增产，它能够省工省时，它能够带来收益。那么企业呢，在推广的过程中，通过这个种田大户去试用，试用完了以后呢，他组织附近的农民去观摩和培训，能用它能够增产增收，效果很好，那么就把周边的农民就带动起来了。那么去年我们统计，在咱们的吉林省，那么大概在70%的玉米都用了控制肥的种肥铜箔，那么我们山东啊，大概在50%以上都在用。
0: 那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这个包膜控制肥料？
7: 就是说土地流转多以后，直接再用原先那个人工方式已经适应不了了，也就是说咱选择了咱农大的这个包膜控制肥，这还一次施肥，尽量的咱后期省人工了。
0: 那咱用了这种肥料之后，您觉得跟普通的肥料相比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吗？
7: 就是说使用了咱这农大控制肥以后，它这个后期不脱肥，产量反而提高了在20%左右。
0: 杨教授，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在这个领域深耕了30多年？
1: 其实这里边呢有很多的传承，是吧？那么我的老师张明教授，那么他对科研的认识，对新型肥料的认识和研发那么执着，其实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是出身于农村，我对农村的这种种地的情节比较深，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完成干成一点事儿，为我们的农村啊， 特别是肥料方面施肥的困难，啊，在这方面呢来解决一些事情。这个在研发过程中，虽然经历了30多年，这个从无，从产品无到有，从这个小试实验室的小试到中试，再到产业化，从石化类的包膜控制肥的产业化，再到我们的生物基材料包膜控制肥的产业化，再到我们获得2023年度的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那么所有的这些过程里边都充满了好多的艰辛。
0: 嗯，
1: 但是作为一个农业的科研工作者来讲呢，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要守住这个科研的初心。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广大的这个从事农业的科研工作者来讲呢，要脚踏实地，要到农业的生产一线去观察问题，了解问题，用我们的科学知识去解决问题。那么在这过程中呢，其实既要做到这个仰望星空，又要做到脚踏实地，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科研上才能有创新，才能够有丰收的成果。
0: 30余载深耕不辍，杨玉超教授团队实现了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从无到有，从实验室小试中试到规模化产业化的完整跨越。他们扎根田间地头，深耕产业一线，以科技创新破解难题，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服务三农、赋能乡村振兴结出累累硕果。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3: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2: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3: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2: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满地白碱，土壤 pH 值高达 9.45， 这样的盐碱地想种出高产粮谈何容易呢？但是呀，就在东营垦利有一片地，这里的小麦实测亩产量突破了1166.55斤，盐碱地变身高产田，答案就在田间，咱们一块儿去揭秘。
3: 瞅瞅瞅瞅，这满地的盐真咸啊。
4: 土壤 pH 值是9.45，
5: 盐碱地
6: 这个地方的地都是盐碱地，
7: 在一块地里最碱的。
3: 盐碱地上的小麦能否实现高产？三方高产中国行，东营垦利这里的小麦行不行？
8: 三方高产中国行，垦利小麦来了。
9: 冬季来看啊，没水比较清爽，
6: 冷的概率是很好。
10: 小麦的茎秆特别粗壮，特别的有韧性，穗稠也比较大，比较饱满。
11: 今天这场测产活动既是多年成果的集中展现，更是一次技术交流的经验共享。我们希望通过眼前实实在在的田间表现和精准测产数据，让大家亲眼见证三方产品技术服务的核心价值。
12: 耕种的结果是一千一百六十六点55斤。
13: 今天挑的还不算是特别好的地方，是吧？
7: 对，这一块地的孬地。
13: 孬地，孬地这个产量你感觉咋样？
7: 可以啊。
13: 可以。
9: 你达到1000头，那就说是相当好的地方。
14: 你达到这个数据上还可以了。
7: 一直就是使这个复合肥单方硫酸钾型的，感觉施主很放心，所以就一直用它。
9: 我也是用了5、6年了，关键是对比，
13: 对
9: 和别的厂子的肥料，哎，明显就出来了。
14: 三方我用了多年了，
13: 你也用，
14: 确实这个品质很好。
6: 我一开始在做三方的时候啊，那时候一开始做一年也就是个50-60吨货，一年一年的，增长到我现在是一年。在1700左右。
15: 我们的低肥和准肥方法中的产品啊，都是采用了公司马海姆高品质硫酸钾，能够化解氯害，提高潜力种。具体措施啊，不仅啊改善土壤的物理形状和菌群结构，提磷啊促进小麦根系发育，促进小麦分裂，加锌能够有效预防小麦经济腐病的爆发。通过我们三方高产方案，让盐碱地化碱裂变，小麦获得高产丰收。
11: 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快经验推广的步伐，将这套适用盐碱地的综合种植模式向周边区域及更多的种植地区快速复制，广泛传播。未来三方集团也将继续深耕盐碱地改良领域，打磨产品，精进技术，优化服务，与广大种植户携手同行，诚信共赢。
2: 新疆轮台县草湖乡的王书明种植了2000亩棉花，前段时间啊，受到了低温、降雨、冰雹等不利天气影响，棉花苗的生长遇到了困难。棉花滴水出苗，王书明选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棉花缓苗速度快，随着气温回升，棉花苗啊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16: 这个是冰雹，咱俩的是冰雹，
17: 这是暴雨崩到我们周边土壤崩上来的一些盐分造成的一些灼伤。
18: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新疆轮台草湖乡王总的棉花地块的2000亩地，使用我们双碱产品，这也是我们双碱的一个科考示范田。4月10号播种，13号、15号滴的水，那个时间的话也是正值低温，整体出苗率的话，刚才经王总的反馈的话，大概是在80%左右。5月份的15号暴雨啊，轻微的一个冰雹砸落，这个对棉花整体生长的话也影响特别深啊。
19: 在新疆种棉花，苗期最怕的不仅是盐碱，天气的变化也时刻影响着棉苗的生长，一场降雨就有可能让苗受到不小的伤害。
18: 其实土层表面的话，一个盐和碱都是比较大，碰在叶片上就会出现像我们像这种是盐碱的一个灼伤，抑制它的生长，并且缓。

0: 拔苗时间会非常非常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总的这个棉花地块啊，我们现在的话，这个苗子是完全缓过来了，
1: 那弦子已经长出来了，给
0: 这个茎秆是粗壮度非常足的，也包括这两个是双株，这个茎秆的话都特别壮。
2: 在王书民的这片棉田，因为滴水出苗，采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棉苗的根系够深，茎秆粗壮，棉苗缓苗的速度明显加快。
3: 缓苗这个缓的还快。比邻居那个要快一点，带根没用房间的，
4: 对照田
3: 啊，对照田，不缺苗的情况下，咱别到半上两棵，中间行。
0: 这两株的话，都是我们的种植户，我们王总在我们的科考示范田和有我们的对照田分别取的一株棉花。
5: 我们现在是2.41，这个是1.53。
0: 我们取的三株棉花啊，分别是同一时间滴水的一个棉花地块，中间行，各取三株。棉花植株第一片针叶的下方的一个茎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示范区和对照区的一个差距。每株平均下来的话，差0.14毫米的一个茎粗。好的茎粗，它一定在抗逆能力上，还有养分输送能力上会更强。那么具体到我们未来做上雷、做上桃子和我们最终产量差距到底有多大？那么在今年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我们的双碱科考示范田和我们的对照田的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后续拭目以待。
6: 搜成国家粮食储备库，坚持早四当头，提前在仓容、资金、人员三方面做足准备，确保收购启动后农民随到随卖，卖上放心粮。
7: 走进搜成国家粮食储备库，现场一派繁忙有序，工作人员正对输送带、清理筛、测水仪等入仓设备进行最后调试，价格上榜、标准上墙的公示牌已擦拭一新。
8: 目前呢，我们所有的仓容都已腾仓并库，收购及化验设备完成了全面的检修和校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等粮来。
7: 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这是今年粮库为下粮收购提出的三保障。为让农民第一时间了解政策，工作人员走村入户，通过宣传栏、明白纸等方式广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及粮食质量标准。
9: 我们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大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积极收购农户余粮，坚持公平平等、价格合理，绝不让买粮农民吃亏。
7: 针对农民关心的收购资金问题，粮库提前筹措足额资金。
10: 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前期我们积极与相关政策性银行进行对接，目前已申请政策性粮食收购专项资金5000余万元，并根据收购需要随时追加，确保种粮农民粮出手钱入兜。
7: 目前粮库已完成腾仓并库有效仓容1.8万吨，检修机械设备、化验设备30余台套，并对收购人员进行岗前培训。收购期间坚持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早看门、晚收秤，最大限度减少排队时间，全力保障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6: 当手机成为新农具， AI 化身老把式，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机械化到智能化，一场无人化农业革命正在田间上演。未来谁来种地呢？前段时间的山东农业大学陆地蔬菜全程无人化生产技术装备大比武，似乎让我们看到了答案。
11: 为啥这些行驶的农机里都没人驾驶？
12: 那么我们这款移栽机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辣椒，陆地辣椒的移栽。那么它在加取的过程中呢，它采用的是这个硅胶的加取的手段，移栽速度呢达到了145株每分钟。那么移栽的合格率呢，也超过了91%。
13: 陆地蔬菜对网社交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很明显它就是在陆地蔬菜田可以进行对靶施药的一个机器。通过这个测试的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呢，我们在这个每小时3公里每小时的这个作业速度下，可以实现，我们这一天呢达到50亩到60亩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而且呢，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实验效果表明，就是咱们可以在田间，在对靶施药条件下，可以节药30%以上。
14: 这是我们面向陆地甘蓝无人化收获研制的一款纯电动甘蓝联合智能收运一体机。我们将采收环节和运输环节连接在一起，实现它的高效低损收获、收运一体化功能。
15: 我们开发了围绕5种作物蔬菜，首先是大蒜、那个白萝卜、辣椒、
4: 甘蓝和白菜五种作物为研究对象，然后围绕这个一级化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规范化种植模式为这个主线吧，然后开展我们这个五种蔬菜的耕、种、管、收13种这个无人化的这个装备的创制和应用。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全程无人化的管控平台，我们在这个管控平台下，我们形成了这个五种蔬菜的这个一级化种植模式，农机和农业以及这个信息化这种的一级化这个栽培模式，然后推动我们这个蔬菜的种植由人工向机器转变，再向我们的无人化转变。
15: 全程无人化作业系统技术装备课题的研发，主要考虑到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因为当前我们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部分是有非常丰富的种田经验，农业机械化可以解决人的体力劳动的问题。目前全国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75%。新型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他们虽然有良好的教育，但是没有此前的农民那么丰富的种田经验。机械化取代人的体力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用智能化、人工智能，把传统农民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模型、变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语言。未来农民他可以不懂怎么种地，他只要会操作手机，只要会开车，就可以向无人化管控系统手机上面下载的专家知识来进行无人化的操作。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7: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1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1: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25: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24: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25: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24: 四、翻倒， 发酵温度不

0: 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0: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今天我们结婚了。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朋友们在关注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那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留言互动。那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面的直播页面呢，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而其中的望诊是作为四诊之一，也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信赖中医的人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首先欢迎出李院长。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啊，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医化健康的话题。李主任，在3年前啊，我记得您出过一本书叫《观手之内》。
4: 是的。
0: 那意思是通过手掌来判定我们的身体健康。
4: 是的。
0: 那今年又出了一本书《观手之内》，中医手诊幽玄探秘。那这本书和之前的那本书有什么区别吗？
4: 那本书呢是一个引言，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什么叫玄幽探秘呢？很多呢大家会把中医的手诊和手相进行一个鉴别。这个手诊呢它是有客观规律的，因为中医的这个诊疗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啊。其中呢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就是运用视觉来观察我们患者手掌的比如说形态。类风湿的患者呢，你看骨节比较大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运动神经元渐冻症的那一类患者呢，他的手肌肉是萎缩的啊，包括我们的精神啊，以及这个舌诊啊，面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呢也会通过手上的一些纹路来辨证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平时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今天在门诊上我就看到了一个患者啊，也是一个癌症的一个患者啊，他的手呢就特别的干燥啊，同时呢他的肝区和肺区分别啊是有相对应的病理纹啊，我呢也给他就说了，你吃了服药之后，不管是化疗、放疗还是中药，如果你的手的颜色开始变得红润，相对应的干涩已经取消的话，代表你的这个病情是有好转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观手之内的中医玄幽探秘这本书呢，其中呢和原来那一本书最大的一个区别 是教给大家如何的来望诊，同时有一些保健的穴位以及饮食治疗啊预防为一体的。原来那本书呢上面呢有一些实际的病例案例进行一个展示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0: 嗯，是，真是太好了。那我们中医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那通过我们手诊的纹路来判断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也邀请刘主任一起带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通过手掌怎么去辨别我们的这身体健康。那前面您刚才也说到了，通过我们的手诊其实除了一些包括纹路，包括我们的手掌，包括我们的一些色泽，都可以来辨证我们是否有什么样的疾病。那通过手诊一般能辨别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4: 它是这样，我先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手诊吧。
0: 好的。
4: 就是中医呢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0: 嗯，
4: 它不是说和西医一样啊，头是头脚是脚，是吧？中医它不一样，它呢是上下都有关系。
0: 嗯，
4: 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什么天人合一啊？就是你人体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嗯，这个时候呢夏天啊，我们应该是什么，是这个夜短昼长。
0: 嗯，
4: 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是要减少的。但是到了冬天呢是冬藏，冬藏是什么，就是夜长昼短，所以我们睡眠时间是增加的。
0: 嗯，
4: 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呢我们的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啊，也是有互相吸引互相这个有七情的这个摄入。
0: 嗯，
4: 同时呢我们自己五脏之间啊，也是有互相的影响。
0: 嗯，
4: 啊，比如说因为肺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我们心脏的问题，肺心病。
0: 嗯，
4: 啊，影响了我们肾脏的问题，它都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
0: 嗯，
4: 所以呢人体呢从中医来看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它是可以影响全身，内部的病变呢能够反映于外，所以外部的疾病的表现可以反映内在的疾病的本质。所以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往往呢也是通过患者的一个自我的感觉和医生的一个观察，啊，观察到患者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来推断患者内部的病理变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医手诊呢便有了思外揣内以表知理的诊法理论。
0: 嗯，是，所以说在中医为什么我们诊疗是讲究这个望闻问切。
4: 嗯，
0: 那这个望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我们的形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气色呀等等等等，都能够从中来窥探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是，
4: 嗯，是的。
0: 那刚刚您也介绍到了，通过手诊来辨别我们的身体一些疾病。嗯，那是不是像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掌来显现出来呢？
4: 它是这样的哈。
0: 嗯，
4: 就是当时不是说了吗，知观其外知其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手纹是有变化的。
0: 哦，有变化的。
4: 啊，包括今天下午门诊也是来了一个小姑娘。
0: 嗯，
4: 啊，跟我说啊，你看李主任你的药还是不错的。
0: 嗯，
4: 啊，我说怎么，你看我的这个手纹原来我是特别操心啊，特别烦乱的那种手纹，但是我发现自从看了你的这个观手之内之后，这个手纹都在变浅。
0: 嗯，
4: 啊，我一看，这就是我们通过自我的观察。
0: 嗯，
4: 所以我们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全由探秘呢，也是希望教给大家，就是日常保健当中，啊，自我观察发现，哎，我有哪些问题，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是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些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0: 嗯，
4: 啊，达到一个自我保健的一个效果。
0: 嗯，是。那像是您说到了这我们的这个纹路也是会出现变化的，像是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
4: 嗯，
0: 包括到我们老年的时候，这个手掌也是会随着年龄变化。
4: 必须是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的情况，
0: 嗯，
4: 你的包括一些阅历啊，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你的这个掌纹手掌的这个颜色呀，这个质地呀，
0: 嗯，
4: 啊，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嗯，
4: 啊，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
0: 哦，
4: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三多一少它消瘦。
0: 对，
4: 他销售，他不光身体销售，他手是不是也在销售？
0: 嗯，
4: 是吧？
0: 对。
4: 而且他的肝区啊、胰区啊，包括他的这个手掌，他会有很多的这种阴虚内热的一些症状。
0: 嗯。
4: 啊，他的就会发红。
0: 嗯。
4: 啊，那我们用中药干预的话，首先就是益气养阴。啊，所以中医对于这个呢，这个消渴的认识呢，就有什么上消啊、中消啊、下消，
0: 嗯、
4: 啊，也有对应的方子啊。
0: 是，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对于我们通过手掌来看辨别出来我们的健康，那一会儿啊，我们也请李主任一起共同来给我们揭晓一下。那首先是先看我们那个手掌纹路。那在上一期直播的时候啊，李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手掌的三条主线，
4: 嗯、
0: 包括我们一些凌乱的一些其他的。可以说叫杂线是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0: 导线、
4: 嗯，
0: 那其实通过这几种线呢，也能会发现我们身体一些主要问题。那同时呢，这三条主线也可能主导着我们身体有三种不同的方向。在这儿，您给我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再来介绍一下、
4: 嗯、
0: 好吗？
4: 啊、哦，首先呢，我先说生命线嘛，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生命是比较关注的。
0: 是的
4: 啊，首先先说生命线啊。
0: 生命线就是我们这个手掌，
4: 对，
0: 贯穿我们这个手掌中间的这条线，是不是？
4: 是的啊、
0: 嗯，
4: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线呢，最好呢是比较深刻，而且呢，不要有断，不要有纹路，不要有倒纹啊，这是一个优秀的这个生命线，但是不要害怕它短。啊，经常
0: 不代表寿命短吧？
4: 啊，经常呢，有的时候这个门诊上，
0: 嗯，
4: 这个患者说：“李主任，你研究手诊，你看看我的这个生命线这么短，我是不是明天就要挂掉？”
0: 不是，这有点太夸张了
4: 啊！我说不会的，我说不会的，我说不会的啊！我说这个生命线，它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力的一个强弱。
0: 嗯，
4: 啊。你生命力强，它就特别的深刻，没有杂纹。
0: 嗯、
4: 但是你看，有很多的有那种小断纹、小线纹啊，或者是断掉，可能就代表它某一个时期神经比较衰弱啊，容易长病，免疫力低下啊，甚至有会有住院啊一些风险在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线。
0: 是。
4: 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点这个地方啊，生命线起点这个地方，
0: 嗯，
4: 我的这个生命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哈，是有一些，不是，是这个地方，你看有一些小导纹，一个圆，一个圆，一个圆，锁链状的，
0: 哦，是的，
4: 锁链状的，
0: 有导纹，
4: 嗯，
0: 锁链状，对，一圈一圈的，
4: 一圈一圈的锁链状的一些小导纹，
0: 第一次看到，这代表什么呢？
4: 代表我年幼的时候比较体弱，容易长病。
0: 哦，这是代表幼年时期。
4: 幼年时期这个地方啊、
0: 嗯。其实这个纹路，那么这个长短跟寿命没有关系。
4: 没有关系，和生命力的强弱有关。它的这个线是会长，它的这个线是会长的。
0: 嗯嗯。
4: 它的这个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它的这个生命线。
0: 嗯嗯。
4: 同时呢。因为上次已经介绍过三大主线了，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第四个线，
0: 啊、
4: 哦，就是
0: 四根线，
4: 你看，就是从掌心下面啊，斜着往小拇指这个地方，它这叫健康线。
0: 哦，我也有，但是因为这四根线不是很明显，
4: 嗯、对，
0: 所以大家可能平时时候不太关注这根线
4: 、哦、这根线。
0: 把我们的手掌暴露出来，我们的
4: 暴露出来，
0: 对，看到李主任这本书，大体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掌也能看出一些我们身体
4: 健康。这个背背的就是这根线，看它这个线还是挺明显的，
5: 嗯，
4: 是吧？
0: 说明我的身体健康还可以，是吧？
4: 不是的
0: 啊，不是这样子，
4: 健康线这叫健康线、嗯、
0: 啊，
4: 健康线不健康
0: 啊，有健康线说明身体不健康，
4: 有健康线说明。你最近你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的状态，
0: 天哪，
4: 就说
0: 我需要休息了。
4: 你最近比较疲惫，比较劳累。
0: 是的，是的。
5: 您这
4: 我这也有健康线
0: 啊、
4: 嗯，说明最近我也是
0: 比较劳累，是吗？
4: 压力比较大。
0: 嗯，是。
4: 嗯，
0: 那哎，正好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男生、女生和左右手有没有关系呢？看左右手。
4: 你看，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在说啊，男左女右。但是呢，不对的。
0: 哦，
4: 啊，
0: 女右男左，
4: 更不对啊。应当是什么？ 应当是一般手诊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0: 后天，哦。
4: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哈，我的一般情况下呢，是刚才说的这是生命线和这是智慧线，对不对？
0: 嗯。
4: 你看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在我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在这个它是往上走的，对吧？这个线和上面的这个距离短，和下面的这个距离长，对不对？
0: 对。
4: 所以因为左手代表的是先天，所以这里提示什么？我可能有家族的高血压的遗传病史。
0: 哇、
4: 哦、啊，是这样。但是你再看我的右手，但是我右手的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连接的这个地方，我在这两个的中间，
0: 嗯，
4: 代表我现在的血压非常的正常。
0: 在这中间是代表正常。
4: 对呀、
0: 啊。那如果要是偏高的话，说明代表高血压吗？
4: 对。
0: 哦。
4: 要是偏低的话，就代表他低血压。
0: 那我这属于正常吗？
4: 你这正常。啊，血压不高，
0: 我们感觉偏高呢，手短。
4: 但是看你的这个颜色，只能证明最近你的口味比较重，可能吃盐或者是吃辣相对的要多一些。
0: 肥甘厚味吃的多点了，是不是？
4: 你可以减一缩食。
0: 嗯，也可以就稍微清淡一点，是吧？
4: 对，是的，
0: 是。那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没看到哪里是健康线啊？再给朋友们说一下。
4: 对，在这个健康线呢，就是从手掌根这个地方往小指这个地方斜着的这条线，
0: 这条并不清晰的线，
4: 并不清晰的这个
0: 健康线。那有了这个健康线呢，说明你的身体并不健康，
4: 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0: 亚健康的状态是，我属于亚健康人群。
4: 嗯，
0: 这些学会这一招了，可以去给朋友们看一看。
4: 不应该请假休息吗？
0: 哦，是、啊、对，请假休息是第一步的、
4: 嗯、
0: 要调节自己的身体，如果有这个健康线、
4: 嗯、
0: 这刚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生命线、嗯、就是通过生命线也能判断我们的生命力的这个强弱，那同时也能看出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是吗？
4: 对、
0: 啊、
4: 还有呢，刚才说了还有一个是左右手的问题，是吧？
0: 嗯， 嗯，
4: 还有一种理论呢，就是说看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0: 哦
4: 啊，刚才说了，左手代表先天，右手代表右天。
0: 他是左撇子，是不是？哎呦！
4: 但是如果是相反的话，他的这个左右手也要翻过来来看。
0: 要翻过来看，是不是？
4: 对、
0: 哦。
4: 但一般情况下，就是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0: 嗯。
4: 一般是这样看手诊，所以我们看手诊的时候，都是让他把两个手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这个手。
0: 其实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这个手纹的、
4: 嗯，
0: 是吗？
4: 对，没有完全。你想，司法机构为什么要按指纹？
0: 嗯，
4: 是因为没有完全
0: 相
4: 同
0: 的
4: 指纹。嗯，
0: 是。那这个是生命线，生命线是代表我们生命的强弱，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寿命的长短。
4: 是的，
0: 可以放心了。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比较短的朋友、
4: 嗯、
0: 那除此之外，那我们还有两条主线。
4: 嗯，
0: 还有两条主线。我的手掌比较乱啊。
4: 嗯，
0: 先插一句，这个乱代表什么呢？是操心吗？
4: 它这个乱，它有很多的这个纹路啊，它是没有特殊的意义的。
0: 嗯、
4: 刚才我说了，你看你的这个线很深刻哈，
0: 嗯，
4: 也是代表你的这个意志力比较坚强。
0: 嗯嗯。
4: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手很细，
0: 嗯，
4: 代表什么？它的临场的反应会非常的好。但是呢，因为整个手的颜色是偏黄白色，
0: 嗯，
4: 所以你的休息不是很够，而且配合这个健康线处于亚健康状态。说明你最近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够。
0: 嗯，
4: 同时呢，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代表的是这个脊柱，但是你脊柱这个地方，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小竖纹，则代表你可能平时坐着工作比较多。
0: 是这个纹路。
4: 对
0: 是
4: 对，
0: 这
4: 几个、
0: 哦、小竖纹
4: 啊，还有这里的这个小竖纹，这上面呢可能是代表颈椎不是很好，腰椎不是很好。你想你什么情况下会颈椎腰椎不好？只有伏案工作的时候会
0: 的时候、
4: 腰椎颈椎不是很好。
0: 知道了我太多秘密，我觉得你也有，山羊哥哥肯定也有。对、
4: 嗯、
0: 这个我们这个大拇指这个位置如果有这个锁纹一些小细纹的话，说明我们这个颈椎腰椎不是太好。
4: 是的，
0: 平时可以关注一下。
4: 是的，
0: 说的太对了。对，我们平时伏案工作是比较多一些的嘛。
4: 嗯，
0: 也有一些会这种僵硬麻木的感觉。
4: 嗯，
0: 那
5: 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这个生命线，
4: 嗯，
5: 除了这个您看到这个生命力的这个强弱之外，还能看出一些什么其他疾病来吗？
4: 生命线，
5: 嗯，
4: 啊，比如说哈，从生命线，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主持人贝贝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岔号，能不能看到？而且发青这个地方，
6: 嗯，
4: 代表你的甲状腺不是很好。
7: 哦，在这个位置，甲状腺不是很好。
4: 对，你看有点发青吗？你看。
7: 是的。
4: 啊。
7: 我一直以为是青筋呢，嗯，血管。
4: 底下可能有，就是个血管，但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问题的话，
7: 啊，
4: 就可能在手诊里边代表你的甲状腺并不是很好。嗯，
7: 哦，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交叉的这个位置。
4: 是的，是交叉的这个位置，
7: 嗯，
4: 在这个地方。
7: 嗯，
4: 叉角这个地方。
7: 叉角。
4: 你看我不轻吧？
7: 不轻，代表你甲状腺没有问题。
4: 我甲状腺没有问题。
7: 哦。
4: 嗯。
5: 好，那这是第一个主线，
4: 对，
5: 我们的生命线。
4: 对。
5: 啊，可以看出我们一些身体健康的一些情况。
4: 对，
5: 嗯，您再继续给我们介绍。
4: 这样吧，咱们说一下哈。
5: 啊，您说。
4: 这个中医的治病啊，
7: 嗯，
4: 它分外因、内因和不内不外因。
5: 哦。
4: 这个咱就先做一下排除法。
5: 啊。
4: 啊，不内不外因是什么？
5: 是什么？
4: 就是一些意外，比如说车祸，
5: 哦，
4: 外伤啊，或者坠楼啊等等，那些咱们先不考虑。
5: 嗯。
4: 那我们中医很多的情况下治病，它是有外因和内因，
5: 嗯，
4: 对吧？什么是外因？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病，
5: 嗯，
4: 是吧？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热，是吧？
5: 嗯，
4: 但是呢，中暑了，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中暑了，是吧？不该有的我们有了。
5: 嗯，
4: 那就是一个阳症，我们会有发烧、头晕、恶心等等，这是一个
5: 中暑的症状、
4: 哦，一些外因。
5: 嗯，
4: 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内因，我们的内因呢，就是我们的七情
5: 六欲，啊，是吗？
4: 七情
5: 哦，七情
4: 不说六欲，
5: 哦，
4: 只先说七情。
5: 好的，
4: 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我们的七情。但是你知道，原来我讲过，您知道金庸小说里面谁活的时间最长？
5: 杨过吗？
4: 不对，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杨过，我是随便猜的
4: 啊。
5: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的是一个比较最后比较安逸的一个环
4: 境。那你为啥不猜老顽童呢？
5: 哦，老顽童，真的是老顽童吗？
4: 不对啊。
5: 啊，
4: 我个人感觉。应当是小龙女。
5: 小龙女
4: 啊，
5: 哦，
4: 为什么？第一个，她从出生就在古墓里，
5: 嗯，
4: 她能够16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独自生活16年。那你想，我们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可能一个星期就疯掉了，
5: 嗯，
4: 没有人交流，没有人说话，对不对？
5: 对，
4: 你可能很快就疯掉了。第二，她啊和杨过认识了，热恋，是不是？
5: 嗯。
4: 后来分开了之后，
5: 嗯，
4: 那你想分开了多么的撕心裂肺的痛，对吧？人家没有，在谷底又是16年没有人说话，
5: 嗯，
4: 是吧？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波动。刚才说了，你的这个情绪波动会什么？就是治病的内因。是吧？这就也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志活动，
5: 是，
4: 你想是这道理吧？所以，因为他对外界的这个刺激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
5: 嗯，
4: 所以，你看他的寿命，他应当是延长的，他的没有契机的变化。
5: 是，所以说我们在中医里面经常会说到这个大喜大悲伤心怒伤
4: 肝。对
5: 啊，
4: 哦，嗯，
5: 思伤
4: 脾，
5: 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是人没有这个七情的话，那相对来说会长寿一些，会健康一些，是吗？
4: 对，
5: 那也没什么意思了。
4: 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七情六欲，
5: 嗯，
4: 是吧？
5: 有七情才有六欲，是吧？
4: 对，有了六欲才会影响我们的
5: 身体
4: 健康。
5: 哦，
4: 那你看佛教我们叫什么？叫放下戒欲。
5: 嗯，
4: 道教教我们要有节制。
5: 嗯。
4: 是吧？都是在让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啊，是一个正常的左升右降，升降出入正常，
5: 嗯，
4: 啊，这样达到一个 人体刚才说过气机的变化，
5: 嗯，
4: 顺应二十四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啊，达到一个长寿。
5: 是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七情和我们的手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4: 那你看，
5: 嗯，
4: 先说喜吧，
5: 嗯，
4: 喜呢为心志，适度的喜悦啊，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5: 嗯
4: 啊，过喜则会损伤我们的心神，比如说那个叫犯禁中举，
5: 嗯，
4: 是不是？
5: 对，
4: 过度的大喜，
5: 大喜，
4: 结果
5: 人傻，就大悲了，
4: 就傻了，就大悲了，
5: 嗯，
4: 是吧？所以呢，过喜会损伤我们的心神，会出现什么？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失眠等一系列的症状，到严重的时候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犯禁中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过喜我们的手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5: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4: 第一个，我们的手掌呢，你看我今天就很开心啊，见到了主持人，你看
5: 我也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手掌都
4: 微微的发红。
5: 哦、
4: 微微的发红，
5: 发红代表你
4: 对吧？
5: 心情不错，
4: 心情不错、哦、啊，而且各个指头的这个赤白肉际这个地方有一些散落的微红色的这些血团，啊，
5: 嗯，
4: 是吧？
5: 对，
4: 然后你再看我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纹路，啊，比较和缓，是吧？
5: 比较和缓是什么意思呢？
4: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手，你一看，哇塞！很深刻，就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那一类，
5: 这也能看出来。
4: 嗯，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线条就很和缓，不是那种锋利的。
5: 哦，我们都不是属于那样的。
4: 不是歇斯底里的人。
5: 对，
4: 嗯，
5: 对，所以说从这个我们的手掌能看出来，
4: 对，
5: 今天的心情很不错，
4: 对，
5: 是吧？啊、
4: 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心情好、心好的人啊，
5: 嗯，
4: 他的这个智慧线一般，你看他会很长。智慧线会
5: 看一下刚刚李主任讲到的这个智慧线，这个智慧线难道不是代表着我们的代表着我们的智慧吗？
4: 这个智慧线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更多的是什么？悟性的高低。
5: 悟性的高低
4: 啊，很多悟性高的人、
5: 哦、
4: 啊，你学中医呢必须得悟性高一些，是不是？
5: 嗯 嗯，是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间的这条线属于智慧线、
4: 嗯、
5: 那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看这个线来判断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不是？
4: 可以的，可以的、
5: 啊、真的可以，
4: 真的可以的、
5: 啊、
4: 你看哈，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前两天也发了一个类似的小视频，
5: 嗯，
4: 他的那个智慧线，你看我的这个智慧线基本上到了小拇指下面，
5: 嗯，这个智慧线如果说是它有这种断或者有杂，说明什么呢？
4: 说明有问题。如果说这个智慧线，上次有一个啊，也大概就是两三指的这个距离，
5: 嗯嗯嗯，
4: 他跟我说的就是小学没毕业、啊、
5: 哦，就是很短，
4: 很短，代表什么？他的这种思维比较狭隘啊，没有发散性的思维，落在浅，代表的他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
5: 哦，
4: 那你想，他学又学不会，背又背不过，他就会对什么？对学习丧失兴趣。
5: 哦，
4: 是吧？
5: 那您
4: 所以
5: 啊、哦，您说，
4: 所以他就不会学习，继续深造，
5: 不爱学习。是。
8: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8: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油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那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左手一般是先天的，先天的智慧线。那如果说先天我们的智慧线比较短，那我们后天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改造把我们的智慧线拉长深刻一点呢？
4: 真的是有这样的。
0: 哦，真的有啊。
4: 真的有这样。
0: 给我们很多这广大的学子们介绍一下吧。
4: 这个第一个哈，这个叫什么，我的命由我做主，
0: 嗯，不由天，
4: 是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嗯
4: 啊，这第一。
0: 嗯，
4: 第二呢，举一个例子，先齐鲁医院的某一位专家，我给他看过手，
0: 嗯，
4: 博导很牛，但是他左手的智慧线就很短，但是他右手的这个智慧线它是有两根，到了这个中指下断掉了，后边又连着一块一直到小拇指下。但是一看他那个是后来这个长出来的，
0: 长出来的、
4: 我们就和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交流。
0: 嗯，
4: 哎呀，我就说主任，你这小学的时候学习不大行哦。
0: 这个也真是这么说的。
4: 他说我小的时候从来不学习，天天回家挨揍，就是到了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老师，然后哎
0: 开窍，
4: 顿悟了
0: 啊、
4: 顿悟了，
0: 嗯，
4: 顿悟了之后，哎，他就开始把他的心思用到学习上了啊，从那之后开始严格的自律，开始努力的学习。
0: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后天的、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智慧线它的这个改变，需要我们在环境中可能遇到有良医。
4: 对、
0: 哦、
4: 对，所以呢还是靠，就是刚才说了，我命由我不留天。
0: 嗯，
4: 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在努力。
0: 嗯，
4: 不能说，为什么一般情况下不能给小孩啊说你聪明，你说他聪明他就自我满足自我骄傲，哎，我谁谁谁说了我很聪明，
0: 对，我觉得凭我的不用努力了就可以，
4: 不用努力了就 OK 了，
0: 很好啊，
4: 对不对，
0: 考双百。
4: 但是呢也有的呢，你还不能给他说这孩子真笨，你给孩子一说这个
0: 我就这样了，
4: 我论堆了，躺平了，你也很麻烦。
0: 嗯，
4: 是吧，所以一般不要给孩子去说这些你的聪明也好不聪明也罢，是吧，就是给他说今天努力明天更努力，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0: 是，那也是在我们这个后天的努力下、我们这个智慧线有可能就会续上去拉长。
4: 但是呢、
0: 啊、
4: 有一个友情提醒、
0: 哦、还有提醒
4: 啊，可以看一下哈。
0: 嗯，
4: 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线，我这个是没有的啊。
0: 哦，
4: 我的这个是没有的，是很直的这样过来的。
0: 嗯
4: 啊，我看看您呢，你看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稍微有点小花头啊，
0: 嗯，又暴露了，
4: 又暴露了，
0: 嗯，
4: 代表什么？
0: 代表什么呀？
4: 代表你想法很多
0: 哦，
4: 多才多艺，
0: 这还、
4: 这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好事、所以有很多的智慧线的这个线头，它有两条的分叉的，有三条分叉的，
0: 嗯，
4: 啊，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
0: 啊，不是代表换工作比较多，
4: 不是，那是下边的这个叫预祝线。
5: 柱线，
4: 对，也叫事业线，和这个这是智慧线，我们讲的这是。
5: 哦，但其实不是一回事儿的。
4: 不是一回事儿的。
5: 哦，懂了懂了。
4: 啊，但是你如果智慧线出现了很多的倒纹，
5: 嗯，
4: 啊，可以再给我切一下这个倒纹吗？
5: 这个倒纹说明什么？说明想法很多，有自己的思想。
4: 因为这个地方呢，
5: 啊，
4: 能 OK。
13: 能看电视。
4: 啊啊，好的。就这，你看我这很明显的一个圆的，
5: 哦，这是倒纹是吗？
4: 倒纹啊，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倒纹，则代表什么呢？则代表我小的时候，刚才说了，年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我曾经得过心肌炎，而且现在去做心电图，他们就会说，哎呀，你曾经得过心肌炎，用西医的检测已经验证过了。
5: 在这个智慧线的位置上，
4: 对，对，这个地方
5: 正好和这个生命线是
4: 连接的，这个地方
5: 交接处，
4: 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不会供血呀什么的，可能不会太好。
5: 嗯，但这个后天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调理啊、调整啊，
4: 是的，
5: 改善的，
4: 是可以的。
5: 嗯，
4: 所以呢，如果一些家长朋友们，
5: 嗯，
4: 可以观察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智慧线有没有分叉。如果是有分叉呢，他如果是真的不愿意学习的话，
5: 嗯，
4: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比如说寻求个他喜欢有兴趣的，
5: 嗯，
4: 因为只有有兴趣的东西他才能做好。
5: 嗯，
4: 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5: 是的。
4: 嗯，
5: 那您刚才我们介绍两条主线，包括我们这个七情会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
4: 嗯，
5: 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手掌出现不同的这个样子。
4: 是的
5: 啊，也会影响纹路吗？
4: 会的，
5: 也会影响
4: 啊
5: 啊
4: 啊！比如说这个怒吧，刚才讲了喜了，
5: 嗯，
4: 现在我再说大怒。
5: 嗯，
4: 中医都说大怒伤肝，是吧？怒呢是为肝治，
5: 嗯，
4: 所以呢，轻度的发怒呢，比如说可以舒缓情绪。你比如说刚才惹着我了，我要拍桌子，我要生气。
5: 嗯，
4: 常说那句话就是，我不能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我要拿着我的错误去惩罚你，
5: 怎么惩罚，啊，这个？
4: 对呀，啊，就是宣泄嘛。
5: 嗯，宣泄一下。
4: 啊，你冲我宣泄完了之后，如果我不怼回去的话，是不是我等于是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
5: 很憋得上是吧？
4: 很憋得上
5: 啊，
4: 所以就会什么肝郁。
5: 哦，
4: 啊，很多的我们的女同志她会什么肝郁？
5: 嗯，
4: 比如说老公比较强势，
5: 嗯，
4: 或者是某一些领导比较强势，啊，光骂他，
5: 嗯，然后生了气了，
4: 要不就破坏家庭，要不就没有工作，怎么办？只能忍了。
5: 嗯，
4: 忍了很多的时候，
5: 也有可能回去以后把这个情绪带给家里人，例如把孩子吵一顿，
4: 对，
5: 把小狗踢一脚，是吧？
4: 对，
5: 这个怒气转移了。
4: 对，
5: 哦，
4: 啊，所以轻度的发怒呢是有助于宣泄的情绪。
5: 是，那之前也听说过有这老中医看手掌说，哎，你昨天晚上发火了，
4: 嗯，
5: 哎，看手纹就能看出来。
4: 是的
5: 是，
4: 他呢有的时候如果是刚发完怒的话，他的这个手啊整体的，就是你离远了看，你看我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吧？
5: 嗯，对。
4: 但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不是很厉害啊，是有点青色，
5: 有点
4: 青色。
5: 嗯，我也有，
4: 是
5: 也是发青的。
4: 嗯，代表我们也是有多多少少的肝郁，
5: 也就
4: 是
5: 说，
4: 就是它会成为一个
5: 想发个火，是吗？
4: 哎，颜色呢想发青啊，
5: 嗯，
4: 没有光泽。
5: 嗯嗯，
4: 啊，红色的是很溶润的。
5: 嗯，
4: 但青色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没有。
5: 嗯，
4: 我看贝贝您呢，它这个地方也是，你看刚才说了代表甲状腺是吧？但是它也是甲状腺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的都是气郁
5: 啊，气郁
4: 是吧？所以肝气郁结，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
5: 嗯，
4: 身体啊，甲状腺啊，这些腺体、乳腺啊，
5: 嗯，
4: 啊，子宫啊，例假呀，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
5: 嗯，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其实能看出我们是不是，嗯，这个我们的七情里面的怒。那我们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想让老师讲讲生命线，这是一位刚进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生命线刚刚李准颖给我们讲过了，生命线不代表你的这个寿命的长短，是代表你的生命力，你们的生命力的强弱。
4: 对，
5: 嗯，
4: 是的，
5: 嗯。那如果这个生命线的这个头上有倒纹的话，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身体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4: 对。
5: 那主要还是看下面是吧？
4: 对，
5: 嗯，
4: 人要往前看嘛，
5: 要往前看，不要回头看。
4: 啊，是的，
5: 是。 啊，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
4: 那我继续介绍哈，刚才说了这个喜怒，那再说悲吧。
5: 悲，
4: 啊，悲呢为肺之，啊，过度的悲伤会伤肺，啊，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肺气瘀，啊，耗散气阴，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和皮肤相表里，所以很多啊便秘的，它一定是肺气瘀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小孩发烧，发高烧，他一定没有大便，
5: 哦，
4: 但是他什么时候，哎，
5: 是食欲不好，所以
4: 是吧，他退烧的时候，哎，他大便就好，就卸
5: 下来了，
4: 或者是大便卸下来的时候他就不发烧了，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肺啊，大家一定先说个保健穴位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府，啊，云门中府，大概就这个位置，
5: 两边
4: 是吧，两边啊，这不解释具体了，就是这两个大体这个位置，因为两个穴位挨着，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拍。

0: 然后我就给他深度聊天嘛，我说你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个人呢身体一直很健康，
1: 嗯，
0: 但是三个月前他的孩子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离世，他就一直没有走出来，然后天天的郁郁寡欢，然后过度的这种悲伤，
1: 嗯
0: 啊，导致他的这个肺气瘀溢，所以出现的相关的肺气的疾病。
1: 悲不是是伤心吗？
0: 悲为肺之，
1: 肺之 啊,
0: 啊。刚才说了喜，过喜，
1: 伤
0: 心、
1: 哦、
0: 啊。
1: 我们经常说大喜大悲伤心啊。
0: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恐和惊。
1: 恐和惊、
0: 啊、恐惊惊恐的一般是在一起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啊，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小孩，
1: 嗯，
0: 你看跑着跑着你突然一吓唬他，他怎么尿裤了，
1: 嗯，
0: 是吧，你
1: 小孩的肾气不足
0: 啊，大人就会说这孩子肾不行，肾气虚
1: 啊、
0: 嗯、啊，是有这种情况吗？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死刑犯，你看到最后他不是说他自己不想走出去啊，他也想很爷们儿的走出去，
1: 但走不出去了。
0: 但是，被过度的惊吓、恐惧，更多的不是惊吓，应该是恐惧，可能他无力了，就把他架出去。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过度的惊恐，它会耗伤我们的肾气，使我们的叫肾气下陷。
1: 嗯。
0: 啊，从而会什么大小便失禁。
1: 哦。
0: 啊。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遗精啊，或者是啊过度的这种恐惧，有过度恐惧自己吓死自己的，
1: 有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0: 是吧、哦、有自己吓死自己的、
1: 哦、
0: 所以还是挺可怕的，
1: 嗯
0: 啊，所以过恐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是
1: 手掌、
0: 哦、啊中指下这个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较白的白色的这个斑片啊，或者是一些暗红色的一些条纹，因为咱们都没有，现在咱不害怕，
1: 哦，
0: 咱不恐惧，
1: 嗯、
0: 所以呢这里呢没有手纹给大家解释，只能文字描述一下，
1: 嗯
0: 啊，再就是这个忧思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在手掌也能体现出来，
0: 是的、
1: 嗯、
0: 啊，这个思呢为脾滞啊，多思呢会伤脾啊，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啊、
1: 嗯、
0: 脾胃病。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1: 嗯，
0: 正在热恋当中，突然啊男朋友要和你分手，或者女朋友跟男朋友分手，
1: 您的例子都是比较接地气，
0: 再见不联系，那你觉得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位女士他能吃进饭去吗？他肯定是没胃口的，
1: 没有胃口，对
0: 对吧，哎，什么时候和好的时候，
1: 这个心情就不一样，
0: 马上可能一顿火锅就解决了，如果一顿不行就两顿，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很多失恋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他会什么
1: 吃不进饭去，
0: 消瘦，吃不进饭去他还能胖吗？
1: 嗯，
0: 没听谁说谁失恋了之后
1: 狂吃
0: 奶胖奶胖了对不对，
1: 是的，
0: 都是在消瘦啊，所以呢中医讲思则气结，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吃饭啊。在手诊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思啊它属脾胃，
1: 嗯，
0: 对吧，它脾胃不好的话它手会什么黄色
1: 发黄
0: 啊，还有一些过度的减肥的不吃饭的人
1: 也发黄，
0: 它的整体的颜色它会发黄，
1: 哦，
0: 很多你看尤其一些女同志一伸出手来，我说哎呦最近不大好好吃饭，为什么，她的手颜色发黄，
1: 嗯，
0: 或者是有就是黄色的这个斑块斑点啊，
1: 斑点、嗯、
0: 啊，所以如果说是你这个手的整体的颜色发黄，并且我们的中庭这个地方是有凹陷的，你看有很多特别瘦的小姑娘
1: 是有凹陷的、
0: 嗯、你看我的这个手一伸出来是块肉，是个手掌，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俺这也不发黄，是不是
1: 发黄凹陷是吗，
0: 对啊，说明你最近吃饭不行哦，
1: 是我的这个吃饭可能是
0: 减肥

0: 你胃口不好，不是减肥，
1: 压力太大。
0: 是的，
1: 啊、你看它这个地方，它是你看是有是有凹陷的，
0: 有凹陷，
1: 有凹陷，这个地方是吧？你看，而且它的，你看它手的颜色和我一比，我的颜色就发红一些，它的就偏黄一些，
0: 而且感觉有点干，而且
1: 对
0: 发干
1: 对，对，说明你最近喝水也太少，
0: 喝水少，
1: 嗯，天热、
0: 哦、
1: 喝水少，
0: 嗯，
1: 出汗多，
0: 嗯，要注意
1: 津液不足。
0: 就在我们的手指上、手掌上都能体现出来。
1: 嗯
0: 嗯，是，这是我们七情能表示在我们这个手掌上的，
1: 对，
0: 这个一个表现。
1: 是的，是的，嗯。
0: 那除此之外，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说，让李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三条主线。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条了，
1: 对，
0: 还有第三条就是感情线。
1: 感情线，
0: 没说错是吧？
1: 没说错。
0: 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感情顺不顺，是不是在这里体现出来呢？请给我们讲一讲吧。啊、不要看我的了，是让您的吧。
1: 看我的吧。他这个感情线啊，代表什么？第一个，是否斤斤计较？有的人的这感情线很短，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人斤斤计较
0: 哦，不是代表婚姻美不美满，是不是、啊？
1: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0: 哦。
1: 那你想，他自私自利的话，心胸狭隘的话，谁愿意跟他呢？谁愿意娶他呢？
0: 您这说的太对了，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他必须得哎，很清晰、深刻，而且要长，不能有杂乱啊，不能有杂乱啊、
0: 哦。
1: 如果说啊，你看了吗？如果说是这条线下面，如果是有一颗深刻的小纹的话，有一颗比较深刻的啊，则代表这个线呢叫失望线，
0: 失望，
1: 或者是叫失恋线。
0: 这条是从这分出来的吗？这代表失望线，就失望比较多，攒多了出来这条纹路吗？
1: 代表原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0: 好，这一段掐去。继续，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纹路比较多的话，可能说明这个感情上比较丰富，是吗？
1: 对，
0: 嗯
1: 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选择啊，选择配偶的时候，选择男女朋友的时候，
0: 看看感情线
1: 、嗯，第一个要清秀，要长，不能有分叉，不能断啊，这个人是可交的，包括左手和右手，
0: 嗯。
1: 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感情线的这个底部呢，它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在手指呢，它属于坤，代表的是男性呢代表的是生殖啊，啊，比如说这有一条放纵，这个叫什么，这个性线，啊，如果是感情线上面有一个平行的线的话，啊，则代表男士，可能是他的这个是，我这没有这个线。
0: 基本上这个杂乱代表是感情比较丰富，
1: 感情比较丰富，
0: 总之是看我们的这个一生中的这个感情上的，
1: 是的，
0: 这个有没有波折，是吧？
1: 对的，
0: 是这三条主线，那这个也没有很短的吧？
1: 它确实，它这个短呢，比如说它不超过中指，
0: 嗯，
1: 不超过中指就是短，
0: 嗯，
1: 有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0: 短是代表什么呢？
1: 心胸狭隘，自私自利，
0: 哦，
1: 啊，长呢代表的是为人仗义，仗义疏财，
0: 所以说
1: 还有两条感情线的
0: 啊，两条，
1: 对，
0: 那代表什么呢？
1: 代表他非常的理性，又非常的感性，中间一句话就是人不闹，
0: 哦，
1: 人好。
0: 是，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线，
1: 嗯，
0: 如果对孩子的话，我们可以着重注意他一下的这个
1: 培养他的情商，
0: 情商，对，
1: 培养他的情商，
0: 说的没错，培养情商的话，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智慧线，那同样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呢，就要看我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不知道通过李主任刚刚说的这介绍的这几条主线，有没有发现自己对应的找到了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那通过我们这三条主线，其实也能辨别出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吗？
1: 是的。
0: 嗯
1: 嗯，
0: 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刚才说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这个三条的主线，第一个要清秀，不乱，不断，伸长，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它途径的区域不一样，所以呢，它在我们身体反应的位置 也是不一样。刚才已经讲过了，比如说血压呀，甲状腺呢，
0: 嗯
1: 啊，比如说手黄白的话，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失眠呢，啊，包括这个感情，这个智慧线和我们的生命线的起点这个地方，如果是有倒纹呢，可能代表可能心脏原来一开始有过不适。
0: 嗯，
1: 但是你想，有很多的患者呢，刚刚说了，喜主心，对吧？
0: 嗯嗯，
1: 那我们的整体的手掌如果是过分的发红的话，
0: 嗯，
1: 则代表什么？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会出问题。
0: 心脏出问题，
1: 那你想整个发红的话，暗红色的话，啊，可能有可能是什么，包括我们上面的这个指节手足至清洁啊，咱们都不清啊，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是特别的黑，这个则代表什么
0: 什么呀？
1: 气滞血瘀，
0: 哦，就气滞了，
1: 气滞血瘀。
0: 嗯，
1: 那你气滞血瘀，首先反映到哪？就是我们的心脏。
0: 嗯，
1: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阀门一样，正常的它抽清水的时候转速很快，流速很大，而且呢压力它的这个力量也不会太强，不用太费劲。
0: 嗯，
1: 但是你想，这个波轮它在拨一个稀饭或者是水泥的时候，它能搅得动吗？但是我们身体又需要心脏给我们使劲的往上泵血的时候，
0: 嗯，
1: 那怎么办？那我们的心肌就容易劳累。
0: 嗯，
1: 过度的心肌劳累到最后是什么呀？就是心衰。
0: 嗯，是的，
1: 对吧？你看，就像我们天天举哑铃，是吧？一天举上10万次，那肌肉是不是累挺了，没劲儿了，乳酸分泌过多啊等等，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手掌是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情况，也是一个晴雨表。
0: 是，那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断掌怎么解？断掌，
1: 这个断掌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和智慧线合成了一条线，
0: 叫断掌。
1: 它叫断掌。
0: 哦。
1: 啊，断掌呢，它一般情况下，他可以看看他，因为时间的有限哈，咱不展开多讲。
0: 嗯，
1: 这个他呢可以看看他的父母或者是爷奶这一代，应当是有一个人也是断掌，
0: 遗传，
1: 他有遗传。
0: 嗯，
1: 所以从疾病这个角度来考虑，
0: 嗯，
1: 就是他的爷奶或者是父母谁断掌，他就遗传了谁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遗传因素比较强。
0: 这个两条线合二为一的话又能说明什么呢？
1: 遗传性比较强嘛。
0: 哦，
1: 就是你的人生被别人先走了一遍，
0: 然后再重新走一遍，
1: 他的疾病也被你走了一遍。
0: 哦，就是说如果是遗传的，这个家里老人有这样的断掌的这样的一个掌纹，
1: 嗯，
0: 那看看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自己要避免掉。 是吗？
1: 是的。
0: 嗯，是。那李主任给我们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的三条主线，以及我们通过这个手掌的我们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手掌的一些特点，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我们身体有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那我看您这本书也介绍到了，其实针对每一种的问题都有相应的一个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
1: 解决方式。
0: 解决方式。
1: 是的，是的。 啊，
0: 嗯，
1: 咱们这个不能光提出问题，一定要解决问题，
0: 嗯，解决
1: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嗯，是。那您这个像是我们现在夏天比较炎热，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上比较感觉很虚啊，或者说容易出汗啊，
1: 嗯，
0: 或者就有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1: 嗯，
0: 像这样的朋友您在这里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小方法或者穴位啊，或者是这样的良方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1: 嗯，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在手掌的话，
0: 嗯，
1: 啊，我们这个小指后这个位置啊，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循行。
0: 嗯，
1: 没事的时候呢，可以从上往下掐一下，按揉一下，往下捋一下。
0: 嗯，
1: 啊，我们针灸呢叫水液透中主，是我们三焦经的两个穴位。
0: 嗯，
1: 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因为这个三焦是水液的通道。
0: 嗯，
1: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
0: 足三里
1: 啊，足三里呢是脾经。
0: 嗯，
1: 脾主运化。水湿的一条经络，
0: 嗯，
1: 可以刮一下啊，用刮痧板自己刮一下我们的这个三阴交啊，足三里是这个胃经，三阴交是脾经，啊，可以刮一下脾经的这个穴位， 帮着我们祛湿。
0: 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我们的上肢包括我们的下肢都有一些保健穴位。
1: 是的。
0: 然后如果说是有觉得在夏季有这种不舒适啊、有点中暑的感觉，可以稍微调理一下。
1: 对，可以按揉啊、或者是刮痧都是可以的。
0: 是。那在夏季是不是比较推荐现在喝一些像是酸梅汤啊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饮品呢？
1: 啊，是这样哈，首先推荐的呢是叫乌梅汤。
0: 乌梅汤
1: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到了夏季，我们的腠理都是打开的，所以实际上夏天更容易吹空调的话感冒，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对吧？所以喝乌梅汤呢，它是发酸，酸性呢它有收涩的作用，
0: 收敛，
1: 就让我们的这个腠理都紧起来，让这个凉气不会这么容易的这个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酸梅汤呢它能够收，因为它收敛嘛，所以不会让我们过多的流汗。很多的人应该一出去大汗，大汗完了之后什么中暑了，电解质紊乱了，
0: 对
1: 啊，喝一些这种还这个收涩的药物，它能够帮助我们敛汗，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水分，从而达到身体健康。
0: 是，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科普，通过手诊来辨别健康。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这个手掌啊、手纹啊，来及时判断辨别，不留健康隐患。也希望我们每位朋友们都身体健康。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
1: 谢谢观众朋友们，
0: 下期见。
1: 下期见。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9: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8: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9: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8: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9: 共
8: 绘
9: 乡村振兴
8: 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尤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得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共同做客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啊。我们今天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刘勋书记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苏门楼村的概况。刘书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我所派驻的苏门楼村在单县东南部，位于518省道两侧，由八个自然村经过新村改造合并组成，全村共有860户，3078人，耕地面积3445亩，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7人，村内产业发展较为单一，主要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主要作物为小麦、玉米。村内青壮年普遍外出务工，村集体收入相对薄弱，缺乏支柱产业支撑。
0: 好的，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哈。因为今天呢，咱们来的第一书记啊，都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所派驻的第一书记，他们都派驻到了单县的杨楼镇啊。三位第一书记在不同的这个村子里面啊，进行派驻工作。那么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咱们刘勋书记哈，第一位第一书记刘勋书记介绍的，说他派驻的这个是苏门楼村哈。那么第二位呢，我们来有请的是尚新华书记，他所派驻的呢也是在杨楼镇，名字呢叫朱麻子村。尚书记来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啊。朱麻子村呢，距离杨楼镇政府驻地以北约2公里。相传呢，春秋时期诸侯军队过境驻扎于此，采摘麻子煮食而吃，得名煮麻子，后移名为朱麻子。村辖一个自然村，共有744户，2479人，耕地面积2809亩。现在呢，有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是7人，是2022年的市级文明村，县级头堰村。村内无经济支柱产业。青壮年的村民多外出务工，年龄较大的村民呢，主要以种植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村集体的收入相对较为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呢相对滞后，乡村振兴提升的空间和发展潜力较大。
0: 那看来我这个读音没有错哈，这个名字应该是朱麻子村啊。这个如果换成现在这个姓的话，应该是朱麻子，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对，
0: 看来我这个发音还没有发错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有请王海强书记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游庄村的概况。王书记。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单县杨楼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我在的游庄村位于杨楼镇政府3公里处，由3个自然村组成，人口有2086人，596户，耕地面积是3029亩，现在有党员72人，村委成员7人。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比较完善，群众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这个传统农业种植，还有外出打工。村内有少数的水果、玉米和葡萄种植户。游庄村啊，现在有一个游庄农村产业园，在村的东头，依靠着龙阳路建设了一个高效能大棚，总共是126座，主要是种植这个反季节蔬菜。这样的话，这个大产之后啊，可以带动周边地区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为那个村民振兴啊，开辟这个新的路子。
0: 哟，126座高效智能蔬菜大棚，这个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哈，王书记。
3: 是的。
0: 现在投入使用了吗？
3: 投入使用了。
0: 投入使用了哈，是使用的第几年？第二年、第一年？
3: 有个5、6年了吧。
0: 5、6年了啊。
3: 是的。
0: 那这个规模 非常非常的壮观哈，这个126座，如果坐火车路过的话，应该看出来是一大片了哈。这个效益应该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嘛，我们对这个蔬菜啊产品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高效智能嘛，肯定是一年四季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吗？我说
3: 是的。
0: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可以说都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他们派驻村的一个概况，而且呢我们也能从他们的介绍了解到啊，可以说三个村的产业呢都是基本上以这个传统的大田种植业为主哈。我们刚才最后这个王书记介绍到了他们村里啊建到了这个高效智能蔬菜大棚，有126座，规模非常非常大，而且呢五六年间呢可以说也创造了非常好的效益了。那么其实啊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帮扶工作以及产业的相关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帮扶产业项目的相关情况。刘书记
1: 好。派驻以来啊，我们这个应急厅的第一书记啊，在帮扶产业项目方面，按照省委组织部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要求，突破了村域界限，整合了整个片区5名省派第一书记资金，先后建成了4200平方米的粮食加工车间和3000平方米的机械加工车间，不仅盘活了杨楼镇啊种植传统，还有我们这苏门楼村的制造资源，更促进了村民啊就近就业增收。粮食车间建成后啊，又成功对接引进了山东晴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0: 尤其啊，投资700余万元，配备了80余套设备，打造了集储备、加工、包装、质检于一体的全流程生产基地。可以说啊，通过帮扶资金的撬动，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附加值，实现了农产品啊从初级产品向高端制造的华丽转身。机械加工车间建成后啊，就用于山东驰秦机械有限公司增加生产设备的配套厂房，既帮助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也增加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机会。建成的粮食加工机械加工车间，除了给每个村集体增加6万元村集体收入以外，还有效扩宽了村民就近就业渠道，带动了周围啊100余人就业。同时呢，我们还根据企业的特性，联合推出了季节性、灵活性务工机会，形成了产业带动就业、就业促进增收的良性循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1: 嗯，真抓实干惠民生哈，可以说不只是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拓宽我们就近的这个一些路面呀、修缮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刚才所做的介绍，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还不过瘾，那么我们可以来进行收看。收看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另外一种方式呢，是我们在节目前呢已经发布了咱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哈这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哈，山东乡村广播，当然关注这个公众号也可以的，进去之后点击视频号啊，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这个做了一个封面哈，大家这个站到了一起做了一个封面，里面就有我们三位第一书记他们所派驻村的一些视频方面的动态的资料，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相关情况。好了，刚才呢我们非常感谢刘勋书记为我们大家介绍了他所介绍了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哈，让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杨楼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2: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在我们杨楼镇开展的相关工作。省应急厅第一书记啊，来到杨楼以后，对我们镇的产业非常关注，依托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在镇党委政府的科学统筹下，2024年联合5位省派第一书记，投资了约500万资金，建设了占地4200平方米联动钢结构厂房一座，以及配套设施，出租用于农产品加工。2025年，投入省派第一书记帮扶资金350万元，大力推进配套机械加工车间。目前，这个2024年粮食加工车间已经投入使用，2025年机械加工车间即将竣工验收。这些产业项目对我们整个乡镇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都有了极大的帮助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呢，第一书记还积极争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10000亩，夯实了农业生产根基，争取省级资金403万元，修复提升了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利用帮扶资金建设粮食晾晒场一处，硬化村庄与耕地间的田耕路2400平方米，这些条件完善打通了农产品从地头到市场的最后一米，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产业发展能力。
1: 嗯，可以说真正的能够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发展啊，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助力。其实啊，咱们杨楼镇啊，这个是一个产业非常丰富的一个乡镇，而且呢，这里有很多值得大家关注和投资的好项目。那么有哪些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高镇长啊，代表咱们杨楼镇为大家介绍一下乡镇的特色产业，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杨楼镇位于这个单县东南部，系鲁豫皖三省结合部，东临单县才塘镇，南临河南虞城县张集镇，西临单县黄岗镇，北临单县龙王庙镇，辖区面积 84平方公里，辖25个行政村，88个自然村，共1.2万户，5.7万人，耕地面积约8万余亩，曾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文明乡镇、省级文明乡镇、省级耕地保护基地乡镇等荣誉称号。近年来，我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积极谋划，认真实施，全面打造美丽、宜居、富裕新洋楼。在特色产业方面，除了刚才我们第一书记介绍的粮食深加工以外，近年来我镇还重点培育了这个油庄、大棚蔬菜，土疙瘩村油油牡丹、大江庄村青山羊养殖等特色产业，通过示范带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全面打造富民强镇的好产业、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一次投入了财政资金3000余万元，在杨楼镇油庄村建设400余亩现代农业产业一处，建有高效智能大棚126座，以种植鲜红五泡椒、西葫芦、茄子、鸡枞菌、芦荟、圣女果等反季节蔬菜为主，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持续改善环境。二是在土疙瘩村建设4000余亩牡丹产业园一处，硬化道路2000余米，建设牡丹油深加工生产线一条，年产值达于600余万元，极大带动了杨楼镇牡丹产业的发展。三是投资600余万元，在大江庄村建设了4500平方米的以青山羊养殖场一处，年出栏量可达4500余头，并以此为龙头发展青山羊养殖产业，建设集青山羊养殖、屠宰、分割以及冷链物流一体化项目产业链。
1: 真好哈，你看咱这个项目特别特别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多元化。刚才我总结了一下哈，你像是这个现代化的产业有这个大棚蔬菜，我们这个科技化的产业呢有这个油用牡丹，那么特色化的产业呢就要数咱们当地鼎鼎有名的青山羊养殖啊，这三样呢其实能代表咱们杨楼镇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
2: 对，是的，主持人，
1: 一个格局。而且呢，刚才除了这三大领头产业之外，又有很多小的啊，也不能说小吧，可能比起来是不是没有他们的规模这么大啊？就是我们的反季节蔬菜啊，像这个我没有听过的鲜红五泡椒，这是做辣椒咸菜的吗？
2: 对，大概是。
1: 还有像西葫芦啊、茄子啊、鸡枞菌、芦荟、圣女果等等的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都是我们当地的，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定的这个反季节蔬菜的支柱性的一个产业了。那么这么好的一个产业，这么好的一个杨楼镇哈、啊，期待大家到杨楼去走一走、看一看，去投资兴业。那么我们第一书记所派驻的这个杨楼镇啊，刚才大家呢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今天第一书记来了3位啊，比较多，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首先呢，还是有请刘勋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他派驻的是杨楼镇的苏门楼村，来，刘书记。
0: 好的，主持人。我主要是从3个方面开展工作，来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一是呢，解决群众急难筹盘问题。到村以后啊，通过日常的走访调研，村民啊纷纷反映啊，当初新村改造的时候，还有部分遗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像是只有部分南北路有路灯，东西主干道、村口、环村路等都没有，村民夜间出行不方便。部分住房孤悬在外，没有道路跟村里相通。针对这些问题啊，相继安装了路灯196盏，照亮了村民回家路，先后硬化道路2400平方米，方便了群众出行。二是提升农业生产根基，经过多方协调啊，争取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全村3400多亩土地进行了升级改造。像是新建了水井52口，有效缓解了灌溉难等问题，从多方面提升了产业发展的潜力。三是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支持，先后争取省级资金403万，修复提升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 争取了平安保险公司香风文明爱心捐赠50,000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了修缮改造，让它真正成为了党员群众的充电站和议事厅。
1: 其实一提到这个基础设施哈，这也是咱们第一书记来到村里之后可以说映入眼帘的第一眼，也是咱们能够产生驻村感想的，可以说第一个那个有产生那种感觉的地方。我想问一下刘勋书记，当时刚来咱们苏门楼村的时候，您一进村什么感觉？
0: 说实话，这个主持人，我那个村啊，刚才介绍过，在那个518省道两侧，然后呢，它基本上属于是杨楼镇的这个头一站，任何这个县里啊、市里啊，如果是来杨楼镇啊，都要经过我那个村，
1: 就是一个门脸，
0: 门脸，对，所以说门脸呢，结果我来了之后呢，说实话，它因为新村级改造时间比较早了，它这个党群活动中心啊，就相对有点老了，有点，就是有点美中不足吧，所以呢，这两年啊，我也是多方面争取吧，想着是首先把他的门脸啊，主任说的，给他改造一下，给他提升一下，
1: 对，
0: 这是一开始就在心里谋下的这个
1: 种子
0: 干的这个工作，
1: 这也是咱们这个可以说第一印象了，
0: 对，是，
1: 因为人对第一印象都特别的深，
0: 对呀，
1: 这个所以说呢，咱们第一个要下决心做的就是这个事儿，现在呢已经办成了，
0: 对，已经完成了，
1: 老百姓已经受益了，
0: 是，
1: 而且呢，咱们这个门脸可以说已经完完整整的搭建起来了，
0: 对，
1: 也是为咱们当地啊，为杨楼镇啊，咱们可以说是争光添彩的这么一个好项目了哈，
0: 是，
1: 那么我们这次呢也是采访到了咱们的苏门楼村的村民啊，村民都很朴实啊，这次采访的村民呢他叫徐军啊，他这个可以说啊话说的不多，但是啊句句都是感谢咱们第一书记刘勋书记给村里带来的那些可喜变化的，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这个刘书记到我们苏门楼村以后，为我们村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和监控设备，大家出行啊都方便了，还争取资金翻修改造了活动中心，建设了钢结构厂房，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带动村民在附近就业，真心感谢刘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1: 哎呀，很朴实的话语，但是呢句句都说到了点上，也是咱老百姓的这个心声哈，也能见证了咱们这些年的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刘勋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一是激活自治，到了村之后啊，通过举办慰问公益岗羊汤宴、五一致敬劳动者、重阳节孝山敬老全羊宴、饺子宴等活动，包括发放慰问品100余件，增强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激发了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二是呢，强化德治，发展党员义务红娘一名，大力倡导重情轻礼婚宴观，利用爱心捐赠修缮新时代文明实践礼堂，免费提供给村民婚礼使用，软件硬件结合啊，遏制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陋习。三呢是夯实法治，发挥了我们派出单位优势，常态化的在村里开展防中毒、防溺水、防一氧化碳等普法宣传，发放资料累计300余份。同时呢，还邀请省市县部门进村开展防灾减灾、交通安全等活动，提升村民的安全意识与避险意识，包括针对偷盗垃圾问题，协调企业爱心捐赠了10套监控设备，实现了重点区域全天候监控。围绕的燃气管道改道诉求，依托啊菏泽市的合力共治平台，邀请县执法局上门化解纠纷，以实际举措啊推动村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自觉。
1: 哎呀，这些活动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咱们村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呢也帮助他们在这个比如法律啊、思想意识上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呢一个个生动的活动也让大家增强了凝聚力，提升了幸福感哈。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活动，我觉得我特别想参与其中，比如说刚才我听到一个词儿叫慰问公益岗羊汤宴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0: 它是什么情况吧，主持人？就是我到了村里以后啊，村里之前啊，因为就有公益岗，它主要是就类似于环卫，环卫工人，然后呢就是环卫公益岗， 然后呢，等到了这个村里的人居环境啊，全靠这些公益岗的人的辛苦付出。
1: 哎、嗯、
0: 哎，我当时就说，大家把村里打扫好了，我代表村两委，
1: 嗯，
0: 请大家吃饭，
1: 喝羊汤
0: 啊，喝羊汤。然后后来呢，人居环境，我们果然就是这面貌焕然一新。
1: 嗯，
0: 我也这个兑现了承诺。请大家喝了羊肉汤。
1: 哎，活动非常的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0: 嗯、
1: 啊，最关键的是呢也很暖心、
0: 嗯、
1: 啊，这个刘勋书记啊是一个非常细心、
0: 嗯、
1: 细致入微的书记哈、啊、你看这个公益岗环卫工人、
0: 嗯、
1: 啊默默的付出很辛苦、
0: 嗯、
1: 其实咱们农村的这个环卫工人和城市里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对
1: 啊，特别是在这个受关注方面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他们啊，去理解他们，去这个支持他们的工作。
0: 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碗羊汤啊、
0: 嗯、
1: 真的是又暖了身子也暖了心里哈、啊、
0: 对，
1: 好的，那么我们上半段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6: 因为整个旅游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8: 好家乡！
1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9: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20: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21: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2: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3: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5: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抓紧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油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25: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啊，我们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尚新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24: 好的，主持人，在提质改造村内基础方面呢，我们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打造建设粮食晾晒场，多年来受降雨的影响，村民的小麦、玉米收割后无法及时的晾晒，造成了发霉变质，影响了收入。因此呢，打造一处粮食晾晒场就成了保障村民收入的现实需要。在我们村的村支部办公楼北侧呢，有一处坑塘水体，雨季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依托坑塘治理，也为打造粮食晾晒场提供了基本条件。2025年，我们利用帮扶资金呢30万元，投资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粮食晾晒场，可谓一举三得。一方面解决了百姓的晒粮难的问题。2025年恰逢多年不遇的连阴天，村民的玉米收割后呢有序晾晒，确保了颗粒归仓。第二方面呢，解决了坑塘治理问题，消除了问题隐患，美化了村容村貌，提升了村庄形象。第三方面，依托粮食晾晒场，我们举行饺子宴、羊汤宴等活动，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为群众茶余饭后呢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场所。二是修建农村道路，朱麻子村呢共有3条主干道，分别称之为南街、中街和北街，东西横向贯穿，基本解决了群众的出行问题。但是在南街、中街之间缺少南北纵向贯通的道路，村民出行呢只能走土路或者是东西绕行，碰到雨天呢更是泥泞不堪。 因此我们村两委商定呢，争取解决这个南街中街水泥路贯通的问题。对此呢，我们在刘勋处长的帮助下，积极呢对接县交通运输部门，协调争取新建了一条长350米、宽3米的水泥道路，硬化面积1100余平方米，彻底解决了村庄连接的中梗阻问题，打通了村民的连心桥，为村民出行创造了便利条件。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段采访录音，是朱麻子村的村民，他叫孔祥民啊，他呢也是要为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尚书记啊，实心实意办好事儿，村民啊都要感谢他。
3: 我是朱麻子村村民孔祥民，自尚书记驻村以来，我们村真是旧貌换新颜。以前村内道路坑洼难走，村民出行困难，农产品收获后量产困难。尚书记了解情况后，为村里修了道路，解决了出行问题，又修了一处1500平方米的量产厂，解决了群众农产品量产的问题。第一书记把村里当成自己的家，实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我们村民打心里感谢尚书记。
1: 嗯，那这也是咱们村民说的这个发自内心的感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尚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24: 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文明风尚的培育，组织开展了杨楼镇冬季黄河大集，即一风一俗的小戏小剧展演，全村呢500余人观看演出，积极的推进一风一俗，破除陈规陋习。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五一劳动节呢，我们组织开展了五一致敬劳动者的主题活动，为20名工艺岗人员呢发放了雨衣、雨靴、水杯、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推动形成人人珍爱劳动的浓厚氛围。重阳节，我们组织开展了孝善敬老的羊汤宴活动，邀请全村65岁以上300余名老人参加，推动孝善敬老的传统美德在我们村内蔚然成风。同时，我们注重提升人居环境，组织村两委混头工艺岗人员常态化的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紧盯村内垃圾堆积、秸秆堆放等重点区域开展清理，同步开展宣讲活动，提升村民的卫生环保意识，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哎，我们的环境好了啊，我们的这个个人意识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啊，可以说啊能够焕然一新，非常好的我们的精神文明的活动哈。好了，也非常感谢尚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派驻杨楼镇油庄村的第一书记王海强书记啊，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王书记。
4: 好的，主持人。我在那个改善完善那个村内基础设施方面，主要从村民最关切的地方入手，一是给村里修建了下水管道和路灯，为老百姓解忧。村内排水设施问题啊，一直困扰着老百姓。我到村之后啊，组织村两委成员还有村民代表召开大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充分利用了这个帮扶资金，修建了地下排水管道2300多米，帮助村民去除了雨季道路积水这一烦心事。针对村内原有的路灯数量不够或者是年久失修，村民晚上出行不便的问题，安装了路灯200盏，暖了人心，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第二就是开展了这个坑塘治理，打造安全宜居环境。到村后发现村中有一处较大的个坑塘，常年的积水，也没有防护护栏，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老百姓吧，有的时候也习惯吧，顺手那个倾倒垃圾，也影响了环境。针对这个情况，我积极协同那个村两委，首先进行了防溺水宣传，悬挂了横幅，开展日常检查，先确保不发生事故。然后呢，协调了上级的项目资金，进行了施工，加上了防护护栏，修建了凉亭，也铺设了板砖，为老百姓的日常休闲生活提供了便利。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采访录音哈，是咱们油庄村的村民啊，他叫王昭宪啊，他呢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惠民生办实事，咱们村民啊都非常感谢王书记。
7: 哎呀，我们油庄村晚上巷子里一排排的路灯亮了，老百姓出行安全方便了，心里也亮了。这是省委第一书记王海强给安装的，他还给村里挖了排水道，以前一下雨路面就积水，现在好了，真的为老百姓解决了多年的心理难题，老百姓都很感激他，他为老百姓干了一件好事， 实事，他还关心百姓生活，走访慰问困难户老党员，经常伸出田间地头帮助百姓解决困难。他发展了一名党员，储备了3名后备力量，

0: 包括日常的人居环境整治、垃圾清理、夏天那个秸秆禁烧等更多，使那个乡村精神文明干到了细处，慢慢的也深入到了人心。二是啊，五一劳动节我们组织开展了致敬劳动者主题活动，为20名工益岗发放雨雨靴、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建军节走访慰问退伍老兵，春节前也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发放米面粮油200余份，推动形成了人人尊重劳动、爱护弱者的浓厚文化氛围。第三就是以移风易俗弘扬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和监督委员会，倡导监督喜事新办、丧事从简，推动移风易俗改革，建立健全了一些激励机制，确保移风易俗婚丧新风的经常化、长效化。
1: 可以说听了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介绍啊，我们对我们第一书记真的是由衷的敬佩哈、啊。这个这段时间里呢，开展了那么多的工作啊，可以说让我们三个派驻村啊发生了很多很多可喜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呢都赢得了我们各个村老百姓的一致的拥护和爱戴。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辛勤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2: 好的，主持人，在抓党建方面，主要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优化队伍结构，派驻以来，先后调配了党支部书记1名，补充村两委成员2名，培养后备干部3名，发展年轻党员1名，形成了老中青梯次搭配的合理格局；二是激发组织活力。除了从严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累计开展党员活动日20余次，召开党员大会7次。除了这以外啊，还同时让组织生活活起来，包括组织党员奔赴红色湖西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慰问参战老兵党员，聆听革命故事，集中观看阅兵式，感受国力雄风。三是呢，打造红色阵地，争取爱心捐赠50000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修缮升级，配齐桌椅电脑，使其啊真正成为党员群众学习的充电站，商议村务的议事厅。
1: 嗯，那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2: 嗯，我们啊把这个党建引领啊，首先作用于跨村联建，整个杨林镇省派第一书记啊全部融入了宁新共兴片区，由镇领导牵头，片区内呢各级第一书记啊、村党支部成员共同参与，便各自为战为统一指挥。片区啊每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谋划片区规划，协调资源投放，解决发展难题，可以说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跨村联建，有效破解了单村发展空间窄、资源散、产业弱的困境。然后啊，我们再进一步的设岗定责，推动党员在乡村工作中亮身份、做表率，将村级事务如政策宣传、民情联络、环境监督等分解到的人责任到岗，在移风易俗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中啊，党员们率先承范，成为了乡村治理的先锋队，基层党组织啊回归到了乡村治理的核心位置，战斗力显著提升。同时呢，我们还持续强化纪律作风保障，深入开展了党纪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集中学习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将严实作风贯彻帮扶全过程，筑牢农村党员干部廉洁底线。
1: 好了，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省应急厅派驻朱麻子村的第一书记尚新华书记来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3: 我们抓好基层党建呢，主要锚定在3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日常组织生活制度，全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求，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组织召开了支部党员大会8次，支部委员会12次，讲党课8次，切实呢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二是注重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严格按要求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七一建党节之际呢，我们组织20余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同步开展支部书记讲廉洁党课等活动，切实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组织意识、廉洁意识。 三是着力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推动村党支部书记成功中唱头雁书记。

0: 吸收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两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两名村委成员，村党支部战斗力明显提升。
1: 那么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0: 在党建引领凝心聚力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坚持抓好一加二加 N。 一就是抓好支部书记这个关键，村庄要发展，乡村要治理，村民要致富增收，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的带头示范。因此呢，村党支部书记要有干事创业的动力，要对村庄的发展进行整体的破化。因此呢，我们呢坚持和这个村支部书记呢做好沟通交流。二呢，就是发挥好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坚决落实党内三会一课等各项制度，用制度提升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对于村庄发展，党支部要提意见、拿主意，共同出力。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呢，就是有事党员先上。比如说2024年单县突降暴雪，村内的党员第一时间到岗到位，开展巡逻铲雪等工作，消除了风险隐患，保障村庄正常的生活运转。 N 呢，就是带领全体村民共同发展，组织村两委，动员公益岗，带头领学党的理论政策和省市县工作部署，深入田间地头，走进村头巷尾，将党的政策、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在基层一线开花结果，共同凝聚起咱们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1: 好了，非常感谢尚书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海强书记啊来介绍一下他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2: 我们抓好基层党建建设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日常组织生活制度，全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求，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二是集中学习相关政策精神，提升村两委干部的思想认识，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每月学习县专班下发的政策汇编和乡村不正之风和典型腐败案例，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敬畏心和廉洁意识。组织多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三是优化村成员结构，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三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三名村委成员，鼓励村内积极分子和致富能手建言献策，给党员干部提意见。两年来啊，村党支部的战斗力明显的提升。
1: 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2: 主要有三个方面，就是一方面就是面对此前村两委班子的存在的一些状况，协助村委从机制体制入手，以具体的工作举措推动村党支部建设迈向高标准发展，发扬党员干部尤其是村支部成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比如就是发放高标准农田有机肥时，要求所有的干部就是都要到岗，不能请假，保证这个肥料有序的发到这个村民手中，最后再发给村干部。村内公益岗生病或者有事的时候需要进行卫生清理的，村干部要及时补位。另一方面，完善党支部的建设，党支部定期学习，每个党小组也要开展学习教育，建立了党员联户制度，每个党员干部要包括自己所负责的领域的农户，尤其是加强老弱病残等困难户的生活关照。比如在那个冬季防一氧化碳中毒汛期，这个玉米抢收的时候啊，都积极帮助老百姓进行抢收，在合作医疗收缴这块也体现了很强的组织性，就是为民服务的效率啊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第三就是压实廉洁责任，积极学习了那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这个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进那个履行职责规定，做好党员干部的相互监督，筑牢廉洁防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精彩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高志杰镇长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杨楼镇的下一步发展计划。
3: 好的，主持人，杨楼镇下一步的发展计划主要是以下方面：镇党委、政府将深入实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联村共富模式，聚力做强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组建领导专班，抽调精干力量，加快党建示范片区的建设步伐，凝聚片区的组织、产业、服务力量，实现组织互联、产业抱团、服务促优的 乡村振兴新。

0: 格局，聚力打造苏门楼加工制造业，油庄杨杜菌种植，刘寨村羽衣甘蓝，崇福集村黑小麦种植等特色产业基地，以组织力量、市场手段，激活公共资源，推动产业发展，强村富民。杨楼镇还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完善现代农业区域布局，重点发展黑小麦、大豆、玉米袋装复植复合种植、苹果、牡丹、青山羊等特色产业，计划在发展油用牡丹种植1000余亩，水果玉米2000余亩，以赵安村、一庄村、大江庄村为中心，扩大青山羊养殖产业，预计达到20000余只。同时大力培育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继续推进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加大农民实用技术和技能的培训力度，建设农村电商服务站，拓宽副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农副产品出售难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高镇长的介绍。那么咱们节目呢，今天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有请刘书记啊，全面回顾一下咱们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杨楼镇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在2年的驻村帮扶工作中，我们省应急厅派驻第一书记牢记工作职责，从强化宣传党的政策，讲好振兴故事，加强基层党建筑牢战斗堡垒，抓住核心关键，改善乡村治理，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强村富民，以及真情服务群众、真心实意办事等方面，用扎实工作、真情奉献，为帮扶村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帮扶村的发展贡献力量，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更多的善险经验。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2: 好的，刚才这个高镇长也介绍了，这个杨楼镇的这个蔬菜大棚啊，还有土疙瘩村的油用牡丹，包括大江庄的青山羊养殖啊，都现在走出了一条富民强镇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下一步啊，为了推动啊产业升级啊，我们啊在这里啊发布产业需求，欢迎全国各界有识之士到杨楼镇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其实从刘书记的发言当中啊，我能很深很深的感受到咱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已经深深的把根扎到了这里，拿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我们刚才发布的产业对接需求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单县的杨楼镇，来助力这里产业的发展，来提升这里集体产业的这个经济提升啊，让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啊日子能够越来越好，产品产业能够越来越兴旺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今天来的四位嘉宾，谢谢你们，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技术。
1: 东营和滨州是山东盐碱程度较为严重的地区，土地盐分高、养分低、板结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粮食生产。为解决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田间管理、肥料选择、施肥方式等措施保证玉米提质增产。
4: 俗话说，盐随水来，盐随水去。六月下旬至七月，山东地区降水增多，盐碱地区耕地中的盐分也会随水流出。因此，提醒农民朋友们， 在小麦收获至玉米种植期间，提前做好农田的灌排工作，也方便将土中的盐分移走。另外，盐碱地区杂草丛生，在种植玉米前一定事先打好除草剂，避免杂草与玉米争夺养分和阳光。
3: 秸秆还田是近年来国家提倡的重要举措，能够改良土壤，提供养分。目前山东的农田都实现了大规模机械化，可以在机收小麦的同时将麦秸粉碎，有条件种肥同播的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收完小麦后利用旋耕机将其旋入土中，减缓降解并疏松土壤，但同时用镇压机进行镇压，以免雨水堆积。
4: 撒施肥料的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撒施肥料后再进行旋耕，将肥料与秸秆一起旋入土中，并用镇压机镇压。由于玉米季气温较高，盐碱地区施用鸡粪、石镐等改良剂的措施可留到十月中旬小麦季再用，从而避免鸡粪快速降解引起的土温升高、微生物蒸蛋等问题。
3: 与常用尿素相比，控氏肥料能够减缓氮素养分的释放，在保证增产的同时减少肥料的浪费，在盐碱地区更能减少土壤盐分的增加，因此农民朋友可以将普通尿素、控氏一个月控氏肥以及控氏两个月控氏肥按照1:1:3混合，作为氮肥和磷钾肥混合后一次性施用，并用机器种肥同播。
4: 使用控氏肥和种肥同播措施可以大大提高肥料利用率，因此氮肥在常规氮肥施用量基础上可以减少10%到20%。最后，一些盐碱地区种植玉米都是等雨后种植，提醒农民朋友们在播种后多注意降水情况，在玉米苗期做好防涝工作。
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凌晨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太师庞吉的三儿子庞虎在洞房花烛的这天晚上被人家给杀了，新娘子李玉秋一口咬定杀三国舅的凶手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人命关天，这是闹着玩的。所有来祝贺的人全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刹那之间，这消息在京城就传开了。老太师庞吉为了慎重起见，把儿妇让到内书房进行个别查问。玉秋啊，说话可得有把握，你怎么敢断定杀死你丈夫的就是白云瑞？要是他自己说的，他长得什么模样？
10: 这我没太看清楚，不过人长得不难看，八九尺高，五官端正，面白如玉，20岁挂零，长得是够样子。
9: 儿妇，我切问你，倘若这凶手要站在你的面前，你能认得出来吗？
10: 能，那太能了。
9: 好，你方才还说你身上的宝物全都被他掳走，一一讲来，都叫他抢去了些什么。
10: 是，
9: 李玉秋哭着说，庞吉提笔记，一共丢失了21件宝物，开列了个详细的清单。老庞吉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我跟你一无冤二无仇，过去你爹在着的时候，我们之间发生了不睦，我总觉着冤仇宜解不宜结，到了你这辈儿上，我打算跟你亲近亲近，把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冲淡了，故此才下请帖把你给请来，真是给脸不要脸。你是贼性不改，见着财色起贼心呢、我岂能饶你？趁此机会，连你再包黑子，我是一起告倒，以雪当年之恨。他打定了主意，命人把户部尚书李天祥给请来了。这李天祥是他对门亲家，李玉秋的爹呀。李天祥也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了，哭着来到太师府，先到新房看了三国舅的尸体，然后见着太师庞吉，又安慰了女儿，这两个奸臣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庞吉要求李天祥跟他赶奔八部金殿面见四弟仁宗，去告白云瑞，然后咬住包黑子。李天祥那是庞吉的死党，平日跟包的人水火不同炉，现在可抓住借口焉能放松啊，因此点头同意。他们好不容易盼到天似亮似不亮，在府门外上轿，是赶奔八宝金殿。简短结束，今天正是四弟仁宗升座早朝的日子，文武百官朝贺之毕，分立两厢。仁宗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儿啊，稳稳当当往九龙口一坐，问殿头官：“小谕群臣，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
10: 是。”“
9: 万岁口旨，众人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臣有本上奏。”
10: 随着这声音就见老太师庞吉颤颤巍巍来到金阙之下，跪倒身躯：“陛下在上，臣冤呐！”皇上一看非常不高兴，心里说：“老岳父啊，你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你贵为太师啊，位列朝班，你瞅瞅你又哭又嚎的，成何体统？真给朕丢人。”但是又一想，庞吉可能是受了什么委屈，不然的话也不能这样过分。想着这仁宗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庞吉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容奏，我三儿子庞虎被人杀了。”“
11: 好。”仁宗就是一愣：“庞吉，那三国舅昨日洞房花烛，正办喜事，朕也曾派人送去贺礼，你怎么说被人杀了呢？速将详细经过奏来。”“
10: 是。”“
11: 陛下是怎么回事？”“文武百官、八大朝臣、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在朝堂上的官员听完之后，头发根都发炸呀！”“啊！”人们一听还有这等事儿，一看老庞吉哭的那个悲惨的样子，不像是说瞎话。仁宗的脸也变了色了。听完了好半天，他没上来这口气儿。“无悔呀，庞吉，我且问你，所奏是否？”“
10: 陛下，
11: 我儿失手未离寸地，不信陛下可以派人去查看。人命关天，我怎敢胡言乱语？不信您问问其他的人，就知是怎么回事了。”庞吉说完了，李天祥跪倒了，一边哭着一边说，把他目睹的情况也讲述了一遍。仁宗听完更傻眼了，为了慎重起见，他又查问了六个曾经到太师府贺喜的官员，结果这几个人说的都一样，这证明这是真事儿。仁宗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你真干了这种事儿吗？不能啊。”那小伙子仪表堂堂，如今他又做了高官，怎么能是那种人呢？假如他想要做越轨的事儿，可也得慢慢的来呀。难道这是真的吗？不是真的，为什么大家告他呢？白云瑞又到哪里去了呢？皇上啊，这阵也糊涂了。但是他又一想，案情重大，不能不及时解决。怎么解决呢？他想起来了，这事儿必须得交给包大人。原因有三：一，白云瑞是包大人的人，让他问比较合适；第二，对包爱卿表示重视，如果交刑部或者三法司，显见着就不相信包卿家了；第三，包大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相信他肯定把此案能够查清问明啊。因此他传旨选包爱卿上殿。其实包大人在朝班之中都听得清清楚楚，
10: 包大人就像驾了云了似的，头发重脚发轻，心里跳成了一个。只是皇上没问话，不敢出班启奏，听皇上这一传旨，包相爷提带辽袍跪倒在金阙之上，臣包拯参见万岁万万岁。包青臣在，方才太师所奏你可听见？臣全听见了。好，人家状告小达摩白云瑞，说他搅闹新房，刺杀死三国舅，调戏亲人，抢走21件贵重宝。看来白云瑞是罪在不赦，朕命你查问此案，一定按律治罪，切记不得冤枉好人，也不准逃掉一个歹徒。臣遵旨。包大人嘴这么说，心里感觉到为难呐。这阵儿他也判断不清究竟这凶手是谁，只好领旨下殿。包大人回到开封府，往书房里一坐，两个眉毛就拧到一起了，长吁短叹，是坐立不安。开封府的办差官蒋平、展雄飞、贺妖狐、智化、小七杰、小武艺，各位英雄全知道怎么回事儿。大伙儿一听，哎呀呀呀，真来的怪道啊！云瑞能干这事儿吗？根本就不可能。那么跟白云瑞上太师府去的只有方叔安，问问方叔安就知道了。这阵方叔安呢，叫大伙儿就给包围了，大家七言八语，问长问短。方叔安晃着大脑袋，
12: 王各位别问了，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他也真不了，我老叔根本他妈就不能干那种不是人的事儿。
10: 叔安呐，有你这句话我们可放心了。他上哪儿去了
12: 我也不知道啊，奇怪就奇怪到这儿了。如果我老叔在场什么事儿都好办了，他叫一个人给找走了，到现在没回来，谁知道他跑到哪国去了，真要了命了。
10: 正说着包兴来了，方老爷，相爷叫你问话。
12: 哎，好嘞，我正要见他老人家呢。
10: 方叔安跟着包兴来到书房，众人不敢进屋，在窗户外头听着。方大头把衣服规整规整，躬身施礼，
12: 参见相爷。
10: 平身。叔安呐，昨天是你一起跟着云瑞赶奔太师府贺喜的吧？
12: 一点都不假。
10: 你不必隐瞒，要实话实说，究竟太师府是怎样发生的事情？
12: 是大人如禀，他是怎么回事？
10: 你看方叔安说话嘴没把门的，唯独对这件事他可不敢胡说，
12: 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
10: 当包大人听说白云瑞正看戏，被一个自称叫耿四的人给找走了，到现在没回来，他就知道这个案子肯定不是白云瑞，岔头就在这儿呢。但是这只是设想，那白云瑞究竟哪儿去了？哪来那么个耿四啊？这也不能说白云瑞就不可能作案，这样说服不了人。包大人正在详细问方叔安呢，李才从外边进来了，回相爷，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
9: 带着苦主李玉秋来到开封，说奉了万岁的旨意前来听堂。包大人一听明白了，什么叫听堂啊？分明是来监视自己。真叫包大人猜着了。自从四弟仁宗做出决定让包大人审问此案，老庞吉和李天祥就不痛快，但是皇上做的决定他们不敢违背，马上他们又奏了一本，要求赶奔开封厅堂，实质就是坐到包大人的身边监视包大人问案的经过。心说你要胆敢徇私，包庇白云瑞，那讲不了说不起，我们就得本参与你，非告你不可。皇上准本，就这样他俩奉旨来的。包大人一摆手，让方叔安退下去，赶紧整理工服到外边迎接，把庞吉、李天祥、李玉秋接进书房，彼此客套了几句，分宾主落座。庞吉说，包大人，本太师奉旨前来听堂，请包大人秉公处置。太师请放心，包拯一定执法如山，绝不徇私情，倘若太师要发现俺包拯徇私舞弊，你尽管到万岁那里去告我一状。哎，包大人说的哪里话来，您铁面无私，人人皆知，我来听堂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我儿死的冤枉，我要亲眼目睹，看看那凶手白云瑞怎样正法，好给我儿报仇。包大人点点头，让他们少坐片刻，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传点升堂。扎事儿，大人的堂谕，传点升堂啊。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三通鼓响，开封府就立刻准备上了。再看八班六房分立两厢，小七节、小武艺、三侠武艺各位校尉护卫，满身官服佩剑悬鞭，站立两厢。堂口下120名战堂军盔明甲亮，各拿兵刃排摆站好，在大堂的左右排摆着各种刑具，上边供着上方天子剑，下边摆着龙虎犬三口铡刀。这时包大人陪着庞吉和李天祥来到大堂，在公案的旁边设了两张独桌，让他们二位落座，然后包大人这才归座。大堂之上是鸦雀无声，包大人手捻虎须，往左右看了一看，来人
13: 在。
9: 蒋平是带班的，赶紧躬身施礼，带原告李玉秋。
13: 是。
9: 李玉秋在书房呢，人家这个原告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那是太师庞吉的儿媳妇，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姑娘，因此得格外照顾。人家就像客人似的在这等着，蒋平派人去请，时间不大，李玉秋来了，一上堂把他吓得倒吸一口冷气。你看李玉秋虽然是千金小姐，可没到过这个地方，
10: 一看这大堂上好像阎罗殿似的，腿肚子有点转筋。一看他爹和他老公爹都在座，心里头多少又安稳了一些。就在这时，老庞吉站起来，晃着胖大的身躯来在李玉秋近前。儿父不必担心，这是讲理的地方，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要害怕，一切都由我和你爹给你做主。儿父明白。庞吉嘱咐了几句，这才归座。李玉秋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双膝跪倒在堂口之下，参见包大人。包大人虽然知道他是谁，那也不行，在大堂上这是例行公事，比如家住哪里、姓子名谁、生年月日、祖宗三代，还得重新说一遍。有四名记录的师爷提着笔记录口供，这些人都是非笔呀。你那说着，他这写着，一字不带差的。不信，四个人的口供合在一块儿是分毫不带差的，要不然怎么叫铁笔杆子呢？李玉秋在那一边说，这块一边记。说完之后，包大人点点头。玉秋，不必紧张，也不必害怕。开封府乃是执法办公的大堂，专给受苦的人办事，雪耻。既然你有满腹的冤屈，就要如实的讲来，本阁给你做主就是。谢大人，是这么回事。他要详详细细的把洞房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他也说完了，这记录记完了。哎，正这么个时候，赵虎从旁边轻手轻脚来到堂上，一转身到了包大人身后。相爷，什么事儿？云瑞回来了。啊，现在何处？正在下面更衣。您看叫他干什么？包大人一合计，这怎么办呢？不如叫他先归班，等一会儿再找他算账，让他归班。扎赵虎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就看赵虎在前，白云瑞在后。白云瑞一边往堂上走，一边系着衣服扣子，看这意思换衣服的紧着急呀。忙活的这张白脸泛起了红晕。云瑞到了堂上就一愣，眼神不定，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急冲冲站到队伍之中。他这一来呀，在场的人全看见了。老太师庞吉一瞅，白云瑞，我寻思你跑了呢，闹了半天你又回来了，你杀死我儿，抢走宝物，你躲哪儿去了？甭问，你去找人给你出主意去了。现在你把瞎话都编好了，你这才回来的。嘿，不管怎么说，人证物证俱在，我不怕你不承认。包黑子要不当堂定你死罪，要不用铡刀把你铡了，我这条老命我就不要了。把他气得在旁边直哼哼。可蒋平和展雄飞众人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云瑞，你小子变的什么戏法？你跑哪儿去了？想问，在大堂上哪敢呢？只是心里边着急，用眼睛说话而已。包大人继续问案， 听完李玉秋讲完之后，让他跪在一旁，来人哟，把他的口供朗读一遍。其中有位师爷拿着记录的口供，啪啪啪从头到尾一念。白云瑞刚到人群之中，不听便罢，云瑞听完是吓得是魂不附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4: 今天我们结婚了，
1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5: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5: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包大人正在升堂问案的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回来了。西伯大头鬼方叔安心中暗想：我的老叔们，你上哪儿去了呢？简直把人等的都得急死。其实白云瑞何尝不急呢？他上哪儿去了？前文书咱说了， 他本来不愿意上太师府去赴宴，但是奉了包相之命，迫不得已。一看庞吉对他挺热情，云瑞满脸抹不开，就勉强在那儿待下了。吃完饭，跟方叔安到后花园看戏，还正看着呢，有个人找他。咱们曾经说过，找他那个人自称叫耿四，这个人呢，长得好像蒋平蒋四爷，但是比蒋四爷岁数小这些，精神外露，俩眼睛嘚嘚直转，说话舌尖嘴巧，把云瑞叫到太师府门外。云瑞不认识他呀，就问耿四：“你找我究竟为什么？”“白大将军，你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非对您当面说不可，因此叫我进府去找您。这个人是谁？您一会儿见着就知道了。他在何处？他……哎，我想起来了。刚才他说，在府门外，您看看这个乱劲儿，说话多有不便。他在四喜堂等着您呢，让我把您领到那儿去。四喜堂，那是什么地方？哎，您甭管是什么地方，那块儿说话比较方便，有我陪同。白大将军，咱们赶紧走吧，说完了您再回来。白云瑞并不傻，他一看眼前这个人不像个好东西，眼睛乱转，说话摇头晃脑。云瑞这心里就画了问号了，心说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最为复杂呀，难道说他们是受了什么人的主使，要坑害我不成？云瑞有心不去，怕了他们了。那白云瑞啊，跟他爹白玉堂似的，那骄傲的不得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非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不可。因此云瑞冷笑了一声：“好吧，头前带路，
0: 是您跟我来。”
10: 就是这样，耿四领着白云瑞离开太师府，拐弯抹角到了东城根儿。这有一条街叫裤裆胡同，第三家就是四喜堂。其实云瑞没到过东京，闹了半天这地方竟是窑厂妓院，被压迫的妇女卖淫之处。云瑞就一皱眉啊，但是已经来了，为了把事情闹个究竟，只好压着心里的怒火，跟着这耿四往里走。这四喜堂灯光明亮，红蓝绿女出出进进，说说笑笑，是打情骂俏。这耿四一进来，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迎面就接出来了：“
0: 哟，耿四爷您来了啊！来了来了，哎，来晚了吧？可不是嘛，等了您半天了，水都凉了，赶紧楼上请吧。”
10: 这耿四一回头：“白大将军，请吧。”就这样把白云瑞请到二楼。那五十多岁的妇女把一个房间的门帘撩开，给他们二位让进去。云瑞一看这屋很高雅，收拾的富丽堂皇，桌上茶壶茶碗点心水果都在这摆着。云瑞昂然而坐，这耿四在旁边陪着，问那个女人：“
0: 我来那位朋友呢？他在这坐了半天等着你，你也没来，他一转身出去了，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10: 哦哦，
0: 好吧，那谢谢掌柜的，您先忙着去。”
10: 这女人出去了。耿四一回头冲白云瑞说：“您瞧，咱们紧赶慢赶，还来晚了一步，
0: 要找您的这个人等不及了，到外头遛弯去了，可能一会儿都回来，请您等一会儿。说着话给云瑞满了杯水，云瑞倒要看看那个人是谁，可这时候水也喝完了。耿四现出着急的样子，白大将军，我到门口照应一下啊，看看他来没来。你这个人办事怎么这么拖泥带水的，您满身公务，哪有功夫在这耽搁呀，我看看他啊。不等白云瑞说话，耿四也走了。好嘛，白云瑞等着吧，这耿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把云瑞急的，一直等到三更天了，这个耿四也没回来。云瑞用手一拍桌子，来来，50多岁那妇女又进了屋了，呀，大爷你用什么？我请问你，耿四到哪里去了？
1: 耿四，您就说刚才陪您来这个人
0: 啊，他到哪儿去了？
1: 他把钱给了，他走了。
0: 啊，他说有人在这儿等我。那个人呢？
1: 要咱们可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谁知道您等谁呀？白瑞一听这糊涂劲儿就甭提了，压住火，他问这女人，
0: 我且问你，那耿四把我领来，言说有一个人在此等我，究竟有没有这些事情？那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1: 哎呦，我说这位啊，您听我说啊，我们这四喜堂是姚长妓院，是接待玩乐客人的。您瞅瞅，这一天到晚来人不断，咱能记住谁叫张三，哪位叫李四啊？不过呢，就是陪您来的那小个，他说他姓耿，叫耿四，人们都管他叫四爷，所以我们也就带口答应的管他叫四爷。谁知他是哪儿的？他昨天就来了，就把这房子给包下了，说要在这接待客人，另外交了20两银子的定钱，不准咱们把这屋子租给别人。您看我们是为挣钱，能不听他的吗？所以这屋一直就闲着，就这样他把您给领来了。开始呢我还问他是不是要几个姑娘陪着，他说不用，就这样也没给您派姑娘。方才我还记得他又给了20两银子，他说那位大爷在楼上休息呢，他多真走就叫他多真走，我把钱先给了，就这样他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儿。
0: 云瑞听明白了，看来这是用的稳军计，把我骗出太师府稳在这儿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看来我还是毛嫩的，我上当了。要是我三哥徐良，断不会上这个当。云瑞急忙站起身来，甩袖子往外就走，这个女人在后头送着，一直把他送出四喜堂。云瑞一想，三更天都过了，到了半夜了，我还回什么太师府？不用问，舒安等不及，早回开封了，干脆我回去睡觉吧。就这样，云瑞出了裤裆胡同，一拐弯到了棋盘街，准备回开封。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他眼前唰窜出一条黑影来。这条黑影小个不高，动作十分敏捷，是快似猿猴，离着白云瑞相差在100步左右，看不清五官。就见这个人带着七成挑衅的样子，叉着腰冲着白云瑞一点手。云瑞心说，耿四好小子，你把我稳到四喜堂了，你是个什么东西？我非把你抓住问明白不可，你是何居心？云瑞一低着腰就追他，可没想到这个人 身法的快劲就甭提了，往下一踏腰，

0: 下去了。等云瑞到了垛口这儿，一看这人到了城外了，叉着腰晃着脑袋点手唤白云瑞。云瑞不服气儿，把腿一飘，噌，也跳到城下接茬追。一直追到大天亮了，前头是一片树林，这个人踪迹不见，可把白云瑞给气的。哎呀，云瑞累得蒙灯转向，心说话这一宿连觉都没睡，好小子，有账不怕算，咱们走着瞧。又一想，我没工夫跟你扯了，一晚上我没回开封，大家不定得怎么议论呢，相爷要知道这件事儿，不定多担心呢，我赶紧回去了。就这么，云瑞找个河狗洗了把脸，这才回开封。等他回来的时候，辰时已过了，日头都多高了。云瑞走到小狮子街，进了丰秋门，旁边有老马家茶糖馆儿。云瑞一想，我在这吃点早点吧，反正已然晚了，谁不认识白云瑞？马掌柜热情款待云瑞，喝了两碗茶汤，把钱付了，这才回开封。没想到刚一进开封府，一看相爷升了堂了，是开封府的人，盔明甲亮，穿戴整齐，都在那伺候着。云瑞心里暗中叫苦，哎，心说我可太不对了，我在开封府任职，这是第一次，头一天就迟到，这给大伙儿的印象多不好。我小名叫二品的将军呢，但是他一看赵虎在堂口下呢，因此他跟赵虎打了招呼，赵虎这才禀明报下。云瑞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回到屋里赶紧更换官服，更换完了，赵虎告诉他归班，因此他站到人群之中。这口气儿没等喘过来，他听那师爷一朗读这原告的供词，说他是杀人的凶手，云瑞的脑袋就嗡了一声。哈，白瑞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把我给绕到里头去了。云瑞仍在想着，就见包大人啪把胡打一拍，白云瑞在。白瑞赶紧走出人群，跪在堂口之下，卑职参见相爷。你可知罪？
1: 大人，
0: 小人何罪之有？你还敢巧言狡辩不成？蒋平斩昭在，在。打掉他的帽子，拔掉官服。就这么两句话，白云瑞的官撸了，这阵就成了白身了，法纪披散。云瑞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口喊冤枉：大人，卑职何罪之有？哼，有人已经把你给告下呀，你竟敢搅闹三国舅的新房，调戏新人，抢走宝物，用残忍的手段杀死三国舅，你还不从实的讲来？说！两旁众人齐声吆喝。云瑞赶紧往上叩头：
1: 相爷，我不明白，冤枉啊，冤枉！小人并未做此事。
0: 好，既然你没做此事，你到哪儿去了？还不从头讲来？
1: 是。
0: 白云瑞就把刚才我说的那番经过从头至尾讲述一遍。云瑞没说瞎话呀，等他也说完了，记录的把口供全记录下来了。包大人叫他站到一旁，问原告李玉秋：原告，你言说有一人进新房去调戏于你，

0: 窃抢走宝物，刺死三国舅。我且问你，你可认识他是谁吗？你仔细辨认辨认，这凶手是不是他？
1: 是。
0: 其实李玉秋他看了半天了，这仗着胆子来到白云瑞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冷不丁的就扑上去了，把白云瑞前心的衣服抓住，啪啪就俩嘴巴。
1: 相爷，就是他呀，一点都不差。
0: 把白云瑞气得眼前直冒金星啊，干嘎巴嘴没词儿。老庞吉一听站起来了，
2: 包大人怎样？人证物证，
0: 不怕白云瑞不承认呐，请相爷公断。包大人心里说，庞吉你急什么呢？我是主审，你是旁听啊，在这个场合用着你催我吗？因此包大人心中十分不悦，他也没理庞吉这个茬，命人把李玉秋解劝到旁边，李玉秋这才把手给松开。包大人吩咐蒋平、刘世杰，你们带几个人赶奔白云瑞的房中去查询赃物。
2: 是。
0: 你看丢了21件宝贝，不得查查吗？蒋平、刘世杰、沈明杰，大伙儿等来到白云瑞这屋就议论开了。刘世杰一皱眉，我看云瑞说的是真的，我说这江湖之中咋这么乱呢？什么人陷害云瑞？这个手段可够毒辣的啊！明明是用调虎离山计把云瑞稳的四喜堂，他们做了案子然后栽赃，这是谁干的呢？蒋四爷一阵冷笑，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他妈得露馅。沈明杰口答海声，哎，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船子先烂。你看，先有徐良露了脸了，遭了陷害，好悬别把性命丢上。现在云瑞这刚一露脸，紧跟着又出现这事儿，看来云瑞一半时这官司也抖了不清。大伙儿一边说着一边检查搜寻这21件宝，都认为不会有，哪知道沈明杰用手一扑来，爷，就在白云瑞这铺盖底下，铺盖就是他的行李，有个包，拽出来打开一看，傻了，正是李玉秋所说的那21件宝，一样不缺。怎么办吧？蒋平啊，狗油壶都耷拉下来了。他说：“他，哎呦，我这赃可安的真结实啊！”甭问，咱开封府内部有了奸细，不然的话是谁跑到云瑞这屋给安的赃呢？啊，大伙儿一看这事儿啊，不敢隐瞒，你看来这么多人呢，能说为了包庇白云瑞不说实话吗？谁也不敢呢，只好心里头叫苦，带着起的赃来到公堂之上，把赃物往公案上一放，据实说明。老庞吉一看，
2: 包相爷，这还有何说呀？
0: 哈哈，白云瑞，你小子做事情太缺德点了，抢了我儿父的东西，还杀了我儿，老夫我跟你拼了！这老家伙就想过来厮打云瑞，让大伙给劝住了。包的人一拍桌子，白云瑞，这怎么回事？
1: 云瑞一看往上叩头，相爷冤枉，我并未见过这些东西，不知是何人藏在我的房中。
0: 李天祥站起来了，这家伙咬文嚼字， 特别有两下子，不慌不忙的一晃脑袋，相爷，哈哈哈！我查两句啊，方才您升堂问案，我听了白云瑞的供词，别看他年纪轻轻，真会编八造模啊，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先编造出了一个耿四，又说耿四把他领到四喜堂，又说嘛半道还遇着黑影，又把他引到城外，转了几十里地还没抓着，又说嘛他才回来。你想想，糊弄小孩行啊，糊弄咱们在场的人能好使吗？这纯属是胡编的。再看人证物证，我女儿把她认出来了，赃物在她屋起出来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相爷，我看此案该结了吧，无需再拖延了吧。包大人点点头，好。这阵包大人脑袋也热了，心说白云瑞啊，这可别怪我了，人证物证俱在，你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包大人吩咐一声，来呀，铡刀伺候。铡事他狗头铡扔在堂口之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身披大红，往上一闯，是抓住白云瑞。四个人的心呢都要碎了，能舍得下手吗？但是没有办法呀，包大人说了话了，不敢不听。刚在抓住白云瑞的时候，就听旁边拉开别人了，方书安晃着大脑袋蹦出来了，大伙一听什么味儿这是？方书安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拉了半天鼻儿，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大人留情啊，冤枉冤枉！包相爷一摆手，让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退在一旁。用手一指方书安，你有何冤枉，从速讲来。
3: 我大人呢，我不冤呐，我老叔冤呐，玉面小达摩肯定不是凶手。
0: 大人要草菅人命，岂不使我老叔冤沉海底呀？而且笑死真正的凶手，坑死了好人呢。方书安，你说白云瑞不是凶手，有何证据？
3: 有，当然有了。
0: 请大人思想思想，如果说白云瑞说的都是胡编的，那就说找不出证据来。我请相爷马上传唐玉，把四喜堂的人找来，问问有没有这么回事。倘若四喜堂的人愿意给出证，说有这么回事，那白云瑞说的就是真的，这案子就有出入，就不能断定是白云瑞就是杀人的凶手。因为白云瑞在四喜堂呢，他怎么会分身法跑到新房去杀三国舅呢？请相爷明断。包大人点点头，心说这方书安真说到点子上了，一点不假呀。马上把飞签往下一扔，叫张龙、赵虎带四喜堂的人。时间不大，带来了。四喜堂的人可吓坏了，来到上头，赶紧叩头参见包大人。包大人详细一问，那50多岁的女人，你别看害怕，但说话干净利索，从头到尾全讲了，说的跟白云瑞一般不二。而且他一口咬定白云瑞是三更以后离开四喜堂的。 包大人长出了一口气，回过头来问庞吉：“太师，你可听得清楚？”“
2: 是。”“
0: 太师，你儿死，你痛心，这是在情理之中，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呀。我想那白云瑞不会分身法，绝不会跑到新房去杀你儿。
2: 呀，包大人，要冲你这么一说，你就把白云瑞的凶手给否了呗。
0: 嘿嘿，我看出来了，你们互相包庇，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我飞到殿上告你一状。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龟南山黄家镇毛泽房子团。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3: 现在是凌晨5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河面漂浮大量死鱼，究竟何因所致？
21: 在一出发前，两个空瓶，空瓶上写着家庭住址。
20: 水源污染紧急停水，小城居民动感恐慌。
1: 没水嘛，就生活不方便。后来听说嘛，那个我上面嘛有人投毒了，当时心里是有点紧张。
20: 只为口腹之欲，竟然触犯法律。
21: 那国院南云的时候，我们说想起扔点点鱼试一下嘛。
20: 诉辩双方交锋，法院又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知道呢，水是生命之源，是生态之基。如果说水质出现了问题，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会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可是呢，在2017年的元旦前夕，四川省旺苍县自来水公司因为水源污染紧急停水，致使县城辖区内12万人陷入了用水危机，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2016年12月30日下午，四川省旺苍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杜俊明在县城北部东河发现有群众在河边聚集，杜俊明感到非常蹊跷，便下河巡查，
23: 发现有很多群众在围观，和河面上漂浮着大量水源，并在一处发现两个空瓶，空瓶上写着家庭住址。在现场我拨打了110。
20: 东河是旺苍县县城居民饮水的水源地，担心有人向河中投毒，旺苍县双汇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调配警力赶往案发河边。
24: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看到了这个有一些群众的围观，然后看到了河里面有浮起来的有死鱼，然后在那个河里面还看到了一些这个农药的空瓶子，以及将那个情况向我们县局指挥中心和我们这个刑警大队做了报告。
20: 是蓄意破坏生态环境，还是报复社会？旺苍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25: 然后抽调刑侦、双汇，还有这个我们辖区这个情报啊、网安，这个很多警种的这个精干警力，成立这个1230这个专案组，这个案件全力开展侦破。
20: 当天下午6时，旺苍县自来水公司对城区所有用户紧急停水，县城内流传出有人在水中投毒的消息，导致居民一下恐慌了起来。
1: 也不知什么原因停水了，心里有点着急，因为没有水嘛，要生活不方便。后来听说嘛，那个河上面嘛有人投毒了，当时心里是有点紧张。
20: 为减轻居民的心理恐慌，同时解决城区居民用水的紧缺，旺苍县委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26: 立即协调这个消防部门开展供水，确保城市居民这个能够有水喝。
27: 接到命令后，我中队组成两台车，分为两批次，从黄洋镇取山泉水到县城金华街以及凤凰路进行送水，前后共计80余次，送水约80余吨。
20: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走访过程中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并通过网络监控发现了嫌疑车辆。
28: 在29号的晚上，有人看见在高阳子在向阳村河段的河坝里面出现了汽车灯光。我们通过监控查清楚了该车的来源，得知该车主于28日。就将车借给了展某。
20: 随后公安机关对展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详细调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展家强、罗家。
22: 那么犯罪嫌疑人展家强和罗家他们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李斌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20: 李斌，四级高级法官，四川省旺苍县人民法院院长。
22: 那么这样一起案件哈，它的这个危害程度到底有多大呢？
29: 这起案件由于200个人在我们县城投放家禽鱼池，造成我们县城12万人的饮水区域，而且是元旦前夕停水24小时，造成了当地人民群众非常恐慌，这个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22: 那么毒鱼事件到底影响有多大？面对突发事件，当地各级部门又是如何展开紧急处理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0: 都遇案件案发河域为东河，东河发源于陕西省境内，自北向南穿越望苍县全境，最终汇入嘉陵江。东河是望苍县城12万余人的水源地，素有望苍母亲河之美誉，一直以来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保护。
2: 我们通过这些年，就是通过在宣传饮用水水源保护方面的一些政策，然后使其达到了咱们这个饮用水保护区的这个整个的规范。
0: 赞家强和罗家投毒的区域恰巧位于望苍县自来水公司取水点的上游。担心县城生活用水被污染，案发后望苍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时段对东河不同区域进行了采样检测，
3: 结果出来是最高值0.7，最低是0.05，将此情况报告分管中心领导。
0: 2016年12月30日下午5:30，望苍县自来水公司接到上级指示，紧急停水。
5: 当时我们其实接到一个通知，启动了应急预案，马上全程停止供水。
0: 因毒鱼事件导致城区停水后，不仅造成了饮用水的急需，也给城区居民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
6: 停水之后，我们周围的邻居都在议论，就说那个事情啦、啊，对于我们的生活啊，那个煮饭、淘菜、洗碗，这些都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停水的不方便。突然一下停了水，因为又没得准备啊，啥子都没得，这个就非常恼火。而且加上又不知道好久来水要停多久，而且这个水到底毒还有多大？
0: 望苍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有效地缓解了居民的用水问题。在停水24个半小时后，即2016年12月31日下午4:30，经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再次到案发地及下游取水样检测，水样中含甲氢聚酯成分为零。
3: 最后又在这个又牵涉到农业局的农业专家。他说觉得这个农油本身是一个对农作物一个迷虫的作用，它是就是对神经麻痹作用，不会引起二次中毒。
5: 12月31日下午接到县卫生疾控中心的通知，我们水源水水样达到生活卫生标准，于下午6点左右逐步向全省恢复供水。
0: 2017年1月1日望苍县公安局传来捷报，
28: 1月1日天亮以后，我们在詹某的家中对二人实施了抓捕。
0: 投毒捕鱼心存侥幸，农药数量异常惊人，
7: 有少就不能把鱼捕起来，皮面上那个氧给覆盖不到，所以就必须要多要有2枚汞左右才能覆盖。
0: 案件重大，法院又将如何酌情审理？
7: 如此召开庭前会议，归纳我们庭审的焦点，然后制定详细的、更加严密的庭审计划。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警方通过审讯了解到了他们的作案动机。赞家强现年43岁，望苍县嘉川镇一家纱厂老板；罗家现年26岁，纱厂工人。在2017年元旦前夕，咱家强想去东河中捕点鱼吃。
7: 我从小就住在河边上的，爱好那种捕鱼的那种习惯，不管是涨水啊，都还是喜欢到河里去打鱼啊。要快过元旦鱼的时候，我们说想去整点的鱼吃一下嘛。
0: 按照赞家强的说法，他认为钓鱼太慢，张网捕鱼又太累，于是想到了用药毒鱼。2016年12月29日下午，赞家强将罗家叫到住处，安排罗家购买毒鱼所需的各种物资。
7: 那天我在家里面吃饭，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喊我帮他去买个药，买个网。我就答应了。我该说的是，让他先去买药，然后再去买捕鱼的网，然后我们下了班就去捞鱼。
0: 按照赞家强的指示，罗家先去市场购买了3张渔网，然后又到望苍县嘉川镇的农药种子店购买了4箱农药甲氢聚酯。
7: 当时他给我说的是买三件进口的药，但是我去到的时候那个老板他没得那么多药了，他就只有两件进口的，然后我就不清楚这个，然后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那拿两件进口的嘛，然后再拿两件不进口的。
20: 甲醛菊酯俗称灭藻粒，是一种拟除虫菊酯类杀虫杀螨剂，中等毒性，具有促杀、胃毒及一定的驱避作用，属于神经毒剂。人体接触中毒后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不良症状。四箱甲醛菊酯共计200瓶，咱家强毒鱼之所以准备如此大的药量，他有自己的考虑。
7: 因为当时是冬天，在我们是毒鱼那个地方又属于是那种很深的水，也很水也很多，所以说就是油少就不能把鱼煮起来，皮面上那个氧给覆盖不到，所以就必须要多，要有200瓶左右才能覆盖，把氧气给覆盖了才能起来。
20: 一切准备就绪后，当晚九时，咱家乡和罗家一起开车来到了高阳镇向阳村四社砂石厂河段。他和罗家一起将200瓶甲醛菊酯搬到了河边。
7: 我当时他药还拿出来嘛，我们就把药打开嘛，酒盖盖嘛，我看到酒嘛，我就去帮忙，我就是去看到倒嘛，我也跟着就去倒嘛，
8: 然后就把药放在流水的最先流水的位置，然后。就药就整个就往下流嘛，下流就产生底下的鱼就掀起了嘛，先接触的地方鱼就掀起了嘛，如果覆盖到后面去鱼就浮起来。
20: 将200瓶甲醛菊酯投入河中后，咱家强将带来的3张渔网也布设在河中，凌晨2点左右捕获鲶鱼10余斤后，咱家强决定收网回家。
7: 我们收了3张网，收到10斤，全是鲶鱼，最大的有1斤多的。收到我们就走了，走到过第二天，那儿的老百姓又捡了鱼。
9: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毒鱼的这个初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那么在毒鱼之前，他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吗？
29: 他们应该想到就是后果的发生，但是没想到就特别严重。
20: 春节过后，2017年3月2日，警方以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对咱家强、罗家移送至望沧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0: 因为这个案子的话，第一呢，它是发生在我们那个饮用水源保护区，10多万人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其二呢，它属于生态论案件。生态论案件的话，现在是我们作为重点案件在办的。另一方面，因为它涉及到生态修复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民行科也及时进行了介入，为后头的刑事或者民事诉讼做充分的准备。
20: 2017年5月31日，望沧县人民检察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向望沧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望沧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确定以院长李斌作为审判长，抽调法院内各部门资深法官共同审判此案。
29: 这个案子，这个检察院起诉以后，由于涉及到是环境资源审判案件，由资深的法官来组成合议庭来审理这个案件。第二次呢，我们的法官组织轮流阅卷，认真阅读卷宗里面的有关证据，组织召开庭前会议，归纳我们庭审的焦点，然后制定详细的、更加严密的庭审提纲。
20: 直播庭审，被告罪名起争议。
11: 我们认为他的罪名应当是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2: 我们认为他同时也构成投放危险物质。
20: 判决生效，被告心里能否接受？
7: 我是相信对全县人民说声真的对不起，我说我做错了。
2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2017年7月11日，咱家强、罗家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一案在望沧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望沧县人民法院还通过 LED 显示屏在县城广场对庭审进行同步直播。法庭上，检察院检察长作为公诉人对咱家强和罗家提起公诉。
7: 被告人咱家强、罗家
4: 在开放协和六中投入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9: 那么在法庭上最大的这个争议焦点是什么？
29: 我们通过庭前会议，本案最大争议的焦点，第一个就是罪名的确立，还是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还是构成投放物质罪，这是一个最大的争议焦点，二个争议焦点，对随缘的鉴定结论是否作为证据采信，第三一个就是对这种社会的危害程度，怎样后果，如何来确定。
20: 展家强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但其认为罪名应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11: 展家强是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一个主观故意，因此我们认为他的罪名应当是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20: 法庭认为，展家强和罗家造成的危害后果不仅仅构成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同时对社会公共安全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故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2: 我们认为他同时也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在两罪竞合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最重的这个罪名进行处罚。
20: 庭审中，罗家的辩护律师也对检测机构的鉴定结论提出了异议。
12: 司法鉴定的依据，它是来自于在万昌县疾控中心提取的相关证据进行鉴定的，这个证据来源有问题，司法鉴定的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2: 我们认为疾控中心的检测员都有相关的检测资质，疾控中心在提取水样的时候，它是两人同行，并且取水点的水质又提交到省公安厅进行检测，这个省公安厅同样检测出了假性物质。
20: 最终对于两名被告提出的异议，法庭予以驳回，而对于展家强和罗家在主从犯的认定及量刑方面，公诉机关向法庭给予了建议。
4: 在共同犯罪中，展家强其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罗家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26条、第27条之规定处罚。
20: 庭审最后，万昌县人民法院对两名被告人展家强、罗家当庭作出宣判：
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第25条第一款、第26条第一款、第10款。第27条、第67条、第3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展家强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被告人罗家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 面对判决，有人议论后果危害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也考虑到展家强和罗家的赔偿行为。原来在庭前会议上，展家强和罗家的辩护人对渔业部门的损失进行了赔偿。
2: 这个案件当中啊，被告人这个展家强和罗家在被这个刑事拘留以后，他们还主动购买了15000尾这个鱼苗，恢复当地的水产资源。
20: 原来在开庭审理前一天，展家强和罗家在法警的带领下，在万昌县高阳镇水域投放了鱼苗，作为两人对投毒捕鱼造成的后果的弥补。
24: 我们还得是主动想把这个投放鱼苗啊，堵上那个生态环境，之后就想多买点鱼苗放到河头来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9: 我们在这个庭审当中也看到哈，两长是同时出庭，这说明什么？
29: 作为院庭长带头办理重大疑难案件，是司法体制改革第一个重要性的一个要求，是我们的法官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终身负责制。
20: 罪犯展家强、罗家服刑后，万昌县委县政府以此案为例，再次呼吁大家要保护生态环境，爱护家园。
13: 通过这个案件， 不看到人们对青山绿水的愿望很强烈，那么作为政府，那么我就要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来保证我们青山绿水，也是保护我们的资源，也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20: 如今已经服刑的被告攒家枪和罗家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同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
7: 以后做什么事情需要考虑到是否触犯于法律，触犯于法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14: 我只相信对全县人民说声真的对不起，还是我做错了。
9: 好，我们看到本案还有一个亮点啊，那就是这个案件的审理经过是在这个微信、微博、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了同步的直播。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29: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啊，这个引起了社会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么案件究竟看我们法院怎么来审理这个案件。这个我们就采取庭审直播、网络庭审直播、微信直播，这样直播就是让广大老百姓深深知道这个案子发生经过。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法院审案子的司法公开的一个成功，也是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要求，公开出去，让每一个案件让老百姓感到是否公平、是否正义。
9: 我们看到呢，案件已经是审结完毕，可以说呢，罪犯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样的感悟？
29: 我们中国环保利在必行，环保意识，环保意识让大家，然后要广大老百姓自觉维护环保，自觉维护生态。
9: 其实我觉得哈，再回过头来看这样一个案子，有一个启示应该给我们，这是我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河，我们所有人都指望着这样一个水源，所以说呢，是不是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尽一个保护的责任？这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就是在这个重要的水源保护上，还是应该多下一些气力。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5: 本案犯罪嫌疑人为了捕鱼，在当地饮用水源地投放了大量农药，导致该县城停水长达24小时以上，并造成当地恐慌。这个行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但我们知道，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水产资源的保护。这个行为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更为妥当，因为它主要侵犯的客体是当地民众的人身安全。他实施了危害当地民众人身安全的行为，针对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主观上有明知和放任的故意，且这种罪名不要求实际上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法院的定性是比较妥当的。
9: 好，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两个犯罪嫌疑人范家强和罗家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维护好我们共有的家园。好，感谢李法官，谢谢。
14: 啊，谢谢主持人。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8: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7: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 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1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亲兄弟为道路使用权对簿公堂，法院将如何断定是非？
19: 我有我自己的所有权，
21: 土地本来就是公有制，是吧？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
22: 双方积怨太深，不能协商一致，
6: 执行法官努力调解，究竟有何良苦用心？
2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强制执行措施，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握手言和。
6: 执行现场状况频发，执行法官又将作何处置？被堵的村路究竟如何恢复畅通？法治天下之堵路风波。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农民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不断增强，因为房屋的通行排水等问题引发的相邻权纠纷案件逐年增多。
0: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发生在农村由修路引发的亲兄弟之间的纠纷，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7年11月3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峰桥村，来自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正在对一起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5: 今天我们昨天我跟你说的啊，前天我跟你说的，今天我们就在根据法律规定，执行，
8: 是吧？法律要求，
5: 昨天我们听说是02号，你等于说2015的文档到这儿的为止，没有分清楚。昨天上个星期才跟你说，要是清楚就清楚。
8: 清楚，大家说我们有原因啥啊？
5: 不是说的啊。
3: 强制执行现场，被执行人杜先英不顾执行人员的劝阻，一直以各种方式试图阻碍执行工作。
0: 被执行人为什么执意不肯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呢？今天我们请到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何斌，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何局长。
3: 何斌，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一级法官。
0: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这是一起农村因乡邻权纠纷的排斥妨碍恢复原状的案件。在此之前，本院受了另外两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赔偿案件的执行。这三起案件与本案刚才司法叙述的被执行人杜先英都有关系。再次呢，这三起案件的当事人相互之间互有关联，他们都是亲属。在三起案件中呢，双方当事人互为原被告，也就是互为申请人和被执行人。
0: 这三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2013年12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峰桥村，包括村民丁家文、丁家全兄弟在内的几户村民共同协商，准备从村东头处起，修一条公路，通过哥哥丁家文家门口的道场、弟弟丁家全家的门口，一直延伸到村西边王大成家的门口。
11: 我们是雪上带努力，是已经修到窝了。可
3: 村民们签订好协议后，公路便开始动工修建了。新路修到哥哥丁家文家门口的时候，大家发现丁家文家门口前的道场太窄，需要把道场边的水沟填平来拓宽道路。就在这时，哥哥丁家文和大嫂杜先英两口子有了意见。
21: 他不是说那个门口的那个树，那个烂树，那5000块钱一棵，那谁买得起？
3: 原来水沟里有几棵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多年前种下的树。在他们看来，村民要想砍树修路的话，就得对他们进行补偿。对此，弟弟丁家全很不满意，带头让大家把修路的事情暂时放下。没想到这一做法引发了哥哥和嫂子更大的不满。
21: 别人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你今天回去不了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大嫂把你的路给堵了吗？我骑车从那里过不了了吗？
3: 眼前的道场其实是丁家全和另外几户村民出行的必经之路，杜先英的堵路行为严重妨碍了几户村民的通行。为此，丁家全三番五次的上门理论，或者找村委会协调，要求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清除石头，恢复道路通行。
12: 他们这个案子啊，是由来已久，这个矛盾呢重重啊，也就是说呢，通过我们多次调解的也没有调解成功。
25: 我劝你们和气些，我说我死到就别人家了。
3: 村委会多次从中进行协调，道路依旧没有恢复通行，兄弟两家的对立情绪也越来越大。结果2014年1月16日，兄弟两家因为道路问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双方为此大打出手。
11: 是我们也是你在外上门行凶，把我屋里的开水瓶搬了，屋里超大细心的。
21: 因为是你先堵路啊，什么东西都有个前提在。我嫂子呢骂了他几句呢，就随手拿了个石头嘛，就一栽了过来嘛，就把我儿子砸伤了嘛。
8: 他那一就把我脖子一下卡起呗，就一下卡起，小伙把我卡死了呗。他转的丁家文转的就在街角，他说你们有什么事都说得清白吧。
3: 这次冲突过后，弟弟丁家全一纸诉状将哥哥丁家文、大嫂杜先英告上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1: 先起诉他排除妨碍，把这个路排除妨碍，而且法院也受理了。
6: 不久后，大嫂杜先英和哥哥丁家文也先后以身体受伤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丁家全和儿子丁伟赔偿经济损失共计27000余元。
0: 为什么亲兄弟之间的矛盾会这么大呢？仅仅就是因为道路问题吗？
10: 丁家文和丁家全两兄弟原本关系非常不错，后来因为他的父亲去世，涉及到遗产的继承以及母亲的赡养问题，双方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应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积怨已久，后来因为堵路的纠纷的引起，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0: 那么兄弟两家对簿公堂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当事人说法不一，道场究竟归谁所有？
19: 我自己的就该我自己使用。
21: 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
6: 执行法官多次调解，双方矛盾能否化解？
2: 最基础的地方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直接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
6: 变换工作方式，执行僵局能否突破？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堵路风波。2015年7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三起案件分别作出判决，杜先英排除堆放在道场边，也就是涉案道路上的石块，丁家全的儿子丁伟赔偿杜先英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797元，丁家全赔偿哥哥丁家文各项经济损失3540元。
22: 在审理过程中，我们也多次到实地现场进行了勘验，找村组干部了解情况，做当事人的疏导工作，但是由于双方积怨太深，不能协商一致。
6: 判决生效后，各方当事人都没有及时对生效判决予以履行，并在不久之后分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负责这几起案件的是执行法官毛东，接手案件后，他和执行局局长何斌、郎平法庭庭长赵勇第一时间前往秀峰桥村查看了被堵的道路，
4: 看见他在这个道场上啊，我们说的道场上养了有鹅，然后用这个网子围着，然后这个旁边还有木材，还有玉米等东西都堆放在那里，还有养的花，堆放在这里。
6: 眼前这条狭窄的路是公弟弟丁家全和王大成出行的唯一道路，杜先英的堵路行为确实严重影响了几户村民的生活。
21: 反正我货是拉不回来，我也拉不出去，你让我们的生活怎么过呢？我们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7: 不管各方面嘛，水料搞不回去嘛，我们冬天冬的白水，你说种着蔬菜，别人种蔬菜都搞完事，那我们呢要种什么菜？你要高粱种多了，这还搞不下来。
4: 他是种植反季节蔬菜，如果道路不能通行的话，那么反季节蔬菜，他也不能进行，所以说对当地其他的几个农户，他的影响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6: 在了解到双方矛盾的由来以及事情的严重性后，执行法官并没有对此案进行直接执行，而是希望通过村委会再尝试着做一下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2: 寻找当地的基层组织，包括村干部，然后在周边的民众进行走访，然后看能不能想出一些方法，从最基础的地方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直接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
12: 我们也曾经专门接到村委会的，跟他们搞了一个集体办公，就是陈述他们双方的利益还有能不能有缓和的余地，双方互退一步啊，互退互谅啊，在这个相互利益来的那个意图呢，尽量跟他们达到要把这个矛盾跟他们调解一下。但是在这里我们大约是在村委会里搞了大半天，但是他们双方的这个分歧比较大，所以调解也没有成功。
6: 走访结束后，执行法官首先来到了弟弟丁家全的家中，给他做思想工作。沟通过程中，弟弟丁家全提出哥哥丁家文和大嫂杜先英堵路在先，自己的出行以及经济收入备受影响，对方提出的医药赔偿金他不会支付。
21: 你堵路堵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也找了干部找了这么长时间，始终你把那路堵着，而且我儿子回来，经过你这个地方，又是你先打上的定位，
9: 对不对？你先打伤了别人了，你还要让别人先给你出钱，你再你还不让别人过，你哪来的道理呢？
4: 过去还有一句古话，就是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是不是？

0: 修了点公路，那应该是公用的，就不是他你自己的赛场。
1: 丁嘉文和杜先英夫妇的思想工作也很难做通，这让执行法官感到有些头疼。但是考虑到要尽快恢复道路的通行，不再影响他人的生活，执行法官仍旧不厌其烦，数次前往双方当事人的家里，跟当事人及其家人进行沟通。
2: 执行局的同志一起到被执行人杜先英家里，分别给他们夫妻二人以及他的子女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结果当事人双方不仅在想法上没有任何改变，对待法官的态度也变得越发不以为然。
2: 他始终他是认为这个法院不会把我怎么样，始终还存有这种幻想。
3: 女的被执行人她的就会大声的喧哗啊，十分抗拒咱们的执行。本案中的丁嘉全我们去找他的时候基本上他不会跟咱们见面。
1: 在多次调解无果的情况下，为了能够尽快恢复道路的通行，方便村民的出行，执行局长何斌决定改变执行措施。
2: 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所以说最后不得已我们只能说采取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措施。
4: 那何局长，您决定换另一种执行方式，那双方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呢？
5: 在这次我们准备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又派人到双方家里进行沟通。本案的另一被告人丁嘉全抗争人法院强制执行措施态度有点松动，并且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不过另外一名当事人杜先英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不过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强制执行措施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握手言和。
4: 那么弟弟丁嘉全的态度最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听闻执行法官计划在2017年11月3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弟弟丁嘉全第一时间就主动联系了执行法官，表示他和儿子丁伟都愿意支付法院判决的赔偿金。
2: 首先给丁嘉全做工作，然后敦促他能够主动地把这个赔偿费总共两个案件是7000多块钱能够主动把它拿出来，通过我们以及村的镇的干部给他做工作，他就主动在10月31号就把这个7000多块钱一分钱不少的就交到我们的法庭。
0: 我们履行我们的义务，但是呢我们把这义务履完了，就是他的履行义务一定要保证我的，我真是法院呢就是一定要保证我的路是畅通的。
1: 2017年11月2日，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前一天，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何斌、郎平法庭庭长赵勇和执行法官毛东再次前往丁嘉全的家里。
6: 丁嘉文和杜先英申请你们执行的那个申请地和你儿子赔偿的那个金赔偿金都到位噻？
3: 到位了。
1: 弟弟丁嘉全一家积极兑现了承诺。随后执行法官又来到了杜先英的家中，希望杜先英能够转变态度。结果面对法官的劝导，杜先英的态度却一如既往没有丝毫的改变。
7: 为什么他打我的药钱不付？
6: 药钱我们已经收下了，你可以随时到法院庭。
8: 已经到位了，7000多块钱。
1: 虽然劝导没有任何效果，但是执行人员还是把抗拒法院执行可能产生的后果告诉了杜先英。在强制执行行动开始前，被执行人杜先英如果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自觉地清除掉道路上的障碍物，将是最好的结果。
6: 杜先英老师说，加上明天我们的强制执行，你一旦被撤诉的话，你的行为就构成了局部执行人员法院判决裁定的违法行为，你是要受法律追究的。我不希望我有点小事情非拘留些。
4: 那对于第二天要进行的强制执行的行动，您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5: 在执行之前，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被执行人的思想动态进行了分析，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执行方案。在执行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求执行法官或执法警察采取人盯人的措施，保障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同时我们也成立了一个14组协助工人对现场障碍物进行清除，并且我们也邀请了当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程监督我们的执行，保障我们执行的顺利进行。
4: 那么执行人员采取的强制执行行动 能否顺利进行呢？

0: 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方案确定，执行法官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2: 那执行法官呢？大家的要一个保安的状态，精神状态。
1: 清除路障，执行过程请再遇突发状况。
2: 执行法官、法警，除了盯人的以外，都是卷起袖子，大家齐心协力把它完成。
1: 执行法官不惧难案，决战执行难。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堵路风波。2017年11月3日上午10点，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准时到达秀峰桥村。执行行动正式开始前，执行局局长何斌又专门对执行人员进行了动员。
2: 第一点就是大家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规范执行，文明执法啊。第二点呢，在执行过程中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第三点，就是要保持呢当事人和我们各位执行人员执行案件的安全。在执行过程中呢，大家呢要一个保安的精神状态啊，圆满完成这项执行任务。
1: 之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秀峰桥村村委会主任以及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等一行人步行前往杜先英家。杜先英当场依旧拒不执行生效判决，并且抵抗情绪激烈，于是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人员依法对其进行了司法拘留，这也就是片子开头所发生的那一幕。
3: 我走了他啊，
4: 我他打的我的药，他打的我的药钱啊，也还要也分钱。
5: 这个已经告知你了，已经交了
3: 钱了，老子接人办，拘留别人说。
6: 对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还是有所考虑的，对他进行拘留，然后带离现场，然后再来进一步的排除妨碍。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场面上我们也能够及时有效的控制。
2: 最后执行完毕以后，也给他们双方当事人都说明了相关的法律后果。这个你们必须，保证这条道路的正常通行。假如说再有这种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有什么后果，这个都是跟他们说明了。
1: 杜先英被带离现场后，执行干警在执行局局长何斌的指挥下，开始对堆放在路上的障碍物进行清除。
2: 不仅是我们聘请的工人民工来帮忙干，我们。执行法官、法警，除了盯人的以外，都是卷起袖子，包括村镇的干部，大家齐心协力，尽快的把这个事情，把它圆满的把它完成。
1: 就在清除工作开始不久后，执行现场的几块石头给清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这几块石头又大又重，单靠人力无法搬移。面对这种情况，执行局局长何斌立即与其他执行人员商量，寻找解决的办法。最终，大家决定借助推土机对石头进行清除。在现场执行人员的努力下，道路上的障碍物全部被清除干净，供弟弟丁家全以及邻居王大成出行的唯一道路又恢复了畅通。事后，弟弟丁家全和邻居王大成纷纷向法院表达了谢意。
7: 今天法院执行完了，执行情况、执行的标准还是可以的啊，还是感谢党的政策啊，尤其是这个何局长吧。还有南平政府的综治办的同志们吧啊，因为那县政府啊对这个事很重视嘛，但是我们作为老百姓非常感谢
8: 政府，感谢法院，没得法院我们这个永久的搞不成。
1: 这次执行行动也得到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肯定。
9: 通过这个执行活动呢，也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维护了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我们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我们法治建设，就一定的践行和促进作用。
6: 第一是团队执行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人多力量大，然后对被执行人也起到一个比较强的威慑作用，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0: 再就是对这类案件，应该是叫真正的执行难案件，因为他的情况错综复杂，也不是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所以说这个只要咱们做好应急备案，加大执行力度，我觉得还是可能把它执行到位的。
1: 我们看到这三起案件呢，在法院的强制执行下呢，也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了。那对于这样的执行案，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认为不论是再难的案件，只要我们之前做好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且制定详细的执行预案，加大执行力度，严格执法，任何再难的案件我们也可以执行到位。大家也看到了，被执行人在我们采取司法拘留以后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1: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3: 在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及时的果断的采取了拘留措施，然后又通过替代执行的方式，然后把这个挡在路上的这个石头及时的予以清除，然后实现了我们这个排除妨碍的这么一个案件执行的一个法律的效果。如果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的话，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这样的被执行人是可以采取拘留或者罚款措施的。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的丁家兄弟因为修路的分歧和一些陈年恩怨对簿公堂，拒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严重损害了其他村民的合法利益。正是因为有了执行法官的耐心劝导和不懈努力，才使得案件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消除了村民出行的障碍。最后呢，在这里也感谢何局长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6: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5: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6: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5: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6: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5: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 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6: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5: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6: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5: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启今天的节目啊。端午假期恰逢多项体育赛事开启，从东北的足球热火朝天到岭南的龙舟竞渡，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的同时呢，也带出了酒店出行文旅市场的显著增长。而在传统赛事之外啊，一系列的全民可以参与的体育项目呢，也登场了啊。你看这个龙板啊、桨板啊、皮划艇啊等新兴的体育比赛纷纷亮相，赛事经济练出了消费新活力。
0: 这个假期正在催生赛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传统的龙舟竞渡已从岸边观赏活动升级为可深度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赛事加市集、赛事加非遗等消费新场景，带动广州、佛山、岳阳、宜昌等龙舟文化名城观赛的住宿需求旺盛。而辽宁东北超赛事带动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20%，赛旅融合正成为这个端午假期出行的主流。传统龙舟赛事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个端午正在举行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吸引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支队伍参赛。与此同时，丰富的假日民俗活动带动入境游持续火热。平台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入境游最热城市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杭州、厦门、昆明等。排名靠前的入境游客源国为加拿大、英国、越南、韩国、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其中意大利游客同比增长6.3倍，西班牙、越南、英国等游客同比均增长1倍多。
2: 其实盘点省内啊，假期的文旅活动亮点也非常的多。在济宁市梁山县的水泊梁山景区啊，端午上梁山潮玩英雄会系列活动就将文化体验与文旅休闲紧密结合在一起，深受旅客们的欢迎。
3: 走进水泊梁山，浓郁的江湖气息扑面而来。在二关逍遥街区，沙包投掷、套圈、投篮等游戏摊位前笑声不断，游客闯关成功后领取鲜香粽子，在互动中品味端午乐趣。好汉 NPC 为小朋友们点雄黄、系五彩绳，送上驱蚊虫、保安康的节日祝福。
4: 平时工作忙，很少陪父亲出来走走，然后带老爸来感受梁山的水浒文化，没想到这么热闹，然后我们一起参加了各种游戏，还领了粽子，特别有意思。
3: 传统民俗活动吸引着游客驻足，山间好戏同样不容错过。水浒实景剧目给游客带来一场场视觉盛宴，从沉浸式实景演绎到百名 NPC 互动，从水浒经典剧目轮番上演到全域闯关集章体验，水泊梁山正以一景一戏、一路有戏的理念推动景区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型。
5: 我们紧扣文旅深度融合与假日消费升级两大主线，将传统民俗趣味互动与实景演绎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江湖游玩新体验。下一步呀，我们将持续深耕水浒文化，做强特色文旅品牌，不断优化旅游服务环境，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完善全域旅游配套，全力打造高品质水浒文化旅游目的地。
3: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拒付抚养费，女儿病逝后前妻起诉追偿。
6: 现李小甲已死亡，张某可基于追偿权主张李某支付欠付的生活费。
3: 购车两年两次故障，消费者认为存在质量缺陷，与 4S 店协商后如何解决？
7: 针对这个件做一个延保，给赔偿的名义上，到时候如果有问题呢，在这个三年之内又出现这个同样这个件出现这个质量问题，我们免费给你索赔。
3: 47岁的马宁成为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这份荣耀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和成长？
8: 我们站到了国际大赛的这个舞台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带动中国裁判的这个整体水平提高。
3: 夏天经常开空调，使用不当，为什么会诱发脑血管病？
9: 走到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抽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1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1: 20岁是什么样子？
12: 是敢，
13: 是冲，
14: 是不设限，
15: 是追光，
16: 我是发光。
11: 生活帮
17: 20岁了，
11: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2: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8: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12: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9: 有事儿您说话。
12: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1: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2: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9: 有事儿您说话。
17: 热，
12: 我们是生活帮。
17: 20岁，
12: 心中有梦。20岁，无限可能。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疼痛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啊会带来不适啊，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咱接着往下聊。江苏镇江的李某与张女士离婚之后呢，是常年不履行付抚养费的这样的义务。在孩子不幸离世之后呢，孩子的母亲张女士是愤而提起了公诉。咱们来看看。
20: 2018年2月，张女士与李某协议离婚。当初约定，8岁的女儿小李随母亲张女士生活，李某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直到女儿独立生活为止。
21: 2023年，李小甲因病住院，医疗费全由母亲张某负担。2025年2月，李小甲因病去世，因李某始终未支付李小甲的抚养费，张某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支付李小甲2018年3月至2025年2月的抚养费，共计16万余元。
20: 过去这类案件多是未成年子女作为原告起诉，那么本案中小李已经去世了，曾经独自抚养孩子的母亲是否具备主体资格向生父追偿拖欠的抚养费？
21: 根据查明的事实， 张某在与李某离婚后独自抚养李小甲，特别是在李小甲患病后，李小甲的生活起居、住院治疗等均由张某照料，费用也均由张某垫付。李某在此期间未承担法律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设置的给付子女生活费的义务。现李小甲已死亡，张某可基于追偿权主张李某支付欠付的生活费。
20: 最终，法院支持了张女士的诉讼请求，判决李某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50,000多元。
2: 好，再来看下面这个事儿。外卖骑手啊，在送餐的过程当中啊，容易在途中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受伤。维权的时候啊，常常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自己到底是谁的员工呢？近日，江苏南京江宁区人民法院就发布了一起典型的案例。
13: 外卖骑手赵某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当他要求所在的配送站所属公司承担责任时，公司却称赵某在注册骑手 APP 时是和第三方线上平台签订的配送员合作协议，公司与他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14: 我们很多骑手起诉到法院以后，你看他起诉了3、4家、5、6家公司，把他在外卖平台上所有签订的那些合作协议也好、承担协议也好，所有的公司，他可能发工资是一个公司，签订协议是另外一家公司，很多公司一起诉，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跟哪个公司之间产生了关系。那么最核心的，我们讲哪一家公司对你进行工作安排和管理，这是最核心的要素。
13: 法官介绍，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核心是看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支配管理。本案中，骑手赵某固定在某配送站点工作，每天按时考勤，接受站长的日常管理，执行站点的奖惩规则，据此可认定他与站点所属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14: 因为他每个月正常的对他进行日常的工作安排和管理，又对他支付相应的固定的支付劳动报酬，那么他们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人身从属性和经济的依附性，符合劳动关系的这种特征，所以我们认为他存在劳动关系。
13: 法官特别提醒，并非所有外卖骑手都能被认定为劳动关系。像众包骑手，他在线上注册多个平台，接单与否完全由自己决定，工作自主度极高。这种情况，法院通常认为不构成劳动关系。
2: 防骗呢，咱们是经常聊啊，很多人一不小心就掉进了陷阱，自称是金融界的成功人士，又是要送奢侈品包包，又是承诺送上房产。上海警方就侦破了一起网络交友的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某呢，竟然用同一套话术欺骗了多名抖音女主播。
15: 他说他得癌症了，他要死了，然后说他妈是需要人照顾的。
16: 5月中旬，普陀长征派出所接到主播张女士报案称，有个抖音粉丝说是要送包送房，条件是让对方以后照顾自己的母亲。民警查阅聊天记录发现，这个自称只能再活2年的金融大老板颇有话术。
22: 他就随即会用那种微信语音，就是发语音的方式，那个假装很深沉很那个霸道的口吻，对他进行一个 PUA 或精神控制。
15: 如果他是那种好声好气跟我说话，顺着我说话的话，我反而可能会有点不想理他。
16: 张女士根据对方要求，先后交了60,000元的各种运费、公证费、过户费等费用，但包和房子却始终没见着，这才逐渐醒悟并报警。5月21日，警方在外省市将嫌疑人李某抓获。
23: 你说的什么？你有角色？你有了？
24: 有。
23: 什么角色？
24: 我感觉就是心脏痉挛。
23: 那为什么是2年呢？你还有这种预知未来的能力了，是吧？
24: 没有没有。
23: 那我问你，这是不是胡扯啊？
24: 可以算吧。
16: 据查，李某身体健康，是一名房产中介，诈骗所得均被他用于个人挥霍。
22: 他通过自己的微信小号冒充助理，然后用微信大号冒充老板，在抖音上加了可能成百个女性的这个女主播，然后以这种套路呢去诈骗他们的钱财。现在呢，我还在进一步的寻找更多的女性被害人。
2: 说到防骗啊，现在世界杯激战正酣，大家看的也非常的过瘾，但是也要警惕各类的诈骗套路。不法分子啊，往往就是借热点精心布局。我们一起来看。
0: 山东青岛球迷胡先生收到一条陌生短信，说某网站赌球赔率高返点多，他动了心。注册会员之后，按照所谓客服的要求多次充值，也获取所谓投注资格，获得网站推广返利。
1: 第一次先充个120返给我了141元，第二次360，他返了421元给我。
0: 尝到甜头后，胡先生不断加码，投注近万元后获得了所谓的激活码。但当他试图提取本金和返利时，发现账户被冻结了，对方回应这是操作不当导致的程序违规，必须再充值几万元才能解冻。随后对方发来链接，要求他登记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码、密码进行面容识别。胡先生毫无防备，一一照办，结果手机失控，连续多次收款转账。警方查实，对方提供的链接暗藏木马病毒，可以远程操控手机，并利用受害人信息在多个网贷平台贷款。
1: 我总共损失了是20万多块钱。
0: 警方提醒，除了这类以高额赔率稳赚不赔为噱头诱骗受害人的骗局，还有不法分子伪装成所谓的资深业内人士、赛事内部人员，在社交平台发布伪造的赛事预测截图，宣称掌握比赛内幕、赛事结果，推出付费预测服务。此外，还得小心那些非官方的直播观赛软件，以无广告、超清直播、高清赛事免费看等噱头吸引受害人入局。
2: 大家平时啊，还得多了解防骗知识，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
3: 接下来您将看到，购车两年两次故障，消费者认为存在质量缺陷，与 4S 店协商后如何解决？
7: 针对这个件做一个延保，每天它的名义上都是我有问题的，在这个三年之内又出现这个同样这个件出现这个质量问题，我们免费给你索赔。
3: 47岁的马宁成为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这份荣耀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和成长？
8: 我们站到了国际大赛的这个舞台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带动中国裁判的这个整体水平提高。
3: 夏天经常开空调使用不当，为什么会诱发脑血管病？
9: 诊断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1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1: 20岁是什么样子？
4: 是敢，
5: 是冲，
6: 是不设限，
25: 是追光，
26: 我是发光。
11: 生活帮
17: 20岁了，
11: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3: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8: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9: 有事儿您说话。
17: 这
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7: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1: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2: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3: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9: 有事儿您说话。
17: 热，
28: 我们是生活帮。
17: 20岁，
19: 心中有味。
17: 20岁，
19: 无限可能。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泰安的焦先生啊，向记者反映，自己刚刚买了一辆全新的奥迪 A6L， 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方向盘就抖动的厉害，是难以把握。这车辆的仪表盘呢，也弹出了紧急停车的提示。具体怎么回事，咱们来看看。
4: 2016年5月17号，就一个奥迪 A6， 在2000来公里的时候呢，我和我朋友跑了趟长途，我当时短暂的跑到120，我的手里方向盘发抖。到了6月12号，我姑娘呢就下班途中，忽然之间方向盘抖抖过程握不住了，屏幕显示注意安全，路边停车。他那个当时把实验车换到我的地方那个车上，也没用一句，故障原因他们也说不明白，我为啥他们也说不明白，我呢要求退换车。
5: 是一个传感器的故障导致于动力系统故障，引发了一个方向盘震动，因为这个震动啊，它是一个保护作用，有一个提醒，确实是整个车出现故障了。但是方向盘的震动它不是抖动，它就用我们的试驾车导航仪的一个故障，把那张车啊又跑了，然后也就是我车所有的问题点和故障接着就消失了。通过今天上午的工作呢，整车质保意见
6: 您所反馈的问题，我们已经如实记录并转呈至相关部门进行跟进处理。
2: 提起提车，东营的郭女士也是紧皱眉头。她说自己2年前购入了一台比亚迪宋 PLUS， 先后出现了空调、减震器的故障，接连维修让她对车辆的质量产生了质疑。
13: 我是2024年5月底买的这个比亚迪宋 PLUS， 到了2025年今年5月，这个空调就不制冷了，结果说是空调那个叫管子漏了。到了2026年6月13号，车后面就是开进车了，搁这个是响的声音引导，他又去上4S店，说是那个减震器坏了，必须得更换。我的诉求是要求延保。
14: 突发的减震问题，我们从厂家申请了免费索赔了两根减震器，
7: 针对这个件做一个延保，每天它的名义上都是我有问题呢，在这个3年之内又出现这个同样这个件出现这个质量问题，我们免费给你索赔，可不会出现了。
2: 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30，一些朋友啊有这样的经历啊，正在上班敲键盘呢，或者开着重要的会议，或者在家带孩子，突然啊一侧的太阳穴就开始突突突的跳，就像个小电钻一样的在不停的钻脑子，这疼痛感是越来越强，紧接着就是恶心啊，涌上喉咙，偏头痛，是怎么回事？有人说呢，忍忍就好了，是这样吗？如何正确的应对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雷，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好，李主任
20: 啊，
2: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0: 啊。大家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您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刚才咱们介绍的这个偏头痛啊，这个病是不是就顾名思义就是一边头疼？
20: 嗯。提到偏头痛呢啊，很多人误以为就是一边头痛啊，但事实上啊并非完全如此啊。临床数据显示呢，约60%的患者呢表现为这种偏侧头痛啊，但是呢也有40%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双侧头痛啊，不能仅凭这个啊是否是这个单侧头痛来判断是否为偏头痛啊。偏头痛呢主要分为这个有先兆的偏头痛和无先兆的偏头痛两类啊，其中呢这个。无先兆的偏头痛啊最常见啊，占据所有偏头痛类型的这种80%啊，这类头痛啊反复发作啊，每次持续呢时间大约是从4个小时啊到72小时不等啊，核心表现为头部的这种单侧啊或双侧这种搏动性头痛啊，疼痛程度呢都为这个中度啊至重度啊，常伴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啊、畏光畏声啊等症状啊，日常这种体力活动呢可以加重这种疼痛啊，而且这种，睡眠呢，还有这种安静的休息啊，可以有效缓解头痛啊。有先兆的偏头痛呢，特点是这个，头痛发作前呢，会出现这种先兆症状啊。其中呢，这个视觉的先兆啊是最常见的啊，多表现为这种啊视野内出现这种暗点啊、闪光啊，啊也可以出现这种视物变形啊。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这种短暂的这种单眼盲啊，或者是双眼一侧偏盲这种情况啊。除此之外，也可能出现这种伴随这种。轻度的嗜睡啊、烦躁啊，甚至会出现这种偏侧肢体的那种感觉异常啊，或者说运动异常这些先兆症状啊，这些呢先兆通常持续呢大约在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在这种头痛即将发作时啊达到高峰啊，待这种先兆消失之后呢啊，这种搏动性头痛呢会随之出现。
2: 嗯，那这种偏头痛是由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20: 偏头痛原因诱因呢比较多啊，复杂多样啊，且存在一些明显的那种个体差异啊，多数患者的那种发作是多种诱因啊共同作用的结果啊，掌握常见的那种诱因呢，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预防这种发作啊，比如说一呢就是生理因素啊，比如说这种激素水平波动啊，这个呢是女性患者最主要一个诱因啊，比如说这种月经期导致这种雌激素水平下降啊，再就是更年期口服避孕药或者这种激素替代治疗啊，二呢就是这种睡眠不足啊，比如说熬夜啊，或者说甚至出现一些因为熬夜过度补觉啊，或者睡眠不规律这种情况啊，三呢就是身体的过度劳累啊，比如说这种身体的过度疲乏呀，长时间这种体力消耗或者说这种用氧过度这种情况啊，再就是呢这个心理因素啊，比如说这种长期的压力比较过大啊，精神紧张啊，有一些这种焦虑啊抑郁的情绪啊，或者生气这种情绪刺激等等啊，三呢就是这种环境因素啊，比如说这种天气的变化啊，患者有吹风啊暴晒啊或者寒冷刺激这种情况，或者说身处这种高海拔地区时那种气压变化二呢就是这种感官刺激啊，比如说这种强光比如说这种在这种阳光直射情况下，或者是闪光灯这种情况下再就是那种强噪音比如说听这种高分贝那种音乐或工地噪音等等再就是浓烈一些气味比如说香水啊油漆啊油烟等等四呢就是饮食因素常见的诱发那种偏头痛食物包括比如说酒尤其是红酒这个含有这种酪胺亚硫酸还有这个亚硫酸盐还有组胺黄酮类的这种物质再就是巧克力它含这种含苯乙胺然后呢咖啡因再就是含酪胺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这种成熟的奶酪腌制品熏制品发酵食品等等再就是呢含过量这种咖啡因的这种饮食比如说过量饮用这种咖啡或茶再就是味精味精含有这种谷氨酸钠再就是糖精另外呢还有这种含亚硝酸盐的还有这硝酸盐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腌制品熏制品泡菜防腐剂的等等再就是呢柑橘类的水果呢包括这种橘柑橙柚柠檬等等它含酪胺也可以诱发这种头痛再就是长时间空腹暴饮暴食饮食不规律导致这种这个血糖波动都可以其他的还有一些其他诱发因素比如说一些药物的使用比如说这种硝酸甘油还有一些高血压的人服用一些降压药物或者说激素类的药物等等另外呢这个偏头痛也存在一个遗传的因素遗传倾向有家族史的病人他的这个他的家里面这种患病的人数可能会更多
2: 听你说完我占了上面好多项我感觉但也会出现一些情况平时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就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吗
20: 是的然后头痛发作时很多人纠结就是说需不需要就医且在门诊上也遇到好多这样的病人其实呢即便已确诊这种偏头痛也可能会因为这个头痛可能会有很多因素它的同时有偏痛的发作也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叠加其他的头痛部分头痛呢甚至会出现那种生命的危险需要准确判断及时处理出现这个以下几类情况呢就需要建议紧急就诊一呢就是一个呢紧急就医的信号呢就是需要警惕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出现以下任何一种表现呢都可能提示存在这种疾病比较严重去立即前往这种急诊科或者神经内科就诊第一呢就是突然出现这种剧烈的头痛它可以数秒至数分钟内就可以达到高峰成这种炸裂样或刀刚样的那种
2: 非常受不了的那种
20: 对是的无法忍受第二呢就是伴随这种神经系统的异常症状比如说呢一呢比如说出现这种肢体的麻木无力行走不稳或者出现这种言语不清口角歪斜二呢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视力的下降视物模糊眼前发黑或出现这种重影就是我们医学叫复视再就是呢意识的改变比如说出现嗜睡烦躁不安昏迷这些情况另外呢还有出现这种颈部僵硬 头抵下巴时没这个下巴抵到前胸的时候没法触及到前胸，那可能会存在这种脑膜刺激症的情况。
2: 哦、
20: 啊，第三呢就是伴随这种全身严重的情况，比如说这种突然剧烈呕吐啊，尤其是这种喷射性的呕吐。
2: 嗯，
20: 还有呢就是发热啊，比如啊体温呢，比如说大约38.5度啊，这种情况伴有寒战、颈部疼痛。
2: 嗯，
20: 啊第四呢就是头部外伤出现这种之后出现的疼痛、
2: 哦、
20: 啊，伴随啊比如说头晕啊、呕吐啊、意识短暂性丧失。啊，这种呢需要警惕这种颅内血肿这种情况啊、
2: 嗯。
20: 然后呢，再就是上面是说的这种紧急就医情况，另外呢就是常规就诊的这种、
2: 哦、
20: 情况啊，需要排查一些慢性
2: 就这种
20: 慢性疾病，
2: 先判断一下。
20: 对，
2: 哦
20: 啊，然后呢，若头疼符合以下特点呢，可能会没有说危及生命，
2: 嗯、
20: 但是呢，可能也是啊需要到神经内科来就诊来帮忙鉴别、
2: 哦、
20: 啊、
2: 嗯。
20: 一呢就是头痛那种反复发作，
2: 嗯
20: 啊频率啊逐渐增加，
2: 嗯
20: 啊或。疼痛程度啊越来越重啊、
2: 嗯，
20: 常规啊，常规使用中一些止痛药物啊，效果啊、
2: 嗯、
20: 一般啊、
2: 哦、
20: 啊，再就是头痛时间持续比较长啊，
2: 嗯、
20: 比如说超过一周啊、
2: 嗯，
20: 再就是呢，他这种休息之后啊，缓解不明显啊、
2: 嗯嗯，
20: 而且影响这种睡眠啊、工作和生活啊，
2: 嗯嗯，
20: 再就是呢，不确定头痛的原因啊、
2: 嗯，
20: 伴随轻微但持续的一些不适啊，
2: 嗯、
20: 比如说伴有长期的这种头晕啊、
2: 嗯、
20: 注意力下降等等啊。
2: 嗯嗯嗯
20: 四呢就是一些首次发作这种头痛啊。
2: 像这些慢性的有这种疼痛病的这种病人呢，其实家里边都会有一些止疼药。那这些止疼药该怎么吃呢？或者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常见的误区？
20: 啊、是的，是我们其实好多患者在家有时自己啊用药啊，但是用药可能不规范啊。
2: 嗯
20: 啊，关于偏头痛的用药啊，很多人存在一些认知的一些偏差。
2: 嗯
20: 啊，主要集中在两个极端，一呢就是认为忍忍就过去了。
2: 对
20: 啊，他光忍不吃药啊。
2: 嗯哦。
20: 担心止痛药有依赖性啊，坚决不吃。二呢就是一发作呢他就立志吃止痛药啊，毫无节制啊，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合理的啊。下面呢，这个处理方式啊，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一呢，就是建议先到这种神经内科就诊啊，或者说部分医院有头痛门诊啊。
2: 嗯。
20: 有医生呢，根据病情来推荐合适这种啊止痛药物啊，按医嘱来服药。
2: 嗯。
20: 二呢，就是优先选择这种依赖性较低的这种药物啊，避开这种强效依赖的这种止痛药啊。
2: 嗯。
20: 三呢，就是，切勿长期过量啊服用这种镇痛药物啊，避免引发这种药物过量导致这种啊。药物依赖性这种头痛啊，加重病情。
2: 嗯，那很多患者可能就关心了，偏头痛这个能根治吗？哦，或者说怎么我们精准地把它控制在我们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20: 啊，是的，这种情况呢，好多门诊的患者也经常问啊。
2: 嗯嗯
20: 啊，然后呢，需要明确的是啊，这个目前偏头痛啊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这个根治的办法啊。但是呢，通过这种科学的干预呢，啊，可以有效控制发作频率和疼痛的程度啊，减少对生活的影响。
2: 嗯
20: 啊。具体呢，可以从这种三方面入手啊。第一呢，就是啊，规避诱因啊，它是一个基础啊。建议通过这种，可以这个患者呢，可以在家庭记录这种头痛日记啊，记录每次发作这种时间呀，症状啊，潜在的诱因啊，然后锁定自己这种专属的这种头痛的这种导火索啊，针对性的这种规避啊，从源头上啊减少发作。二呢，就是急性发作期呢。应科学应对啊，发作时啊，应立即前往这种安静啊、避光的这种环境啊，休息，平复情绪啊，避免这种焦虑啊、这种情绪啊。另外呢，可在这种医生指导下服用这种布洛芬啊，常用的啊，对乙酰氨基酚啊这些这种非特异性这种止痛药啊，或者呢，也可以使用这种啊浆概素基因相关受体拮抗剂啊，这是比较新型的一些药物啊，曲布坦类的这种特异性的药物来缓解疼痛啊。第三呢，对于这种。高危的人群啊，一个是可以预防性治疗啊。我们对于这种啊，每月超过4次这种患者呢啊，我们一般就可以启动这种预防性的这种治疗再就是呢，疼痛严重程度比较重的患者啊，或常规止痛药物啊使用这种效果不佳的患者，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这种啊预防性药物啊，降低这种发作这种风险。偏头痛呢，它是一种啊需要这种我们长期管理的疾病啊。既不说因这种，但是呢，不要因为这种反复发作焦虑啊，也不能忽视它潜在的影响啊。掌握这种症状特点啊，揪出它的病因啊，科学就医啊，就能与这种 偏头痛啊，和平共处啊，守护自身的健康。
2: 非常感谢啊，今天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偏头痛呢，就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这样的疾病啊，既不要因为它反复的发作，刚才这个李主任也说了，就产生焦虑，也不能忽视它潜在的这种对生活当中的影响。就掌握啊症状的特点，揪出诱因，科学就医用药，就能与偏头痛和平共处，守护自身的健康了。再次感谢李主任。好，接下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47岁的马宁成为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这份荣耀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和成长。
8: 我们站到了国际大赛的这个舞台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带动中国裁判的这个整体水平提高。
3: 夏天经常开空调使用不当，为什么会诱发脑血管病？
9: 整个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1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1: 20岁是什么样子？
1: 是敢，
15: 是冲，
11: 是不设限，
16: 是追光，
21: 也是发光。
11: 生活帮
17: 20岁了。
11: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8: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1: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9: 有事儿您说话。
1: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1: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2: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9: 有事儿您说话。
17: 我们是生活帮。
1: 20岁，
17: 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这几天啊，世界杯真的是非常火热，比赛一场比一场精彩，球迷都盼着自己喜欢的球星啊早进球、多进球。这其中呢，有位中国裁判也火了，他就是中国裁判马宁。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载入中国足球史册的一刻，在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的比赛当中啊，由马宁、傅明、周飞组成的中国裁判，他们三个人这一组历史性的同时登场执法。这场比赛呢是引发了众多的中国球迷的关注，因为啊这是时隔24年之后呢再次有中国裁判主哨世界杯的比赛。47岁的马宁更是成为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那这份荣耀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和成长呢？咱们来看他的故事。
22: 裁判来说啊，应该是举足轻重。
11: 马宁今天出示了第一张的黄牌。
0: 中国裁判马宁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吹响了哨声。
22: 哨响了，是
15: 总裁办爱女孩指定就必须得给。
16: 这是他20多年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也是对4年前遗憾的弥补。
15: 4年回去，今年呢终于是走到了场地的中央。
21: 我们中国的裁判组完成了在世界舞台上的一次集体的亮相。
16: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就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但最终只担任了多场第4官员。
23: 女儿问的最多，一直期待着说这个什么时候上场。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问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稍微有一些波动的，很坦然的跟他们讲了，我说爸爸肯定不会上场了，很正常啊。我说爸爸有需要总结和提高的地方，我说爸爸可能真的没有优秀到世界杯必须要让我去比赛，不让我去比赛不行。我说如果我到了那个水平的时候，我说那自然而然就会上场去比赛了。没有上场很遗憾，但是其实我很快就能调整过来了，因为我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了。但是至于结果我们能不能上场，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考虑太多没有意义。
16: 世界杯后一个月，马宁接到了执法世俱杯的任务。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一种补偿，而他自己把这看作一种补缺。
23: 确实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前，我没有这种像世俱杯这样的这个世界大赛的经历。我们只有这个预选赛啊，然后U17的青少年的这个世界杯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想在这个大赛上面考察一下，考验一下我们是不是具备这个执法大赛的这个能力。宣布比赛这个吹揭幕战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的。所有的这个比赛在指派开幕式裁判的时候都是很谨慎的，而且他们一定是要选择比较能力强的去做这个揭幕战的比赛。
16: 机缘巧合之下，马宁裁判组的这次执裁被记入了历史，他成为首位在比赛中公开说明 VAR 判罚结果的裁判。
23: 这个开麦讲决定大家以前都没有经历过，当时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我们在跟 VR 沟通的时候讲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开麦讲，所有讲出来的话是被全世界都能听到的，所以一定要非常严谨。
24: This is a first in world football. Ma Ning of China.
25: Oh, it's a red card.
23: 其实我讲的时候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想别的东西，告诉我决定是什么，然后原因是什么，处罚的这个号码是几号，就结束了。然后下来的时候大家就说效果还不错。
16: 2024年卡塔尔亚洲杯，马宁再次创造历史，成为首位执法亚洲杯决赛的中国裁判。
26: 在任何一场比赛判3个点球都需要勇气，不管是判给哪个队，规则就在那里，我们按照规则去执行就可以了。
23: 决赛的裁判组他一定是你在前面的比赛的表现很好才会留到决赛，我们也站到了这个决赛的赛场上，真的是至高无上的。
26: 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代这个中国足球人裁判群体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只是作为代表站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当我们的名字前面有国家后面有国旗的时候，这是一种使命感。
16: 作为近年来在国际足坛最受认可的中国裁判，马宁在国内的舆论场上却常常处在风口浪尖。卡牌大师、狠人等标签如影随形。
23: 球迷能喜欢这样给别人贴标签，也证明大家在关注。 我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有很多比赛，我一场比赛一张。

0: 然后这个球我们现场判罚越位，这个队员当时的情绪非常非常激动，但是他过来的时候我一看，他并不是想要攻击我，也并不是想要指责我，他只是觉得哎呀太遗憾了，然后他抱抱他，他过来跟我讲一句话，说 please double check。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仔细检查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你如果通常情况下，他如果过来跟我有身体接触的话，要对他有这个纪律处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场景下，我也有一种共情。我现在网暴已经习惯了，好多朋友啊、家人啊也在发信息，然后打电话关心。我说这些事情我基本上现在也不看，跟他烦这些烦心事儿有什么意义？我说我把我自己的事儿做好，我把我的比赛做好就行了。好多人说我不敢开，有什么不敢开的？在我的这一亩三分地里边，不希望那么多的负能量出现。我一直是想宣传正能量的方向的。我对于心理压力来说，对于舆论压力这一块来说，包括吹比赛几万人的这个虚我也好，甚至于有辱骂也好，对我来说这都不是压力，这不算事儿。很多人都觉得说是这个是压力，我说你们把压力这个事情看得好像这个点太低了。我觉得你真正去保家卫国、冲锋陷阵，面对死亡还不退缩的时候，这是你面对的真正的压力。你跟我们好多这个比赛的时候都在谈压力，这个压力才哪儿到哪儿啊？
1: 然而多年前，语言暴力曾一度升级为对现实生活的威胁。
2: 支付宝，很多球迷这个转一分钱，然后骂一段话。然后转一毛钱的也有骂一段话。
3: 我家里收到莫名的包裹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问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一些。
1: 家人是他的软肋，却也是他最坚强的后盾。
2: 我爱人也是让我宽心嘛，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们，他说我们一定会保护好我们自己，他说就算一旦我们有什么意外，他说这个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3: 其实从主观意愿的角度来讲呢，他从来没想过放弃。其实我挺羡慕他的，就是人这一辈子如果能够有一个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并且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还挺让人羡慕的。
1: 正是这份理解与支持，让马宁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出发。
0: 我们最开始订的票是大年三十那天回国，摩洛哥出了个政策之后，我们是大年三十到的卡塔尔，在卡塔尔过的年。女儿是反应最强烈的，她说：“爸爸，你答应我过年回来陪我一起过年的，放烟花的。”这件事儿其实是我觉得挺内疚的，我答应她的事情几乎没有直言的时候。
2: 上次世界杯回来的时候，他给我做的那个球是用胶粘的嘛，虽然好多地方都开裂了，然后再重新给它粘好，但是我一直还留着。
0: 之前我有一个哨子，上面有个小兔子。
4: 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年，然后掉的这个坠儿，掉完了之后就一直放在上边也没动。平时别人不知道，我在比赛的时候它都是备用的，都是放在口袋里。
0: 2025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哨子掉了。
2: 我在丢哨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真的是女儿长大了，女儿会发红包了，说爸爸进世界杯了，我必须发个大红包。红包的封面是我一场非常重要比赛的照片。他说我找了好长时间才觉得这张照片最帅。
1: 2026年4月9号，国际足联发出通知，马宁、傅明、周飞进入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名单。
2: 其实这一届对于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跟我的年纪有点关系，因为想要47岁站在世界杯上，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比如我的训练更刻苦，我的比赛前的这个准备更认真，赛后的总结更详细，等等等等，就是比前面要做得更好，我们才能有能力这么大的年纪还能被选上。
0: 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认为我不会再有下一届世界杯了，但是呢，我是那种不服输的一个人。
2: 这届世界杯就是我们亚洲区、非洲区、大洋洲区的，我的这个体能测试的指标依然非常高。 速度上，我看到我的40米体测的这个成绩。

0: 应该是比上一届慢了0.1秒，其他都还好。我觉得我的年龄不是问题，看我是不是自己内心能够迸发出那种能量。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就在这儿，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1: 中国裁判出征每家末世界杯，也在社交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
0: 我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我甚至于做好了这个吹很重要比赛的准备。我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也要做好最好的打算。这一届世界杯不管上场与否，都已经没有遗憾了，因为我已经把上一届的不可能变成了这届的可能，所有的结果我都能接受。
1: 站到了国际大赛的这个舞台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带动中国裁判的这个整体水平提高。
0: 在你们这个时期，在你们这个年纪，做的没有像你们这么好。
1: 我们要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要能分享给每一个中国裁判，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更长远，也是我们更想去做的一个事情。
0: 我还是那句话，中国足球只要需要我，任何时候我都会站出来。47岁的裁判员马宁连续2届登上世界杯的舞台，这也是对中国足球的认可和激励。足球它是一个整体，队伍是代表整个我们国家足球整体水平的。我们裁判只能代表我们的裁判水平，不能代表我们整个足球的水平。我最希望的就是什么呢？ 中国有球队进去，有教练带队进世界杯，有裁判进，有管理者进去，有整个足球的各行各业从业者都能参与到世界杯，那我们的中国足球一定是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2: 真是非常的励志，看得我也热血沸腾啊！也有网友说了，为了看裁判追了一场球，世界杯中国少，真叫人骄傲。希望也有更多的中国裁判亮相世界杯。
3: 更盼着咱们国足队员站上世界杯的赛场。
2: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接下来您将看到夏天经常开空调使用不当，为什么会诱发脑血管病？
4: 这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抽搐，还好，算及时就医。
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方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2: 20岁是什么样子？
6: 是追光，是发光。生活帮，20岁了。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我很想上学，但是。
7: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有事儿您说话。”热。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 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
8: 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销会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 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9: 有事儿您说话。
10: 我们是中国。
11: 20岁，心中无畏。
12: 20岁，无限可能。
0: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随着小浪底水库以2600立方米每秒流量下泄，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1: 7月1日，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按照规定，相关水库水位应消落至汛限水位，腾出防洪库容。按照安全可控、统筹兼顾的原则，结合中游水库腾库营汛要求，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决定于6月22日开始实施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深入开展洪水塑造试点工作，科学调控水沙关系。本次调水调沙预计7月12日前后结束水库调度，历时21天左右。期间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小浪底水库最大下泄流量将按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运用。预计7月6日前后，小浪底水库库水位降至218米以下，开始排沙运用。
0: 近日，在东明县街头发生了暖心的一幕。两位老人啊，在路边不慎摔倒，一位热心人呢是毫不犹豫地停车上前相助，过路的行人用手机记录下的他的热心举动。
1: 事发时，两位老人骑行电动车在路边通行，途中不慎意外摔倒在地。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两位老人一时难以起身，事发路段车流人流密集，老人摔倒在马路边，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情况十分紧急。
2: 推他推他推，
3: 你别揉了，都板粘了，
2: 来来来来找你，哎呀，你先站起来，你先站起来，
3: 哎呀，叫我，
2: 你有什么来？
3: 他听不见，哎呀，我抓住血人了呀，哎呀。
1: 确认老人身体状态，询问具体情况后，范伟峰小心翼翼地将两位老人逐一搀扶起身，时刻留意老人的身体状况，避免二次受伤。一旁路过的市民随即用手机记录下了这段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温暖瞬间。
4: 当时我经过这个路口，我看见两位老人骑个车摔倒了，摔倒了之后，我赶快跑过去把他扶起来，扶起来我出于两位老人的安全考虑吧，我把两位老人的电车那个电门给他关了。过来之后，他在路边休息了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老人没什么大碍，骑着电车离开了。离开了，我心里也放心了，我也就离开现场了。如果后边遇到这样情况，我还是义不容辞的，咱跑冲到最前面去把这个事情给他做好，人安全就行。
0: 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7: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5: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9: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1: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2: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4: 破除铺张浪费，
6: 杜绝盲目攀比。
1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3: 现在是早上七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3: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23: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万多， 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带着带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了，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的，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2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著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2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鼻尖稍高， 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
2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7: 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 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3-4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将近20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的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4个角上还有4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 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我爹说，人家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干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 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高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2-3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2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3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 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
2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7: 每次遛公园、逛商场，只要细心观察，总能发现一堆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这玩。孩子们爱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因为他们想要什么，爷爷奶奶都抢着给买。但是这事儿要换成自己爹娘就不一样了。小孩子们心里聪明着呢，在爹妈面前凡事都有商有量，得发挥才艺，特殊表现，或者考个好成绩，妈妈才给买玩具。但是到了爷爷奶奶这儿，爷爷奶奶不求任何回报，孩子们只要提要求，老人都尽全力满足。人老隔辈亲，爷爷奶奶疼子孙，这话绝对没错。爷爷奶奶对孙子就是比父母对儿女更加疼爱，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隔辈亲。咱们国家都隔辈亲，自古以来老人就稀罕孙子，发自内心的稀罕。为啥呢？这其实跟我们古代的祭祀风俗有关。人的基因是一代一代的顺延下来的，人的基因带有记忆，很多古时候的习俗会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扎在你的基因里头。我们现在祭拜先人都是对着石碑对着坟茔祭拜，早些时候大家族建有宗祠的时候，但是往前再往前追溯到先秦时期，人们在祭拜先人的时候 是直接拜人，拜活人，把活着的人当死者的替身来接受祭拜。死者的替身不是谁都能当的，只有同姓同招募的子孙才能做。招和募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过去咱们每一家都有族谱，按照族谱一代人犯一个字，几个字一循环。像我们家，我叫胡为民，我的字辈就是为。我们家族谱是按照文明英瑞、光左克新、智德明成、永为家生这个顺序排，一共16个字，一个字一代人。我这代人是为，那么我的下一代，我儿子就是家。按照这个顺序排，什么时候排一圈了再回来，朝和暮也是这个道理，就是短，两个字来回交替。比如说爷爷这辈儿是朝，那么父亲这一辈就是暮，到孙子这一辈又是朝，孙子的儿子又是暮。那么先秦时期如果要祭祀死去的爷爷，那就是孙子这一辈才有资格充当爷爷的替身，接受众人的祭拜。当孙子在作为爷爷的替身受祭的时候，长辈也不能把他当晚辈看待，体现了死者为大的观念。这一习俗后来因为建了祠堂，有祖宗牌位了，就把这个习俗给替代了。虽然被替代，但是文化心理保留了下来。您看有的时候老人看孩子的时候，那孩子淘气惹祸了，老人都会本能地说一句话，哎呦，我的活祖宗。活祖宗就是从先秦那时候演变过来的，这是历史和文化，所以人们都隔辈儿亲，心疼孙子。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它才会出现。文化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胡家老高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承，没有回归本源这套治病思路的存在，他早就在过去几代人的颠沛流离中失传了。是人本文化，以人为本，人生病以后把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而不是单个的某个器官，治人和治器官，这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当然治器官有治器官的优势，优势就在于急性的病突然发作了，比如说阑尾炎，肚子疼的实在是难受，打上麻药拉一刀就完事了，不疼了。但是慢性病需要常年吃药的，我的建议还是按照整体的观念去治，把身体的本源回归了，基础生命力恢复了，慢性病会越来越轻，甚至会消失的。然后说到爷爷奶奶带孩子，我想起一个特殊的家庭，家里常年住着两口人，奶奶和孙子。爷爷是在十几年前去世的，孩子的爸妈都在，但是打从孩子记事起，他的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拿回家的钱十分有限，仅仅够 两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在。

0: 叫门墩儿吧。门墩儿是个有心的人，街坊四邻都这么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孝敬老人，替老人分忧。他四岁的时候就知道帮助爷爷奶奶喂羊，门墩总是优先喂养那些刚生完羊羔的母羊，母羊的身边总会有一到两只连走路都走不稳的小羊羔。羊羔白里泛红，经常跪着顶奶。门墩儿看母羊陪着小羊，总是看得出神。他想自己要是那个小羊羔该有多好啊。门墩儿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这样的孩子虽然生得孤独，但是往往又是比同龄人更加坚强，也更独立。门墩儿今年才29岁，长得憨憨实实的，大个儿，在建筑工地上班，有2台车，一个月不少挣。后来为了给他奶奶治病，卖了1台车。这些家底儿都是靠他自己努力、辛辛苦苦攒来的。这孩子家里条件一般，在父母那又借不上啥力，10几岁的时候就出去挣钱养家，能有今天这步田地已经很了不起了。在门墩的记忆里，爸妈只是过年回家，先是用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把他哄进怀里，再就是领着他赶集去姥姥家，刚刚混熟了，在爸爸妈妈面前才敢说说笑笑。反过年有一天一睁眼，俩人又不见了。开始门墩还哭闹，甚至不吃饭，时间长了也渐渐麻木了，回来便回来，走便走，好像跟自己没啥牵连。奶奶还说门墩懂事了，慢慢发现这孩子话头稀了，常常望着云彩发愣，上学也不合群，爱自己蹲在墙角和树下，撒点馒头渣跟一窝蚂蚁说话。门墩的奶奶最疼门墩，他小时候尿床湿了左边，奶奶暖左边，湿了右边，奶奶暖右边，两边都尿湿了，奶奶就让小门墩贴在自己的怀里。在门墩的心里，奶奶比爸妈还要亲。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门墩小的时候最爱找爷爷玩，前几年爷爷在世时，常带着门墩抓蛐蛐、逮耗子、搬虾、钓鱼。说起钓鱼，那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村庄在蓄水池西南角，庄子不大，离他家不远有个池塘，池塘的形状像个宝葫芦，东北是坝入水，西南是肚藏鱼。每年夏天，门墩和爷爷奶奶的饭桌上都不缺鱼吃。秋天的时候，爷爷在水里摸藕，门墩在岸上守着，每次爷爷低下身子摸索一阵，长长的白色藕

带着黑色的糖泥一块出来。爷爷总是选最嫩的藕尖洗净递给门墩儿。门墩儿放入口中，那藕脆生生，甜滋滋，吃起来津津有味。爷爷是过完中秋节去世的，得了病，没有钱治，最后拖大了就走了。爷爷去世以后，爸爸妈妈匆匆赶回家，哭得悲痛欲绝，哭过以后又匆匆地把爷爷埋入土里。为了赶时间，将五七和三天圆坟放到一起，走完流程又匆匆地出去打工了。门墩觉得父母对待爷爷的去世像是跟自己写作业一样，写完了就完事儿了，应付了事。从此以后他就更不爱写作业。爷爷去世的第二年，门墩就辍学了。辍学以后在家待了两年，第三年实在待不住了，就出去挣钱去了。爷爷的去世给门墩闪了一下，他害怕再失去奶奶。门墩的爸妈在给老人看病方面很舍不得，爷爷是因为没钱看病走的，门墩不希望同样的事再发生一遍，所以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就为了在关键时刻能救奶奶一命。门墩的努力没有白费，钱也没有白攒。2018年的夏天，那天早晨，门墩像平时一样早早起来去工地上班。那一天的气温是35度。走在路上，门墩还在琢磨下午还要不要干了，因为天气太热，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来到工地刚干了一会儿，他家的邻居就打电话跟门墩说，别干了，你奶奶病了。门墩问咋了，邻居说晕倒了，嘴里还吐白沫，幸亏是在街上晕的，这要是在家里头晕倒，家里又没人，那就坏了。门墩在电话里一边指挥着邻居给老太太送医院，一边往回赶。来到医院，奶奶已经昏迷不醒，嘴里插着呼吸机管子和氧气管子，在 CT 室门口准备做检查。机房大门打开后，门墩和邻居三个人一起在医生的指导下把奶奶抬到检查床上面。门墩穿着隔离服陪着奶奶做完检查，检查完不一会儿，急诊科 ICU 的医生很快就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右脑脑出血90%，病情很重，不手术老太太的命很难保住，但是手术以后的效果也未见能好哪去，顶多就是保住性命，想恢复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加在一起可能要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把病人救出来。综合考虑之后，大家都说放弃治疗吧，但是门墩没同意。门墩说，我砸锅卖铁都要救活我奶奶。他把手里的一台大车抵押出去了，硬着头皮拼死一搏给奶奶做了手术。上午9点多签了手术同意书，把奶奶推进手术。

0: 术室，下午3:30左右从手术室推出来，又推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推进去以后，过了好一会儿，医生才从里边走出来，对门墩说，手术成功了，老人家的命保住了，但是后期休养能不能醒过来可不确定。这样的结果正是很多脑中风家属们正面对的处境，家里有人中风了，各处去掂量钱，最后排上手术了，手术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不意味着恢复，而是活着。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能活很长时间，但是要想回到过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很难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治你的器官，治器官把脑出血脑梗的位置处理好，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能保证你活着，但是要想活好就得依靠更深入的治疗方法，整体的治，把人当成人来治。门墩把奶奶接出院回家以后，别的药吃不了，因为患者没清醒，意识没恢复，只能打吊瓶，靠营养液活着。后来跟人打听，打听到了，他就发现喝老高的话，奶奶能喝，因为老高是流体的，是膏状的，放到舌根底下还呛不到人。他说这个挺好，既对症又安全，就一直给奶奶用，连着用了2个多月，老太太苏醒了，眼睛睁开了，但是话还说不清，想表达但是乌拉乌拉的说不出来，用了将近半年的时候才能说明白，最长能说5个字，用了整整2年，这老太太在生活上能自理了。现在看老人家好的差不多了。门墩后来结婚生子，他还能逗逗孩子呢，恢复到这种程度，不光门墩满意，老人自己也满意。头一阶段他打电话还跟我说，现在身体可以了，家里人不用再替咱操心了，也不用再往咱身上搭钱了，这就算当大家长的有家长的样。我说对，像您现在这样就算好样的了。人老了不可能不生病，谁都得生病，但是不要让病给磨住，不要因为生病啥都顾不上了，反而成为子孙后代的负担，那就是失败的。所以多养生，多锻炼身体，多调补自己，回归本源，你会发现您的本源一旦要充沛了，您浑身都有劲儿，走路都带风，而且身体各处的关节也不疼，喘气顺溜，心脏舒坦，脑袋清醒，进入到一种能够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没病没灾的老人，是家中宝，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 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太师庞吉的三儿子庞虎，在洞房花烛的这天晚上，被人家给杀了。新娘子李玉秋一口咬定，杀三国舅的凶手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人命关天，这是闹着玩的。所有来祝贺的人全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刹那之间，这消息在京城就传开了。老太师庞吉为了慎重起见，把儿父让到内书房进行个别查问。玉秋啊，说话可得有把握，你怎么敢断定杀死你丈夫的就是白云瑞？要是他自己说的，他长得什么模样？
6: 这我没太看清楚，不过人长得不难看，八九尺高，五官端正，面白如玉，20岁挂零，长得是够样子。
5: 儿父，我且问你，倘若这凶手要站在你的面前，你能认得出来吗？
6: 能，那太能了。
5: 好，你方才还说你身上的宝物全都被他挪走，一一讲来，都叫他抢去了些什么？
6: 是。
5: 李玉秋哭着说，庞吉提笔记，一共丢失了21件宝物，开列了个详细的清单。老庞吉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我跟你一无冤二无仇，过去你爹在着的时候，我们之间发生了不睦，我总觉着冤仇宜解不宜结，到了你这辈儿上，我打算跟你亲近亲近，把过去 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冲淡了，故此